0: 是大家在出行天气方面特别需要关注的。
1: 啊，是的，是这样，今明两天呢，晴晒，炎热都是天气的主题。一个是今天的午后最高气温可以升到34度左右，也是本轮升温过程的最高的一天。明天的最高气温会稍略有下降，也在33度左右。所以说呢，在这种体感条件，晴晒较热的条件下呢，大家外出时呢，还是要做好防晒，使用遮阳镜、遮阳伞等。另外还需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由于热力作用，在今天的中午前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呢，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雨出现，但雨量不大，计划山区出行还需要做好防雨防雷的准备。

0: 雷阵雨天气。同时呢，白天的最高气温也将回落至30度以下，也对于这种晴晒炎热的天气也有所缓解。本次降雨过程呢，持续时间会比较长，对大家双休日的出行会有不利影响，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具体预报，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主持人
1: 啊，就是说目前为止这个高温可能持续到本周五左右，然后到周六周日就要开始降雨包括降温了是吗？
0: 是的。
1: 好嘞，感谢李晨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再见。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点击每新资讯。
3: 好，我们
4: 现在是正在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这也是要去机场的一个情交通管理措施，所以今天这个早高峰时段呢，我们说东部地区这几个区域路段，像东南二环的南向北外环方向和机场这个相衔接的这个桥区，都可能会出现交通压力大的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在路上如果遇有这个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路段，请大家注意听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同时呢，注意提早选择好合适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今天是周三，现行车牌尾号是4和9，也是一个交通出行的高峰日，所以今天的早高峰和晚高峰交通压力都会相对突出。也希望大家呢，合理安排出行，尽量来选择绿色出行方式。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3: 感谢我们的沙警官，因为沙警官这个工作早在吃早饭的时候就开始了，
1: 是的
3: 他已经开始传播这个更多的消息呢，要提醒大家，机场高速附近、东二环附近周边道路，如果您没什么事就绕着走。而且呢，今天早晚高峰呢，由于外宾的出行会非常的频繁，所以今天的管控措施也会非常的频繁。
1: 可能除了早晚高峰之外，今天全天吧，这个分时段不同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哈，大家今天呢合理的计划一下自己出行的方式，包括咱们这个出行的选择吧。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3: 不，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6月1号起呢，这里
1: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回龙观
3: 该能力，当天啊，北京多区消防部门参与宣传活动，展示最新应急装备，演练抢险救援技能，传播防灾减灾知识。
1: 近日，中央美术学院申报的艺术治疗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设立，标志着该学科从长期的校内深耕教研探索与专项课题研究，迈向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本科人才培养新阶段。
3: 5月18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了。这个大展呢，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
1: 另外，5月1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本集游园会呢，是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展示和售卖上万种文创产品。活动的主场地呢，在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集周边广场，总面积约6.6万平方米。
3: 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在 U17 亚洲杯小组赛 B 组末轮的比赛当中， U17 国足2-0击败卡塔尔队。而在另一场比赛中呢，日本队3-1战胜
1: 北京交通，哪个老大难的问题。
2: 北京的交通这些年确实越来越好了，出门能选择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可路好了，车多了，有些老大难问题啊，这些年还是没有根除。早晚高峰堵在二环上，进退两难，地铁站外的共享单车堆得走不动道，开车出门有的时候找车位比较费劲。下周末5月23号到24号，第21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决赛将在北京建筑大学举行。今天早间的大家谈交通，我们特别邀请北京建筑大学的几位交通专家做客节目，专门记录您的好点子。不管是大方向的疏堵策略，还是家门口一个信号灯的微调想法，您都可以直接提出来。今天到场的专家会认真记录。

0: 好的问题还可能成为大赛选题，让全国学交通的大学生帮您想办法。如果让您给北京交通支个招，您最想解决哪个老大难问题？您的一句话可能就是破题的一把钥匙。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给北京交通出出主意。
1: 好，本周三的一路畅通，大家谈交通，我们正式开始。这边我们有请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副院长教授李之宏，李教授，欢迎您。
2: 好的，各位观众好。
3: 你好。
1: 还有教制委委员，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道路与机场系主任，道路与铁道工程学科负责人教授索智，索教授，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确实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是北京交通的老大难问题。今天来的都是学院派哈。那么老师们好啊，今年大赛的主题呢是锻造未来交通之力，以高阶人才培养我们的智能转型与绿色发展这个主题，听起来很宏大，能不能用通俗的语言给大家解释一下？而且呢，这个主题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比如说刚才说到强调的高阶人才培养，我们请李教授您请。嗯，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这个主题呢听上去技术性很强，其实就是一句话来概括一下，就是未来的智慧绿色交通要靠跨界的高级人才来干。那么先说智能转型，今年呢整个大赛有1276支参赛作品，它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交通系统正在变聪明。以前的时候是车等人灯固定，调度的时候靠经验，现在学生们做的是让车和路能够沟通协同，信号灯自己会根据交通流的情况来自动调整。公交呢能够跟客流来拐弯，说白了就是用数据和算法让交通变得更能随机应变，更聪明。再说绿色发展，学生们的作品呢给出了两条路，一是用智慧的手段让交通

0: 那到底谁来做呢？刚才我们说的高阶人才，他不是学历高，而是要能跨界，既要懂交通规划管理控制、道路工程的设计，又能够用 AI 算法学会人工智能，还能玩转大数据、车路协同等这些东西。那么入围的这些作品里面，几乎所有的这些相关的作品都是跨学科组成的团队，这是智慧交通时代的一个刚需。那么大赛主题讲的就是用最前沿的比赛倒逼最能跨界的人才，再用他们造出的更聪明更绿色的交通，最后使我们整个的使我们的市民我们的老百姓来受益。谢谢大家。
1: 其实刚才我们有一位听众就问了嘛，说啊，这个某一个路口左转的红绿灯时间太短了，其实直行的车道一直都是空的啊。现在呢，可能需要通过市民的反馈、相关部门的收集，然后咱们再制定每一个路口的红绿灯的通行的时间。像刚才咱们这个教授说的，按照咱们学生的作品啊，以后可能交通信号灯跟路口的车辆大数据，它就可以进行一个实时的交流啊，不用可能咱们去人为的去控制它，它就可以根据实时的交通状况来调整这个通行的时间了哈，未来可期啊。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5月23号到24号第21届全国大学生交通运输科技大赛决赛，今年呢也是要在咱们北京建筑大学来举行啊。这边呢，我们知道其实咱们北京建筑大学在去年第20届大赛当中呢是拿了全国一等奖，当时的作品呢是人机混驾环境之下大语言和强化学习驱动的快速路拥堵主动调控系统，这又听不懂了啊！
2: 得老师讲讲。
1: 对，就请老师给我们讲讲去年获奖怎么这个作品就拿了一个全国一等奖？它跟咱们老百姓日常开车堵车呀有什么样的关系？好吗？
0: 好的，谢谢主持人。因为这个是因为偏技术的一个比赛，所以说简单的说吧，就是在未来的阶段，比如到2035年，可能路上有30%-40%的无人驾驶车辆。那么我们面向的是
1: 2035年，我们现在的研判
2: 无人驾驶，
0: 对，
1: 2035年路上可能就有30%-40%的无人驾驶车辆。
0: 对，
1: 这个数据我们是第一次听到啊，这是来自这个专业机构的一个研判。
0: 就是未来
2: 10年后，
0: 未来的这个路上呢，可能有这种混行的这种交通，
2: 混行的交通，
0: 对，
2: 无人驾驶。
0: 所以我们这个作品呢，就是面向混合交通里面，我们主动的去调控，对，大概是这样，
2: 人机混驾。
1: 然后等于是我们的学生做了这样的一个试验的作品，然后在未来是有一定前瞻性的，然后在去年第20届的大赛当中呢是拿了一个一等奖。我们要问到就是咱这个作品就跟老百姓出行或者说要把它落地，现在看来的话它这个未来可期吗？还是说其实是有一点遥远的？
0: 现在很多相关的机构和学者都在研究，我觉得包括咱们在北京的亦庄的无人驾驶示范区有很多应用，对，这块未来是可期的，
1: 其实是未来可期，已经可以开始落地了。
2: 对，所以我们特别期待。刚才李院长呢也介绍了去年获奖作品是用 AI 和大数据解决交通拥堵的。那么赵主任啊，您能不能从
3: 这路，那这就造成这个最短的路可能变得拥堵。带着对的这个获奖作品，就是它不仅是为我们每个驾驶员服务，整个道路上的这个所有的一些车辆，
2: 它是调配的，
3: 对，车辆与车辆之间它有一个速度的调控，包括无人驾驶，刚刚提到自动驾驶车辆，那它在调控速度的时候可能就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但是人工驾驶可能我们在调控的时候还是没有那么主动主要是对于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我们可以有一个速度上的调控来避免这个比如前方可能预判有一些拥堵，那我们就前期在这个车辆到达之前给它一个速度的调控，
2: 明白，
3: 让它车流会更趋于一个稳定。对，
1: 就是人，就是人没有机器那么听话，你知道吧？让跟你说先慢点开，前面堵车呢，我不愿意，我先过去看看。所以有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导航软件也会有那个像那个绿波带嘛，对吧？其实说白了，就如果你想要一路绿灯的话，不是说你开得越快越好，它其实是要在一个数据帮你规划的速度当中，然后你会比较通畅的来通过这些交通信号灯。
2: 所以就比如说前方拥堵请绕行，这些就都可以给机器随时的调配和调控。
3: 对，
2: 好的。那除了本科生的赛道哈，我们这样，我们几位老师先休息一下，我们还是今天早上起来的。
4: 主持人好。现在呢需要大家在车道路段通行的时候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北部地区路网当中呢，在北三环的这个和平东桥一线的由西向东方向是有交通事故，影响到后车正常的行驶。那么西部地区整体路网呢，今天还是像西二环、西三环。

0: 南段的南向北方向，包括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通常早间的这个出行高峰呢是集中在8:01到8:20前后，那么今天估计会有所延后，也会持续到8:30前后，因此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当中合理选择好出行方式和出行路线。因为今天是周三，现行车牌尾号4和9，早高峰晚高峰整体路面通行压力都会相对突出，请您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不况提示。
1: 好，感谢小爱警官。
2: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3: Now with the best radio,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刚刚的8:20，今天我们早高峰正在直播的
5: 店啊 ，Lancome， 您放又把价格给
1: Lancome， 行 Lancome， 好，我就看
5: 怎么样啊，一定要
1: 520除粉特价的我们的化妆品的福利啊，自用然后送人都可以，三个大正装到手只要799元。好，刚刚今天我们其实聊到了关于因为这个全国的大赛哈、马上要在咱们这个北京建筑大学进行决赛啊，然后呢，现在对于未来有很多的畅想。那其实除了本科生赛道、研究生赛道之外呢，今年大赛还专门设置了一带一路主题赛道和船世宝智能航运主题赛道。这两个赛道有什么特别之处？这边我们请李教授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吗？
6: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这两个赛道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光是比技术，更是比解决真实世界的交通问题。咱们先说一带一路的主题赛道。大家看这个名字一带一路，实际上我们相当于是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解决他们的这些交通问题。比如说它的公路怎么修，跨境物流怎么通，不同国家的标准怎么对接等等这些相关技术。说白了，就我们就要培养能够出国打仗的这种交通人才。
1: 这是带引号的出国打仗啊。
6: 对
1: 啊，要去攻坚、然后去解决困难问题的
6: 哈。而且作品要有国际视野，还有能够说落地异国他乡。另外还有一点重要一点，就是这个赛的要求是留学生去主导并答辩，就现场的时候是应该是留学在我们国内读书的外国留学生、

0: 希望他们把在中国学习到的这些先传授海洋交通。
1: 对，
0: 就霍尔姆斯海峡那块啊，就是这个
2: 都归你们管。
0: 那个可能还真不是传世宝能解决的事儿哈。这个看来它其实是全方位的、立体化的，而且呢，就像刚才李院长说的，不光是聚焦咱们国内，它其实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在国际化的这个领域当中，这里面像刚才比如说的不同国家的标准的对接，对吧？你像就最简单的，这边用的是公里，那边用的是英里。
2: 没有，
0: 你同一个软件，你中间的数据如果出问题的话，那可能就
2: 谬之千里了。
0: 谬之千里

0: 非常实际的，小区门口停车呀，地铁外的这个自行车的停放很乱啊，某条路天天早晚高峰堵死啊，像我们听众说的，我这个在哪儿住大郊亭，然后去德贤路，我通勤已经八年了，每天这条路都堵得死死的啊，八年的时间，这些问题咱们学生们也会去研究吗？或者说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参赛作品？
1: 谢谢主持人。您说的找车位了，这个是，然后对于咱们的共享单车的这样一个乱停放的问题，我们有学生呢应用了现今的这个 AI 图像识别技术，在一些地铁口的这样一些关键点位上面自动识别一些共享单车呀或者是这个非机动车的这样一个停放情况，能够实时的和我们的运维调度人员保持一个很好的联动，同时呢也给这个出行的用户呢做一些提醒啊，这样的话呢就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乱停车成自行车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得到很好的这样一个消减。再一个呢，针对这个早晚高峰的一些
2: 堵车问题，
1: 堵车的这样一些难题哈，那么我们决赛中有这样一个作品我们非常关注，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快速交通的这样一些线路上边这种超慢的压车造成的一些拥堵问题，那么我们学生创新的提出了一些用这个 AI 来调控和引导后方车辆的这么一个超前的这样一个系统，对我们这样的一个现象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解。那么再一个呢，就针对我们路的一些设施问题哈，比如说我们路上边的一些破损啊、积水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道路材料，那么这就增强了我们整个的这样一个交通的这个安全性。然后这些内容呢，其实我们学生这块呢特别能贴近我们一线的交通的一些情况，那么在一个小切口真痛点这样一个方面上边找方案找这个解决的一些思路，那么做了很多的一些创新。
3: 所以赵主任，我们今天其实在节目里哈也一直听了三位老师的介绍哈，我们也其实在征集大家的金点子，制堵金点子，如果市民有一些这样的建议，我们能不能也变成一个参赛选题，从学校接收到建议再到最终的孵化，是不是有一个参与的作品的流程，赵主任给我们介绍介绍。
4: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3: 可以哈，
4: 我们也是。

0: 去筛选分析这些建议，挖掘一个科创团队，一个科技项目的课题，共同来努力。最后就是我们可以将我们的一些成果凝练成一个科技论文答辩材料，提交给大赛。
1: 好，那这一次呢，其实每届大赛大家这个参加的热情都非常的高。那今天呢，正好我们也是三位专家在这边哈，也可以跟大家来共同分享这些大赛当中的一些金点子和方案，在未来在我们的交通生活当中会如何的给我们提供便利啊。那今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大家谈交通，我最想解决北京交通哪个老大难的问题。也许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就会成为很多学生们他们用他们这个天马行空，包括也是有非常多的先进的知识和理念的方式来进行解决的一个案例啊，欢迎留言互动。然后这边，哎，你别说，咱们

0: 机场高速呢，今天有一些可能是随时的临时交通管控，大家理解支持。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2: 是北京。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

0: 它入围率只有20%，所以这个入围率非常低的。
1: 嗯，
0: 所以每年的时候，整个的评审群体，有非常多的资深专家，我们也经常向他们学习。从我的理解来看呢，主要是三个，我们需要掌握三个度。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要看选题，选题的精准度和问题意识。
1: 嗯，
0: 也就是刚才包括我们各位观众所提出的一些北京的一些焦点。
1: 嗯，
0: 我们要来源于真实的这些，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些问题进行升华。这种设计问题肯定是不现出从
1: 方案的创新度、技术路线。三就要看作品的完成度了。还有表达能力了，是吧？嗯，
0: 是的。
1: 好的，那么我们大赛作品要求具有新颖性、可行性、实用价值，具备一定的完成度。那么新颖性和可行性之间，它有时候可能还真是啊，太新的东西呢，往往不太成熟，有这个问题；太稳妥的东西呢，它又不够新。从咱们这个大赛的评审的角度来看，我们怎么平衡这个矛盾？咱不能只是纸上谈兵，是吧，索智老师？
2: 是的，主持人非常专业啊。这个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我们科技创新中的这样的一个永恒的这么一个难题。那么我们想呢，这种理想的状态是一种稳中求新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们这个对于学生作品这块呢，哪怕他只有一点点的这样一些新意，比如说他对于用这个多元数据进行这个融合算法的路况预测。哪怕这个预测精度呢还达不到一个应用的这样一个程度，比如说达到一个90%以上啊等等的，但是它只要有一些清晰的验证的一些路径和实际的一些对比，那么我们就认为它是非常有价值的。
3: 嗯，
2: 与此相反呢，就是假如一些作品他说我这边的创新点子特别多，1、2、3、4、5特别多，但是呢它和咱们的实际的验证环节是缺失的，那么我们认为这些作品呢是有点太纸上谈兵了。那么总体来说呢，这个纸上谈兵式的这样的一些作品呢，我们主要想着大概有这么三种样子的。第一种呢，就是只有一个构架图但是缺少这样一个组成这样一个机械的这样的一些构架。
1: 嗯
3: 嗯，
2: 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什么系统，但是这个系统是需要软硬结合的，但是硬件的匹配呀、接口的情况啊、数据来源的这样需求啊，这些细节上边一点都不谈，那么我们肯定这样的一个作品就有点太纸上谈兵了。
1: 对，
2: 第二个呢，就是在纯理论上边的一些自嗨的一些事儿，就是一点都不接地气儿，和我们路上行驶的车辆的一些实际情况啊和问题啊根本不搭界，这样的一些自嗨型的我们也认为不太合适。
1: 对，
2: 第三呢，是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研发情况，它的这样一个社会价值呀或者经济价值，有一些这个拍脑袋的这样一些想法，缺少相应的一些测算。比如说有一些作品说我这个系统的这个在北京某个环路的应用等等的，它可以创造多大的一个经济价值，有的号称就10几个亿啊、上百个亿的价值，但是

0: 修建维养过程中的这个减排等等全过程吧，来消减我们的这样一个这个减碳。
1: 嗯，
0: 最后呢就是智能化这一块，那么智能化这块呢主要是和我们的信息技术进行相应的学科交叉，将这个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个车和路之间的协同这样一些关键性要素进行相应的数据采集，然后形成一些闭环，对我们道路的耐久和车辆的服务安全都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谢谢。
2: 道路材料跟智能化的这个结合，我记得其实包括这几年前几年就是讨论特别多的

0: 概念的介绍啊，大家都是聚焦于一个点技术点，来提出一些能够演示的模型，或者是一些仿真的一些案例，他们学生呢能够用一些他们的编程语言啊，或者刚才提到的大语言模型，来开发出一套这个原型或者一些仿真的平台。当然我们说距离这个最终的量产商业化可能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学生提出的这种思考或者他给出的这种方法的验证，可以能够给我们未来的这个落地能够提供一个很有力的支撑。好，谢谢。
1: 其实你看这个智能交通啊，这个在咱们道路上叫做智能交通。

0: 的顶级骑行展 Ruler Life 第一次带到了亚洲，就落在了咱们北京门头沟的潭谷啊。可能有些朋友呢 不太熟悉，我也不太熟悉。 Ruler 是2005年在伦敦创刊的英国殿堂级骑行杂志，被卫报、金融时报评为全球最有格调的自行车文化媒体，在公路车圈子里面呢影响力非常大。他们最近呢刚刚推出了中文骑行杂志，也算是目前全球唯一的纸质中文骑行杂志。他们的线下展前身叫做 Ruler Classic， 从2015年开始在伦敦每年举办，2021年正式改名叫做 Ruler Life， 一做就是十多年，也是欧洲公认的顶级骑行文化盛会，很多国际大牌都会把新品首发放在这儿。现在这个欧洲的老牌骑行盛宴呢，开始注意力把放到了亚洲和北京，这也是因为北京的骑行氛围真的太好了。展会的时间是5月16号到17号，现场能看到平时很难见到的馆藏级经典单车、国际大牌最新装备、顶级赛事摄影展，还有这个残奥冠军王家超等大咖做的文化分享啊，更像是一次骑行文化和美学的聚会。对于北京骑友来说，算是家门口第一次迎来了国际顶级骑行文化大展。一句话总结，英国老牌，欧洲多年，亚洲首站落在京西，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潭谷凑个热闹，感受一下世界级骑行文化氛围。那最近的奇妙之旅还在组织多场的骑行活动，欢迎关注，大家可以关注小红书奇妙之旅了解更多的活动动态。更多详情呢周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一路畅通奇妙之旅。 Ruler 不是那个尺子哈，它应该是
1: 尺子，
0: 是一个耐力骑行运动员这样的一个专有的名词。对，落地的中文杂志。

0: 有时间上的约束，成本上的约束，技术法规等等的这样一些边界。那么学生出来的作品它就有时间性。
1: 我觉得听上去、哎、其实让学生也会觉得有意思，
2: 挑战性，有挑战性嘛，
1: 对，比较强哈。
2: 的确是，李院长，刚才您听了这个索教授的介绍哈，其实作为交通大赛的前站，咱们全国这个交通运输院长论坛也就马上就要召开了，是吧？先给听众们介绍一下这个论坛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会议，对于我们每次的讨论有什么样的期待和效果？从议程来说，有干货没有？您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个各位听众，这里也做一个小广告，就是我们的交通运输院长论坛是下周五。也就5月22号召开，它相当于作为交通科技大赛的前面这个阶段，也是一个一体的，也是一体的。那么这个论坛可以理解成为全国交通院长的一个年度高峰对话，每年是有2次，这是其中的一个关键的环节。那么院长们就像各个专业和各个学院的一个总设计师，他们聚在一起，只聊一件事儿，就是未来几年或者是十几年。交通行业、交通领域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么这个学院该怎么建设？大学该怎么培养？那么今年讨论的核心议题呢？我看了一下，大概有3个吧。一个是专业怎么转型？现在的这交通专业呢，大多是按照工、铁、水、航、管这几个分这种大的领域来走的。那未来呢，需要的这种综合性人才，就是综合立体交通的人才，他每个方面可能都要懂。所以院长们会探讨怎么打破专业壁垒，怎么能够说构建全新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二是怎么跟国家战略对接，比如说今年论坛里面可能有一个重磅的一个报告，就是讲15/5交通科技重点研发的方向是什么，在这种强国战略下我们特色学院怎么建设。第三个就是怎么让产教融合落地，把企业真实的需求、真的问题、真实的数据引入整个人才培养体系。那么谈到今年的议程，有3个特别值得期待的看点。第一个就是交通运输部科技司他会对15/5的一个交通领域的重点方向进行解读，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具体的内容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关注现场的论坛。第二个看点就是交通类的最强的几所学校，像同济、东南、北交、西南交大和北航等等这些学校，他们都会去分享特色交通学院建设的一个经验，介绍他们是怎么转型、怎么设置跨学科课程、怎么跟企业合作、怎么培养人才的。那么第三个看点，那就是我们北京建筑大学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自己做的一个报告，是我们季杰教授做的一个根植经济土木底蕴赋能智绿交通，分享我们北京建筑大学在智慧交通整个领域里面符合人才培养上的创新实践，怎么把 AI 大数据融入传统课程，怎么利用首都区位的优势做产教融合。那么这些报告的具体内容只有到论坛当天的时候才能揭晓，所以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多多关注这个论坛，去参与论坛。
2: 好，
1: 是在下周五
3: 、
1: 这个论坛当中、
2: 就开始了。好，
1: 那我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听众，对于这个不管是北京还是这个全世界范围当中哈，交通方面的领域的话题呢，都是非常关注的。所以今天早上大家呢，关于想解决北京的交通的老大难的问题，有非常多非常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难点啊、堵点、困难，这里面我们今天早上能看到很多每天我们在早晚高峰播路况的时候经常出现的一些地名啊，什么杜家庄啊，然后那个什么
2: 杜家坎儿
1: 啊、长虹桥啊，这个东五环啊，反正就是大家每天就是遇到的困难哈。今天我们就可以继续来集中大家想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整点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

交通管理措施，所以在此也特别提示大家，今天早间一个是东南部地区路网通行压力相对突出，目前东二环南段、东南三环的外环方向，还有包括东四环南段南向北方向，依然是有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北部地区环路当中呢，目前北二环的西向东方向通行压力大，大家也可以适当来选择绕行平安大街一起来行驶。东北三环

0: 恢复，整体来看早高峰八点半前后的交通压力是最为突出的，那么现在整体流量是有所回落。那么今天是周三，限行车牌尾号四和九也是一个交通出行高峰日，还是要提大家晚高峰整体交通压力依然会相对突出，请大家留意相近就是相邻时段的这个交通路况提示，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
1: 谢谢
2: 警官。那个我多问一下，就是今天早上感觉这个临时的限行措施应该都是跟机场相关哈。那像我们听众朋友说的，如果说今天上午要去机场影响比较大，还是说从机场回京的影响比较大，还是说都有？
0: 实际上其实如果说机场高速采取这种这个出京方向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我们看更主

0: 一些灵感跟方案吗？我特别想听听他们的一些想法。
1: 我觉得现在可以结合我们今天的赛题，比如我们今天的低空出行、低空物流，或者是怎么来进行这种共享单车的这种时空的调配，可以结合大数据，觉得这是我们大赛里面有很多赛题也涉及到这一点。
0: 大学生可能觉得我随身带个风火轮吧，
2: 对，我直接
0: 下了地铁以后就趟着我就走了。可能确实哈，他有很多的想法，也包括其实包括像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啊，这些在未来的一些发展哈，你很难说它是不是就可能便携化了、私人化了，就可控哈。可能以后骑共享单车在街上是一种交通法规，骑电动车是一种交通法规，骑机器狗还得是另外一个交通法规。
2: 另外，自行车现在也可以上地铁了嘛？
0: 啊，对对
2: 对
0: 对
2: 对，刚，但
0: 那个只有周末，
2: 只有周末嘛，
0: 只有周末
2: 出行比较集中的地方，有这种情况。

0: 问题啊，您刚才很求真嘛，您刚才一直在说我们要切实落地儿，能够呢解决大家的真正的问题，对于高校的学科建设和未来的参赛选题的设定具体起到什么样的指引作用啊？
1: 好，感谢主持人。就是各位观众提出的这些金点呢，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交通领域的一个副矿，它有两个关键作用。第一个呢，就是为学科的研究提供校准器。就是学术研究呢，实际上刚才前面也说，找真问题，不能总在云端。
0: 对，
1: 大家提的这些说某某小学早高峰的时候拥堵很厉害，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背后呢，就涉及到一些周边的一些交通设计、交通优化、用地配置、公共管理以及社会学的一些问题，所以需要我们多学科的研究团队，从宏观的这种模型方法到具体的微观的精细化设计，以及多学科交叉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合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就是为学生的这种科创提供选题库，因为好的竞赛选题一定是能够引起广泛共识和共鸣的，具有研究深度的。所以大家提出的这些金点子，实际上我们通过专业团队的升华，能够形成一个竞赛的一个选题，而且

0: 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
1: 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再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大家最后一小节的互动的时间，依然可以分享留言哈。你最想解决北京交通哪个老大难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路面上的交通。
2: 信息。
3: 事故路段莲花池东路的东向西北四环呢，现在压力突出的主要是东四环北段南北双向导致的。另外就是在东四环四惠桥以南以及红领巾南向北分别有事故。京开高速进京方向呢，西红门收费站也有事故。

0: 从您各位的专业角度，先问一下索智教授吧，就是怎么样来鼓励一下这个相关专业的或者跨专业的这些高科技人才，在未来怎么样踊跃的参与到这样的一个科技竞赛当中来？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0: 是不要害怕失败。其实在这个大赛的这样一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把我们书本上的一些公式啊啊知识点啊，可以很好的通过我们的手，通过实际的场景纳入到啊真正的一个作品里啊，形成一个非常闭环的非常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经历。那么这套经历我觉得就是一个奖章，就是一个奖状，
1: 嗯
0: 啊，来伴随你这样的一个求学的这样一个路径，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那么这个呢和我们的传统的课堂的一种教学，那我相信是非常是完全没法比的，
1: 嗯
0: 因而我特别呼吁咱们的年轻的大学生能够广泛的能够参与进来。
2: 嗯。

0: 生活当中来哈。
1: 好，再次感
0: 谢三位，谢谢
1: ，哎，好，祝大赛成功举办啊！
0: 是，然后我们也代表我们的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大家今天这么多的留言哈。那今天早间我们直播的一路畅通到这边了，然后今天早上再次我们小爱警官也提示大家哈，今天早上呢主城区，然后呢连接机场高速的道路呢会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大家今天如果白天要去机场的啊，京承高速包括机场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9:30，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事故路段，北二环小街桥在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莲花池东路东向西方向白云桥以东呢也是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东四环四惠桥以南以及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分别有事故发生，后车行驶缓慢。此外，京开高速在进京方向西红门收费站也是有事故，北五环建亭桥以东的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气

0: 制冰厂，
1: 就是天桥附近，
0: 没错，
1: 嗯
0: 啊，咱们老年间的先农坛的里侧，
1: 嗯，
0: 这么一个地儿，当时的这个营业实际上是面对着一部分社会中上层人员，
1: 嗯，
0: 或者说能接受这种从西洋过来饮料的这部分中国人，
1: 嗯
0: 啊，还有一部分外国人。那么当时他这个所取得

还不是说我们自己国内自己制造的。这个生产线实际上啊，早年间也是从国外引进技术过来的。它最早的时候是在49年之前给住在中国

0: 橘蓉。其实我们这个红橘啊，它那汁儿啊，它是榨出来的。我们是把橘子就跟咱们手用挤一样，把汁挤出来，这个汁儿，然后我们再浓缩，再加进去。但是在攥出来汁儿的同时，它里边那个橘蓉会随着橘汁会出来。所以做我们在我们的浓缩橘汁里边，它有这个橘蓉，这个橘蓉基本上占6%到8%这个之间，我们就保留的放到汽水里了。
1: 其实这也是北冰洋一个很天然的一种标志，
0: 很天然对标志
1: 是吧？
0: 同时就是北冰洋当时人也发明，就是把那个就是那个橘皮里的那个橘油提炼出来，作为天然香料，就把这个提取出来以后呢，用物理方法又加回到汽水里面去。所以这样来讲呢，就是那个汽水的味道不是香精调出来的，
1: 纯橘油给调出来的，
0: 它非常纯正，也是目前我们一直保留的这么一口味。
1: 其实，在我们小时候。时候喝汽水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它劲儿特足，或者有点沙沙那种感觉，
0: 沙喉感。碳酸饮料嘛，它里边有二氧化碳气体。过去啊，这个里边用苏打产气，然后形成二氧化碳。那么随着工业水不断提高，所以二氧化碳就不用那种方法来产生了，就可以用二氧化碳直接给注入法，就是给把它融到水里面去。就是随着我们那个就是生产技术越来越先进，溶解二氧化碳那个剂。过去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喝着觉得呀特辣嘴、特顶啊，一直喝不下去呢？
1: 对，
0: 它因为当时的北方汽水里边，因为那个加的原料里边除了砂糖以外还有糖精，它的相对它的固形物啊，没有现在我们汽水那么高。也就是说它那个就是里边的东西相对来说少一些，那么二氧化碳溶解的时候呢，它释放非常快，就你一到嘴里喝的时候马上唰就释放了，
1: 对，
0: 哎，所以感觉特别辣，特别顶，特别呛。其实那个说实在那个水啊，你放一个小时以后你再喝没味儿了，气儿跑完了。那么现在北方汽水呢气儿也非常足，那么好多人就觉得可能是哎怎么没有过去那么辣了，没有过去那么气儿那么足了，
1: 对啊，
0: 嗝照打，但是不像原来打那么快，下就出来。为什么？北冰洋汽水和过去的汽水相比，配方有了很大调整。第一，果汁含量提高了啊，现在可能接近6%了。第二，里边的内容物，比如砂糖啊、果糖浆，这个相对比较多。取消糖精了，像这个里边的内容物多了以后，它在二氧化碳的溶解的时候，它溶解的非常好，不会那么一下释放出来。同时，我们那个设备是那设备啊，生产工艺是比较先进的。现在我们这个汽水，就你现在打开一瓶，你就放桌上放着。比如早上打开，你到下午你喝还气儿非常足呢，哎，就为什么？就说那气儿它不容易挥发出来，但是气儿什么时候出来？你喝到肚子里温度一上升，哗就出来了，哎，但是你喝到嘴里就不像过去那么辣了，那么顶了，有的很多就感觉不一样了。但实际来讲，我们现在含气倍数在4.2到4.5之间。
1: 是。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况信息。
1: 好，9:49，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增的事故路段。西北四环在火器营桥以北四海桥内环方向各有一起事故发生。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的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西五环宛平桥北向南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南五环廊伐西桥外环方向也是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京开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有事故。西大望路百子湾路口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五环以北在平房桥以北的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2: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3: 特急是多急啊？
2: 喝酒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3: 牛栏山特急二锅头，亲民不为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汽水的城市坐标。在北京，虽然很多70后80后对于北冰洋情有独钟，但是北京市场上出现汽水的历史要比北冰洋久远很多。那时汽水被称为荷兰水，

0: 多美。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0: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2: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各个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来广银，广顺远通。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7: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8: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2: 黄灯了，冲过去。
8: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7: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面情况，我们一块儿来刷新一下。目前关注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路高碑店桥到四惠桥的进城方向，建国路建外大街一线的东向西方向，通惠河北路广渠门桥、光明桥北南向北都是有事故发生，还有西土城路蓟门桥下的南向北有事故，圆明园西路农大南路路口东向西有事故，还有北五环的肖家河桥西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京开高速的新发地桥进京方向有事故，西大望路百子湾路口南向北有事故，以上路段分别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环路方面，现在东二环的南段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华威桥到燕莎桥的南向北，金广桥的北向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东风北桥的南向北，红领巾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我市继续晴晒模式，最高气温预计攀升到34度上下。户外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外出请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午后山区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前往山区的朋友请注意防雨。具体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21度，最大相对湿度75%。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

0: 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1: The beat that you're hearing is 103.9汽车天下，网络你的购车生活。
0: It's all about automobiles. Stay tuned.
2: 好的，10:04，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周三啊，咱们的汽车江湖还是找来我们的这个专家律师团队的，还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维修人员啊，来帮咱们解决在爱车、买车还有用车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在这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欢迎跟我们取得联系啊。联系方式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是听见的听。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哈、主页上就有一个汽车天下的聊天室，然后打开聊天室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直播互动啊，然后大家可以进来，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发送。当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我的是爽爽姐1039视频号跟抖音，抖音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还有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虽然没到啊，但是也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奇哥，奇是王字旁奇怪的奇，视频号、抖音、微博和小红书。那今天还是请到了两位老朋友哈、先来介绍一下祥龙博瑞的李学涛李工，欢迎您。
3: 大家上午好。
2: 还有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严丽丽律师，欢迎您。
4: 大家上午好。
2: 关注一下今天案例哈，大家有任何的，比如说您也遇到案例的类似问题啊，或者是也有这种就是解释不了的一些问题。

的吉利银河星耀8车主，购车之后呢，发现车辆存在出厂硬件减配、智驾功能锁死、车机系统阉割、宣传与实车严重不符、官方差异化对待等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车辆存在的硬件减配问题，出厂缺少一枚前置高清摄像头，采用单目硬件方案，与宣传的双目硬件配置不符，致使智驾等级被强制锁定为 H1 级别啊，基础级别，无法实现宣传的 H3 高阶智驾功能。官方发布会、官方 APP 以及各类宣传资料均明确注明，2025款的星耀8搭载了 H3 千里浩瀚智驾，包含高速 NOA、 城区智驾、记忆泊车等等功能。现阶段因硬件的阉割与算法限制，全部宣传的功能都没有办法开通，宣传呢与实车严重不符。车辆 SR 环境渲染效果粗糙，模块缺失，识别卡顿， HUD 的抬头显示、显示效果、交互逻辑、功能配置均和发布的和展示的差距较大，多项宣传功能未进行实装，严重影响了驾驶体验以及行车安全。同款的2025款与2026款车型搭载同款龙鹰一号芯片，硬件配置一致，但是2025款的车型被强制搭载阉割版的车机系统，缺失动态壁纸、完整语音交互、满血UI 等等功能，官方刻意区分车型系统版本以及满血版本宣传新款车型，制造车主差异化对待，属于不当营销的行为。高阶智驾合规升级通道未开放，法规要求高阶智驾需配备智驾提示小蓝灯，目前厂家未提供原厂合规付费升级渠道，导致智驾功能即便解锁也没有办法合法上路。激光雷达版的车主同样没有办法无正规升级途径。现在呢，本人的投诉诉求是这样的。这样，在说他诉求之前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他这车说的问题啊。李工先来解释一下，因为我发现这个消费

0: 这个功能差点什么了，包括这个单目跟双目的视觉解决方案哈，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李工？
1: 是这样，他现在说的这个最主要说少了一枚这个前置的高清摄像头，这个摄像头一般都在咱们那个车内后视镜的上方，
0: 嗯，
1: 这个部位安装。

0: 一些缺失。
1: 嗯，就是首先单目跟双目在一些功能场景上面其实会有很大的差别的。那我想问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位消费者很懂，他一下子就能发现他这个单目和双目摄像头的问题。对于普通消费者，比如他宣称有多少颗雷达，宣称有多少颗摄像头，这个能找着吗？咱们普通消费者？
0: 有一些雷达，你比如说这个用于泊车的一些这个从外观上是能看到的。当然有一些你像这种这个毫米波雷达，好多都是埋在咱们的半缸里边，有一些可能能从外观上能看出来啊，但是这个大部分你是看不到的，所以通过外观你很难识别说这个车有几颗雷达或者有几颗这个摄像头，这么准确的数据能让你说这个能数出来。专业人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也需要一些资料的辅助。
1: 那问题就来了，你打比方说我这个厂家宣传的我埋了八颗雷达，那我消费者又看不到，我你没有办法说，哎，我这车有四个轮子，我一数，哦，四个轮，有一个方向盘，哦，这一个方向盘有两块大屏，哦，这两块大屏非常直观。那我们是可以很快的验证到说这个他宣传的这些智能驾驶的这些配置啊，咱先不说功能，因为功能有些他说呢我还没有 OTA 到那一步呢啊，就咱先说这些硬件配置，先说硬件再说软件。这些硬件那消费者能去跟比如说他买车的时候的这个宣传去一一匹配上吗？包括他说的各种什么芯片，因为之前咱们节目当中不是也出过芯片的问题吗？对吧？芯片、雷达，类似这种预埋在里面的东西，那万一它不一样，消费者是不是也不容易发现呢？
0: 这个如果从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来讲，这是很难来甄别说到底它装了多少颗雷达。
1: 嗯，
0: 这个不太好甄别。但是呢，一般情况下是什么呀？这个因为辅助驾驶这个路线里边有很多的这个架构，
1: 嗯，
0: 它不太一样，依赖的串器也不太一样。应该是以最终他跟你在宣传的时候，或者说，在你买车的时候签合同里说这车具备什么样的功能，还说回来从功能角度去考虑这个车能不能实现。因为，以往你比如说咱们之前有一些这个车企实现什么呀，这个 ACC 功能，就是咱们那个这个智能巡航，
1: 嗯，
0: 这个功能不一定完全依赖于这个毫米波雷达。有可能还依赖摄像头，我有一个单目摄像头也能实现这个功能，不能以这个硬件的这个有没有来决定到底有没有这个功能，所以这俩不是完全等同的。但是有一项要说明的是，如果在厂家在卖车的时候配置里告诉你了，有七颗八颗雷达，有几颗这个摄像头，那么在实车上就应该跟这个他这个给你这个配置单是对应的。但是这个检查方法可能对于普通客户来讲就很难了，又需要专业人士，有一些可能需要诊断仪读取，有一些可能需要，如果要真是这种确实硬件在不在，那么可能需要一些拆装。
1: 嗯，
0: 这个不是简单的说通过说外观一看马上我就知道啊这车装没装，这个不是这么容易能区分的。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说先来区分这个问题啊，它的意义在于现在我们的厂家宣传它这个车可能20万的车就配了很多很多的智能功能，然后配了很多的硬件。咱先不说软件方面哈，因为软件方面通过各种 OTA 也许可以解决，可是硬件我们都知道它预埋了它就是有，它没有预埋它就是没有。你即便后车再装，就像刚才其实这位车主朋友也说了，它也不是原厂的，就你再装，哎，我这装个灯，我这再装个什么，其实从我们平常对于这个汽车的常识来说，它后面去装的那肯定是跟这个原厂就匹配的，肯定还是差点意思啊。当然也不能说完全不匹配，我们还是希望说原厂它就带。而且你宣传当中的这些硬件，一些很硬的硬件，包括摄像头、雷达这种，咱说大白话就占据着我购车款的一大部分的这些东西，你都给我缺失了，那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点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再来说它现在软件，包括现在它的这个遇到这些问题啊，咱们继续来给它就是来分析一下它的这种，比如说智能功能被锁死了，刚才我们也大概念了一下啊，就它关于这智能功能的要求和锁死的目前的状态。还有呢，就是这个车辆的这 SR 环境渲染，就可能他觉得这个视觉效果也不太行，识别也很卡顿，HUD 效果也不行，交互逻辑也不行啊，就这些东西现在目前它都不尽如人意。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李工，是就因为它少那颗摄像头吗？
0: 这个不是光少一个摄像头的问题，因为这个车啊在开发的时候，那么这个整个这个系统架构要根据硬件来这个进行匹配。
1: 嗯，
0: 你如果没有这个硬件了，可能对于你这个车的这个 软件的架构和软件的这个操控逻辑都会有一些的更改，而且对于软件也跟这个最高配的软件是不一样的，这是有一定的区别。
1: 嗯，所以其实他目前遇到的这些问题，可能在我们看来啊，就是它不光光是这个硬件的问题、软件的问题，包括它很多系统的匹配，甚至可能我们说用到的像 HAD 它这一整套的供应商的系统，可能都存在着它觉得与宣传不符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先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就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家听了刚才描述之后，三口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也不能盲信车主的话吧。啊，然后呢？天使云儿说：“这是真的假的呀？这个车主的话可信度到底是多少？因为确实，首先这位车主他是很懂的，从他目前描述来看，这所有的功能他都是很懂的。再一个呢，其实他也对比了差不多同款跟同时期的同一个品牌下的一些车型，然后呢，得出了以下这个结论。然后还有朋友觉得说，哎，是不是这车主买了个低配的，然后就是跟顶配不符，然后过来维权的？好，就是这些都是大家的疑问啊。还有呢，就是鸿运说，我怎么感觉是选错版本了呢？换代之后老款依然在卖，但是降价之后呢，这个配置也跟着，款没上的时候老款可能按照原配置在售卖，说现在不接受，那当初提车的时候没验车吗？哎，很奇怪，大家可能看了这样的一个信息之后，反而觉得他印象当中的这个宣传和我们说目前他拿到这个车的版本其实是不一样的。来，咱们请严律师帮他一点点分析吧，先说说硬件，再说说软件，再来说一说这个宣传方面的问题啊。
2: 这个咱刚才提到了，这个从表面反应来看呢，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专业知识应该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呢，这也咱就不能说是车主本身来说就存在一定的过失啊。因为刚才李工也从专业角度做了解答了，所有的普通消费者对于汽车知识在没有这么丰富的情况下，他对于这个硬件方案是不是完全符合宣传，最开始他是不知晓的。只是说是在汽车之后呢，发现这个宣传的这个高阶智能功能不具备的情况下，会不会是他首先发现了没有宣传的 H3 高阶智驾功能，然后倒推过来发现是因为这个本身的硬件方案不符，原先是双目硬件，现在变成单目了，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从咱这个案例来讲呢，啊，假设说是这个消费者反映的问题属实的情况下，其实还是集中在他说的这个，就是说是产品的官方发布会上，以及他这个官方的 APP 上，以及其他宣传资料上，对于他这款车型到底是怎么宣传的，就是说是他在本身产品宣传的时候是不是存在一些欺骗性的或者是误导性的这种宣传，导致呢车主这购的这个车和实际宣传的不符。如果说是确实是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误导性宣传的情况下呢，那这个车主的这个反映的问题呢就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除了这个硬件以及这个就是咱说的高阶智驾功能以外，就是软件，他还提到了刚才提到的像咱解答的这个车辆 S2 环境渲染功能呀，以及 HUD 抬头显示的效果等。其实这些方面呢，它这是第三个层次的问题了啊，就是主观呢判断可能比较多啊，就是说是每个车主对于这个主观上的判断是不一样的。那有些车主呢认为可能是和就是说是他官方的发布会上的宣传效果差不多，那有些呢可能认为这个宣传的效果差异化很大，比如说像这个车主反映呢，他就认为就是宣传的严重不符。这个呢就是说是从还是得看具体的证据啊，就是看他这个宣传效果本身来说有一个评判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就没有那么客观了，就是主观因素会多一点啊。另外呢，这个车主他还反映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是差异化对待的问题啊。这个其实刚才咱这些听众也反映和2026款车型的这个对比，有可能2026款确实是就进行了升级了，你买的是这个旧款，那这种

0: 情况下呢，不能集中在两款这个新旧车型的对比上，而是要集中在它这个2025款车型，它购车时候的官方的 APP 呀，然后呢产品的官方发布会呀，以及它这个其他的宣传资料，它购车的时候和实际宣传的内容符不符合，应该集中在这个方面。
1: 嗯，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现在啊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有很多对这个车主的猜测，然后有很多对这个事件的一些猜测哈，但是咱们不做更多的猜测，就这个目前看到的案例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就是首先确实可能有很多人对于现在呢宣传的或者是标称的一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像原来这个几个轮子几个发动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就这么容易被识别，其实是心存疑虑的。我觉得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有很多朋友可能现在对于这个车辆硬件，我宣传了一大堆的东西，你到底给没给我配啊？这个它是有一些疑虑的，除非我把车全拆了，但是也没有人愿意说我新买了这车，我先全拆了验证一下你跟我宣传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回头我再这个给它装上啊，没有人去这么干。再一个呢，就是对于 OTA 的效果，其实我们前几周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的一些案例，说什么呢？我 OTA 了，

0: 可是呢，我觉得他给 OTA， 我压根就不知道他到底给我 OTA 在哪儿了。一年 OTA 了5次6次，我没一次看得出来的。这也是咱们现在就是限行买智能一些车的这个车主他的一些想法。还有一部分车主呢，就是觉得那你宣传呢说啊，他识别可以打办法去直接的直观的去拿这个做一一的对比，可能这些都是现在我们买智能车时代可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咱们再跟李工交流交流啊，就是说在实际的这个购车过程当中，那现在的车比如说出现这种配置上的，就是因为你们修维修的时候哈、啊、可能有也会这个就是拆的车比较多，比如说配置上的硬件上的这种不一致的，现在这种情况常见吗？
1: 这个是这样，就是从维修层面啊，一般都会有这个厂家会，就是每台车都会有一个配置单。
0: 嗯，
1: 这个配置单上会明确的告诉你这台车配置的是什么样的硬件。
0: 嗯，
1: 这都是有明确的这个单子上的这个尤其是明示什么的，我们都是能查到的、嗯。这台车装备的什么样的装备都是有的。你比如说，非厂家的后期的升级了一些配置。或者是功能，
0: 嗯，
1: 你比如说原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原来你这车不带导航，你加了一个原厂导航，就是原厂高配车也有这个装备的，你是从外观你是很难区分的，一般非专业人士你很难区分说这台车这个原厂这个配置有没有这个导航，你是很难区分的。但是如果这个车底盘号拿到这个店里边，通过这个厂家系统一查这个配置，马上就告诉你这车是什么样的音响系统，
0: 嗯，
1: 这是很明确的，
0: 嗯，
1: 不会说出现说这个修理层面说能碰到说不知道这车的原厂配置是什么样的，那不会，
0: 嗯，
1: 这个是不会的。但是从客户角度讲呢，嗯，在购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跟销售人员核实清楚这台车是什么样的配置。这个你买车的那个时候啊，说后期这个同你买车的那个时刻，这车具备的功能，在厂家的配置单里是很明示的。
0: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应该是以配置单为准。就都是会有一个原厂的这个配置单，就是你车到底带什么配置的，对吧？而不是说应该拿他当时宣传的那个为参照。当然，他如果宣传跟最终配置不符，这是也涉嫌虚假宣传啊，对吧？
1: 对的。
0: 啊，而且呢，其实刚才我们的这听众还提出来一个问题啊，因为几个人他的这个思路哈、啊，我给他结合到一块儿，说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可能他买的时候确实是这个配置，但也许不久之后他就升级了。就是比如说双目摄像头，它又升级了一个新的配置，包括他看到的一些宣传都是升级之后的这个配置，所以呢，他的其实是旧款的老配置，然后升级之后是那个新配置，或者呢是他买的时候可能已经升级了，但是旧款的老配置呢也同时在卖，所以呢会导致就是说他看到的宣传和他买的车是不相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刚才呢也有几位朋友提出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们不做过多的猜测哈，咱们这个主要是给咱们消费者做提醒，就是说比如说买这种智能的一些车的时候，那我们怎么才能更好的去在买的时候就能更多的了解自己的车的配置和我们现在所有的功能是不是跟宣传的相符。我们来看看他的诉求啊，刚才没有念他的诉求。一，免费为2025款星耀8加装原厂前置摄像头，补齐双目硬件配置。二，硬件补齐后通过 OTA 免费解锁全部 H3 高阶智驾功能。三，通过 OTA 优化升级与 HUD 显示逻辑，还原发布会展示标准。四，免费推送满血版的车机系统，停止车型差异化对待，并对不当宣传行为进行公开致歉。五，开通原厂合规付费升级通道，提供驾驶小蓝灯加装服务，并且保留原厂的整车质保。六，要求厂家出具书面正式回复，明确整改方案、执行时间以及流程，不接受拖延、敷衍式的处理。这是他的诉求。先问问李工，比如说他说的那些什么加装啊、什么升级效果呀、然后什么 HUD 逻辑啊、车机满血啊之类的，容易达到吗？
1: 这个如果要是只是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区分高低配了，这个在一个车辆平台上，在后期是技术上实现是能实现的，但是这个实现的代价可能会很大，就是可能要换一系列的硬件，
0: 嗯，
1: 再加上软件的配合。
0: 就比如说双目摄像头，不是咱们想的来。

0: 个摄像头啪往那后视镜上一贴，它就双目了，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对不对？
1: 那不是，这个装了这个摄像头以后呢，得看原厂架构里边那个线束，再加上控制软件，还有那个主机，因为你摄像头还有咱们的支架主机呢，这个里边这些都是不是跟你现在这个配置高配低配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一样的，只是软件调整，那只是换个硬件就 OK 了。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可能连车身的线束啊，连你周边的一些配件硬件啊，连主机可能都需要更换。
0: 嗯，对，所以其实他提到的听起来不是很难的，这什么直接加装原厂前置摄像头，补齐双目，然后包括这个优化 SR 渲染效果跟 HUD 的显示逻辑，这个是软件升级还是硬件它得有一个基础的配置在？
1: 一般到显示这个优化或者说显示的这个，如果他要是说看着这个显示的这个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像素不够，那么肯定一直是硬件上的问题，不是软件说我调整一下软件能把像素调高，那不会，一般大部分都是在硬件上。
0: 好，这个又是硬件。然后呢，关于它的一些比如说免费解锁 H3 高阶智驾机，这个是容易达到的吗？
1: 高阶智驾里看当时它这个高阶智驾里边的范例是不是就需要那几个传感器的硬件支持不支持高阶，还得看最初那个设计。
0: 对，其实就之前啊，车型它的比如说顶配啊、次顶配啊，然后可能就是再往下的一些配置里面，它的预埋也是挺大的。所以你后来发现几年之后 OTA 其实都是同一个车型，同一个车，但是呢它那个顶配的那个版本，哎，就咱什么什么 Ultra Pro 就是类似的吧，它顶配那个版本就可以 OTA 到最新的跟它现在现行新车一样的一些配置，但是它的次顶配版本都不可以。就是这就是咱们刚才李工说他有一些预埋的硬件如果达不到那个效果，不是大家想的我直接就 OTA 到了就是跟现在这车一样的效果，这是不行的，是我们说硬件是达不到的，可以这样理解对吧？
1: 对的，现在有一些这个新势力不也在说吗，是不是早期版本的车想达到现在的效果，那就是单独的去调整软件，都已经不是说这个你调整硬件的问题了，硬件可能已经这么大的这个工作量他已经不再给你做这个硬件的调整了，所以得通过软件上的优化看看能不能支持大部分的老的一些，因为运行速度的问题，你在新的软件下可能就运行不动了，就跟咱们买个笔记本电脑一样，你说你用了10年了还想现在用现在最新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软件运行，那可能它就吃不消了。
0: 对，所以呢我们也要确定说这个车它的硬件支不支持它所谓的这些诉求，什么各种满血版以及各种 HUD 的逻辑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诉求支不支持。那接下来就是关于他认为的宣传不合规以及小蓝灯的问题。小蓝灯现在有人白头问说小蓝灯现在在国标当中是不是有小蓝灯的一些强制性的要求？
1: 目前从国标里是没发现说有要求必须装这个
0: 小蓝灯、
1: 对，但是有一个这个趋势啊，可能说这个在高阶的有可能 R3 以上嘛，可能会有这个
0: 强制性的，
1: 对，但是还没有推出啊，目前还没有推出必须装这个小蓝灯的要求。
0: 对，所以这个是小蓝灯的这个它没有强制性的要求，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诉求的话呢可能是稍微有点不合理。还有就是对于这个不当宣传的问题，那咱问问严律师，是不是他要证明不当宣传就得证明他的车当时的版本和他的宣传是有明显差异的这个证据？
2: 是的，其实就是刚才听众也集中反映了这个问题啊，就是他和这个车主的他所主张的这个维权能不能实现其实是有很大关联性的。如果说是他购车在前，但是呢这个官方的这个发布会啊产品的宣传经过升级之后是在后的，那这种情况下呢他想在补齐之前的这个硬件呀，包括说是免费升级这个软件功能呀，这个呢可能就很难实现了。但是假设说是这个官方发布会呀宣传都是在前的，他购车在后，那可能就存在他提到的虚假宣传的问题啊，然后误导他做出了这个消费决定。但是呢其实这个我们都有这种疑问啊，因为像出厂缺少一枚前置高清摄像头啊，就是这种方案呢就是单纯出现在一辆车上还是说是出现在整个批次的车上，那就可能存在高阶和低阶新版和旧版的问题了。

0: 如果说是统一出现的，那就是咱刚才提出来的这个问题，你可能买的就是一个低配的车。那买的是一个低配的车，就得看你这个购车合同，刚才咱也提到了，你这个原厂配置在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如果说是你这个购车合同呀，已经把你的这个硬件设施都已经给你公示明确了，你也明确知晓的情况下啊，你再主张后续的这个维权的诉求呢，啊，这个得到支持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所以说呢，还是得结合这个车主的具体的购车过程啊来了解确认。
1: 对，所以其实现在呢，我们说，虽然咱们的评论区大家就是说的都有道理哈，但是就很多。

0: 信息。
1: 好，10:36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东二环的东面门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四环的红领巾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建国路大望桥以西东向西有事故，京藏高速的金宁方向西三旗桥有事故，占用了右侧车道。以上路段呢都是受到事故影响，后车行驶缓慢。本时段西部环路的情况，西二环北段的双方向，西三环丽泽桥以及六里桥的航天桥的南向北，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南沙窝桥的南向北，西五环的八角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目前西五环南向北方向八角桥的这个事故是占用了右侧车道，后车请小心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而且呢，实付满520，这面霜很贵。今天我们是一个临期的产品使用装啊，就是懂护肤的朋友都知道哈。之前其实我们里面增加了这个添加了30%的高浓度玻色因，所以呢，它的这个效果非常好啊。就有的时候在睡觉之前，哎，你涂一层啊，就是第二天这个脸呢，真的是非常透亮透亮的。而且有人说，那我涂了怎么感觉第二天就是不是那种焕然焕肤的效果？因为所有的美妆其实它都不是一蹴而就，就说我就头天涂了，第二天就是大变样啊，其实都不是这样的。而且这种产品一般里面都有一些不太好的成分哈。其实咱们呢，就是说护肤是一个长期的效果，要稳住肌肤的状态，而且呢，就是脸上要长此以往的来给它补充一些营养。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回复，我看回复关键词儿黑绷带或者是面霜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黑绷带或者是面霜，因为今天呢是临期清仓啊，效期是到2027年11月，所以是520块钱临期清仓产品啊，面霜或者是黑绷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里面有个私信功能，然后回复黑绷带或者回复面霜啊，就可以获得相关的链接。而且其实之前我们也跟大家一起分享过哈，就是说很多单之类的哈，就是黑绷带这款基本上非常绵密，你上脸轻轻拍两下啊，然后就可以被直接被这个皮肤吃进去哈。没有基础保养的话，比如你头天晚上涂了它，然后睡觉，第二天早上，然后现在520的宠粉福利，而且这个有些朋友如果拿去送人的话呢，我觉得倒是比较好啊。这个就是除了自用之外，你像玩物呀，然后包括这个男生送爱人啊，或者是女生送好闺蜜啊等等啊，就这些其实都非常满足您的这个想要的效果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面霜到黑绷带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是50毫升的正装，是520块钱。而且黑绷带其实我们说它这个主要成分玻色因，它是有一定的这个专利的啊。之前在节目当中应该大齐也给大家说过，就说这个黑绷带的玻色因它的这个专利其实可能都是玻色因，然后 A 品牌跟 B 品牌为什么说黑绷带就比平常要贵，因为黑绷带它里面这个玻色因它带专利可以让你皮肤更好的吸收。我们重要的不是说把哪些料堆到一块啊，如果就是品牌都可以对料的话，那我们不如把这个原始的材料糊到脸上就行了哈，不是这样的。它是用了很多的黑科技，然后能让你的脸部呢更好的去吸收玻色因啊，然后让它呢可以吃到你的这个皮肤里面，然后让你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形成一层隐形的保护膜来滋养你的皮肤啊。所以呢，大家今天可以回复黑绷带或者是回复面霜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或者是面霜，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是临期的产品啊，然后大家可以来一波福利，520的宠粉。

0: 买东西的时候千万不要忘了啊，领取我们这些小福利，这些小样呢也可以随身带在自己的身上啊，或者是放在车上都没有问题。好的，回复黑绷带或者是面霜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带来的是赫琳娜黑绷带面霜，只需要520块钱，是50毫升的正装，然后是临期产品啊，到2027年11月。
1: 爱车更爱车生活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规，网络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
0: 好的，10:42，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咱们的汽车江湖啊。每次汽车江湖呢，大家都是福尔摩斯，大家都来帮着探案，从咱们消费者描述的细枝末节里，从厂家表现出来的细枝末节里面来找出事件的一些始末哈。再次欢迎咱们的两位嘉宾，祥龙博瑞的李学涛李工，欢迎您。还有这个京师律师事务所的严丽丽律师，欢迎您。
2: 大家好。
0: 对，咱们刚才既然说了一个就是宣称的功能它没有啊，咱们再来分享一个吧，就是今天咱就跟这个宣传和这个功能啊咱就较上劲了。这个消费者描述是在2025年11月19号订车了，品牌是广汽 INI60 标准版650，然后呢在26年就今年的1月20号提车了，在今年的1月31号呢安装了充电桩啊，厂家在2025年11月16号上市的时候公开承诺赠送4999元的智能充电桩，后期各 4S 店广告宣传充电桩远程操控功能、 APP 软件绑定等智能功能啊，这是当时宣称的。实际安装之后呢，什么智能功能都没有啊，连厂家的安装师傅我电话联系告诉他这个充电桩具体情况他都不敢相信，电话当中公开告诉我啊，他最后安装师傅说这只是厂家发给安装的普通充电桩，实际上普通充电桩只值1000多块钱，和厂家承诺的赠送4999块钱的智能充电桩严重不符，所以呢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有电话录音。后来在今年的2月2号投诉到了厂家，并且多次沟通也没有任何结果。

0: 智能的还是什么，就是各种不同的种类的充电桩吗？
1: 现在有一些厂家是分的。早期的充电桩呢，只是什么呢？你充电的时候，你插上，只要授权了，它开始充电了。根据你车辆的这个需求，你需要充电我就充，不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充电关掉就完了。这是早期的。后来呢，有一些充电桩呢是带有什么呀？带有智能功能了，就是能够，智能的计费。还有你做一些这个配置，就按照你配置的要求，你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定时充电呀，或者是这个预约充电呀，在充电桩上也能实现。对，这是充电桩的一些这个智能功能。这个远程控制呢，现在就是我现在没有看到有些厂家这个远程控制啊，都是通过什么呀？通过蓝牙跟车机。
0: 但是其实安装师傅就等于说这个一线操作人员说啊，这普通充电桩啊，我还不知道吗？我这不就是充电桩吗？就是所以的遇到了这个宣传和实际上不太相符的一个情况，其实它的差价还挺大的。如果按刚才这位朋友的描述，1000多块钱的普通充电桩，4000多块钱的智能充电桩。这里面之间的这个差价还挺大的，那能算是他和宣传不符吗？这个如果真的不符的话，要怎么去固定证据以及怎么维权呢？因为他已经多次投诉各种平台了，什么各种质量网啊，

咱们说格州那个什么紫外线啊这些，可能也不太达标。所以这个早期会是这样，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还有这个市场的规范吧，有一些也没有这个事儿。虽然是送给你啊，但是也是。

0: 但突然间就让我想到了当时的一个状况。其实正常来说，有很多品牌送的充电桩其实就是跟他厂家合作的那个版本，就像您说的定制了 logo 的那个版本的充电桩，其实它不存在什么是否是哪个版本或什么，它应该都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里面好像说他送的这个充电桩听起来不是很正规的样子，连安装师傅都就完全对不上这个版本的样子，这是什么情况呢？
1: 还是要看什么呀，就是当时你买车的时候他答应你这个充电桩所具备的功能，
0: 嗯，
1: 你能不能实现。他比如说说了一些智能功能，在你充电桩如果实现不了，在你的购车的这个合同里边也明示了确实要。

0: 主持人特别声色俱厉的在那说啊，他们就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样。可能后来其实调查出来的结果根本就跟当时他这个生的气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哈。咱们还是要摆事实讲道理，把所有的证据链放在这儿，因为我们的律师会帮大家来分析有什么样的证据是对消费者有利的，有什么样的证据是对消费者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或者没有办法直接证明，即便是闹上法庭，可能这个事儿最后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做的更多的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对于这些案件的一个科普啊。好，非常感谢二位，大家也聊得很开心啊，很开心。没事，咱可以回头接着聊，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守上姐1039的抖音和视频号啊，大家可以一块来聊一波。非常感谢严律师还有李工，谢谢。稍后是1039会旅行。
1: 这地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6: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7: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

电台定制游。三飞，这得解释一下，三飞是说坐三趟飞机啊，这个很省时间，很省力的啊。还有甘青，甘肃青海这个环线啊，甘青的旅行，然后还会住到希尔顿，所以叫三飞甘青希尔顿电台高端定制游。如果各位已经有点心动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0: 人5280。您现在可以拨打电话400-675-7577，也可以干嘛呢？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有视频，有美照，有海报，有电话，都发到您手机上。您摁住了海报，还可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然后联系啊，看看敦煌大漠啊，然后看看美丽的青海湖啊，大伙儿拍摄的照片啊，账号回复关注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会在朝阳公园盛大启幕。市集首次集结全国国际级的潮玩装置，水浴场的交响乐器，或者拨打热线96168。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我们也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吧，为大家介绍这一趟三飞甘青希尔顿电台高端定制游的来自瀛台翠旅游集团的资深旅行推荐官淮西。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一览众山小，这个就本来是这个杜甫的一句诗，但是人家呢做了一个巧妙的转化，这个懒是懒惰的懒，山呢是衬衫的山，剃须山的山，就是你要太懒惰呀，这衣服可能就都小了。人家上来就说了，行程看看。看行程的话很简单，对吧？
1: 对，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75都是。
1: 对，都是原价的基础上优惠至少2000块钱。
0: 6月20号、27号现在变成了每个人
1: 59。

0: 这样的话非常的快。那到了敦煌之后呢，最后我们第八天的时候会从西宁或者是兰州再飞到您的家，所以是这么个三飞，非常非常的快，而且让您整个的行程没有冤枉路。
1: 一般来说大家可能，当然了，从北京飞到这个旅游目的地飞回来，这个很好理解哈。
0: 是的，
1: 中间专门直接安排他第二天直飞敦煌。
0: 嗯，
1: 敦煌是有机场的，而且这个机场就在敦煌的景区里面。非常

0: 我明白，玻璃种，玻璃种不是琉璃，
1: 对对对，
0: 玻璃种冰种是吧，都是那种的，
1: 对对对，
0: 就是翡翠湖，你到那之后可能别的翡翠就觉得哎呀不行啊，
1: 得带这么大一块，
0: 对对对。然后第四天就去一个，这我都没去过，克鲁克生命树小镇。
1: 嗯，这个地方本来这个小镇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是自然的景观，是那种特别荒芜再加上生命力的景观，但是呢因为有一个生命树这样的剧，然后拍完了之后，他把整个剧在这个小镇之中复原了，哎，就一比一变成了一个小镇，
0: 哦，
1: 您就可以看到剧中的对
0: 装饰都留下来了。
1: 是的，
0: 哦
1: 啊，所以呢，这个小镇的话呢，哎，您可以感受一下怀旧风情。
0: 嗯，
1: 那么就来到了，再接着查卡盐湖，因为一到这个青海，我感觉着大家必打卡，是不是？
0: 对呀。必须打卡呀。
1: 嗯，所以呢在这儿的话呢就打卡了西藏，那从这儿感受一下，会来到我们青海湖的二郎界。我们呢给您安排的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的神，住在西宁。那么第七天的时候就有藏药文化馆，还有水墨丹霞，最后住在兰州。第八天的时候那就是第三飞了，从西宁或者是兰州就飞回到您的家了。
0: 嗯，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啊，您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如果有的朋友收到了海报，因为我能收到，但有的朋友说没收到，没事，您再回复一个，因为他可能比较多，他的图又比较长啊，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啊，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这是蔡太是吗？我看拼。这写的是拼音，写的拼音。您回复，因为我刚才回复都能收到，是不是？大家有的朋友没收到，还要跟大家说一下，6月27号这趟团期，由我们的主持人川州，
1: 是的
0: 啊，和大家一起来出行啊。川州拍了很多的视频，昨天我见到他，我说你是不是要跟大家一块出去去甘青旅游了？他说对，一定要帮我跟大家说清楚，我是一个花季美男。
1: 我也看到那个海报上面确实是
0: 是奔着这方向去的，反正是，
1: 对，
0: 啊，
1: 对，
0: 对，他是这个当得了花季美男，也这个吃得了真的沙漠的苦，
1: 哦，
0: 没问题。就是你说需要糙汉子，人家现在就是糙汉子，
1: 哦，
0: 你说需要花美男，可塑
1: 性强，
0: 哎，对对，立刻就是花美男吧啊，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如果没有收到，再回复一次甘青应该就可以了，可能他有点挤。

0: 因为这个月牙泉的话，晚霞的时候其实很有名，
1: 非常美啊。你要到那个月牙泉旁边有一个这个仿古的建筑啊，一群那里边有咖啡呀、啊、什么的，还有走廊那回廊，你往那一坐，
0: 嗯，
1: 什么都不用干啊，那小风一吹，
0: 确实。
1: 哎，因为
0: 主持人拍那照片是很好看，
1: 我看着那个，我去的时候看着有一个人明显在那先开始在那坐着，再转回来睡着了，
0: 啊、太悠闲了，
1: 已经伴着微风入梦了，你知道吗？啊、
0: 那简直太舒服了，
1: 太舒服了。所以大家在那儿是一个比较深度体验，而且你看到它这个也不是光秃秃的，月牙泉周围是有芦苇的，
0: 嗯嗯，
1: 真植物生长的也很好啊。
0: 对，确实，我觉得那个，因为我看到主持人拍的那些，我呢就发现主持人用他独特的眼光能发现很多人看不到的东西。
1: 这就是跟我出去玩的优势了。
0: 哦、
1: 我会发现，没有穿成会拍，但我会发现啊。我指导大家赶紧拍点拍点拍点拍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这个"青"啊是这个青年的"青"，青海的"青"，不带三点水，
0: 嗯，
1: 不带三点水啊。
0: 是的，
1: 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
0: 400-675-7577。
1: 除了去敦煌这个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建议大家如果有时间，这个莫高窟外。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就你要是有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去那看看。
1: 明白，就是一个视频，对吧？然后他还原整个莫高窟的一个历史，
0: 他直接把壁画还原成真实的壁画。
1: 哦，
0: 就
1: 他明白。
0: 这个你就可以，因为
1: 颜色跟整个都给
0: 对，因为文物本身不能拍照嘛，
1: 嗯，
0: 不能拍，保护它。
1: 对对
0: 啊、
1: 对，
0: 在这儿你就可以随便拍，可是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如果有时间的话。另外呢，这趟行程。网红出片全覆盖翡翠湖，刚才咱们说了翡翠的各种美丽的颜色，从浓到淡，从浅到深，
1: 对，
0: 都包括，有里边有带着有带白带絮的，
1: 对，
0: 好像是翡翠，对吧？
1: 对，
0: 也有那个纯绿色的，
1: 纯绿色
0: 啊、嗯，也有透的不行不行的、嗯、
1: 对，有渐变色、嗯，有那种特别浓郁色，然后您可以在这之中走来走去，因为
0: 在水里，
1: 是的，它那个边上是有那个盐堆起来的那个白色的、
0: 哦、有梗儿，
1: 是
0: 吗？是
1: 的，是的、
0: 哦、翡翠湖也是个盐湖，
1: 是是是，而且它那里边的话有很多的其他的物质才形成这个颜色的，
0: 没错，你要看那特别特别深的那个颜色，其实那个地儿的水也特别特别深、嗯、
1: 是的，
0: 水也特别深，然后再加上生命树的取景地茶卡园盐湖，给大家特意安排了一个旅拍。
1: 是的，我们在这儿给您安排的这个旅拍，您可要尽情的使用啊！因为在茶卡盐湖有很多的什么倒影啊，或者有很多的人家几位一起，然后摆了一个 pose， 然后在这儿拍出来，我觉得特别的好看、
0: 嗯、
1: 啊！所以我们这个旅拍的话呢，我们给您既然都那个请
0: 了
1: 安排了、嗯，您一定要尽其用哈、啊！
0: 对，
1: 留下最美的景儿。
0: 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你在那儿肯定还是水面周围要做好防晒，因为它水都是反射的、
1: 嗯、
0: 但是我也给大家一个拍照建议，就是如果您进到景区或者路上啊，这个休息区什么的，它都会有那个卖那大披肩，就编织大披肩、
1: 哦、
0: 特别多的颜色，
1: 嗯嗯嗯，
0: 披上之后既起到防风的作用，而且拍出来特别有当地的风情，而且特帅特美。
1: 对，因为颜色跟它这个静静的蓝是特别搭，是吧？
0: 对、哦、要是有那个牛仔帽再整一个，哎呀更飒了，你知道吗？就像骑着马来的。
1: 哎呀好飒呀。
0: 对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啊，然后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75-7577川州哪天跟着去？川州是6月27号那趟、
1: 嗯、
0: 和大家一块去。您回复甘青，收到海报，海报上有，摁住了海报、嗯、可以跟工作人员加企业微信，也是没问题的。另外还有出发的日期是5月份，你要着急的话，22号也可以出发。29号也可以出发，这个还是首班特惠价，
1: 嗯，
0: 每个人从7280变成了5280，
1: 是的。
0: 然后6月6号每个人5380，
1: 这个是优惠价。
0: 对，
1: 嗯，
0: 6月13号每个人是
1: 5680，
0: 嗯，6月20-27，
1: 那么就来到了5980，
0: 看您自己的时间安排啊。电话都是一个400-675-7577
1: 400-675-7577，
0: 或者直接回复甘青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不是干净的干啊，
1: 啊，甘肃的甘，
0: 甘肃的甘，甘肃，您那个甘青又成了那个食料了。来，咱接着说，整个这个体验当中还会有一个沉浸式的藏族风情的一个体验、啊、
1: 是的，
0: 藏族村寨有一个互动，
1: 哎，
0: 真上人家去，
1: 真上人家去、啊、而且什么叫互动啊，咱得跳舞啊，因为这个舞蹈实在是太有感染力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啊，就是您感受一下藏族在青海它是怎样生活的，并且咱们一起畅游，而且载歌载舞，
0: 对，还会有一场藏王宴、啊、
1: 是的，这个藏王宴的话呢就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啊，所以呢给您安排一下，您感受又吃好又舞好，哎呀太美，
0: 总之就是你一进去那个吃饭的地儿，反正我们就一进吃饭那心情就不一样，哎呦怎么回事，哎呦真不错，就是那种感觉，
1: 对，
0: 也顾不上吃了，虽然挺好吃的，然后主要是得那个来点8+1，然后在那一会儿就有不同的这个演员来给你唱歌，来给你表演什么的。
1: 我觉得在这儿8+1的感应该很好、啊。
0: 那真是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1: 看来如痴如醉了，我都觉得
0: 到位了，你知道吗？就那感觉啊。

0: 因为我们有沙漠、戈壁、盐湖、草原和丹霞，承包您整个的西北风光。
1: 对，您可以现在拨打电话，也可以在回复了甘青这个关键词之后摁住海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
0: 是的，
1: 要行程问问题。当然、我们这样回来之后给大家说说具体的吃和住吧。
0: 好的，
1: 这一趟感觉其实距离不短，
0: 不短，
1: 对吧、哎、所以住也挺重要的，住也挺重要的啊。没收到海报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有的朋友说没收到，您再回复一遍肯定有了，因为后面朋友说都收到了啊。来，咱们广告路况之后再继续。各位，
2: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

0: 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1: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2: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2: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1: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2: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4: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5: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6: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7: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5: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

0: 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

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这个青也是青年的青，青春的青啊。您回完了之后有海报，有电话400-675-7577，这是报名咨询都可以。按住了海报呢，您还可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要详细的行程，还有照片，还有视频，视频点开看看，两位帅哥啊，在这个敦煌鸣沙山上，然后被摄影师指导，他肯定是自己请的摄影师或者朋友，摆出了各种飞天的造型，拍的可。

0: 正在下毛毛雨，到那之后正好停。哎呦，他说太漂亮，原来这山就是灰的白的，就这种颜色，但是你刚下完雨它又特别的润，就像那墨汁滴到了宣纸上一样，晕染开了，什么水墨丹霞就在这儿。哎呦，层层叠叠，远近高低各不同。那你觉得中国的山水画原来都觉得是这个写意啊，就是那个意境，但其实都是写实，
1: 就是实在的有这个景啊。
0: 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是大家笔下画出来的啊，神仙手笔吧。
1: 对，所以认证为中国面积最大的同类型地貌景观。这地方是九色
0: 湖，叫什么几号湖你知道吗？人那个就甚至不给水起一个特别那个优雅的名字，叫几号湖。几号湖周围呀，吃的玩的逛的，有市集，有跳广场舞，有儿童游乐园，夕阳西下的景色。然后我当时还遇到了一群兰州的中学生，告诉我，我告诉你哪儿拍夕阳最美，拉着我就去了。
1: 真热情。
0: 结果到那儿之后太阳都下去了。
1: 没白去。
0: 对，但是我也觉得他们特别美好啊，就是特别热情。你要去这个老城区黄河边，那兰州人真是太会享受了，各位。黄河边上小躺椅一坐，来杯三炮台，哎呦，热乎乎的水，然后咕隆咕隆的黄河。
1: 下午茶了。
0: 对，现在黄河水应该还没有那么黄，看的是不一样的颜色。
1: 他
0: 如果真有时间还能在那吃顿饭就更好了，就是

0: 老爷们来了也得按照这个姿势拍啊，两位帅哥真的，要说其实除了体格之外，摆的姿势可以。
1: 可以，
0: 很到位，很
1: 到
0: 位啊！对
1: 对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腰可能都扭了很多。
0: 哎，对对对，已经尽力了。但是您说在那儿在敦煌就得这么拍，你还觉得非常合适？
1: 哎，
0: 非常合适，还反弹琵琶是吧？
1: 哎呦，这姿势可以，
0: 对，反弹琵琶。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甘青啊，然后呢，之后的照片，比如说有一组拼图，就是、除了蓝色就是白色，
1: 嗯，
0: 这就是这个。
1: 茶卡盐湖
0: 、除了蓝色就是白色，太漂亮了，
1: 太漂亮。
0: 再往下是青海湖，有白牦牛卧在沙滩上啊，然后有灯塔，你看有戴着红色围巾的这个大姐和大哥拍照，这围巾风一吹起来
1: 飘摇、啊、
0: 光再透过来，这是纱巾，应该是
1: 是是，它这个水都波光粼粼的，然后再加上这个云的

0: 一起了、啊、
1: 是的。
0: 还有朋友好奇那个生命小镇，生命树小镇，
1: 嗯，
0: 你给大伙说说。
1: 那给大家说说这个克鲁克生命树小镇。这个生命树本来是一个剧啊，然后这个剧呢就今年最火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个地方呢就正好还原了我们一比一啊，还原了剧中的场景，还有这个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生活风貌啊。反正我是80年代的人，所以我感觉着看了之后就特别
0: 复古，肯定很亲切，
1: 哎，对，啊、非常的怀旧。然后呢，这个地方啊，本来是叫德令哈啊，然后呢，这个小镇呢原来叫克鲁克小镇。这部剧呢就让人哎，所有人都了解了这里，哎，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话，哎，是一个非常有故事的地方。
0: 嗯，希望大家能有一场愉快顺利啊。平安美好的旅程，8天7晚、啊，8天7晚的时间，从北京出发也行。还是那句话，是不是从外地你叫朋友一块儿到这个落地剧情也可以？
1: 可以，对，
0: 是吧？都可以跟客服商量一下啊，问一下。关键是个电话，400-67。

0: 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奕派007智能轿跑，奕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北京来广银，广顺远通。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

0: 安三条双方向，东华门大街、东安门大街双方向，还有南池子大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西部环路西二环的西便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方向，还有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航天桥南向北，航天桥到新兴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也是车比较多的。在北五环的仰山桥西向东有一个事故啊，提示司机朋友要注意了。在北五环的仰山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了。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再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市继续晴晒的模式，最高气温预计攀升至34摄氏度上下，户外的紫外线辐射非常强，外出大家要做好遮阳防晒的措施。午后山区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前往山区的朋友也请您注意了。来看具体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5858。
0: 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首先关注的是空气污染气象指数。北京地区呢，大气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作用，所以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清洗车辆。来吧朋友们，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
4: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5: 人生苦短，
6: 再来一碗。

其实讲心里话，我是个人来疯，特别喜欢就是在赛场比赛那个享受那一刻的感受，远比当评委有意思。因为评委有时候他是这，可能你得考虑到那个现场的那个氛围啊，对对，有些东西该说不该说，你得规避哪些东西，就是受局限。但是，

0: 那咱们就从这个开始聊起。
1: 好啊，
0: 小胖刚才也提了很多的问题，其实那些问题我相信都是听众和观众朋友内心当中也想问的问题。
1: 哎，对
0: 对, 对，一个一个来。
2: 好呀，
0: 哎，那个这个是，比如说自由发挥，
1: 嗯，
0: 你自己包菜单啊。比如说好了，我带了一个那个馅儿饼，这是我做的最好的，参赛。啊，那个弄一黄河大鲤鱼好参赛，还是说不行不行，必须有一个限定的一个参赛作品。
1: 嗯，然后我在开讲之前，先跟大家分享一道美食。我觉得每次来这应该给大家
0: 可以
1: 讲一道美食，这个才是真正的目的。
2: 这一看，
1: 然后其他都是那个兴趣爱好。然后刚才王老师讲的是今天那个天气怎么怎么着，是应该怎么怎么吃，我觉得非常对。那我们应该怎么吃？我今天来的时候，其实把面条都买好了，准备做完，一看时间来不及没做，就是想做个茄子的那个打卤面。但是茄子打卤面我自个最近试了一下，少放点那个小辣椒跟那个就是出锅之后撒一点那个薄荷叶，拿这个炸好的酱去把那个煮好的面条一拌，哎呀一秃噜，那太好吃了，真的好吃。
2: 是那个小米辣，
1: 你觉得是这样，就是跟
2: 你
1: 自个
2: 的
1: 承受的能力
2: 能的，
1: 哎，它那个市面上有好多种，比如说螺丝椒呀，
2: 嗯，
1: 美人椒呀，杭椒呀等等，根据你承受能力你来
2: 啊、哦，放薄荷叶，
1: 哎，对，出锅的时候那个一关火，瞬间把拍碎的蒜跟薄荷叶撒进去，一拌面条，哎呀，太美了。
2: 您知道荆芥这个东西吗？
1: 哎，它是薄荷的姊妹兄弟，还有罗勒，他们是姊妹兄弟，
2: 对
1: 啊，
2: 也是类似于这个作用。
1: 对对对，我研究这个就是荆芥呀、薄荷呀等等，这个其实研究了好长时间了。
2: 嗯，
1: 啊，也有很多美食，以后有机会再分享。
2: 行，好吧。
1: 那我们回归到刚才的正题。
2: 哎，
1: 我们先说说
2: 命题作文的事儿。
1: 哎，得嘞，先说说这个大赛啊。这个大赛刚才讲了，就是我每次其实就是有时候身份是评委，有时候身份是比赛选手，但刚才讲到我还是比较喜欢作为参赛选手去参加的。然后接下来，其实国内有很多的那个赛事规格不一样的比赛，如果有喜欢的朋友作为爱好者或者是专业人士都可以报名参加，它规格不一样。然后最离我最近的一场赛事是马来西亚的一场比赛，
0: 嗯，
1: 是团队赛，我将会带我的团队去马来西亚打这个比赛。
0: 嗯，
1: 那我就是说马来西亚这个比赛，
0: 嗯，
1: 是跟刚才聊到这个赛事的规格不一样。目前来说，赛事大概分为几大类，一大类是就是我们可以暂且把它归结为商务类型的，就是说白了就是更多以秀场为主的，就是可能有些商务的广告呀、赞助啊，或者有商业目的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商务比赛。哎，对，这个比赛我也打了很多，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学术型的。你比如说是我们针对烹饪这个赛道或者这个渠道道里面还有细分一个赛道叫 TV 赛道， TV 出彩的一饭封神，
2: 对，
1: 也是属于类似这个比赛，它是商务啊，也比较火，今年可能我看了赛事竞争也比较紧张，有机会大家可以看一看，挺好。讲一讲刚才先说第一类的这个商务赛，商务赛呢一般就是比赛组委会大跟一些相关的部门去搭台演戏组织这场比赛，提前会发布这个比赛的所有信息，作为这种比赛大多数都是邀请赛，比赛现场可以容许你提前十分钟进场准备，但是仅限于洗洗涮涮，所有切的工作这边一按电铃说准备开赛了你才能进行。
2: 哦，
1: 对，如果说你所有的东西没按他比赛要求做超前做了他都会扣分。
2: 嗯，
1: 打比方100分他一点一点扣到最后你比赛完了可能50分不及格就出来了。
0: 那这些食材什么的都是谁准备？都是自己吗？还是组委会按照你的要求他们会来准备？
1: 哦，对于食材这个其实甭管商务比赛还是这个
0: 专业比赛
1: 都没有特别的要求，因为这个是考虑到你这个参赛选手的个人爱好，还有也是主办方有可能提供的一些食材不能满足特殊的烹饪要求，所以主办方也给出了很比较宽泛的这个选择，就是你可以自带也可以用我们主办方材料。
0: 嗯，
1: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参加过烹饪比赛的选手一般来说都会自个准备食材，
0: 明白，
1: 这样的话比较保险一点。
0: 嗯，
1: 就食材他心里有把握。
0: 对。

0: 而且也得看赞助商。比如说这次赞助商是金龙鱼，
1: 嗯，
0: 可能比赛的哈使得金兆鹏茶全是他，
1: 是是
0: 啊，什么这次李锦记好各种的那个调料全
2: 是，
0: 是
2: 是是，
0: 是这意思吧？
2: 是是是
0: 啊，
2: 嗯，
0: 好好好，
2: 取决于赞助商，
0: 是是是是是啊，我们的听众都非常的可爱，大家都想当评委啊，你比如说西西里就说了。那胖儿，我邀请你，你到我们家来参赛，选手就你自己，我们一大家子都是评委，明白？您就是希望找一私厨呗？
1: 对，就临了我说您给个好评，就是这意思呗，没问题。
2: 满分选手，
1: 我就怕坐着您不爱吃。
0: 不，你得问，
1: 这是我最担心。
0: 食材谁准备？
1: 食材还我准备啊？您都赞助了，对不对？
0: 另外呢，彬彬有礼说。如果让我脑子里想的就是食神啊，尤其是最后那个女评委叫什么来着，反正也想不起来了，什么黯然销魂饭呢什么，就大概是这意思。其实那个都是为了炫秀啊，
2: 对，
0: 那可能更像是一个，哎，对，电视的一个选秀节目，
2: 对，真人秀，
0: 哎，对
2: 对。
0: 所以看论刀法呀啊，什么那个雕工啊，可能都展示的都是这些，
2: 对
0: 对。咱们比赛可能更多的看的是结果，
2: 是，但
0: 是
2: 这个就属于刚才聊到，就是更多的你要想看专业性的，大多数人可能不爱看，因为还相对来说比较枯燥，
1: 嗯，
2: 你要慢慢的看他做一个饭做下来，其实也挺是时间老费长了。你看正常的专业性的比赛，一般都是四道菜或者五道菜下来，至少3到4个小时，你是没有耐心看下来的。而且一比好几百人上千人的比赛，
1: 嗯，
2: 你看不过来，你这看一眼那看一眼，你看花了。
1: 所以其实烹饪比赛啊，对于我们这样的这个门外汉来讲，看客来讲，可能最爱看的就是最后吃的那一段，
2: 哎，点评的时候。
1: 我们也希望，我其实想参加这样的比赛啊，就是希望能参加到评委行列里，对不对？哎呦，你看这都是大师傅们，您要是吃。

0: 哎呦，所有的这些大师傅都把人自己精心做的菜，有些可能只出现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1: 嗯，
0: 都还你都从来没见过，以后也有可能不会出现在菜单里边，
2: 明白？
0: 这就有可能在这个世间就这么一次，
2: 嗯。
0: 那吃起来那什么感觉？
2: 那也不行，统一做100份宫保鸡丁，你这吃疯了得。
0: 所以这就是赛会啊，还是对有些规则呀、啊、不太好啊、嗯，就应该百花齐放
2: 哦，
0: 对不对？荤素要搭配开，这边是荤的组，
2: 哎、
0: 这边是素的组。还有主食组全分开、
1: 嗯、
0: 我们作为评委来讲就非常的喜欢了，
2: 对、
1: 嗯、爱吃哪个爱去点评哪个就挑着吃挑着捡，
0: 觉得哪个好吃我叨两口。
2: 你应该是那道具组的
0: 哎，我爱干这事儿，
2: 是吧？
0: 哎，是是是。
1: 哎，说到这个我插一句啊，就是、
0: 嗯、
1: 夏老师其实你想多了。
0: 咋了？
1: 你想的是那么个回事，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因为以我参加这个评委这个经历来判断啊，因为好多时候实际上每一次再好的组织方的这个组织过程中，都有一点点瑕疵，就是最后这个上菜环节一定有瑕疵。
0: 为啥呢？
1: 因为他考虑到这个，甭管是比赛的效果也好，那个节目效果也好，他是上完一个菜，然后另外一个道菜在那坐着等着。
0: 哦。
1: 在等待的过程中，那个人上一个选手比赛完了，点评完了，等待下一个选手上来的时候，他已经凉了，
2: 锅气没了。
0: 哦。
1: 对，就是你炒当时做的菜多好，都会有这个现象发生。这是我们参加过所有比赛，甭管我作为赛事那个比赛选手还是评委来说，共同遇到的问题就是无法克制，也无法避免。
0: 啊、那就是汤品组的其实是最沾光的。
2: 哟，
1: 啊，对，至少它有点温度。
0: 对，
1: 你说的没错。这次正好我跟你讲讲，有一个宁夏本土的选手，他就因为一道汤菜得了一个金奖。
0: 哇，
1: 是因为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因为他把那个一个大沙包。做得很漂亮，一个大沙堡上的时候马上开赛了，马上要那个评委评选了打分了，他才给每个人呈上，你呈上他肯定热乎的，
0: 对、
2: 哦、
1: 其他人你再怎么做上的都是凉的，
2: 对对对 对
1: 你想你坐那里等着上一个结束了，那边马完上了至少5分钟10分钟已经过去了，再从那个距离到这个距离再走个2-3分钟上来基本上凉了，
2: 那完了，那咱那羊排那得凉成什么样。
1: 所以有时候可能对味觉上打分的时候多多少少会忽略掉一点点，他没法照兼顾到这一点。
2: 当然了，咱们退一步说，因为我相信评委肯定是各中高手、
1: 嗯、
2: 啊，人都是吃过见过的、
1: 嗯、
2: 以至于就算是100份宫保鸡丁都是统一一个命题，大家、
1: 嗯、
2: 可能我们的这些评委他不一定100份他全吃、
0: 嗯、
2: 因为他一看哎呀，这个糊了，不吃了、
1: 嗯、
2: 啊，就根本就不入眼了，
1: 是
2: 啊，那个一看就老，那个汤汁颜色不够鲜艳，
1: 嗯、
2: 就这些都不尝，哎，反而比如看这些都没问题，我再稍稍尝一口，
1: 嗯，
2: 哎，没问题，
1: 对
2: 对，所以这样啊，咱们在下半时段的时候，就从评委的角度，咱们再来聊聊，
1: 聊一聊，
2: 哎，比如说我评判这个菜好与不好，或者说有没有一个类似于。啊，一个卡片式的东西、上的，比如说这项是几分，
1: 嗯、
2: 那项几分，画勾或者打数、
0: 嗯，
2: 总分多少分？
0: 色香味形
2: 是不是有类似这种？还是说特别感性？啊，我说多少分啊？38点几啊、
0: 嗯，
2: 或者什么？
1: 有
2: 到底是哪一种？咱们可以下半时段来说说啊。
1: 下半时间、
2: 哎、最后一个问题啊、
1: 嗯，
2: 就是咱们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像您做的实际上的配红酒的，应该是算西餐的，
1: 嗯，
2: 是吧？
1: 嗯，
2: 那
1: 西餐中做，
2: 对吧？
1: 就是我做了个手抓肉嘛，
2: 哦，
1: 用法式的手法做了个手抓肉，
2: 是是。那也就是说，现场去参与的这些大厨们，基本上是百花齐放的。
1: 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来自你的比赛的竞争选手来自于中餐西餐或者日料，他可能用他掌握的技术手段或者烹饪理念做了一个在地的食材的
2: 中做的，
1: 哎，对对对、
2: 啊、真好真好啊。
1: 嗯，
2: 我们的听众 Vivi 说，如果我是评委的话，看造型再加味道，更多的朋友都是这样啊。智说，造型味道口感还有调味料重不重啊，
0: 嗯，
2: 都对大家说的。不过我觉得西西里讲这段子挺有意思，他说以前听过一段子，说也是厨师比赛自带食材，
1: 嗯
2: 啊，海南师傅带那鸡，把云南师傅带的虫都吃了，俩人就没法做了，这
0: 合作参赛嘛，
2: 是
0: 对不对？得嘞，今天聊一聊烹饪比赛里边的一些有趣的一些事儿。

0: 大家也来想象一下，如果您是烹饪比赛的评委，您怎么评啊？啊，一道菜端上来，您怎么给？
1: 彩铃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轻拍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六周暖心关怀，网顺远通。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2: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1: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2: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1: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2: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1: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2: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1: 跃马扬鞭向心行，金华在普新华章。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

0: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吧。目前东部环路东二环的建国门桥到东四十条桥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慈云寺桥双方向，东五环的小交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还有一个事故路段，在机场高速的四元桥出京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您注意了。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也是车多的路段，再次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们小心驾驶了。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今天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关于烹饪比赛的那些事儿。
1: 哎，有意思、啊、
0: 哎，挺有意思的啊。那本来可能更多的都是从影视剧作品啊，包括一些电视台做的一些综艺节目啊，大家看到的。那真正的比赛跟咱们 理想当中想的那个是不是一码事儿呢？今天正好我们也请来了刚刚参加完比赛，并且他以前也当评委的我们的蒋大厨，让他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我们上半时段呢，让我们的蒋大厨聊了聊他参赛的一些情况。
1: 对
0: 啊，当然这不能细说，要细说的话，可能一期两期根本就说
2: 不
0: 完。
1: 是的，没错，
0: 对吧？
1: 嗯
0: 啊，
1: 咱直接出赛吧。
0: 哎，来来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1: 这是我们的美食艺术家，也是可以说是漂亮饭的缔造者。
0: 嗯
1: 啊，我们的蒋汉英蒋老师，欢迎蒋老师。
2: 哎，好，谢谢大家，我们又见面了。
0: 好，那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如果您是烹饪比赛的评委，您怎么评？您得从哪些方面就觉得这些是最关键的，其他不重要？您可以跟我们一块来聊聊，怎么说都行啊，百花齐放，好吧？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视频直播当中的有很多的朋友，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都跟我们一块互动，也给我们点赞，对此表示感谢吧。
1: 嗯，来吧，咱继续回到烹饪比赛里边。我觉得烹饪比赛有一个挺关键的点，是不是应该就是把那个时间给稍微限制一下？
2: 嗯，
1: 不可能说我没有限制啊，您随便做。
2: 嗯，
1: 就像您说的，那我做个肉吧，啊，从早上我做晚上。
2: 嗯，
1: 评委都疯了，
2: 嗯，
1: 对不对？不可能，所以一定会有一定的时间限制，比如说就是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
2: 是是是，
1: 对吧？那在这个时间里边。这个时间的安排我觉得还挺有学问的，一定都是懂的人才去定这个时间。
2: 嗯，
1: 这个时间对于厨师们来讲是大概多长时间，是宽敞啊还是太紧张啊？
2: 嗯，
1: 那比如说您参加过的紧张的比赛，或者您担任评委的那些比较紧张的比赛，有没有厨师真的就完不成？
2: 有
1: 就没做完的也
2: 有
1: 啊。
2: 有、
1: 那是怎么着，他第一次参加比赛紧张吗？
2: 好，这个话筒交给我了是吧？那上半段我封了个茄子面，下半段我们刚才就着那个
1: 您老从您那头开始说是吧？
0: 那不行，要不节奏乱了。

0: 行，
1: 对，
0: 好，
1: 打乱我的节奏了。这个，
2: 那应该下一次片花完了，您开始说。
3: 话说，
1: 对，我们再加给送给大家一个荆芥，其实荆芥是非常适合夏天吃的一道美食。常见的，比如拿荆芥拍个黄瓜呀，做个皮椒鸡蛋呀。那最好的，其实我认为吃面条的最爽的，就是把荆芥剁碎，加点辣椒，加点蒜。然后拌面条吃太绝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试一试，哎，特别适合夏天吃。
2: 好，赶紧回答我
1: 继续。然后这个
2: 时间的问题，
1: 我们讲到那个上段是那个作为参赛选手，下段作为那个评委来说，其实时间对于一个赛事来说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大型赛事要进行好几天，他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的时间限制，这个比赛没有办法进行完成。打个比方说，有个选手上来了，我要做个佛跳墙，一做做了72个小时，那后面的选手根本别比了，没法比了，他一个人就把所有时间都占完了。所有在比赛的过程中一定是限时的，正常的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商业类型的比赛一般是1个小时，因为他的甚至有时40分钟啊，这是一般至少给你一个完成赛事的可能性。专业性的赛事呢，可能稍微的时间比较长一点，他要在现场考核你的各项指标，就是你的刀工他也能看见，你的卫生程度他也能看见，你对食品安全的考量他也能看见，就是专业比赛他会从这个时间拉长之后会看很多细节，不光是简简单单的一个比赛一个结果。所以专业的比赛一般都会在2到3个小时以上，就是给一个选手留的时间。
2: 那在那个赛场上去做饭是真的跟自己在后厨完全不一样了是吗？
1: 对，那个其实是你多多少少都会有带一点那个紧张的心态去做，因为它时间给了你之后，再加上那个场地的陌生呀，还有周边那个工作那个紧张气氛呀，都会给你带来一点压迫感，导致了你在现场过程中一定会有些动作走样啊，走失啊等等，一定会发生这事情。
2: 那厨师比赛是一个人比啊，还是我得带俩伙计，我们仨算一个 team 啊？
1: 这个是有赛事他会把做了这个具体的规划，比如说有些，比如说是

0: 去太计较详细细节的情况下，个人赛事参加的比较多一点。因为他可能考虑最后只是看你的结果嘛，看出来好不好看呀。如果评委100多号评委，你就做一份，让大家怎么尝，没法尝嘛。
1: 哦，
0: 对，他的量上考量，
1: 明白，
0: 他是个人的。
1: 其实主要是出的量的问题。
0: 对，你比如说团队赛，这次我带着助手去，光评委就18个。
1: 哦，
0: 要我要做评委就，
1: 一下要出18个人的这一道菜的餐。
0: 对，还要做一道6个人份的展示盘，所以他的工作量也是蛮大的。
1: 嗯，
0: 你不带助手，你不带助理，这个作为一个团队是你完成不了这个赛事的。
1: 那岂不是吃的算大锅饭了？

0: 等等，这基本的烹饪要求还是要有的，甭管商业比赛还是专业性比赛，对你的技术基本要求一定要的，就至少你那个熟食物你该做熟，你要给我做熟了，不能生上来。
1: 明白。
0: 或者某些程度上的色颜色该是那个赤油亮色的，你必须赤油亮色，你不能白不呲咧上来。他对这个还是基本要求是卡的还比较严的，就是这只不过是在商业比赛跟这个专业性比赛略微不一样的地方，可能就时间呀、技术难度上可能对你考量的不一样，其他一样的。
1: 那我们聊一聊这个

只是给了一个笼统的那个元素，就是一些食材放在那里，你自个去挑，先挑主食材，比如肉类，我们哒哒哒哒有四五种，你挑，然后在辅菜类的哒哒哒你挑，调味品类的哒哒哒你挑，你所挑的过程实际上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只是象征性，你能拿到这些食材你要做什么。

0: 整个赛程都没结束掉就比赛结束了，都发生过啊。这是当时这个比较好玩的，这个
1: 这考的是临场反应，
0: 哎，就是你的反应能力跟你的反应能力完全是你的平常日常积累嘛。
2: 对，
0: 你的积累不够充分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你就会蒙圈了。
1: 嗯，
0: 那打个比方说，有一个法国主厨，他把中方的一个色拉油给拿走了，然后最后中方这个主厨

给到命题是在地食材，所以我考虑的那个宁夏滩羊是比较的大众知道的是在地食材嘛，所以你首先要解决那个评委跟那个。

0: 还要保证它有那个蒜味的基础味道保留在里面，不能有那个臭味。然后烫完之后呢，我用了一个糖醋味给它腌制了一下，然后用一些那个火龙果的汁儿给它调了个色啊，那个蒜片腌完了非常好看，粉嫩粉嫩的。
1: 哦，
0: 哎，第一你让那个评委席上的观众眼前一亮，首先从颜色搭配上来说它有个跳跃，本来那个羊肉是灰色的，然后整个菜没有特别跳跃是引起你食欲的颜色，突然有这么两个亮点出现，它就开始这个就变得有食欲感了。

0: 就是在所有这个环节里面，你但凡多一分这样的细致设计，对你的比赛分数都会加分。
1: 对，
2: 所以这就是经验了。
0: 对，
1: 嗯，
0: 如果有听众朋友想未来参加比赛，一定要考虑这些元素在里面。
1: 嗯，
0: 不是我们菜做的多好就一定能拿到比分，
1: 对，
0: 是你用了多少小心思在里面。
1: 不是我去吸吸。

0: 个特别重要的，就是让他们看到了厨前方有多么明亮。
1: 对，
0: 就是我不是只是在后厨，我就给他做饭，那他说我不好吃，不好吃，明天我做好吃点呗。不是这些柴。

0: 受灾的风险呢。
1: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0: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0: 把绿色留下。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3:00。

0: 志们抓紧时间筹划着广州之行的各项工作安排。施存统和张太雷再次向陈独秀汇报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
1: 陈先生，
2: 哎，
1: 这是各地报名参加广州团代会的代表名单。
2: 热情都很高嘛。
1: 是啊，
3: 是啊，先生，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各地工会组织很受鼓舞，对共产党也越来越信任。特别是广州，谭平山他们不但组织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街上工作，发表了敬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对这次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没错。
2: 好啊，我们也要借这个势头办好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让更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呀。
1: 好。
3: 看来平山同志建议把团一大会址放在广州还真是有眼光。

0: 还有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
1: 吴先生，从上海传来的情报，那两个大会在广州一起召开。
2: 嗯，
1: 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都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要在会上讲演，广州有很多人也会参加，苏俄的代表也会出席，估计能有上千人。
2: 这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
3: 看报看报，广九车站发生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身亡，凶手身份不明，前途无踪。看报看报。
4: 喂，买一份

0: 陈先生，陈先生，
1: 村统，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啊？
0: 哎呀，广州出事了！
1: 啊，
0: 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九车站被暗杀，
1: 什么？
0: 凶手潜逃？
1: 邓铿，陈炯明总司令的人？
0: 是啊，这先生，看来广州还是不太平，这次劳动大会还有团代会，您就不要去了。
1: 村统，你什么意思？
0: 我们是普通党员，牺牲了不要紧，您是总书记。党刚刚建立，许多工作不能没有你。
1: 你这叫什么话？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不怕牺牲。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憾的。再说，我们也要相信谭平山的能力啊。
0: 陈先生，
1: 不要说了。五一之前，我陈独秀。
2: 局长，
3: 杨队长，你有什么消息？
2: 据我的线人报告，全国劳动大会确定是5月1日那天召开。
3: 看来广州又要乱一阵子了。
2: 哎呀，都怪那个谭平山，非要把青年团代表大会也拉到广州来。他不怕事情大，我们怕呀。哎，李局长，我倒有个主意。
3: 说，
2: 找个理由把谭平山软禁几天，让他们群龙无首，我们挡不住劳动大会，挡住青年团的会，还是能做到的吧？
3: 哎，你想的太简单了。杨队长，那个谭平山是很有名气的人物，他可是孙中山同盟会的老会员。民国成立后，他是广东省临时议会96个代议士之一，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候还是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哼，都有他的份儿。北京军警把他逮捕了，没几天就草草释放。毕业后回到广东，跟着陈独秀搞什么共产主义小组，又成立了青年团，香港海员罢工，还有那个佛山工会闹事，也是他带头支援。这样的人物，你能随便动吗？
2: 那怎么办？
3: 哎，见个面，敲打一下吧。真是出了事儿，大家面子都不好看。
4: 哎，谭先生，
5: 谭先生，您回来了。
6: 回来了，志堂啊！哎，陈先生电报里问，张太雷、蔡和森，还有苏俄代表达林同志，已经离开上海和汕头都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还没收到抵达广州的消息呢？哎，你派人到车站和码头打听一下。
5: 好的，我马上安排。谭先生，公安局的李局长在里边等您呢。
6: 哦。
3: 谭先生，李某等候多时了。
6: 哟，李局长，稀客呀，稀客啊！
3: 无事不登三宝殿，请借一步说话。
6: 好，这里吧，请坐。
3: 李某冒昧前来，就说一句话：香港来了三个人。领头的叫吴海生，另外两个是他的属下，行动有些诡异。
6: 哦，谭某人向来不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来做什么？
3: 啊，这不明摆着吗？你们搞的全国劳动大会还有青年团大会不是马上就要召开了吗？这个嘛，不用这样看着我，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渠道知道。我是想提醒你们，他们极可能会做出一些出格的事。

0: 我们也会加强戒备。总之，我不想在我的地盘上闹出任何麻烦事，你明白吧？
1: 李局长有心了。
0: 谭先生客气了，我就是奉孙大总统和陈总司令的命令，保护广州一方太平的，希望你们也配合好。好了，不打扰了，告辞。
2: 谭先生，这警察头子说的是真是假呀？
3: 应该是真的吧，否则堂堂的公安局长也没有必要亲自跑到我们小小的报馆来啊。
4: 也是，我是有点奇怪，以前这家伙对我们共产党人没少做坏事儿，现在这样。

0: 作为广州市的公安局，他们也不希望这个地方出点什么事。
1: 但现在他们藏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备再严密也难免百密一疏。再说了，各地来参加团营大会议的代表到达日期不同，有的我们也不认识，万一……
0: 哎，绝对不能有万一。我们向党中央提出在广州开团代会，而且立了军令状，保证会议的顺利，保证所有参会代表的安全。
2: 谭先生，谭先生，报馆门前来了几位先生，要见谭先生。
0: 快请。
3: 谭先生，
0: 哎呀，泰雷同志和森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哎，直堂还带人去接你们呢。
3: 哦，
0: 来，你快去把他们找回来。
2: 是是，
3: 来来来来，我来介绍啊，这位是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同志。
4: 您好，
0: 欢迎您呐，达林同志，来广州还习惯吗？
4: 广州很好，很有革命斗争的氛围。
0: 泰雷啊，
3: 哎，
0: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到啊？
3: 哎，中途改了路线呢。
0: 啊，
3: 本来计划是我们到汕头和达林同志会合以后一起来广州。
0: 嗯，
3: 但是突然就发生了陈炯明的参谋长遇刺事件，凶手不知所踪，军阀们相互指责，部队间也发生了不少摩擦。我们担心中途会有什么麻烦，
0: 嗯，
3: 只好先乘船到香港，再转到来广州会合。让你们担心了，
0: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0: 1922年四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来到了广州。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谭平山在。
1: 陈先生
2: 啊，平山，
1: 欢迎重回广州。
2: 啊、平山呐、啊，感谢你在广东为党做的一切啊。
1: 是陈先生在广州首先创建党小组，我不过是沿着陈先生的工作一直做下来罢了。
2: 你搞得很好啊，特别是你主办的那份《广东群报》，我以为它就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
1: 哦，
2: 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近年来思想界的一股清流啊。
1: 哎呀，谢谢陈先生。
2: 这次全国青年团代表大会，全国的党员到广州来的能达到四分之一，可谓一次盛会啊。
1: 哎呀，太好了，感谢陈先生给了我们向各地代表学习的机会。哦，对了，陈先生
2: 啊，
1: 苏俄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先生在饭店迎候你。
2: 哦，好啊，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搞青年团的文件很辛苦啊，我要去见他。哦，平山，关于国际政党的关系有个原则要把握好。
1: 嗯，
2: 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独立自主的政党，不会用政治原则来换取别人的认可，也不会依赖别人的恩惠，更不会受人制约。所以啊，我们和苏俄共产党的关系上可以指导，但是不可以领导。
1: 嗯，这样好，我支持。
2: 嗯，平山同志，这次来广州我们要召开三个大会，包括中共党团领导干部会议、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以及青年团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两个会还是要一起开的，你们要辛苦了。
1: 陈先生放心，我们广东支部广东青年团全体同仁全员参与各项活动的筹备工作，我们一定会让会议顺利召开，圆满成功举行。
2: 好，有你这句话我可就放心了。
1: 一定，陈先生。哎，咱们还是住以前的望云楼吧。
2: 好啊，那我就是故地重游了。
1: 走
3: 走。
0: 望云楼是陈独秀在珠江边的一处住所，太平沙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1号楼的爱称。陈独秀1920年12月曾应邀来到广州，至1921年9月离开广州奔赴上海。这次故居再近，禁不住感慨万千。
2: 望云楼，啊，还是我给他起的名字呢。
1: 这个名字起得好啊，近看珠江奔涌，远眺白云过峰，儒雅高洁。
2: 哎呀，哪里哪里啊，直白的讲，我是想在这里望一望广州的政治风云。那一年呢，我是抱着改造广州社会的无穷希望，乘船从上海出发，经香港来到这里的。
1: 嗯，
2: 我记得是先入住的大东酒店。
1: 对，
2: 但是很快呢就搬来了这里。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呀。
1: 是啊，
2: 这一年变化不小。我们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组织了多处的工人运动，现在又要在这里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小楼经历了多少风雨。
1: 嗯，
2: 光荣啊。

0: 秀已经到了广州，要在这几天召开那几个大会，你们了解一下，看看怎么行动，然后告诉我。
1: 在下明白。

0: 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谢官儿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会议表现出的积极性，也让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倍感鼓舞。
1: 平山呐，大家对你们广州很有信心啊，来信报名的很多，北京、上海、湖南、湖北的党支部都在信中说，他们坚决支持这次团代会，也非常感谢广东同志的。

0: 那几个可疑人在会场出现了。
1: 哦，
0: 看见我们在，立刻离开。
1: 不会看错，
0: 所有的代表都是我接待，不会有错。
1: 这样，你多带几个人。

0: 越紧张呢？
1: 责任太重，紧张是正常的。
0: 哎，我担心的是，那些人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啊。

0: 是不是有点？
1: 谁说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走？
0: 哎，那刚才
1: 把刀枪都埋起来，不要让人找到。还有，多准备几瓶汽油。

0: 九，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
1: 同志们，我们决定5月5日

0: 么高往下爬，好辛苦的，出门还不关灯，不怕费电吗？
1: 你们，
0: 我们等候多时，就是想看看你们身上背的

要的是现社会的政治及经济状况，这就是马克思第一种实际研究的精神。第二，实际活动的精神。

经历了光荣的奋斗历程。公元1920年8月，上海首先发起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随后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区相继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正式成立。1949年4月，改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

0: 是啊，公众微信平台。
1: 没有，从上午的10点怠速到晚上的11点。
0: 怎么？你是
1: 13个小时？
2: 睡的时间长。
1: 我先说一下，它是如果这个是它一点都没有水分的话，能怠速3天。这个车第一油箱大，第二排量不大。
0: 嗯，
1: 因为啥？您在怠速的不开空调怠速，您看一下，一般我们普通的4缸发动机，拿一个 2.0T 的最常见的黄金排量来说，这车在怠速的模式下，每小时的平均油耗大概在

0: 机场的停车费啊比较贵，一天大概80到100，有的可能还更高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两口子就想，怎么能省点停车费呢？于是呢，就在机场周边转，哎，正好看到了一个工地，这工地也没人管，俩人就把车停在这里边，可能也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吧。走的时候可能走得快点，这车就往熄火。

0: 那问问这个也是跟油有关系的。他说他是一辆奥迪车，前两天加油，他一想就凑个整，他就是说啊，就为了实惠嘛，但是没想到啊，加加加那油就流出来了。后来加油员就说，你这油箱里啊某一根类似于感应的那根线断了，所以你这油枪都感应不到那个跳枪的那个地儿了，
1: 就没
2: 出来了。
0: 有道理吗？说的
1: 那个不是线，是我们油箱为了防止油箱里边产生气阻，所以油箱也有泄压阀。这个泄压阀呢，这只是一个装置，它是能够跟大气相通，在加油的时候为了防止油箱里边憋着气儿，它会释放油箱里边的部分的这个我们叫燃油蒸汽。所以这个装置当发生损坏的时候，比如说不透气儿了，就会出现呛油的情况
2: 啊。
1: 就加一加油箱，可能离这个半箱还挺远，就老跳墙，加一会儿蹦跳一下，加一会儿蹦跳一下。一般这个装置在油箱的什么

0: 能在绍兴车服洗水箱和清洗空调吗？还有就是换你说的那个60万的防冻液。
1: 嗯，
0: 再有呢，像这位捷豹的 F-Pace 三层水箱散热器呼得死死的，是必须要拆杠吗？来广营能洗吗？绍兴一并说。
1: 首先说洗水箱、冷凝器、洗空调这些车型是都可以的。我们虽然说。

0: 在价格上肯定是我们要有优势的。
1: 哎，少卿，你说像这些跟水循环有关的一些部件，比如说节温器呀、暖风水阀啊，它的寿命是取决于什么？是我老换防冻液，它坏的就。

0: 是双离合，宝马的很多的变速箱用的都是采 F8AT。
1: 嗯嗯，不是双离合。
0: 对，宝马的五系，尤其是五系。

用跟原车匹配的，因为路虎车型有的时候这个换的油的型号不对，它会引起这个车很多的异常，比如说在转弯的时候走起来，这个车的差速器工作异常的话，一个是会有震动，会有噪音，所以这个一定要打电话司令。

0: 为什么您现在上网去搜这个宝马的部分车型的召回，部分车型的召回是指针对部分的发动机它的工作温度太高了，
1: 嗯，
0: 工作温度太高对发动机有好，能带来好处，好处是会省油，它的燃烧会更好，但带来的不好的地方是什么？所有的橡胶件塑料件都会提前老化，因为它长期的温度过高啊。这就是为什么德系车你这个水温只要一过高的话，水管冷却系统的压力就会偏高，压力只要一偏高，水管水箱包括油管这些东西长期承受高压就容易泄漏。
1: 来吧，0622说2017年的奔驰 GLC 更换大电瓶和小电瓶，咱们那儿能干吗？多少时间？
0: 需要询价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400-618-58585858，打这个电话跟我们后台的客服咨询确认一下具体的价格。我们给大家的直播福利是，您在这个时间段只要打这个电话，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适合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的车型，只要预约了就可以享受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9折优惠，这个电瓶也可以享受啊。
2: 嗯，好，继续再来看这位过客说，我的车空调呢很早以前洗过一次，但是没过多久车里那个酸臭味又出来了。那又出来了，说现在网上他看有一种叫蒸汽消毒的，你们那儿有吗？这样的效果好吗？能用吗？
0: 蒸汽消毒，第一想洗到蒸发箱的话很难，为啥？因为蒸发箱在空调系统里边，它属于一个藏的比较隐蔽的地方。用蒸汽去洗呢，它不外乎就是要用高温做消毒杀菌。我觉得它只适合做一些表面的工作，比如说表面的内饰清洗、表面的风道清洗，这个蒸汽是可以用的。
2: 就是高温能触碰到的地方。
0: 对，蒸发箱我们要洗的话，我们是这样，我们用专用的设备，里边第一两种药液，一种药液是杀菌的，一种药液是除异味的，得需要把这个带可视化探头，这个可视化探头的这个装置探到里边做，然后能够触发到这个蒸发箱，然后往上喷这个杀菌消毒除异味的这个药剂，才能解决问题。而且空调系统这个异味是不可能永久解决的，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空调的蒸发箱只要在一工作的时候，我给您拿一个内窥镜探到里边一看，蒸发箱的表面在冷凝的作用下，它永远是空调，只要工作跟我们家里空调一样，就会有冷凝水的出现。也就是说熄火了以后，蒸发箱是处于一团特别特别湿的一个环境，而且熄火一会儿里边又温度上来以后，就变成一个什么温湿环境，容易滋生细菌，容易产生异味，所以空调系统是需要每年都洗的，而不是一劳永逸的。
1: 来吧，看看这辆奔驰。他说，我呢有一个2018年的奔驰 E300， 然后呢一上100公里时速就开始抖，是不是那个换完了轮胎没做四轮定位的原因呢？是不是出现在轮胎上的问题呢？
0: 四轮定位是对四个轮的角度进行检测和调整，这个很明显不是，这个叫我们四轮的动平衡。比如说换过轮胎了，补过轮胎了，没有做轮胎的动平衡，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轮胎轮毂内侧那个铅块有脱落，也会这样。当然有部分的车它并不是有问题了，而是走了特别泥泞的这个路段，轮毂的内侧沾了一块大泥巴，也会抖，
1: 相当于自己沾了一铅块，
2: 啪上的。
0: 对，还有一部分是什么，特别爱干净的车主也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1: 老洗。
0: 就是我之前我说我的车想讲一下卫生，想干净一下，做了一个惊喜，我在边上看的，但是我当时没多想，因为我在边上一边看一边跟人聊天，拿那大刷子探到里边，刷得倍儿干净。后来我就发现这车抖了，原来我再往里边拿手电一照，铅块给我捅掉几块。那个铅块是拿这个双面胶粘上去的，一使劲的话是容易掉的。就是这个很简单，做轮胎的动平衡就能好，不用做定位。
2: 那这个在你们那儿也能做动平衡？
0: 可以做，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提前预约。
2: 好，这位四优说，我是2019年的 BMW 六系啊，好车好车。他说，这个皮带胀紧轮啊，什么时候该更换？大概几万公里呢？那应该说的是正时皮带和胀紧轮。他说这车现在快8万了，我就担心哪天我开在路上，啪 一下就坏了菜了。
0: 正时皮带的车型现在基本上都已经没了，都是正时链条。那换皮带，您说的是发电机和空调皮带的这个皮带组件，这里边包含皮带、胀卷轮、舵轮，就包括这些东西。这个我们建议更换周期10万公里左右，检查有问题更换，没用题没问题接着用。因为毕竟每一个人的驾驶习惯不一样，它容易出现问题的大多是暴力驾驶的车主，什么寿命都短。
2: 嗯，
0: 平时驾驶的确实温柔点的话，确实不管是发动机支撑、轮胎、刹车片都省。
2: 嗯，我的宝贝儿啊，真的为这个问题太可爱了啊！说那个，我问 4S 店了，这个防冻液夏天也要换吗？人家说是的。他理解的防冻液就是冬天天冷的时候，
1: 防冻
2: 啊，这名字叫防冻液吗？应该是冬天换呢。
0: 如果是我们老家的话，

0: 其他非冬天的时间段，他往车里边加水
1: 啊、
0: 哦。到冬天晚上，到那个晚上回去就把水就放了，白天早上找车再加水，一直是这样。
1: 以前那个解放都这么加，
2: 对，
0: 而且是烧开水加里边还有预热发动机的作用。
1: 对，
0: 到冬天天气特别冷的时候，他就买着防冻液，完全就使用防冻液了。
1: 嗯，
0: 到在天气暖和又把防冻液接出来。
1: 嗯，
0: 为了省啊。
1: 对呀、
0: 啊，
1: 这就不一定叫什么名就是什么东西。
0: 但是现在的防冻液可不这样，现在一年四季就是防冻液，一直用它个六年或六万再换。
1: 就是咱们叫习惯了叫防冻，学名叫发动机冷却液。
2: 对，对
1: 那你这水箱里加的也不是水呀、啊，
2: 对
1: 对吧？就这么叫着，那地瓜也跟西瓜。也不是一个瓜呀。
0: 对，防冻液的作用，嗯，它这是它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功能。其实防冻液的功能远多于这个防冻，比如说防沸、防腐蚀，这些都是防冻液的功能。
1: 嗯，继续再来看这位说19款的奥迪 A445 也是一上车老有酸臭味儿，完我不就把空调 AC 打开了吗？
0: 哎、嗯，
1: 过一会儿就没了，这算毛病吗？
0: 如果这个味道不是很严重的话，它不算问题。为啥？您再做一个测试，现在的车一点异味都没有。你有 AC 开关的话，你把 AC 关了，就是说白了，把压缩机给它临时切断，让鼓风机接着吹，过一会儿就能闻到有一点点酸臭的味道，或者说潮湿的那股味道。所以说有一点点味道是对的，就是在空调系统刚开或者刚关闭不久，有这个有一点点味是对的，但是。开了空调这个味儿一直存在，有的车说严重的会呛眼睛，或者是特别敏感的大喷嚏，都觉得这个味儿都受不了，那个就有必要，一个是看一下空调滤芯是不是太久没换了，滤芯太脏了有异味了，再一个就是看是不是空调蒸发箱里边因为里边的霉菌太多了导致的异味。
2: 对、
0: 嗯、
2: 来吧，看看7221的问题。它是一辆沃尔沃 S60 气囊报警了，4S 店的检测之后呢，后排安全带的问题，最终呢是让换安全带，我没换，请问这咱那儿能修一下吗？
0: 如果是线路，如果是插头，我们是可以修的，但如果是安全带本身内部出问题，我们是不能修的。安全带为什么？以前的安全带是一个纯机械的，只是安全带的卡扣里边有一个小开关，系没系安全带它会报警、
2: 嗯、
0: 那到后来为什么安全带参与安全气囊系统，这个叫预警式安全带，里边有一个爆破装置，当发生撞车的一瞬间，安全带里边的爆破装置瞬时一爆破，它会有一个收紧的功能，是靠那个里边的爆炸咔一下就安全带卷回去，把您牢牢的固定到座椅上，它是一个这个作用。当里边的比如说引爆器里边的线路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安全带系统的爆故障。那这种我们大多是不修的，因为涉及到安全气囊和安全带本身里边的厂家要求也是不许修的
1: 啊、哦，因为这个会影响到安全，
0: 影响非常大。那个只要把气囊都不爆，
2: 不起作用，
1: 嗯，
0: 这个系统会被默认关闭掉了，所以它的责任是非常大的。
1: 那咱要这么分的话，车也分内科外科，这个应该属于神经科，对吧？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啊，你要说撞了补个腻子，这都属于外科的活儿。
0: 对
1: 啊，你要说空调不冷，这都属于内科的活儿。像这个就是神经科的、
2: 嗯。
0: 对，汽车上其实不仅是安全带，有很多的系统都是这样。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很多的系统，我们 ABS 系统出现了故障码，某一个车上码爆故障码，线路出问题，它给电脑反馈回来有一个传感器出故障了。那这个系统作为一个应急的机制，就是把这个系统关了，防止它误工作，对车辆反倒会给我们行驶安全造成这个隐患和危害。
1: 嗯，
0: 所以很多系统都是有一个电源坏了，它会关闭整个系统，防止误报啊。就说这个雷达已经监控不到距离了，依然在给你工作，直到撞墙了它都没响、
2: 嗯、
1: 对，这都属于神经系统的、
2: 嗯、
1: 再来看这位 A4 跑了7万公里，平均油耗6.7，您觉得用收拾收拾吗？变速箱油用换吗？谢谢。
0: 油耗 6.7， 如果在市区开那就太牛了，这油耗市郊路况达到 6.7 都表现都是非常好了。换油跟这个没有关系，每6万公里做一次全

0: 车油的保养每10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机油机滤，每20000更换一次空气滤芯就可以了。
1: 嗯，继续再来看这位说，大众速腾18款19年的车马上14万了，您建议换点啥呢？
0: 马上14万，每6万是一个全车油，每10000我们刚才说需要保养，每4万到5万公里左右换一次滑塞，按这个公里数的话，这车啥都不需要做，就做常规保养，除非您12万的时候大保养没做，就是延期做了，这次需要做。
1: 为了你发现今天好多都是问几万公里换火花塞呀，
2: 对，
1: 几万公里换防冻液啊，就是可能大家对于自己的车不太了解，
2: 可能不仅仅是这个，就是大家现在用车的场景和时长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就不是天天开了。
2: 对，你看就像西风，人家就说你看我这车比如说有很长时间的年限了，但是我的公里数很少，平时基本都骑小电驴，只有刮风下雨天骑不了电驴了我才开车。
1: 所以现在的人啊，我就建议大家给自己的车写一个爱车档案，你弄个破本儿，弄个破笔搁在车里，这一次做了啥，1234你写好了大概多少钱，那么你下次再换地儿了或者换 4S 店了，你能知道你干了什么，又有哪些该干。如果说每一次都俩眼一摸黑，每一次咱都问，每一次咱都让 4S 店给咱出单子，这里边会不会有过度维修的问题或者是遗漏的问题，
2: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现在有更多的朋友说选择简单化就买电车，因为电车它就不像说几万
0: 保养的频次会低很多，
2: 对对对，
0: 很多
2: 它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费心。
0: 从我们这儿的数据啊，因为我们每年大概修20000多台车，从我们这儿的数据，早期我们统计的数据，每个车主平均每年平均2.5次进店，现在已经降到1.5次了。我们分析原因的两个方面，一个原因是因为过去啊，这个汽车在家里真是个玩意儿，而且很多的车主他是这个新鲜劲儿都没过，
1: 上厕所都得开，
0: 没事儿干也要找点事儿出去溜达溜达。
2: 对，
0: 现在作为汽车，你看每年销量这么大，已经走进了1000家万户，很普及的东西，很普遍的东西，甚至现在一台汽车跟一个苹果手机的价格都差不多，二手的。一个奔驰、宝马、奥迪十几年以上车龄的很多车，二手车1-2万、2-3万、3-4万，很便宜，很便宜，门槛非常低了，所以大家现在也不把车太当那么回事了。跟这个有关。
1: 是，但是呢，一定要记着啊，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继续再来看这位说，刚才您提到的那个小电瓶啊，就是辅助电瓶，这个应该奔驰、奥迪都有。那个报警了，那个换一个小电瓶大概得多少钱呢？
0: 在报价的问题，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的价格都能常规的我能记得住，不可能把所有价格，它跟车型有关，您打电话400-688-5858，把您的年款车型告诉我们客服，让我们客服给您查一个标准的价格。小电瓶和大电瓶呢，它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很多小电瓶是在熄火以后，就是没着车那一段时间，它的耗电主要是靠小电瓶来支撑的，然后着车那一瞬间是要靠大电瓶的大电流来启动车辆的，所以它俩的功能作用是不一样的。有需要的话可以打电话400-618-5858。
1: 哎呀，我的斌子呀，这都毛毛都快过去了，您在想着装一个防毛的网子，他说我是 A6 啊，装一个防虫网，就是包括毛毛防那个网，对发动机散热会不会有影响？
0: 毛那个网只要密度不是说特别邪乎特别夸张，它对发动机的散热没多大影响，因为走起来的风冷再加上电子扇的高速运转，那个网子那个它是一个，它不是说一面墙，那网子是透风效果是很好的，就跟我们家里那个
2: 纱窗，
0: 您把纱窗摘了跟有纱窗，您看家里边的通风条件呢会差多少。所以那个关系不大。再一个，真是装防虫网或者是防毛子那个网，如果说毛子都飘完了您再装确实意义不大。
1: 但是说到这个防虫网啊，我得提醒去东北的朋友，我就毁过一次。咱们也不了解当地的一些习俗，咱也没听过当地的服务热线。他每一个洗车的地儿啊都有那种除虫剂。就是你洗车的时候光拿水枪是滋不下去的，他得用除虫剂给你往下清理。但是这个除虫剂 除完了虫以后一定要用清水
0: 冲干净，
1: 冲干净。你像我那个车前期的这个进气格栅，就是前面都是金色的进气格栅，就因为没冲干净这个虫胶剂，结果把这就腐蚀了，人家再也回不来了。
0: 我再给您讲一个案例，我一个老大哥给他儿子刚买了一台奔驰的 GLE 二手车，是那种大中网大格栅的那个奔驰那一款，从唐山买的好像是，回北京的路上，你说就那么巧，前车卷起来一个石子儿，崩到他中网那个位置了，那个石子儿结果穿过中网崩到了最前面的散热器上。他那个车最前面的散热器是什么？里边是有防冻液的，那个工作人员在那收垃圾那个小眼儿。最后怎么处理呢？帮那个小眼儿回来了，那个散热器我们能焊，
1: 焊不能焊，
0: 新的能焊，焊一下。然后他要求必须装一个防虫网，其实这种概率很低很低，但确实防虫网有这个作用。一个是虫子、麻雀、小鸟，包括石子崩进来有防虫网的话，它会崩到那网子

0: 话，它
1: 水箱就漏了，直接就漏了。
0: 没错。
2: 哦，这个不是关键，我是真很少见 A 六戴前面那个口罩的，这个少见。
1: 是，可能人家要派啊，觉得戴口罩没派吧？
2: 对，就跟那个他们看房子的说进某小区，说看这个小区凳子够不够，就看地库，首先看地库铺的那个自流平的那个好不好，同时看里头老死多不多。如果哇都是老死，哎呀这多好了，就代表这凳子很高。
1: 哦，那咱开个桑塔纳，不好意思进去吧？
2: 那倒不是，那可能人说，哎呀，这个车位的价钱都能买多少辆你这辆车。哎，来来来，最后一点时间再来说说咱们的今天的直播福利，包括咱的地址。
3: 我们的直播福利是在直播的2点到3点这个时间段给大家送出的。如果您的车是德系车，奔驰、宝马、奥迪、大众、保时捷，近期有任何的维修需求，换个油，换个全车油，做个底盘整备，包括做一阶动力升级，换全合成冷却液等等，都可以享受。打400-618-5858这个电话预约，就可以享受进店工时费加材料费全单9折优惠。
2: 嗯，
1: 好，再一次谢谢少卿专家，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线下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本节目的精彩回放。
4: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为的热情其实是险情。
1: 恭喜恭喜，乔迁新居，
2: 快请进啊，当自己家一样。
1: 哎呦，你家装的是真不错呀。
2: 走走走，带你看看，我可费劲了，我跟你说。
1: 哎，你们家这什么味儿 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2: 呦呦呦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啊！
0: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

0: 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FM9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

都塞嘴里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来看看他的家庭。他爷爷是唐高宗李治，奶奶自然就是武则天了，而他的父亲则是后来的唐中宗李显。听到这儿，估计有朋友会打断我了，你先别往下数了，就算他爷爷奶奶老爹都是皇帝，这不算什么呀。从古至今的帝王之家，除了少有女性皇帝，基本不都是这套架构吗？您别急，您听我把话说完。李重润出生于唐高宗开耀元年，也就是公元682年。

自然是家里的大喜事。尤其是他爷爷高宗李治特别开心，于是他就做出了一个破天荒外加违背祖宗的决定，直接下旨加封李重润为皇太孙。您听听，历朝历代有皇太子不稀罕，有皇太孙的可就不多见了吧。说白了，就是打从李重润出生那天起，他爷爷就已经把职业蓝图给他规划好了。

因为他一直在担心他那位武皇后。虽然李治把儿子李显立为了皇太子，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段时间里大唐的皇太子实在是一个高危职业。在李显之前，他已经立过两位皇太子了，可是这两位，一个被武则天下旨毒死，一个被废为庶人。关键这俩可都是武则天的亲儿子呀，他都能下得去手。所以李治很担心，将来有一天李显要是也

设立一套官员班底，这样在当时的朝廷里就有了皇太子和皇太孙这两股势力，起到一种和武则天分庭抗礼的作用，避免这位皇后专权。那么李治的这套政治设计效果如何呢？您肯定也知道了，效果那真是丁点用都没有。此时的武则天已经执掌朝政多年。

相互之间在这次事件中因为惊吓而一失两命的永泰郡主李显也进行了风光大葬，不仅追封他为永泰公主，还让人也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好墓为陵的规格修建了专门的公主墓，还授予了他陪葬乾陵的待遇。尽管在唐代的帝王中，李显算不上是位出色的皇帝，不过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他好歹还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李重润的一生就像一个被命运抛进了权力漩涡的棋子，爷爷李治把他当做了政治筹码，奶奶武则天干脆把他变成了维护权威的牺牲品，也只有父亲李显把他当成了一个儿子。史书上留下的那句早已孝友之名，或许是对他短暂青春最温柔的评价。他只是因为一顿酒后的牢骚就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无辜冤魂。所幸的是，历史不仅记录了杀戮，也保存了温情。那座至今矗立在乾陵旁的懿德太子墓

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小剧场配音关帅、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北京新能源指标到手，选车看东风奕派，1派007智能轿跑，1派008六座大空间，满足全家出行。购车享专属金牌补贴，终身质保，到店试驾，更可享连续6周暖心关怀。北京来广营，广顺远通。
5: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6: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5: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6: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5: 小包小包，怎么？

0: 出师了。
1: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2: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2: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15:31来关注路况信息。西南三环在内环方向立泽桥的南侧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圆明园西路南向北方向西苑北桥行驶缓慢，蔡慧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是全线车多。东部地区的环路，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东方北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方向，东五环远通桥双方向，环铁桥以及平房桥路段的北向。

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2: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岁风华》，让我们跟随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甜甜，走进一位97岁老人的生活。

缓缓打开，四世同堂四个大字映入眼帘，主题曲重整河山待后生随之响起。这部由北京电

0: 原创剧目，陪着战士们打完了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又走进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一路鼓舞着士气。周顺礼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
1: 战争年代打不了胜仗，一切都没有，这关键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这文工团的关键的词是一律改成宣传队上前线的。国民党60军的外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使，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级长卷，由此展开。 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华》。

0: 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路况信息。这里是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的方向是有事故的，后车要小心。接下来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目前呢，东二环的北段双方向，东三环国贸桥到燕莎桥的双方向，还有东四环的四惠桥南向北的方向，东方北桥到红领巾桥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小轿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

0: 人，而且呢平米数也不是特别大，但是虽然是一家小店，在整个这一个圈子里面却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一家直播电商本身它名头就很响，而且坚持了很多年，在线上的营业额也非常的可观。最近呢也是由于一些人事悄然的变动，再一次成了热门话题。正是这样的一家规模非常大的头部的直播电商，最近呢又出了个新主意，说我干脆干一实体店得了。再往后呢，有可能还会开更多家，目前呢只在北京开了一家，而且这个地方呢离他们公司不远。到底意欲何为？再往后，这一家名字叫做东方甄选的直播电商，它还会有更多这个动作，或者说这个店的规模会继续扩大吗？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围绕着这样的一个新鲜事物和大家一起讨论。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做客，为我们进行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梳理和分析的呢，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的产业导师，日记本健康集团的 CEO 赵晨老师。节目一开始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1: 小哥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赵晨老师也是做足了准备。刚上直播之前啊，还在那儿犯愁，这个眉毛拧得很紧。我说怎么了？说今天内容太多了，我怕说完。

0: 实体店，您会到他的店里头首先看中什么样的一些产品是您觉得应该在线下买而在线上买具备一定风险性的东西，也可以和我们一块交流交流啊。这个赵晨老师也会帮大家分析分析。不过在进入今天正题之前呢，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资讯环节，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来自业界的最新消息。今天业界的第一条最新消息呢，是来自宇树科技。这两天呢，可能大家也都被一个大机器人刷屏了，可有意思了。他说这是一个，首先说啊，说是一个民用交通工具，叫做 GD01 啊，这是来自宇树发布的这个载人变形机甲。据官方介绍，这一个产品呢，为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这个很重要啊，是量产版的载人机甲。然后接下来的定义就是一个民用的交通工具，它的体重就是它不载人的时候它本身的重量是500千克。那宇树早期的投资人也表示，宇树是一直在围绕它的科技树路线图做相应方向的探索。那这一次呢，又探索出来了一个大型的机甲，而且看到了它变形之后四足着地的状态，确实中部间那楼子里头呢能坐人。这是到目前为止，它的价格好像现在在网上也有，说是390万起哈。
1: 对，
0: 你要买一个豪华车390万起，那得是个啥配？

近日，网易云音乐宣布全面接入了 DeepSeek V4 啊，要进一步的提升听歌找歌啊、社区互动啊、创作服务以及各类个性化场景的体验。这一个听歌软件目前接入了 V4， 那对于肯定用户的一些这个诉求啊，会拿捏得更精准。我们倒推回来看看目前苹果音乐发展的状态，它虽然体量是全球化的啊，这个月费也不贵，但是到现在呢，好像苹果音乐一直连个评论区都没有，这可能就是不同之处吧，就是你默默的听，有什么感受自己留着，和别人在这个喝咖啡的时候交流一下吧。在网上，在我的听歌软件里，我不赞成你留下任何评论啊，这是苹果的这个一贯的风格。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正好和苹果有关哈，说到了苹果最新的那个 OS， 现在不是改名了吗？最新的 OS 叫27，说将大幅改进 iPhone 相机的应用，所有的用户呢都可以获得定制化的体验。其实这事儿在国产安卓阵营里头早十年恨不得已经开始起步了，现在已经非常的完善了。据悉 iOS 27的相机应用将会允许用户调整照片的风格、分辨率、闪光灯、曝光度、定时器还有景深多项参数。苹果呢将这些功能设计成可以自定义的小部件了，都啊，就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用户可以按照个人的偏好将它排列在相机界面的顶部。原来咱们一打开相机界面一大把，然后你还得刷到第二页，有可能才是你要的功能，什么 ISO 啊，人家呢就做成了小模块，直接放在这照相机顶部，从而更快的快速访问啊，这是在苹果来讲，这是创新。据说在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还会首次引入啊，让大家惊喜连连，从今往后拍照就更专业了。这个就祝他们成功。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环节里面这个所有的消息了。接下来呢，言归正传，一起聊一聊这个东方甄选目前的一个最新的动态。刚才说了，现在再重复一下，5月5号试营业。这个东方甄选开的实体店就在中关村，或者更准确一点说，就在他们家楼下啊。平米数呢是占地面积450平米，但是正经你能进去的这个平米数大概300平米左右，还有仓储区啊、服务区啊很多区域，那加起来呢一共400。

0: 头部一直在转悠的，一直在这个谋求盈利发展的，还有另外两家，一个好像叫交个朋友，
1: 交个朋友，
0: 另外叫新选，
1: 嗯，
0: 好像也都有所动作。先来整体介绍一下这个市场吧，直播电商到底现在发展成什么样？进入2026年，
1: 嗯，首先啊，这个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啊，我估计大家可能已经超出大多数人想象了。
0: 嗯，
1: 光直播电商的市场规模就有6万亿啊，6万亿。大概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传统电商平台之和吧，对，很吓人啊。当然现在这里面也有很多重叠的，实际上这个总之这个规模很大，不单单大，增速非常快，即便现在是最近5年增速最低的一年，
0: 嗯，
1: 那么

0: 对、啊、
1: 其实是有一些信号我们要去看一看，包括去解读一下的哈。
0: 嗯
1: 嗯，那同时呢，现在我们最近啊，其实咱们也有几期话题聊过这直播电商、嗯、咱们一直大家都觉得这直播电商肯定那主播特重要，所以主播的任何动向也都会形成一个行业的风向标。
0: 嗯，
1: 我们特别喜欢看的直播带货的这个平台里头，多数都是冲着主播去的。
0: 嗯
1: 啊，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两周前，包括到现在吧，这个事情还在持续被关注。
0: 嗯，
1: 就是东方甄选啊，这除了董宇辉走了以后之外，剩下这几个。

0: 天吧，聊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跟咱们线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在聊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时候你去头部主播化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往往来讲，你去头部主播化就会意味着有很多人可能就流失走了。
1: 但
0: 事实上呢，东方甄选走的这几个主播自己做的多数还行，
1: 哦，还可以，
0: 还可以。
1: 但是我记得其中有一个好像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啊，
0: 对对对。
1: 后来呢，慢慢也就平复了。
0: 对，然后基本上他们都在腰部级以上，
1: 啊，腰部级以上，
0: 也就是说，其实东方甄选整个这套体系所创。

0: 啊，甚至说至少可能这些人可能没有进过甄选的直播间啊，甚至可能没有听过他们讲这个故事，因为那个点可能他们很多人还睡了，睡了啊。举个例子，对对，有可能哄娃睡的，有可能自己到一定年纪他睡得比较早，
1: 就中老年。
0: 哎，对，这个群体实际上是这次5月5号开店以后到现在观察下来的一个新用户画像，35到55。对，就是这里面多了不少这个可能算是中老年人吧。那他们可能再进到一个线下店的时候，他的选择不见得是因为我线上看了直播，就真是因为离家近，这是这类群体选择。
1: 就是我那天去了。

0: 怎么样去组建这样一个团队，
1: 就是本地生活包括急、包括急时配送，这对于他来讲可能都是难题。就是现在你虽然做老年朋友有可能他会比较认实体店，但是有可能他买过一两次之后他觉得我可以叫跑腿直接帮我买，
0: 对，
1: 或者说你有没有线上的这个买货的地方，我就直接去你线下店去点。
0: 还有一个核心点就是这里边我觉得刚才笑哥提到一个关键点，就是东方甄选自营控货的比例有多少、因为
1: 这也是
0: 这个是核心差异。因为如果说都是来买可乐，那我肯定不会来这儿买。事实证明东方甄选的东西并不便宜对，就是实际上他的选品肯定有他的这个选品的偏好。同样的东西如果你在其他平台买的话，不打东方甄选四个字，同样的东西啊品类吧，人家会比他便宜不少，这是一定的。
1: 对，
0: 对，
1: 你说的这个当中，对于中老年消费者确实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0: 对啊，这个价格敏感度，其实我觉得是他们这类群体买东西很关键的。
1: 不，我是说口碑
0: 啊，口碑，对对对，
1: 就是现在就不是口碑，口碑就是如果他自己。

0: 锂电的野心哈。
1: 嗯、
0: 另外呢，增长率是120%。
1: 120%，对。
0: 到了2025到2026年度呢，应该是增长了20%。
1: 20%、嗯。
0: 那现在看来呢，应该是增长率变低了，
1: 嗯，
0: 而竞争变得越来越强了。
1: 嗯，
0: 在这个强烈的竞争下呢，有可能一方面呢是要继续扩张，再有一种可能是为了节约成本才要开线下店。
1: 嗯、
0: 接下来，赵晨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组数字，其实是有关这一些直播电商为什么在2026年度选择线下开店的一个流量密码原因啊，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获客的成本也高了，
1: 嗯，
0: 这么一比，还不如线下，是不是吧？来来来，一组大数据啊。
1: 对。其实啊，在直播电商2020年刚刚这个进入元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获客成本大概线上每个人是30块钱的获客成本。
0: 嗯，
1: 其实比传统电商还是贵啊。传统电商我们都知道，拼多多当时获客成本都在1块钱以下哈，因为拼团嘛，一摊就摊得很便宜。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哈。那到了2026年，今年年初，我们就一季度也过去了哈。
0: 嗯，
1: 那么基本上现在来统计的话呢，那直播电商的获客成本大概在120块钱每个人。
0: 天哪，
1: 120块钱，这里边可能就包含一些平台给的券啊，商家给的补贴、给的赠品，综合算下来大概120块钱每个人吧。但这里边特别可怕的一点。

0: 他先试一试，
1: 试错
0: 到底获个成
1: 投入也不能对吧？
0: 太
1: 高太
0: 过
1: 太高，
0: 啊、
1: 对对。
0: 这是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在竞争红海的这个怎么说呢的状态下，其实呢，开线下店并不是咬着牙往前冲，
1: 嗯，
0: 而是突然发现其实。现在实体店已经被冲成了蓝海，可以进去试试。上半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这里是我们的行走天下，那在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

还有东四环啊，四惠桥到霄云桥南向北，霄云桥到姚洼湖桥的北向南，另外东五环的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平房桥到七棵树桥的北向南，五元桥到远通桥，康化桥到大洋房桥的北向南，以上路段呢也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东二环朝阳门桥目前北向南啊有一起事故发生，后车也要小心避让。除此之外，在这一个时段关注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接下来的时间呢还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

刷面霜也成，这个回复黑绷带也成，一起解锁520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呢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给地板价了啊。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平时要4000多，今天呢520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这个价格平时呢想都不敢想，确实很划算。懂护肤的女生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里面足足添加了30%高浓度的玻色因啊，效果直接拉满，能在脸上形成一层隐形的修护膜，晚上睡觉悄悄的滋养肌底。

0: 大的
1: 自由品牌，
0: 自由品牌，事实上因为他们做供应链可以说比敦煌甄选要早了，早十多年，
1: 对，
0: 是这样的，所以这样来讲，他们的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
1: 嗯，
0: 但是实际上他们都已经开始进入到卷价格的时候了，
1: 嗯，
0: 你供应链有优势，不代表你能做空闲。

0: 他那里头就他
1: 人家还有书店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还有书店，
0: 他那个陈设特别有意思，
1: 对，
0: 他你就感觉像是个喝咖啡的地儿，
1: 对，
0: 是个看书的地儿，
1: 嗯，
0: 另外呢，他也有现场烘焙，
1: 对，
0: 虽然他东西不多，
1: 可以试吃啊，然后也可以买，在这儿吃也可以试吃，都可以
0: 啊，对，
1: 嗯，
0: 就是他主要打的是那个大楼底下中午。吃中午饭的那波人，
1: 没错，
0: 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啊。
1: 嗯，
0: 再往后呢，不知道还会发展成什么样。
1: 嗯，
0: 这个接下来我们就这事儿，既然已经聊到东方甄选了哈，我们也提到了与辉同行。
1: 嗯，
0: 其实这两家用户画像，我不知道现在到底区别有多大。
1: 嗯，
0: 但是现在东方甄选目前的用户画像，我们能够看得非常清晰。
1: 嗯，
0: 一般呢是你来说吧，
1: 我来说吧，
0: 你说的会非常细。
1: 对，这个也做了一些那个背景资料的整理哈。首先啊，这个大家都很直观的能够知道，东方甄选也好，与辉同行也好，这女性消费者就多。
0: 嗯，
1: 别说这个了，所有直播电商都是女性消费者多、
0: 嗯、
1: 啊，是一个行业大的趋势。但是尤其东方甄选和与辉同行的更多一些吧。
0: 嗯，
1: 它女性占比大概最多能到75%，
0: 哇，
1: 75%都是女性。
0: 不，这是与辉还是这个东方甄选？
1: 这是东方甄选吧？
0: 东方
1: 甄
0: 选，
1: 哦、嗯，对，
0: 哦，也是女性多。
1: 对对对、
0: 嗯、
1: 对，就如果说那个东方甄选是65%的话，与辉同行能做到75%，大概是这样啊、嗯。对，然后呢，这里边呢，31岁到40岁的中年群体呢，占到一半啊、占到一半。
0: 嗯，
1: 这些人事实上他们是，我觉得。品质生活的第一批尝试者，
0: 嗯
1: 啊、对，也是复购率比较高的。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本科以上的。

0: 虚头巴脑，就是这个市场不够成熟，服务不够好。
1: 对，
0: 现在我真的能找到一个服务很好，它价格敏感度好像也就，或者说它的价格敏感度转移到了服务身上。
1: 嗯，
0: 就是你的服务到底我是不是我那心理标签就该值这么多钱？
1: 对，
0: 你要没达到，我还认为你坑我。但是现在慢慢的呢，由于直播电商的这个，你想想，到2026年还有20%的增长率，就变得口碑变得越来越好。
1: 而且说到服务这点，我觉得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什么天猫的88VIP 和京东的 Plus 现在卖的都不错。
0: 对，
1: 就是因为这些会员身份背后，他带到具体的服务是他可能每次购物过程中都会遇到的，比如说退换货、直接的折扣、物流响应的时间，这些就是你成为会员以后立刻就能够直接体验到的。
0: 对，
1: 那反过来讲，就是我们已经被这些平台都教育过了，服务挺重要，很快乐。那么为这个服务多掏点钱，可能不掏在这个商品的附加值上，单买一张卡大家都愿意。
0: 对啊，这个回到东方甄选，就是刚才一直说他这个所谓买断货源啊，或者说这个
1: 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他去控货。
0: 控货。
1: 对，这就像快闪式的销售。其实

0: 做控货，做特定时间段内的锁货的，可能就是东方甄选。
1: 嗯，
0: 这点上来讲，虽然说没有山姆那么大的规模，但是跟山姆当年想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像的。
1: 嗯啊，也祝他成功。前面已经有一些前辈，
0: 嗯，
1: 不是前辈，其他的一些做过尝试了。这个只要绕过那些错误，继续前行，我还真不信了，在中国就不能出现一个类似山姆的会员店哈？你说现在市场还不够成熟，再过几年总会有的。因为山姆很多在中国市场上的一些所谓买断经营的货，它也是在中国做的。
0: 没错，
1: 就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弱碱性水，我就发现很多就只提供给山姆，然后别家没有。
0: 对对，
1: 你在店其他店里头搜，它都是代购。然后去他店里，那个牌子也是他的。
0: 嗯，
1: 这个事儿就是真是困惑，还有这个整个电商或者说是整个这个商业集团要有一定的这个怎么说，不光是管理了，要有一定的研发能力了。
0: 对，
1: 这是另外一件事。最后一点点时间啊，说到一些名词儿，其实说到东方甄选线下开实体店，包括什么交个朋友啊、新选，这都有一种说法，叫现在啊，这个直播电商叫流量为王，正在向体验为王转化。总结一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吧？
0: 对，
1: 50秒钟啊，
0: 因为一流量已经很贵了啊，所以这事儿你要当王成本太高了。对，然后呢，体验为王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在线上是体现不出来产品的差异化的，只有到手。到身边
1: 后咽
0: 入了口，对，后咽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尤其是零售的东西都是后咽性的嘛。它还不像是这个文化娱乐，你前五分钟试看发现哎还行啊，就9.9就买了，对吧？完全不一样啊，这东西实际上而且甚至在线下也是千人千面的。
1: 对，
0: 所以呢，谁能够更快的把东西放到消费者的手边甚至是嘴边，谁其实就真正在直播电商的 O2O 领域里边就缩小了最后一公里的这个距离。
1: 嗯嗯，
0: 这个事实上我觉得也得益于中国现在的即时配送和我们整个物流体系的成熟。
1: 对，
0: 以前说偏远山缺东西，那可能一年就那么点儿，
1: 就是效率为王，
0: 本省就消化了。
1: 时间的关系，今天还有赵晨只能先聊到这儿，感谢。
2: 妈妈，平安是什么？
3: 平安是你能够肆意的在蓝天下嬉笑玩耍，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4: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3: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4: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5: 北京时间17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好，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啊。目前这个户外呢，整个这个路面上的温度比较高啊，大家开车的时候注意困倦啊什么的，注意行车安全。西部环路目前车比较多，在西二环北向南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还有在西三环丽泽桥六里桥南向北，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义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金源桥北向南，目前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在地安门周边，目前滇门外大街、滇门内大街南向北，鼓楼西大街东段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都车行缓慢，还有在交道口南大街北段啊，目前呢也是南向北的方向车行缓慢，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确实是应该是今年啊入立夏以来就最有夏天感觉的一个下午啊。刚才我旁边走进了一位女主持人，带着一股热气儿就进来了，跟刚出笼屉那包子似的。今天傍晚啊，山区还是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夜间晴见多云，气温下降，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那明天白天呢，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气温稳步走高啊，最高气温呢也是33度上下，户外体感呢会比较热，而且紫外线辐射强度比较高，大家外出呢做好防暑防晒的措施。今天傍晚到夜间啊，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1: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一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啊，对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没有明显的影响。洗车指数为2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在50到125，受到低压前部的作用，扩散条件不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20到17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的
5: 贴心关怀。

0: It's time to begin. 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啊，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晚上的17:04。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李丽。够热的是吧？
0: 凉快下来了吧？
1: 突然就凉了。
0: 你是走路过来的吗？
1: 没有啊，就是从外头
0: 停好以后，
1: 停好了就走过来，就这么热，
0: 是吧？
1: 真的是一股热浪啊！
0: 刚才这个李丽进直播间的时候，突然间觉得扑面的一个热浪袭来，
1: 太热了，今天一下子真是到夏天了。
0: 大家这个晚上下班回到家以后，就是稍微的凉快凉快啊，多喝点水。然后呢，确实到了晚上，也许刮点风，包括刚才说呢，山区会有雷阵雨，应该会有一些降温的作用。但到了明天的时候，温度会再一次的走高。大家在外出活动的时候注意防暑降温啊。
1: 对，因为确实啊，这个夏天这热气热浪来袭，我们都要降降温。
0: 对，
1: 而且呢这两天呢尤其是路上不太好走。
0: 对，
1: 主要原因呢有一些外宾啊来到我们的国家，所以呢有一些
0: 你报的身份证号的
1: 这些地段确实是阶段性的就会有交通管控措施。
0: 对，
1: 所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夏天稍安勿躁啊。
0: 是，你看最近呢网上有一条视频，就明显就是觉得好像这个天气热了以后啊，大家心里边可能比较的浮躁哈。这是5月10号的深夜，在江苏常州，有一位女乘客，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对着一名网约车司机疯狂的这个扇巴掌，用脚踹，锁喉，
1: 嚯
0: 啊，一连串的动作，擒拿擒拿擒擒又拿拿，擒住天地之精华，拿的司机笑哈哈，不是啊，就是一连串的输出。将近1分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这种动作是非常的不文明的，
1: 对，
0: 侵害他人安全的，甚至可以说是违法的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名网约车司机的反应让大家非常的惊诧啊！这名穿着西装的司机呢，全程双手下垂，身体纹丝不动，只冷静地说了几句话：动手要付代价的。
1: 哎呦，真冷静！
0: 第一巴掌，第二巴掌，每一巴掌都是有代价的。最后施暴打人的这位女子自己体力不支，摇摇晃晃一头栽倒在地，这还让她讹上了
1: 碰瓷儿啊，这是打完人碰瓷儿，
0: 可要了命了。整段视频呢最让人揪心的就不光是那十几记耳光啊，而是司机从头到尾的忍耐，他不是打不过，而是输不起，一旦还手呢可能就

会被定性为互殴，而且他是网约车司机啊，平台可能会封号，几天不能接单工作，他的车贷、房贷、孩子的学费全都靠着这个方向盘啊，身后有一家老小要养，他不敢赌啊。那这件事呢，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一个讨论啊。

0: 这位女性是不是她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啊？是不是她也确实情绪上或者精神上有问题呢？我都怕她
1: 不太稳定啊。
0: 看来是有点问题。所以说今天下午呢，咱们就可以从这个事件开始说起，说说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是谁呀？他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扛住了呀？又教会您什么了？当然，如果您自己就是那个扛事儿的人，怎么咬过牙撑过来的？您当时想什么了？都可以聊聊。
1: 哎，就是自己回过头来复盘一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预期，或者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能够让您在遇到一些危机事件的时候，当然不一定非得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狗血的剧情哈。
0: 对，
1: 可能比如说啊，公司啊、工作呀、人生啊、学习当中，真的是觉得快要顶不住的时候，还是能扛一下。
0: 嗯，
1: 哎，可能扛过去之后呢，就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0: 对，
1: 嗯，
0: 所以今天看到这个事件，也让我们有很多的看法、观点，
1: 对，
0: 还有您自己的经历可能也一时就会被您给想起来了，调动起来了，或者您看到的曾经的一个事件也可以分享。总之呢，让大家在这样夏天火热的季节里，这情绪不能太暴躁，
1: 情绪还
0: 是吧。
1: 这个时候咱们还是要多想想人家，比如卡皮巴拉，是吧，
0: 真稳定啊。
1: 这段时间在北京这个到处飞柳絮的时候，飞杨树毛的时候，他依然稳定的在那边开始吃毛毛了，就觉得这东西好，我尝尝好，还行，
0: 吹，反正也吹不走，
1: 还可以，
0: 有点痒痒。
1: 对，要不我把你消化了吧？
0: 对，就是学学人家怎么能够扛过事儿来，而且呢稳得住这性子。
1: 嗯，
0: 这位阿浪就说，我以前总习惯硬扛，肩颈疼扛着，湿气重扛着，连生活里的烦心事儿都往肚子里咽，结果扛的吧，经络堵。湿气重，整个人都发沉，显得特别没精神。后来呢，跟着中医慢慢的就学，才懂啊，别硬扛，肩颈堵了就自己做艾灸，疏通疏通，
1: 自己做呀，
0: 自己做，这就是反正熏熏嘛。然后湿气重了呢，就泡泡脚，喝点什么温热的茶。中医说了，通则不痛嘛。
1: 嗯，
0: 生活里的事儿也一样，别全扛在自己身上，懂得松一松才是真养生啊。
1: 说得好，完全同意。不管是中医说的，还是您自己悟出来的啊，这个不管是身体，你看它是两种，一种是身体上的病痛，
0: 还有心理上的。
1: 哎，心理上有什么烦心事儿，每天在直播的时候跟我们一路畅通。这个根据我们的话题啊，咱们发发牢骚是吧？发发这个信息，虽然不一定每一次我们都能念得到，但是呢，您总是有一个管道把它说出来就挺好的。
0: 哎，真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送给女乘客刀郎的一首《冲动的惩罚》，后来这女乘客怎么处罚他的呀？
1: 目前大家就是说没有看到后续
0: 啊，
1: 应该是5月10号的事情吧？应该相信相关部门呢还是要走法律程序，它是有一个侦办的过程。我觉得就是现在这样的一个信息扁平化的社会呢，这种事儿就是我们没看见就没看见了，但是让大家看见了，让全社会看见了，那就是要监督，就是要一追到底，就是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0: 人家都忍了这么十几下了，这最后没个结果，没个交代，这过不去啊。
1: 某种程度上来说，人家司机当时能忍下来，肯定心里面也想的是，我相信公平的社会法治会给我一个公道的说法。
0: 但是我也在想，如果再有人遇到了，应该怎么办呢？那你老这么挨打，这位司机还算能扛打的，像那不扛打的，自己都倒那儿了，怎么办呢？那就不能还手吗？不能正当防卫吗？
1: 就是、
0: 这也有点
1: 在发生这个肢体冲突的时候，
0: 我起码能攥住他手不让他打我，这可以吗？
1: 对，可以的，
0: 是不是？
1: 就是在
0: 男人不打女人，但是你也不能不拦着他呀，
1: 可以限制住他的这个活动啊。但这位司机师傅感觉就是说，因为还是那句话，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不能断章取义，
0: 对，前面发生什么咱不知道，
1: 之前车上发生了什么，可能在动手之前都已经发生了非常长时间的争吵了，就像你说的，可能这位司机在车上跟这位女乘客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已经意识到这个女的精神有问题，
0: 那我觉得
1: 我千万别碰她，对吧？就是哪怕像你说的，我只是想拉住她的手，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一碰她，她可能开始反过来这个贼喊捉贼了，她可能反过来说非礼了，或者反过来说你干嘛打我呀？这司机可能当时通过前面的观察和交流，就觉得说我就真的不能动，我一动
0: 就得忍着了，
1: 就得忍着了。 反正看他这意思也
0: 幸亏他体力不支，要是就这么打下去打一百多下，这司机不肿了吗？肿了吗？
1: 能把自己打晕倒了也还
0: 行，是不是啊？人家司机真的是也扛打，说实话是身体上还行，挺扛打，确实身体和心灵上都是肯能扛事儿的人，
1: 能扛事儿的人。今天咱们也在一路畅通节目里面寻找一下咱们听众当中这个身边啊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看看咱们身边这个一条两条的男汉子女汉子都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啊、
0: 对，
1: 当然了，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也一定会持续的关注，也请大家帮助我们啊，咱们持续的关注，还是那句话，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0: 今天是黑绷带吧，下午我看看啊，今天
1: 我特别想给那个司机师傅一
0: 个黑绷带
1: 把这样的人赶紧给他

价格呢也是520的特价的价格，非常的香。还是那句话，可能比不上那天在杭州保税仓溯源直播那三个小时的价格那么的到底啊，但是今天的这个价格呢马上到520了，还是非常对得起大家的。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回复黑帮带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来，这首歌我是如此相信。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看一下17:18的路况。本时段东二环北段双向国贸双向小交亭双向大交亭双向七棵树南向北环铁桥北向南压力突出。那事故路段呢，包括在建国门南向北中间车道四惠桥北向南环铁桥北向南新发地出京南沙窝桥东向西远通桥西向东分别有事故。

0: 17:18，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一号，你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今天开场呢，跟大家分享到了一则最近在网上大家讨论比较高的一个社会事件啊，是一位女乘客，女乘客打到自己身体体能不支倒地，然后被大家网友呢评为就是非常能扛事儿的精神稳定状态。所以今天呢，跟大家也分享一下，看看您身边有没有这种特别能扛事儿的人。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对，看看峰回路转，我就是个网约车司机啊。如果我碰到这种事儿的话，我应该不会等到他累的自个儿都躺那儿了，我肯定打我三下啊。
0: 他那意思打他三下，
1: 我肯定他打我三下，我就给他一巴掌，就给他呼躺下了。
0: 就是你得还手了，就是吧？
1: 就是他说他肯定忍不住的。
0: 但是您还手的时候呢，刚才我们很多听众也提到了，就是虽然是他先动手的，但是你还手以后呢，就可能会造成叫什么互殴。
1: 互殴，对，
0: 啊，这个
1: 一定是的。
0: 在这个责任在划分的时候呢，可能本来您有理，有理呢，可能也有可能会变没理，或者50%没理。当然了，咱们也都不专业啊，这个事儿呢，咱们听一下，就是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啊，真的是咱千万都别遇到啊，如果遇到了这样的被人这个呼巴掌啊殴打的行为，应该怎么处理？
1: 我应该跑，我觉得
0: 车不要了，
1: 我绕着车跑，让他追着我打，然后形成社会舆论，看见有一人在打我，然后有人会这时候能
0: 一边跑还一边嚷嚷，
1: 我说他打我了，他打我了，我起码也不在那儿挨着，对吧？这叫什么来着，走为上策来着，
0: 不吃眼前亏。
1: 对对，好汉不吃眼前亏嘛，好男不跟女斗，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起码绕着圈的就围着这车跑呗。
0: 你最近断的太多了，我跟你讲，
1: 你躲呗，
0: 你现在满脑子
1: 不是，我作为女的我一定得这么想啊，我干嘛要站在那让他白打我呢？我明明可以跑，但是我又要守着我车，所以我绕圈跑。我又不能跟他形成互殴，对吗？
0: 那你上车顶不得了吗？
1: 我们听听专家怎么说吧。
0: 专家可能说李丽说的对。有相关律师的解读，我们来听一下。
2: 家人们，如果你被打了一巴掌之后，你应该怎么办？王律师今天告诉大家，按照以下三步走，让对方的这一巴掌付出真金白银甚至刑事的代价。第一步呢，一定要控制好情绪，立刻的报警，打之后千万不要还手。当然这种不还手是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不还手，马上拨打110进行报警，不管对方多嚣张，电话里面就说我被打后头晕耳鸣，要求立刻进行伤情鉴定，明确自己的诉求。第二步，到医院进行检查，抓牢关键的证据。去医院之后呢，要重点做以下三件事：第一，做听力的检查；第二，做耳内性的检查；第三，一定要让医生在病历本上写清楚，建议后续复查耳膜的愈合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耳膜穿孔之后，如果6周还没有自愈的，那么构成轻伤的二级，直接涉及到了刑事犯罪，对方呢最高可判3年有期徒刑。就算当时检查耳膜没有事，建议复查这几个字儿，其实就是你真正的王牌。伤情只要还在观察期，对方没有拿到你的谅解书，那么就天天睡不安稳，这比直接问他要钱还要管用。第三步，应对和稀泥的帽子叔叔，要强力推进处理。如果遇到帽子叔叔想让你们私了，千万别被忽悠，建议做好以下2点：第一，保留好报警记录；第二，拨打12389警务服务热线，直接告诉他我是受害人，我要求投诉这个派出所出具受案的回执。只要这招一出，事情的性质立马就发生了变化，哪怕只是一个轻微的皮外伤，对方不拿出个几千上万的赔偿诚意，这事儿是绝对没完。遇到这种事情之后，千万不要只会哭或者是冲动的还手，把以上的流程走扎实，用法律的手段让对方真正的肉疼。
1: 哎呀，你看看，我说我发现我比律师善良100倍呀。
0: 你看，你还是想跑。
1: 你不是我跑，我是留出时间，其实我还是要打电话。我一边跑着一边报警，这个是倒是有必要啊。
0: 对，
1: 我们先报警吧，有请小爱警官。
0: 不是报警，
1: 小爱警官，
0: 是小爱警官来提示我们，
1: 来提示我们交通路况。
3: 哎，好的好的，我们要提示大家呢，今天是周三，新型车牌尾号4和9，所以早晚高峰都是一个交通压力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希望大家呢做好合理出行安排。目前呢晚高峰整体路面流量开始明显上升，那么在南五环的致远西桥这一路段，由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是有交通事故，所以现在后车行驶缓慢，也有车辆我看已经移到了最外侧应急车道内，走到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现在在东五环路段，目前是在东五环的环铁桥南侧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在最外侧车道，应该也停着有这个故障的车辆。这一区路段呢，现在正在这个外侧呢是设有围挡施工的情况，所以。

0: 四季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目前东北五环内环方向队尾已经是排到快接近于这个来桂营桥区了，所以今天晚间东北五环内环方向通行压力会相对突出。另外现在呢，像京通快速路一线的出城方向，还有东二环北段的双方向，包括机场高速二三环之间，目前双方向流量都有较明显上升的情况。东北部地区大家出行呢，也可以适当来选择绕行京承高速，或者来选择机场二高速等道路通行。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感谢小艾警官哈。今天我们在晚高峰的时候呢，如果因为这个外事活动啊，大家如果遇到了临时的管控措施，也辛苦各位呢这个耐心的等待配合一下，然后我们也会及时跟大家来分享路面上的这些交通情况啊。来，大家说一说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好吧。今天我们开场呢，是由之前网上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让大家都

0: 生活当中的平凡小事儿，也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他的这个忍耐能力和精神状态是不是非常的稳定。您可以说一说我们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是谁，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刚才好几位听众说我要碰到打我的我当时就躺地上，然后就有听众说今天多热，你地上躺住吧，
1: 多烫啊，烫烫烫烫啊！
0: 咱不用探讨的那么细致，好吧？
1: 对，你具体怎么操作是您的事儿，但是我们希望您最终的结果是对您更为有利。
0: 对，最好是都不要碰上这样的事儿。
1: 对、
0: 啊，小张小串啊，这看一看就是爱撸串的人。他说我老公真的特别能扛事儿，而且特别稳，学习上人家是本硕连读，保送博士。还读了博士后，有时候我跟他吵架，

0: 给你打一顿的女暴躁的情况啊，不一定是女的，有可能也是男的打你，就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1: 而且你说人家里人看了多心疼啊，
0: 是
1: 吧？就觉得自己老公在外面就挺辛苦的工作，然后碰到这样的乘客，虽说干都有可能会碰上啊，
0: 对，
1: 但是真的大家都是人，都不容易，真的彼此真的不要太过分啊，还是要留一些余地的。像刚才我们这位听众，这个张小串听众朋友哈，就是别有时候你跟人家吵架，人家还没事还哄你，人家那么稳定那么能扛事儿的一个博士后，你就别总跟人吵架、是不是？他都不理你，你说吵什么呀？也吵不起来。
0: 是的有这样说的，但是你看微的小怪兽说，我觉得有点误导了，不是说还手就算互殴，对方打你的同时你迅速还手是正当防卫啊。但双正堂说，互殴呢就是谁都没理，警察也不能够单方处罚，要么都拘留要么都放，所以确实是这个界定啊，这个界定到底是怎么界定？刚才这位朋友说，那我不还手我也受不了，那可能你就会搅到互殴的决裁里，裁决里。
1: 对，

0: 福建宝安山女车主一耳光那个后边怎么了？对，还有一个情况，
1: 啊，
0: 就是有一个女车主，她也不是因为什么纠纷吧，咵给那个保安一大耳瓜子，结果呢，保安马上回她，是踹了她两脚啊，还是也是给她一个大耳瓜子？
1: 哦，也没惯着她，
0: 也没惯着她，确实是当时这情况，我还说呢，这结果是怎么处罚的？也确实没有，我们没看到结果，但是我想这个是不是就算互殴了？所以那个保安呢，也最后可能也不会得到多大的赔偿，但是这位确实是都挨了十几下了，怎么也应该有一些，起码是个道歉，
1: 因为在有视频记录的情况之下，就是这位司机可以说是自己把自己约束控制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0: 很克制，
1: 对，甚至让人觉得稍微有点窝囊的感觉，都心疼他了哈。
0: 对，这两个事例是两个事件，
1: 来，咱们还是说一说吧，身边那些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最能扛事儿的人是谁？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你看犄角旮旯说，我平时开 MPV， 车上大多数的时候呢都带着家人。所以呢我从来开车不赌气，您想加塞儿您先走，对吧，怎么着，要不我停下来让你先过去就是因为车上有家人嘛，保护好家人是他在做这个开这个车的时候他的最重要的一份责任。然后他后来又说说实话，我40多岁了，要是有女人打我，我坐地上我就哭
0: 你反正我觉得反正你得有你一个很你觉得很客观的
1: 应对的手段
0: 但是确实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1: 啊，又该有人说地上挺热的，气来吧烫屁股了
0: 好吧好，今天的话题，你身边那个最能

0: 这里是一路畅通。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6个全国助残日。5月13号呢，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促进中心开展科技助残辅具体验与助残服务公益活动，现场呢一批科技助残产品亮相了，残疾人朋友啊纷纷体验购买。
1: 5月13日，记者从北辰集团获悉，近日世界数据组织 WDO 正式入驻该集团旗下北辰中心，这也是该国际组织自今年3月成立以来在华设立的首个永久办公地。
0: 5月18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了，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8800件珍贵的文物，大量文物呢还是首次来京。
1: 那5月15号到24号，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本次游园会呢是以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为主题，展示和售卖上万种文创产品，涉及文博文创产品、国潮潮玩、非遗项目、地方文化品牌、数字科技发展等领域。活动的主场地位于朝阳公园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总面积有6.6万平方米。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本台等媒体，感谢您的关注。
0: 好，话题，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主持人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我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这件事儿引起很多网约车司机的共鸣哈。
1: 是，
0: 首先我们会服务好每一位乘客，遇到私乘矛盾的时候，我们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要是遇见喝酒闹事儿，或者像刚才这位女乘客那样，要是我，
1: 您说，
0: 我不介意他多打我两下，当他
1: 打我第一下
0: 时，我知道他已经成为我的金主了。法外狂徒张三说过，你打我一个嘴巴，我能让你倾家荡产。所以在我们这行里，就这行这样说，你一个嘴巴就是50000呀。我们不惹事儿，但是我们多少懂点法呀。
1: 不惹事儿，然后遇事儿也不怕事儿，然后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好自己啊。刚才说到那个福建小区那个事儿，这个咱们编辑雨佩也查了一下
0: 了，
1: 说福建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丁兆增认为，当时的这个事件呢，是因为首先是女车主违规停车，然后保安的主要过错呢在于履职过激啊，但是女车主脚踹保安也是需要承担次要责任的。同时呢，这个丁教授表示，因为双方你看就是都有过错，
0: 你看最后就是
1: 皆有过错，
0: 所以动了手就有过错。
1: 民事责任的方面呢，双方都要互相赔偿，那保安所属的安保公司要承担连带的管理责任。目前案件呢还在调查当中。
0: 对，是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再怎么说，就是工作肯定是没了呗，对吧？就是赔多少钱，
0: 保安反正是确实有点，就大家可能会觉得理亏，因为首先这女士不对，她去纠正，然后女士先踹的她，结果保安最后可能结果不好，所以说只要一动手，没有赢家。
1: 是的，
0: 两败俱伤居多。
1: 保安被停职了，
0: 你看，
1: 肯定的，工作肯定就没了。
0: 2705说那个保安也敢打，不会打架的女司机用脚踢保安，你看保安呢，你就扇他几个耳光，那就不是什么善茬，甚至，确实挺狠的。结果舆论呢，饶不过这个女司机。确实啊，这女司机肯定
1: 都不占理
0: 啊，你只要俩人都动手，
1: 说实话，可能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就是咱们也不针对任何人哈，可能也会发生过，就是说您这车停的这地儿不对。但是可能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安保人员过来确实态度也不好，是吧，赶紧走啊，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你反过来再指责他了，他会更，其实这个时候作为你老公，他会更生气，
1: 对，
0: 他会觉得说是他憋的我，
1: 你怎么还刺我呀？
0: 你还站在他那边，
1: 对，
0: 对吧？其实像这位这个老婆，真的
1: 别理他，
0: 就你别理他，别理他。
1: 他首先站在你这方了，
0: 哎，这肯定是
1: 他的错，他肯定不是你的错了。
0: 对对对，你别理他，你别理他，是他的问题，是吧？这个时候千万就别再站在对方的角度说你干嘛呀，你别这样，这样危险，你不没看见孩子
1: 啊。
0: 其实你这个时候你老公心里面会觉得特别的
1: 委屈，
0: 更窝气，我跟你说，
1: 还不如上撞他。
0: 李丽没有急眼，她在演绎，她最近呢拍短视频，
1: 我来演绎一下啊，
0: 她最近拍短视频
1: 反面教材啊，
0: 对对对，最近有点走心啊，这个人物有点进入到角色当中，
1: 进入角色状态，就大家一听就知道，哎，这绝对不对。
0: 所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像刚才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我们这位听众他讲的这个例子就说明什么，就是他老婆其实在家里面属于是能扛事儿的那个人，
1: 非常好，非常好，很稳。
0: 其实你说遇到这样的事儿，他虽然是不是开车的人，但他被憋一下，他其实可能也生气，
1: 肯定生气啊，
0: 对吧？
1: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是心疼你的，
0: 对，
1: 他觉得你看急我老公，但是咱不能理他，理他了，
0: 对对对，
1: 咱更倒霉了，是吧？
0: 对， 对，别理他，别理他。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处理的特别的好。
1: 他说：“李丽，你是属于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这个绝对希望大家在这时候不要成为刚才那个样子啊，要学这位妻子的样子。
0: 这种演绎呢，就会就是通过一面镜子告诉大家，这是多么的不好，
1: 这多不好啊，
0: 好，
1: 是吧？
0: 好，大家。”可以说一说，
1: 是
0: 身边最能扛事儿的人哈。这边雨佩刚才就是在李丽在这个演绎的时候给了我一篇
1: 文章，
0: 给了我一篇文章，
1: 让你说
0: 上，我是要念一下吗？雨佩，你是挺能扛事儿的。新京报讯，还是说到温度哈。今天午后，北京大部分地区气温呢升到30度以上。根据气象部门监测呢，今天13点到14点，北京最高气温是37.2度。出现在千家店镇政府，千家店镇政府，千家店是哪儿啊？有没有千家店的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一下？你那儿热吗？今天37.2度啊。那为何近日天气气温比较高啊？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林娜解释，从西北地区东移过来的一个暖高压脊，近期稳定在整个华北上空，北京呢也在这个暖气团的控制之下，高压有下沉作用，有助于升温，也会带来晴天，日照也会加速升温，所以在暖气团的稳定维持之下，北京才会出现连续多日的气温比较高的情况。那根据预报呢，明天还是持续晴晒炎热，最高气温33度，紫外线强度也很强。5月15号呢，也就是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北京天空云量会增多，16号到19号进入多雨时段，到时候气温就回落了。那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就降到24度。哦呦，
1: 哎呦呦，又降了，
0: 这差了10好几度呢，这是哈。近5年来呢，北京入夏的时间有早有晚，那今年的入夏时间需要气象部门看气温实况来判定。那北京市气象台提醒呢，今明两天持续晴晒炎热，大家外出还是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同时做好防晒措施。周末有降水，气温明显下降，大家外出要携带雨具，适时的调整衣服啊，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安排好出行计划。
1: 延庆的千家店是吧？
0: 哦，在延庆。
1: 延庆，
0: 哎呦，延庆通常都是
1: 那怎么会
0: 都是冷的地方？
1: 对呀，
0: 啊，
1: 北部山区啊，老师，先有下雪的呀，哦，那儿一般比这边低5度倒差不多。
0: 是的，
1: 啊，居然是延庆啊，
0: 37.2度，看来就是晴晒，
1: 哦，
0: 然后呢，它
1: 透明度，
0: 它海拔比咱们这个市区平原它要高一点嘛，
1: 所以它离太阳近。你是这意思吗？
0: 我没敢这么说。
1: 你就这意思，我给你翻译一下吧。
0: 还是你了解我。
1: 是吧？
0: 啊呗。
1: 气象部门又说了，
0: 气象部门说
1: 这个
0: 是
1: 局地，
0: 局地个例，是是，我们说了，
1: 对，
0: 是局地个，
1: 就是这局地离太阳近呗。
0: 你打字真费劲，
1: 这意思哈。
0: 啊，好，
1: 好嘞，
0: 我们看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2: 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好，李颖呢说帮我看看京藏高速辅路北向南是畅通吗？我在地库里还没出来。您是如果不畅通，您就在地库里钻着了是吧？ 您再凉快凉快，
0: 再凉快一会儿，外面晒。
1: 现在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进京和马甸尔桥到北沙滩出京压力都是大的。
0: 那辅路应该压力都是大的。
1: 双向啊，
0: 对对，
1: 双向都压力挺大的。京城芍药居进京，来广营出京压力大，还有机场高速的进出京，双向依然压力很大，可能这里也会时断时续的交通管控。京新高速西二旗进京，京沪的分钟寺进京，十八里店出京，京开的玉泉营出京，京港澳的大井桥出京压力突出。那么事故路段是出城方向的沙窝桥还有四惠桥出城，紫竹桥东向西都有事故。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17:47，大家帮助大家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 Mr. Q 小强。
2: 你好，我是李丽。
1: 您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留言互动。刚才有听众问到了关于机场高速啊，今天有外事活动啊，说现在有没有这个临时的管控措施。目前我们通过在交管局指挥大厅的摄像头来看，现在机场高速呢，像大山桥这边不管是进城还是出城，目前都是正常行驶的，车也不少啊，但是呢是反正正常的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的啊。大家呢，我们随时有新的情况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个及时的更新啊，欢迎各位呢也跟我们分享。
2: 这位京津冀说西四环太堵了，现在啊京津冀
1: 西四环。

0: 压力突出，还有这个莲石东路的青塔桥双向也是压力大。
1: 嗯，来我们看看我们这边听众朋友啊，天使与海豚说，前天我第一次自己扛事儿。
0: 哟，您干嘛了
1: 啊？中介在合同解除收房的时候想讹我的钱。不知道您是租房啊，还是您是业主啊？是两个大小伙子跟我谈，其中一个那个又高又壮的，还东北口音，冲我气势汹汹跟我吆五喝六的，指指点点的，目标呢就是恐吓我，让我同意他们的无理要求。我直接怼回去，我说你别跟我来这套，我不处你，什么时代了，法治社会，你动我一下试试
0: 啊？给他录视频啊。
1: 然后说你现在给我立马出去。他看我不怕他，后来态度呢开始缓和了。
0: 嗯，又开始哄。
1: 然后我又语重心长地跟他说，小兄弟，想做成事儿要稳住情绪，冲动是魔鬼呀。他算是踢到铁板了。
0: 哎呀，你看看啊，
1: 碰到我们这位听众是软硬不吃，是吧？
0: 一脚踢在铁板上，一脚踢在棉花上，
1: 真的，
0: 反正就都能给你挡回去，不就得了吗？
1: 给您点赞，
0: 可以的啊！
1: 真的，我们这听众，
0: 我们听众都是藏龙卧虎，
1: 吃过见过，是跟我来这。
0: 以后需要见什么这个要账啊，什么找找什么事儿，我就带着您啊，您接这生意吗？我看您挺能干的，
1: 这样这钱挺不好挣的，
0: 得扛揍。宁月如轩说，我觉得吧，我身边最能扛事的人应该是我妈妈
1: 啊，
0: 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有什么事情，不管我生多大的病，我有什么这样的事儿，有什么比赛，都是妈妈一个人带我去。之前有一次呢，我生了病特别严重，每天早上我妈呢要比我起得还早，给我煎药，然后晚上呢又要很晚才睡，每次晚上只能够睡几个小时，就得起来给我熬药。不管姥姥姥爷发生什么样的事儿，妈妈在外地也总会赶回来，基本上我们家顶梁柱就是我妈。这位宁月如轩呢，刚才特意说读读我的，我就想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人啊，要去赞美一下，有重要的事要说说。确实今天我们在说扛事这件事的时候，大家都跟这个一些冲突有关。但是他说的就是身边这样一个
1: 对、
0: 啊、
1: 其实我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妈。
1: 我们这个最能扛事其实也不是说非得就带引号的哈，
0: 不非得是打架斗殴之类的，
1: 对，这样的事情也属于这个个例哈。我们要说的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会让你觉得好像有看到他就是多大的事啊，看到他就有靠山了那种感觉啊。您可以想想，
0: 这就是为母则刚的意义。
1: 对、
0: 妈妈什么都能扛，
1: 从拳击台上先下来，咱们先下来。
0: 咱们有好多事儿在生活当中要扛一扛的，对吧？
1: 然后我们听众这枯木发来一个截屏啊，他说我看了一下，延庆热很正常，隔壁的张家口今天都高温橙色预警了。看来整个刚才我们气象专家研判的说，整个笼罩华北的这个暖气团，非常稳定，而且天气晴朗，高温呢，目前看还行，就是今天跟明天两天，对，到了15号以后。就会开始多云降雨，到了17、18号就降到24度了。

0: 算熬，那个不算扛。对，我觉得丽姐肯定也有，你可以想一想。我先抛砖引玉啊，就是 N 多年前也是在现场转播一个就现场的一个演出活动
1: 啊、哦，这种情况对，
0: 我是做我是作为现场的这个音频转播，然后呢就是比如说7:30
1: 嗯。
0: 开始这个表演了，现场。那我这边呢，就是大概7:15，提前15分钟、嗯，信号就从家里面给到我这边了。当时是在上海往北京转信号。
1: 嗯、
0: 那我这边做15分钟一个开场白，7:30现场演出开始了，我就来，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声音，就切过去了。
1: 嗯，
0: 对，其实等于因为是在这个现场嘛，也没有什么电脑啊这些设备，就带了一张 CD， 就带了一张备用 CD。然后呢，编辑给我写好了一个15分钟大概要说的稿子。
1: 嗯，
0: 我就开始说了。等我15分钟的稿子都说完了以后，现场的演出没有要开始的意思，
1: 嗯，
0: 就是演出迟迟没有开始，
1: 嗯，
0: 因为我是在直播嘛，我也没有办法说放首歌，然后我去问一下怎么回事，
1: 只能说的，
0: 我只能一直在说，连电乐都没有，一直在说，一直在说。我感受到我周围的这些导演啊、灯光啊这些老师们就开始一团慌乱啊，怎么回事？还没出来？但我只能继续镇定的说，
1: 嗯，
0: 说。我当时记得是在上海大舞台。我到后来已经带着广播的听众开始数，上海大舞台有3个大屏幕，左边的大屏幕现在正在播放的是右边这个大屏幕，就已经没话说了。
1: 我觉得你最后可以到什么呢？数位子，
0: 对，
1: 就是
0: 前上有多少个座，
1: 上海大舞台到底有多少个座位呢？大家和我一起数，一排一排捋。
0: 那天最后是15分钟的开场白，最后我生生说了45分钟。
1: 我的天哪！就这，你其实干的是副导演的活儿，你还有你有那功夫，还不如让他们先录录大家的反应镜头呢。来，左边看台的，
0: 我广播，我是广播，
1: 给他录点声音。
0: 现场都是
1: 让大家唱首歌，
0: 怎么回事啊？怎么出不来了？都是这个。
1: 哎呀，真的，
0: 那次我也就是因为你肯定了解嘛，那时候你
1: 主持人就是干这个的，
0: 你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的嘴不能停，
1: 嗯嗯，
0: 我因为嘴停了就空播了，
1: 对，
0: 就停了，就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后来回来，我问同事，我说我当时都说什么了？他说我们也不知道，
1: 我们也不知道，
0: 我们就觉得你那只要一直有声就行，你就说吧，说死小。
1: 你那么爱唱，可以唱啊，
0: 要说
1: 也会唱。
0: 要说那时候就你别出来了，我该给你们唱吧，得了，
1: 对，对，一下唱，其实唱45分钟的歌啊，
0: 不叫事儿。
1: 我觉得比说45分钟的话要省事儿。
0: 是的，
1: 真的是啊，下次唱歌，
0: 你别有下次了，这活下次再也不接了。来说说你身边那个最能扛的人哈，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下小时你说一个你的啊，有意思的转播事件，你想想，你想想，
1: 我想想，
0: 你想想。

我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店。

0: 西、小白楼西向东分别有事故发生导致的拥堵。现在京新、京藏、京城双向还有机场高速的双向压力大，京沪分钟四出京、京开的出京、京港澳大瓦窑的出京压力大。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哈。这两天呢，应该大家谈论最多的就是高温了。那今天傍晚呢，山区会有

0: 突然间发现谁的护照丢了，
1: 哦，
0: 或者突然间就像你其实你说过，哎，你看我帮你想起来了，
1: 哪件事？
0: 你开着车带着爹妈，
1: 啊，
0: 然后自驾
1: 啊，对对对，
0: 过了一个山口，对吧？那天黑的感觉，旁边就是悬崖峭壁，不是你开车吗？
1: 对对 对， 对，
0: 你跟我说过吗？
1: 对， 对， 对，
0: 大家应该记得。
1: 对， 对， 对，
0: 其实你当时心里是慌的，
1: 我也没慌，我觉得这很正常啊。
0: 心真大，
1: 不是这个，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就是有一次就是在美国穿越，啊，就是海岸线一直开嘛，
0: 嗯，
1: 然后从旧金山要开到洛杉矶。我本来呢觉得我中间随便到哪儿了一睡，找个酒店一睡就行，但是那天哪个酒店都满。全满，然后但是只能逼着我往前走，就一直走一直开走，然后结果呢开的过程当中我没觉得这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事儿，但我妈已经觉得这是山崖呀。
0: 对，
1: 她说那边就是山崖，但是是夜里了，
0: 嗯，
1: 我一直开到夜里，
0: 嗯，
1: 然后我妈就在后边自己嗡嗡嗡就哭上了，然后我就爸听见我爸在劝她没事啊，她有准啊什么这个呀，说了半天。
0: 老爸比较相信你啊，
1: 他很相信我，然后呢，啊，我说真的没事，我咱们只能往前开，你不往前开你就搁在半路上那就更危险。
0: 咱妈说我知道，
1: 哎，我就是害怕，
0: 我哭就是在想我为什么要跟你出来。
1: 对对对，他可能很后悔。然后结果开到夜里突然看到，就是走了两三个小时了，突然看到前面，哎呀，有一片灯了，然后一看是，
0: 啊，有个小城镇，
1: 美国的一个什么军事基地，我们也不能进去住。我说怎么开这儿来了，行行行，走吧走吧，然后又接着开，然后等于夜里半夜三四点了，可能到了一个住的地方酒店，住下来了，这都不是事儿，这都没事儿了，我妈第二天还挺高兴的，她和我爸就去吃早饭，结果呢怎么就这么倒霉，吃早饭的过程当中呢有两个也是中国人，然后就跟他们说，阿姨叔叔你们从哪来呀，这个酒店就咱们两个人吃饭，我那时候还呼呼睡呢哈，然后呢我妈说我们昨天从哪儿来啊，阿姨您知道吗，昨天你们夜里去翻了一个山呢，那山的左边就是悬崖峭壁呀，我们是赶着白天到这儿到的酒店，你们是夜里过来的，说是你们俩自己开的，然后看着我爸妈，不是，是我女儿，然后结果好，我妈又开始了，
0: 又
1: 紧张起来了，
0: 上头了，
1: 这就本来挺开心的了，睡了一宿了，调整过来了，然后就开始敲我的门，小丽呀，你知道吗，昨天咱们走的地儿就是悬崖峭壁，左边全是悬崖呀，
0: 心里也挺搁不住事儿，
1: 我说这是遇着谁了，又给他讲得明白，然后还给他讲，阿姨您看这照片是我们沿路开的照片，您看多悬，你们就是从这儿翻过来的。
0: 哎，你别说，你妈遇上这个人性格跟你差不多，
1: 可是
0: 看热闹不嫌事儿，
1: 看热闹还这拱火，你们这夜里就这么翻过来的，哎呀，我妈说我都没敢看，我都不知左边是什么，就这么一路过来了。
0: 咱妈在那边遇到的是李丽北美分立，跟那儿等你好些年了。
1: 对对对，你要说这事儿可能是个事儿，但我也没有觉得这是怎么着，因为我手里有准儿，我知道我能开过来，
0: 就是处乱不惊呗，
1: 反正
0: 是不是，
1: 反正也不是。反正你要说可能也有后怕，能不能我妈我爸在呢，但是你要说反正我就有点理的胆儿吧，
0: 对对，
1: 对什么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个事儿。
0: 问一下，那次之后咱妈还愿意跟你？
1: 不愿意了。而且每次说咱们一定要白天到达酒店，永远跟我说

后半生交代了，对，就那种了。就那次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对。但是呢说实话，就是在飞机上你就特别能检验出来有的人心理素质怎么样，就有的人就特能扛，就可能他心里也会有点难受或者也害怕，但可能就会还能安慰旁边的人说，哎，没事没事，那个有相信机长是专业的啊，一会儿就过去了，就是气流。但有的人确实是你都不用大的晃动，那个飞机稍微遇到点乱流是吧，一震或者是一

0: 孩安安静静的在气流最乱的时候她看书，低着头看书，她没有觉得这是个事儿，
1: 也够可以的，
0: 这是非常非常沉静非常安静的在看书，没事儿。
1: 其实她那一页一直就没翻过去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镇定下来嘛。
0: 对，也有可能啊，
1: 就是越是容易慌乱的时候越强迫自己做一些自己有安全感的事情，其实这些事情应该也都是有方法的哈。好吧，大家说一说你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些案例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水说好多年以前啊，我俩带着娃去动物园，他抱着孩子在虎园的时候，他看见有个小偷在偷东西，然后那虽然是老

0: 是
1: 除非想漏下去。
0: 是，对对，就你别跟上面穷折腾，应该就不至于掉下去。
1: 是吧，雨佩，你刚才干嘛来着？你在青龙下，你怎么都差点掉下去？
0: 身上长虱子了呗，穷折腾来着。那大家说一说你身边那个最能扛事儿的人哈，欢迎给我们微信互动，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黑绷带，
1: 还没说呢，黑绷带哈，
0: 黑绷带，
1: 对，
0: 520专属限时福利重磅开团，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那个溯源直播的时候没赶上，当时卖多少钱？实话实说，当时溯源直播的时候呢，价格也是520，但当时因为在这个杭州保税仓呢，有一个1块钱顶52块钱的膨胀金，就是给大家多一个福利的玩法，相当于呢520块钱再减52，就打一个9折，
1: 哦，
0: 这个价格。

办了十多场有趣的线下活动，专门帮大家找到兴趣相投的搭子，一起玩，一起聊，一起探索这座城市的美好。那为了让更多的好玩的活动持续发生，现在要正式面向全北京长期招募合作伙伴。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活动主理人，如果你有组织活动的经验，爱张罗，爱折腾，喜欢把一群陌生人聚在一起嗨，那你完全可以成为搭子计划的活动主理人。您来策划主题，发布活动，带着大家玩，搭子社区负责给您引流宣传，每周固定举办活动，还有能够来自平台的奖励金可以拿。第二种呢，就是商户可以入驻，如果您本身就有场地，咖啡店、工作室、书店、运动馆都行，那我们更欢迎你以合作商户的身份加入，你提供空间，我们长期举办活动，同样有奖励金机制可以加持。想了解更多详情呢，记得关注他俩能成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招募，添加搭子计划企业微信，我们会第一时间的联系您。

0: 明星篮
1: 必须得当主心骨，这个是
0: 主心骨。
1: 嗯，其实老妈，我觉得事后你可以问问他，他不一定心里面不打鼓啊，但他会觉得
0: 他必须在你面前要稳得住，
1: 毕竟是家里的长辈，就也是一家之主那种感觉。
0: 关键他也确实啊，见过事儿多，你小时候可能也这样吧。肺积水，不是肺积血，
1: 没
0: 是吗？
1: 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
0: 不是，失肺。

0: 好，18:33，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李丽。
0: 哎，我们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些段子呀、故事啊，然后包括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案例啊，可能会有一些演绎。

0: 又突然上升，来来回回好多次。他说我都怕死了，捏着孩子的手都出汗了，但是我全程没有叫。说整个飞机里面也没有人叫，就接连听见后面有很多人开始呕吐了。那降落之后呢，有的人站都站不起来了，估计吓得腿都软了。当时的那种大家都不发出声音的状况，其实是真的可怕了。
1: 也害怕了，
0: 真的害怕。
1: 这位是海丽子，好久没听你们节目了哈。
0: 哎，那好嘞，
1: 今天正好听听扛事儿，都在，我一直都在扛，现在在丽江扛着呢。
0: 干嘛呢？
1: 旅游淡季，天天蹲在古镇数游客呢。你能扛？哎，我

0: 子味儿，
1: 海蛎子味儿。哦，合着丽江那边也有淡季旺季？
0: 当然有。
1: 哦，因为五一刚过，
0: 毕竟五一过去嘛，又不是年，又不是节的。
1: 您五一刚挣完钱了，这是现在，
0: 所以你蹲会儿也就蹲会儿吧，蹲着吧啊！你以后就成了你们那儿的石狮子。

0: 辆出租车呢从辅路啊进主，然后呢就想刚进到匝道就想往主路上并啊，我就摁了一下喇叭提示他一下，我没把这事儿当回事儿，我继续开，结果这出租司机师傅加速开到我前面，然后减速再刹车
1: 跺一脚，
0: 我当时确实心里挺生气的，但我没理他，我是不是挺能扛事儿？很好，表扬，
1: 不斗气儿，
0: 表扬 Jacky，
1: 不斗气儿，不斗气儿啊。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
0: 完全没有必要。你如果撞上了，你们俩都得在这儿。

0: 楼下，目前南北双方向有车来选择绕行广渠路，还有包括朝阳路、朝阳北路等道路通行。那么晚间呢，预计东北部地区路网的这个通行压力呢，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像东北三环、东北四环的内环方向，以及包括东北五环的内环方向，车辆行驶都有这个都会有这个行驶缓慢的情况。同时也要提醒大家，明天呢，像在三元西桥的老国展呢，也是有展会活动，所以预计呢，像北三环。这个东北三环区域路段通行压力呢会相对突出，也希望大家做好合理的出行安排。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爱警官。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晚高峰的直播继续进行，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您好，我是李丽。
0: 今天看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说到自己身边能扛事儿的人哈，但这里面出镜率最高的可能还是自己身边最亲的人，因为只有他们才真的会帮

0: 德克萨斯，对，德克萨斯
1: 啊，
0: 自己坐飞机从那边，他姐姐不爱理他，就不爱管他，他是一个，他是他弟弟嘛，不爱管他，
1: 不爱管
0: 他，觉得他
1: 为什么？
0: 然后
1: 太有个性了，
0: 你特有个性，俩人都有个性，
1: 啊、
0: 你自己去，我才没工夫陪你呢，我这还一堆人要照顾什么的，哎，他自己哎，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自己坐飞机到了德克萨斯，然后跟人家各个那个马术店、马具店、枪店聊，然后买了一身又一身行头
1: 牛仔的衣服，
0: 牛仔的衣服，那尖尖皮鞋，那尖能扎人，你知道吗？那大尖鞋
1: 带马刺的那种，
0: 然后那尖脚尖上还翘着的，
1: 对对对对，
0: 那种就那种，
1: 对对对，
0: 就撇着撇着就跟鸭子似的就回来了，唐老鸭回来了，然后背着一堆帽子，就是牛仔帽。
1: 采购去了，
0: 啊、一摞帽子，这多少件那个西部牛仔的衣服，你就回来了。说你怎么就这些天怎么过的？没事儿，平摊。
1: 都哥们儿，都朋友。
0: 哥就大家都在猜他到底这些天是怎么过的，人家怎么就能过来。那个时候我说这话可不是现在有什么语音什么翻译、
1: 啊、软件、
0: 哦、完全没有，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他自己就能。所以就是说
1: 我觉得你们不关心关心他买那些东西被 被人坑了多少钱吗？
0: 估计没
1: 尖尖的皮鞋好家伙，500美金。
0: 所以这不在语言，
1: 嗯，就只要你敢表达，
0: 可能在形体，他天天在那儿给人演，
1: 主要在点儿大，主要在
0: 胆大，
1: 对，
0: 在形体。嗯、
1: 小文都说，要说能扛事儿，我得表扬一下我12岁的儿子。
0: 嗯，
1: 今年五一我们去玩，因为前一天啊刚爬完长城，
0: 嗯，
1: 第二天又接着爬山，下车的缆车排队要3个小时，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走下山。嗯、走到1/3的路程呢，有人说，这里下去可以直接坐车到停车场，我们就坐上车，顿时轮胎冒烟了，估计是超载了，所以大家争先恐后的开始下车啊，有点害怕嘛。这个时候，我儿子12岁的儿子啊，跟妈妈说：“妈，你先下，我再下。”
0: 哎呦，
1: 他说这句话让我感动至今，那一瞬间觉得儿子长大了，
0: 真是大了，能照顾妈妈。
1: 这儿子长大了，绝对能扛事儿。
0: 嗯，
1: 绝对能，
0: 绝对的，绝对的啊！未授权用户说，我现在和爸爸从医院回家的路上
1: 啊，
0: 一向能看事儿的妈妈因为骨折住院了，昨天呢刚从医院做完手术，妈妈今天状态很好，一家人中她最能扛事儿、
1: 啊，
0: 躺在病床上还要坚持工作，还要安慰我和爸爸，担心我俩，希望妈妈可以很快就恢复，大家都健健康康，平安出行啊！
1: 经过这件事儿以后，咱全家人就都能扛了，
0: 都能扛了，
1: 都成长了哈。让妈妈也是该舍心得舍心吧，这叫什么老不舍心少不舍力哈、
0: 啊
1: 哦、其实都得有这么一个经历的阶段，得让大家自己都去
0: 成长一下、
1: 哎、成长一下，
0: 给他们成长的机会。
1: 大瑞，你我不放永远相伴你不来是吧？
0: 哎，他一直在呢，人家前面一直聊呢，
1: 对、嗯、他说妈妈是个社交悍匪，作为一个大艺人，觉得我妈社交能力简直强得吓人，她一年就来我这儿一次，没事儿就在楼下跳跳广场舞，就跳了2-3天，直接跟大妈们熟的开车去逛商场了，我的妈耶。那这不都是姐
0: 吗？这有其女必有其母吗？大瑞，你自己觉得自己社交能力不强吗？
1: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是说多艺还是怎么着。
0: 我觉得他还可以，他虽然不是那种特别嗨的人，但是他很能沟通。我觉得大瑞的优点是跟谁都能沟通，
1: 是吧，
0: 都能聊上。你看跟咱一路畅通聊多好。
1: 那
0: 是吧，
1: 跟一路畅通
0: 跟咱们大家都能
1: 聊挺好。我觉得不算本事啊，下次这个现场活动的时候你给我们跳个舞，算你外向啊。好，
0: 还要人跳。
1: 那今天咱们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0: 好了，
1: 好，那这个大家高温这两天持续高温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直播陪伴大家，明天还是我们俩，
0: 嗯，明天见啦。
1: 这点限行堵车咱俩算是都
0: 赶上了，一点没糟践，
1: 所以明天路上随时有一些临时的限行，包括这个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会及时跟大家更新啊！大家注意行车安全，防暑降温，注意补水。代表编辑雨佩，感谢各位的收听。之后是时光聚会，明天见，
0: 明天见。

0: 永享。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9:0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继续受到高压脊的控制，天气晴为主，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在33度左右，同时紫外线强度还是会很强，体感是晴晒炎热，外出还是要继续做好防晒工作。但是好消息是从周五开始，特别周五夜间开始，这种情况就会有所缓解了。具体来看，是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呢，预计在周五的白天，天空云量就会不断的增多，夜间开始，西部地区将首先出现阵雨，在周六呢，降水范围就会进一步扩展到全市，并一直维持到下周一。这么来看，也就是说本周五后开始三天，我市都将进入一个多雨的时段，本轮降雨呢具有间歇性的特点，气温也会随之下降，所以虽说本次降雨会对大家本周双休日的出行有不利影响，但对于缓解目前这种晴晒炎热的天气，包括一

0: 楼市动态实时更新，购房难题答疑解惑，关于房子，关于生活，关于幸福，有房有家，有问有答。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1: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0: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1: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0: 有你的时光，
1: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环境、生活条件的，然后您拿不准这房子在哪儿的比哪儿的好，也分不清楚这个东边和西边啊，它的配套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差别，这些问题您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提问啊。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也想就是比较着急把自己手里面的这个二手房抛售掉，您就是不太能拿得准这要挂多少钱啊，不知道怎么样能让自己的房子更快的去卖出去，这些问题也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啊。而且今天的聚会呢，我们有一个小主题，会跟大家一起聚焦东南五环大热的楼盘啊，聊聊新房二手房也会有一些接触哈，什么亦庄啊，现在这个区域板块特别火的，想在这儿这个置业的一些朋友也都可以来关注咱们今天的时光聚会啊。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1: 嘉宾好，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爷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上跟大家聊天啊，聊聊这个房子的话题。这个今年过得可真快，马上都要到这个六月份，都要到夏天了，
0: 是
1: 这两天天特别热。
0: 其实现在已经那个过了这个立夏了嘛，
1: 已经立夏了。
0: 对，
1: 之前大家说小阳春呢，现在已经立夏了，而且30多度以上了。大家平时出门的话得多补水啊。昨天我去踩盘的时候，蹬了10多分钟那个自行车，叫小红车。
0: 你现在应该蹬10几分钟没问题吧？
1: 结果就差点中暑了。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多补水吧。不过最近的天热的时候，其实有些楼市啊，包括市场来看两极分化，又跟大家聊聊哪些楼盘比较火，包括时间市场大家应该怎么去买房卖房，今天都跟大家好好聊聊这些事儿。
0: 没问题，还要欢迎我们的另外一位伙伴，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杰鹏，欢迎杰鹏。
2: 好，我是杰鹏。
0: 哎，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哈。看到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了，有朋友问这个朝阳门附近房子怎么着，有朋友问这个璀璨时代怎么样，一会儿呢都跟大家来一一解答哈。互动提问的方式，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互动提问，进入到聚会灵感百秒资讯。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这好消息天天说啊，

0: 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详情呢，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即将在5月18号开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三大展厅加上公共区域全域沉浸，约800件珍贵的文物，跨越3000年的历史。现在您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小程序即可购票。以上资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
1: 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为大家带来咱们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时光房产交易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就可以来互动提问了哈。然后如果您有一些个人的一些预算啊，一些隐私问题不太想让大家看到的，您可以在聊天室右下角点击悄悄话的按钮匿名发送啊，我们也会匿名的为大家来提问哈。来，再次欢迎两位聚会伙伴，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2: 嘉宾好，大家晚上好，我是嘉爷房谈的王佳。
0: 还要欢迎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杰鹏，欢迎杰鹏。
3: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先解答一波大家的互动，特立独行，波澜不惊问，想在朝阳门附近买房子，120平左右的，有推荐吗？
4: 朝阳门附近是这样的啊，就这附近你也甭成想着买一个就是现在四代房好房子，那肯定是没有，因为这位置金贵，人恨不得20年前就盖满了。那附近稍微往上看看的话，一个您稍微往北挪挪，去东直门附近去看这个海盛名苑，另外一个呢就是您朝阳门附近不变，您这个二环底去看看朝阳首府，但那房子怎么说呢？北边多少点，有点临长安街，这事儿您得能接受。这就算是相对来说品质比较好的小区了啊，您可以试试参考。
0: 哎，这有些朋友可能现在哈，咱在节目里张罗了很长时间，说好房子这儿好那儿好，是不是也有些朋友没去看过？咱们这周有去看好房子的这个活动，
4: 有是这样
0: 看房团吗？
4: 我再补一句，刚才那个朋友呢，然后另外是这样，您看看东大桥，您能不能接受？因为东大桥按照整个北京市2026年的土地供应规划来看，朝阳区当时发过一版，里边有今年可能要供应的地块，有东大桥的一块地，所以东大桥如果离您不远的话，不行等一等。但是吧，这有风险，因为咱不知道人就是谁什么时候这地什么时候出，谁拿做多大的户型产品。因为您目的呢，就是想买一个120平米能用的就得了，那万一人出150平米往上的呢，对吧？所以就是这个东西看您。然后如果说您想了解更多的，因为现在好房子使用率更高，而且人做加工层以后有更多的这种翻会所或会所的空间，这个小区内部的整个的社区配套会更完善。就说白了，您足不出户，小区里边能健身啊，能游个泳啊，对吧？这现在很多小区都已经能实现了。然后这个屋里边100平米间面，恨不得您屋里占95平米，对吧？它住着也大也舒服，
2: 是，
4: 对吧？所以这东西您也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去看看。这周末我们有相应的看房活动，比如说这个南三四环一带的花乡区域的这个整个四环内的一个首个有100平米以内主力户型3间房的，两个卧室加一大客厅的三面宽的这种三居户型的三环外四环里的唯一现阶段吧，唯一一个有100平米那种房子的嘉堂雅叙，您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儿来看看。另外呢，我们也会做一些就是附近就是近期的热门楼盘的看房活动吧，比如说这个，这周我怕做不了，主要是因为这周末龙跃海墟应该开盘了，其实这盘应该带大家去看看，但是人这周如果开盘的话。

0: 叫龙跃海旭，位于洞窑口，它应该是这周末开盘。嗯，
1: 怎么报名？
0: 可以找，您可以在微信端搜索好友，这个家爷房谈的汉语拼音全拼加数字05。
2: 对，另外我们给他整理了一份北京目前卖的比较好的新房和二手房的清单，大家也可以找咱小秘书来进行获取啊。这个我们也在说网签数据骗不了人啊，刚刚到五月初吧，我们给他整理了一份四月份北京楼市哪些小区卖的好，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找咱小秘书来获取这份清单。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刚才接风说的是昌平的刚需楼盘，像改善楼盘，我们也一些看房活动，比如说刚才他说的南四环那个加藤雅叙，还有为西四环的那个半壁店，这是海淀的3到5层的这种电梯的那种低密度的住宅，叫什么？叫保利西瑞。
0: 保利西瑞，
2: 对，它户型呢是。

0: 主要是上周主要是佳明老师没来啊。
1: 你不要在这挑拨离间，我跟你说，王哥可能听节目呢，你啥啥的啊，继续解答听众朋友的互动啊，微问璀璨时代是不是降

0: 也我觉得不一定，就是说白了，人跟二手房比，哎，我也是现房，对吧？我税费比二手房低，因为我毕竟新房就一契税嘛，然后我小区品质更高一点，然后跟新房比呢，我价格又便宜，但是我就是房源不是特别好了，所以这事儿我觉得也能看看，它没毛病嘛，就是性价比至少是有的。
1: 它这个一层带小院儿什么的，
0: 那现在都没有。

0: 亦庄也好，确实对大家来看是个特别好的选择啊。今年上半年我们统计了一下，其实整个通州的整个的新房啊，包括每个楼盘啊，销售情况都非常的理想。
1: 嗯，
0: 而且有些楼盘这么跟大家说吧，真的啊快卖空了。所以我们昨天还录了个视频，北京现在最应该上新的土地的地块就应该是通州。
1: 嗯
0: 啊，这个而且通州呢，它两极分化。我们说的通州并不是特别远的地儿的通州，是要么就是出了门之后这个有地铁的，或出了门之后这么说吧，就此时此刻你下楼之后呢，马路上恨不得有跳广场舞的，就扭秧歌的地儿
1: 啊，那人比较多
0: 的
1: 地儿。对对对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它并不是出门之后连个就是全是还没入住的空楼，并不是那种地方。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如果您东南西北不知道买哪儿，又想住一辈子啊，又想追求性价比，通州是值得大家看的地段。如果大家感兴趣，都可以找那小秘书报名咱们的看房活动。
1: 那个资料怎么拿来着？
0: 家爷房谈的汉语拼呢，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了，包括也可以进咱们的群啊，我们都会给您进行相应答疑的。
1: 好，我们这位叫做短暂

成高流通的户型，就别人买啥你也买啥，别人卖啥，然后哪个房子好卖你就买哪个，嗯，明白吧？就是你买这样的，就是可进可退。有一天这房子您觉得我想换一更好的，至少这房子它好卖，我觉得这是关键属性。

0: 这事儿都是王佳老师教的，知道吧？就是他这个，你问他卖房的时候，他跟你说你得简单装一下，然后你问他买房的时候，他告诉你那个那门套，这是你未来家里的门套，对吧？都是他教的。
1: 但这事儿对于大家来看呢，确实卖房的时候，有的卖相真的挺重要的。

0: 周二闹，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

0: 谈天说地聊房产，刚需置换不犯难，地段格局帮您看心安。时光房产交易论坛，期待您的莅临指导。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夏天了，大家难免要穿短袖，穿短袖如果两只手它不带点什么配饰，不带点手链手表什么的，就显得就不丰满干瘪，这个搭配的感觉差点什么。今天呢，咱就为大家推荐一款真的是夏天出街特别特别好的一款配饰的产品， Burberry 手表，已经是奢侈品牌，这一听那就是高级货高档货。这个产品呢，这手表呢，您在各个商场或者是一些电商平台您就看哈，一块 Burberry 的手表3-4千块钱，就最基础款的那个格纹一样的那个手表，估计对3-4千块钱甚至有的时候都下不来。但是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我们把价格给你打到了最低899元起哈。 Burberry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过多介绍了哈，就是那个棕色黑色红色格纹相间的那个品牌的一些产品啊，大家应该也都是比较这认知度比较高的，然后呢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认知度比较高的那个格纹啊、战马的徽标啊，都是比较熟悉的哈。他家的风衣包括配饰都活了好长好长时间了，不管是送朋友还是说自己戴，都是特别特别好的选择，叫闭眼入不掉价，妥妥的大牌啊。今天呢为大家把价格打到了最低，899元起，有很多不同的款式可以等待您的挑选，什么方形表盘、圆形表盘、牛皮的金刚表带，还可以让您来选择经典的英伦格纹方表，还有粉盘石英表、贝母满天星款、盾方盘鹦鹉螺款，还有紫罗兰、钻石、银韵等特色的款式哈。因为是海外直采，正品跟大家承诺哈，一定是保真的，所以说可能就是存量不是特别多，大家真的是先到先得。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关键词手表就可以下单抢购，899元起拿到您心仪的 Burberry 手表，正品保真，资质齐全，支持权威机构验货。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手表下单抢购。原装进口的机芯儿，走时精准，这都不用提了，人工合成的蓝宝石镜面，这更不用提了，高清通透还抗刮耐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手表，多种款式等您来挑。
1: 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2: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五月玉十月，蔡白首饰玉石精品尽显东方雅韵，吉祥寓意，经典之选，欢迎莅临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品鉴。
1: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今天是解惑局，为大家带来时光聚会的主题策划诗论坛。各位伙伴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租房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互动提问。再次欢迎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王佳，欢迎王佳。
3: 大家晚上好啊，我是嘉爷房谈的王佳，很高兴啊，周三的晚跟大家聊天啊，聊聊房子的话题。当然了，如果大家呢最近想买400-500万的这些新房、二手房的热门楼盘的话，我们给大家整理一份相应的资料，您都可以找咱小秘书嘉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加阿拉伯数字05就获取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整理一份目前北京改善楼盘里边卖的比较好的楼盘一些清单，主要在海淀，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咱小秘书这个获取这份资料就可以了。
0: 还有欢迎来自嘉爷房谈工作室的杰鹏，欢迎杰鹏。
4: 大家好，我是杰鹏。
0: 好，来集中解答大家的互动提问。Cindy H 问，需要置换啊，这个西四环远洋沁山水现在可以买吗？
4: 没加后面的商品俩字是吧？就是远洋沁山水，
0: 这里没写商品。
4: 是这样的啊，远洋沁山水呢，如果说您正常的置换去买它130往上的户型，那个户型哪怕就是这两年市场不是特别好，它房价往下走了走，但是您会惊喜的发现，那130往上的户型它往下走的不多，那户型巨坚挺。所以说您要换到130往上，就那种南北通透的那种大户型，我是觉得 我支持您的，因为确实那附近也没有比它更好的小区了。唯一给您的一个提示是，远洋沁山水往南，应该是有一个黄庄地块，在五月下旬要拍卖。那地方呢，别看在莲石路南边，但是它跟远洋山水不一样的是啥呢？就是远洋山水最南排南边临着莲石路，它等于那个新地块是北边临着莲石嘛。但是你南向不受影响，对吧？所以就是这个房子呢，它新房好房子，如果人家卖价在不是特别高的话，您是不是也会考虑，就是您会不会去等他那个三年的入住期，对吧？大约三年左右的入住期，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您去考虑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说，当您去看二手房的时候，我的个人建议是，您得先看看它周边有没有四代房子，逻辑就在这儿。因为现在四代房子卖价也不高，人家使用率啊、社区产品啊更好，对吧？那您说您怎么选呀，对吧？这个肯定是个难题，所以我就是有啥跟您说啥。既然旁边有四代房，我建议呢，就是哪怕您不等，就是不用等，我不愿意等那个入住时期，我想即买即住，没问题。但是这事儿您得知道，
0: 就多着走。
3: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考虑新房，毕竟石景山的好房子使用率跟二手房比的话，它差着事儿呢。而且新房的装标好，远洋沁山水是整个石景山二手这个整个的产品力，包括整个的价格，包括地的管理来看是扛把子，是最好的。但是最好它的二手房的单价也是最贵的。但如果您不着急入住，追求性价比的话，您看新房，它确实跟二手房比的话，产品力啊、户型特点啊，确实好太多了。而您关注远洋沁山水，说明您要不就为了孩子上学，要么就是附近的地缘性的这个买房人。如果地缘买房人，如果您接受莲石路过个马路的话，那块地马上就要来了。啊，如果那块地来了，我们也这个群里边的粉丝也相应的大概看了看产品调研的情况，我们也分析了一下，有像您买关注这种房源，都会户型都会有，但它的价格有可能比原沁山水还低一点，供您参考啊。
0: 好，我们这位叫做关关的朋友问，我刚刚听两位嘉宾说什么什么容易遇到装修环保不太好的房子，说我装修预算8万，装修一套48平的二层房子，有电梯，想问8万块钱。装修硬装够吗？这房子呢是2025年12月买的，团结湖北口，就是当时价格180万，感觉像捡了漏，就是没有装修。然后呢是81年，房子确实比较老，
4: 差不太多啊。你要说光硬装，就是不算特别多的那个隔断柜体的话，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
3: 这个装修啊，得看您自己盯不盯啊。你有些地儿您别被蒙了，别看加价。您8万块钱，我不知道是最终报价还是先刚开始给您报价。一般来看，加价的事儿挺多的。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事儿啊，江明。老房子，一般都有门窗。
0: 什么房子其实都得有门窗，
3: 对吧？就那个门窗是小门窗。那个门窗得有门套。
0: 门套
3: 就是那个窗套，说错，窗套。
0: 窗套
3: 就是窗四个包边，包边。包边的时候有可能就给你加钱了。
0: 为什么？
3: 因为包边的时候是包里边还是全包啊？
0: 全包是不是就比包里面要贵一点啊？
3: 对，这个贵不是一点还行，可能1-2000、2-3千块钱就没了。
0: 哎呀
3: 啊，所以这里边的攒儿挺多的啊，包括人家正规的这个装修公司给你讲究的是横平竖直
0: 啊，
3: 对吧？管子得给直的。甚至如果大家
0: 就是重新铺嘛，对
3: 对
0: 对，
3: 包括一看你这个不差钱的话，得给你用什么比塑料管更好的管等等的。我也问了相应的装修公司和装修工人了，横平竖直那米数就上去了，而且性价比最高的就是那种那叫什么什么塑料管，那个铜什么什么铁管，我咱也不懂啊，那管肯定好，但是没必要，它贵。所以有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您不懂点知识的话，容易挨蒙。但是呢，咱们实话实说啊，咱们柜台交通台那个全包员。整体的口碑还实话实说啊，因为我们也接触过不少的买房人和卖房人，口碑在市场还不错。
0: 哎呦，这王总给点赞了。
3: 不过我说实在话啊，所以有的时候您还得自己做做功课，别特别信任他，完全交给他完了啊，这个真。

0: 不是这样的，我呢自己现在精装修的房子没戏了。之前在北京卖毛坯房的时候，我们家的装修都是我在盯，那实体盒真没玩不进去，没什么
1: 事、啊。那你盯装修，有人愿意给你家装吗？
0: 反正咱也懂点吧，啊，但是也是一次次的经验教训给弄出来的。
1: 确实，确实，因为也不管是买房还是说给房子装修，都必须要掌握这个知识嘛，
0: 对
1: 对吧？
0: 啊，我跟你说，你再问你一个问你点，装修里边，你知道装修公司最不愿意干什么活吗？
1: 装修公司最不愿意干什么活？最不愿意干不挣钱的活啊？
0: 对，我你这不没跟没问一样，什么活最不挣钱？
1: 什么活最不挣钱？拆最不挣钱？
0: 不是，
2: 错了，拆是比较挣钱的。
1: 那什么
0: 贴砖，
1: 为什么贴砖不挣钱？
2: 因为东西透明，
0: 贴砖是最不容易挣钱的
1: 啊。
0: 改水电是最挣钱的。
1: 然后因为贴砖它可能这个什么价格呀，因为它都是贴的是品牌的东西嘛，所以说可能都已经给你价格框的比较死了。
0: 但是贴砖是最考验这个工人技术水平的。
1: 嗯
0: 啊，如果真贴好了，能给你省点砖钱呢。啊，但是现在砖大家开发商也这不是装修公司也愿意大包大揽的。之前我都自己去实体盒买砖，然后让人家掏点钱给我装我后备箱，我再给拉回来，那样最省钱，啊，明白我意思吧？然后剩下的砖还可以退回去。
2: 那就是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又不知道听咱们这个直播节目的有没有装修的，就是您切记啊，就是那个嘉宾叫王佳，就是如果说您赶上他们家装修，您别去，要不然去完了那工人容易受二斤走。
0: 反正这么跟他说吧，装修里边水挺多的啊。有朋友说怎么改这个装修节目了？不是啊，我只是跟大家说说这个装修的事儿。
1: 因为
0: 尤其马上到装修旺季了，
1: 因为其实装修也是在这个购房过程当中，也是楼市当中一个密不可分的问题嘛。
0: 到装修旺季了，所以又回来该。
1: 我给您支一招，8万硬装够吗？给王佳2万，王佳帮你盯着，说不定6万就行、
0: 你别出馊主意啊，人家给你拉黑了啊。
1: 好，来继续解答大家的互动啊。这位叫做特意要匿名的朋友问说。四代新房好多是从三层开始区分排水、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三层未来可能会反水？为什么很多销售不推荐次顶层？我感觉次顶层挺好的呀，不晒也不漏水。
2: 两方面啊，第一个事儿就是这个集水这管子一般都是二层，就二层往上是一管，不是三层。二层往上是一管，一层是根单杯的管，这样呢肯定就比一根管下来就反水的概率要低得多。因为就是您二层往上反的压力大，还是一层往上反的压力大呀，对吧？就是肯定是二层会好一些嘛，所以就是这个它已经给您杜绝了，或者说我们的整个的工艺水平是在进步了，至少这事儿它现在比原来发生的概率要低了，它是好的，你得能接受，对吧？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为啥业务员不给您推荐次顶层？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比如说您这个顶就是顶层是一个顶退户型，就是下面的次顶层是100平米的，顶层那套房是60平米的，它北边让出了40平米来，那个可能那40平米铺的是瓦，或者是人家顶层的院，咱不知道。
1: 就您有一部分的面积就是相当于是顶层、
2: 对，所以就是您次顶层有一部分的面积，业务员凭良心跟您说不推荐，给他点赞没问题。另外一种情况是反着的，就是因为次顶层的关系户多，咱有啥说啥，你买不到、所以人索性告诉你不推荐。
0: 对，接棚还挺给这个您这个销售面子的。但是现在来看，顶层的便宜户型有吗？有，但是并没有想象那么多。所以接棚第二点说的特实在，您次顶层您买不上，所以销售不推荐啊。所以您这个销售啊，这个挺坏的啊，实话实说啊。这点来看，供您参考。您问问，按接棚的话说，问问吧。
1: 您是不是既想搞好跟这个客户搞好关系，想让这客户在自己这儿买房，然后还不想让自己那个有关系的客户买不到次顶层，是不是？
0: 主要是这个，他这个销售可能次顶层他自己都搞不定啊，所以他要是给您推荐次顶层，您买不上的话，他挣不着您钱了。
1: 什么叫销售自己搞定次顶层？
0: 就是接棚说了，次顶层关系户特别多。
2: 就是、比如说佳明是客户，
1: 不
2: 是业务员，
1: 但我是销售啊。
2: 啊，不对，你别就是，比如你是销售，我是买房子，然后我跟佳明说，佳明，我就要这次顶层。然后你明知道这次顶层搞不定，你跟我说，然后我就可能不买了。那我不买了，你咋挣钱呀？对吧？
1: 所以我只能说次顶层不好，
2: 次顶层不好，你买三层吧，对吧？就肯定是这么说嘛。
0: 佳明老师学点啊，以后你
1: 我就想王佳跟没跟我说过这样话，我想暂时没有 啊，暂时没有。
0: 不过咱们实话说啊，咱们的听众还有咱们佳方的粉丝，我实话说绝大多数拿房源的时候还是有点优势的。我实话说，因为咱们还是粉丝多有点面，就我不是吹牛啊，确实是这样。

0: 但凡跟咱们去看过房的朋友应该都能感受到的。
1: 虽然有的时候我总损房价，但是在这个楼市方面那还是这个就是非常有发言权，而且非常有面儿的。
0: 包括一真遇到这样的销售，你就记住了，您给他拉黑换个销售吧啊。谁要再说四顶层不好，你就问他顶层什么样。就问呗，
1: 这硬知识啊朋友们，长知识
0: 啊。
1: 好，
0: 接鹏回答他比较含蓄，要我直接上来说给他拉黑啊，他都没给你讲为什么不好啊，对吧？
1: 王家说的，来继续解答大家的互动哈。这位叫做 YZX 的朋友问一下，西红门东园起，
2: 叫西红门东，你
0: 问你，因为这名字呢，东园起是名字呢。
1: 我以为人家是自己这
0: 西红门东这个位置，这个楼盘叫园起啊，
1: 怎么样啊？然后呢，附近后续新楼盘地铁规划怎么样？哎呀，漏怯了，漏怯了。
2: 是这样的啊，地铁19号线。北部沿线已经开始建设了，所以就是毕竟19号线它南沿北沿是一条线，对吧？期待吧。虽然说啥时候能官宣这个南段的这个施工我也不知道，但至少北段施工了，它开了个好头，对吧？你得这么想。然后西门规划有西门东那么一站，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没毛病，无非是多等等。然后另外呢，原起这个楼盘本身没啥问题，就是无非是它那个在整个西门东这个小地理位置里边，它的西侧与南侧都挨着这高速，西边是京开，南边是五环，对吧？如果说这事儿你或者你买的大户型往里边靠了，我觉得也没啥问题。再加上现在都三中控的玻璃，都三玻两枪的这个玻璃了，它隔音降噪多少好一些，对吧？然后如果说您还是有点含糊，要不然你也不会问，对吧？不行，您等等6038地块呗，6038地块跟原起不是一家吗？你问问他们业务员，我估计可能团队应该差不多吧，都是这波人。你问问他，他多少都比咱知道吧，是吧？
0: 嗯，整个这个地方在南四环、四五环之间，在西红门东跟京开高速，就是在京开高速的东边，所以叫西红门东。之前北京的大兴四号线呀，大兴买的是西红门西，以宏坤的楼盘为主。但西红门东呢，这几年入住的小区比较多，而且这个地儿呢是规划有地铁的，而它的户型设计是更加合理的。只要价格合适的话，我觉得这个地儿慢慢的发展会更加好。
1: 嗯
0: 啊，但是像杰蒙所说的，未来这个房子，包括也是这个开房拿的房子，到底卖多少钱，产品怎么升级等等，你可以多比较比较。但这个位置我在四五环之间是一个非常有性价比的地段吧。
1: 嗯，好，这位叫质量守恒的朋友问，预算5到600万左右，面积70到80平，是70到80平以下啊。新房或楼龄较小的农展附近有什么推荐吗？
2: 那附近这么小面积就没有特别新的，您想吧，那个年代20年前干的丽红花园小啊，还是后边或差不多同时代的华润之地那盘叫什么来着？凤凰城还是凤凰城小啊，对吧？哪个你也找不着这么小面积的呀。然后再找就你也说实在话，你也就是往这个那叫什么来着，芍药居北里去看看，这个稍微往后点年代建成那种带电梯的楼，也就这个了。
0: 嗯，您5到600万预算呀，在这儿买呀，买70到80的，我觉得有点亏，最好别超过500。如果买一个像这个预算的房子呢，我倒建您呢往城里挪挪，我看看东二环、长门啊、东直门的二手房，起码占个东城区的一个学籍或户籍，供您参考啊。
1: 嗯，好，这位叫做秋菊的朋友们，请问14号线张郭庄的中建方城国贤府新楼盘价位怎么样？值得买吗？
2: 就是这价位怎么样？已经跟您，如果说您现在按着房，就是没往后交钱呢，我给您的建议呢，人说啥是啥，赶紧把钱交了就行了。您要是刚了解这个楼盘，我这么跟您说啊，它400多套房，现在往前300多套了。它是2026年开盘的纯新盘项目里边，到今天为止往前第一，它往前了大概有72%，第二是70%左右，就是没有比它更高的。目前为止，就今年开盘的纯新盘啊，
1: 次顶应该没有了吧？
2: 您就想吧，400多套房卖300多套房，一共开盘1个多月，那就意味着它其他房是等网签的，不是说那房子没卖。到现在为止，我了解的情况是最高最高能剩的楼层3层左右，就是你想找个4层可能都没有。这就是目前的实际情况，供您参考，
1: 供您参考啊。这位叫做木木的朋友问，我住朝阳中海城圣朝飞，想换一个大的130平左右的，是在同小区换合适呢，还是说有个新楼盘中海时光之境合适？
2: 必须换出去啊。
1: 必须什么？
2: 必须换出去，换到时光之境。
1: 然后说现在时光之境还有房源吗？
2: 时光之境现在肯定是有房。我跟您说必须换的逻辑是，中海城是20年前的房子，人时光之境是去年开盘的4大好房子，咱们咋比啊，对吧？您换一个，您没出。

0: 区在没出圈的情况下换一个最新的四代房用着享受不好吗？所以这要搁我都不想，我肯定是换。
1: 嗯，他呀，这个时光之境买房的80%啊，都是中海城的业主往这换啊，都是长区丰台区换朝阳。其实呢，在南三、南四呢，今年入市的新盘挺多的啊。您要买二手房呢，这个预算130买二手房的话，我觉得有点亏，毕竟总价在那摆着呢。
2: 嗯，
1: 如果您换新房的话，其实今年的新房供应挺多的啊，供您参考吧。啊，分钟四要来项目了，而且那个项目据我了解，总价呢，您还真未必买不起，供您参考啊。所以您都可以看看。您可以找咱小秘书加爱房产加数字05，最近有新房可以多看看。您反正置换先有地儿住，甭着急啊，我是这么认为啊。嗯、
2: 好，未授权用户问后沙峪的万科城市花园怎么样？预算500万到600万，东坝和后沙峪有什么好房的推荐吗？
0: 是这样的，到六百，就是您的预算那就是只要能够到六百了，在后沙峪等四代好房，因为马上中铁开发的
2: 啊，不等了。
0: 对吧，就是哪怕您不等，或者说您看完了以后您觉得不合适，您再回来看城市花园，我觉得这事儿都没大问题。
2: 嗯，
0: 但是您得先看呀，那个项目叫青云上府，售楼处应该是在下周两样板间一块开吧。
1: 青云国悦，国悦
0: 啊，青云国悦。所以就是这个您关注吧，然后实在记不住名字，因为现在它很多生僻字，所以我有时候说的也不对，您找小秘书家爷房谈05，然后您找他报个名，回头看房呗。 对吧，
1: 您看二房不错啊，也是最早一批特别洋气的万科物业的房子，但是确实房子有点旧了，而且户型也偏老了，那个附近住的更多的还是小、这事儿您要买这种二手房的话，跟新房对比的话，肯定新房比二手房强太多了，所以你买这种二手房的话得看地段或着急住啊，这个买二手房，否则买新房。至于说东坝跟后沙峪对比，肯定就买东坝了。东坝现在700万北西区，包括金茂的地都来了，那个位置确实我认为比后沙峪地段要好。
2: 嗯
1: 啊，毕竟两条地铁在那摆着呢。
0: 你别
1: 参考、啊、
0: 这么说容易得罪人，因为在后沙峪主管的人真不愿意出来。
1: 是他说的是东坝跟他做对比的
0: 是、
1: 啊，所以供您参考吧。两个地儿有每两个地儿的啊，这个各自的人群和各自的优点吧，供您参考啊。
2: 嗯、好，这位叫做小熊的朋友问。亲人们怎么加小秘书进群呢？
1: 您
2: 好好说，慢慢说，完整说一遍。
1: 您在微信里边搜索家爷房谈的汉语拼的全拼啊，加阿拉伯数字05就可以了，跟他说进群，进什么群就可以了、
2: 嗯、好，解答最后一位朋友的提问哈、啊，这位叫做1939问，请问昌平龙湖观翠的房子怎么样？
0: 观翠的房子，如果说您头半年问我就给您简单说说了。这楼盘到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尾盘销售阶段了，反正就是剩那点房源，如果现在价格在47000-48000或者比这更低，然后楼层不好，我觉得您适当的能接受，因为那附近其他楼盘或者比它位置更好楼盘价格还在5万或5万以上吧、
2: 嗯、
0: 就是只要它价格足够低够吸引您就行。但是您在小位置里边，就目前看这个楼盘距离地铁距离未来的城市核心区的距离还是相对来说远一点，供您参考。
2: 好，感谢王佳，感谢接鹏，我是佳明，也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接下来是新闻要知道，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0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市没有路况啊，你看你那边平台有吗？
1: 不是你这边
0: 啊，我这边显示暂无路况，
1: 我这边有
0: 啊，那就你
1: 来
0: 说
1: 一说，
0: 哎，对，
1: 我代劳一下，
0: 哎，
1: 对，我这抢了您的工作呀，
0: 你能不能赶紧的？大家堵路上多急呀！
1: 本时段东部环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分别是在东二环朝阳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三元桥北向南、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元桥南向北、四元桥北北向南、东五环五元桥南北双方向都是行驶缓慢的。另外呢，在南五环的廊伐西桥东向西的外侧车道之前是有后事故发生，也是影响了后车通行。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那边，
0: 天气预报
1: 有、啊、要没有的话我也可以带、啊、
0: 哎呦呵，那您找到感觉了哈、啊、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3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明天的气象条件对于污染物的清除和扩散没有明显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3级，洗车指数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5: 国企匠心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

0: 祝科技发布载人变形机甲，定价390万。
1: 同流合污，
0: 虚假体检逃避执行行政拘留，涉案医生获刑1年半。
1: 父爱如山
0: 自称持有14万股股票，上市公司股东替孩子求职，
1: 深思熟虑。
0: 中国男足受邀参加东南亚杯，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
1: 还可以在我们的微要知道 FM1039 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跟我们同步互动。另外呢，在听听 FM 上可以搜索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晨是星辰的晨，梦是孟子的梦。
0: 哎，今天早上起来啊，一刷新闻就是一阵难过啊，一看又要涨机票的燃油附加费了。可能5月16号吧，就要调啊。如果有订机票的同学，这两天抓紧订，因为这两天呢，就是最近这个机票啊，价格还比较低。因为五一节刚过，各地的很多春假也刚结束。6月份呢，端午节之前这个空档啊，是机票的一个等两天
1: 又涨了，
0: 多交钱了。
1: 哎呦，
0: 我今天一看800公里以上航段，您还没出门呢，先交440。
1: 燃油附加费是吗？
0: 还有机场建设费。
1: 机场建设费啊，哎呦，真够高的。有时候那会儿一张机票都没
0: 一张机票没440。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哎呀，反正
1: 挣点钱也不容易啊，大家、
0: 哎、也是。对，这油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稍微降一降啊，
1: 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啊。
0: 对，好的，提醒一句吧，提醒一句，有出行的朋友，另外呢，今天有好消息啊，不都是涨的，也有降的。铁路给了一个优惠
1: 啊、
0: 有一个屏风时段专门给老年人的一个优惠。就是在周一中午12点之后，周五中午12点之前，我要没有记错哈，对，能给一个折上折啊，
1: 老年人
0: 对老年朋友的一个折上折
1: 这就是
0: 方便大家出行。但是你说这折上折吧，60岁以上嘛，你像我这样打算带爸妈出去玩的呢，又赶不上。
1: 因为你
0: 因为我周末呀、我周末带他们走
1: 啊，人家是周一到周五之间，
0: 周一到周五之间，周中这个时候给折上折
1: 是而且又限制年龄，而这是侦查，
0: 我可以不用 但就是说我带着父母出去玩的那几天，他们也享受不到就是、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对，好，哎，咱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梦想照进现实，科幻变成真实。
2: 开场就有量。
0: 宇树科技昨天正式发布了全球首款量产版载人机甲，GD-01载人变形机甲，售价是390万，这是全球首款量产版的载人机甲，可以变形，可以作为民用交通工具。载人后体重呢大约是500，而且看了一下视频，从4足。应该说从2足到4足的这个变换呀，还是比较丝滑的。
1: 是
0: 啊，从外观来看呢，这个机甲的直立高度大约是成年人身高的1.6倍。里边有载人座椅，

0: 喜欢日本动漫的朋友印象比较深刻，
1: 高达，
0: 以高达为代表的，
1: 嗯
0: 啊，还有什么 EVA 啊，都是，
1: 对，
0: 嗯，那现在咱们这边，
1: 哎，
0: 机甲也是横空出世了，
1: 可以操作了。
0: 我这两次去首都机场坐飞机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发现，在航站楼里边，
1: 嗯，
0: 专门有一个场地
1: 啊，
0: 就展示机甲，
1: 嗯，
0: 有一个恐龙的机甲，
1: 哎，人可以坐进去是吗？
0: 这我还倒是没太确认哈，
1: 嗯，
0: 它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龙机甲，
1: 嗯，
0: 就你安检之后，
1: 嗯，
0: 你往这个廊桥啊那边走的时候，
1: 嗯，
0: 就有一个区域，
1: 嗯
0: 啊，就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展台，
1: 哦，
0: 啊，有这个恐龙的机甲，
1: 动吗？
0: 它不动
1: 啊，哦，它不动，
0: 就是我去的时候它不动，
1: 嗯，
0: 但是它应该能动啊。
1: 应该通电能动，
0: 是是，但是具体哪家我还真没注意啊。
1: 嗯，
0: 哎，大伙儿有熟悉的朋友也可以补充补充啊，
1: 嗯，
0: 啊啊，这个还有朋友说看了宇树的这个机甲，特别像阿凡达感觉。
1: 哦，阿凡达我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嗯，
0: 啊，太遗憾了啊，
1: 嗯。
0: 那咱们也聊一聊这个机甲吧。
1: 好，
0: 这个机甲横空出世，
1: 嗯，
0: 它到底体现出了在科技方面的哪些进步呢？
1: 今天呢我们采访了数字经济观察员启约。
2: 如果只看现在啊，很多这类载人机酒和超级大玩具展示出来的能力啊，本质上还是人坐进去通过机械放大的力量完成一些基础的动作，距离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智能机甲什么钢铁侠其实差得还非常远啊。现在有几个很大的技术限制啊，第一呢就是能源问题，真正的大机甲呢特别耗能，你别看它只是挥一拳，背后需要非常大的动力系统，无论呢电池能量的密度还是液压系统的效率还不足够支撑时长以及高强度的运行。第二呢就是平衡与动作的控制，人形机器人最难的呢不是动，而是稳定的动，尤其是大型载人的这种结构啊，重量越大惯性呢越恐怖，摔一下可能就不是跌倒而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机械事故。第三呢就是人机协同，现在很多机甲其实还是遥控机械放大器，离真正的人机的融合啊还是很远的。未来真正厉害的方向呢其实是人负责意图， AI 负责动作，比如说你只要想，哎，搬起来跨过去抓住跳起来， AI 呢就自动完成一些底层的控制。所以呢现在的这些机甲呢更像是一个机器人行业的概念验证机。真正有意义的地方呢在于它会倒逼很多底层的技术的进步，比如说电机啊、减速器啊、液压系统啊、电池啊、动作控制啊、空间感知啊、 AI 决策啊、人机交互啊、甚至是新材料啊等等，这些技术一旦成熟，真正改变世界的未必是机甲本身，而是它拆解之后形成的整个产业的能力。
1: 就是机甲用得上的这些技术，
0: 嗯，
1: 拆开了到各领域更有价值。
0: 是
1: 啊，
0: 那咱们也借此机会啊，回顾一下机甲的历史。
1: 嗯，
0: 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幺零三九”，回复一个词叫“机器人”，
1: 机器人
0: 啊，机器人啊。
1: 嗯，
0: 对，您可以看到一个连图，
1: 嗯，
0: 可以一边看着这个图呢，一边听我说。
1: 好，
0: 这是五张图啊，拼在一起的。这第一张呢，就是谈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国防部的高级研究局啊，资助通用电气开发了一款叫 Walking Truck 的项目啊。
1: 嗯，
0: 当时的目标呢非常明确，因为在越战期间嘛，传统车辆在复杂地形中的通行能力是很有限的，直升机运输成本又非常高，风险又很大。
1: 嗯，
0: 所以美国军方呢希望找到一种啊介于车辆和生物之间的新型移动平台。于是呢，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大型载人步行机器人就出现了。
1: 嗯，
0: 它的目的就一个，能够穿越山地、森林、泥地这些复杂地形运东西。那么这个机器人呢，是 3.3 米高，四条机械腿，由液压系统驱动，驾驶员坐在里边，通过四肢控制杆来操纵啊机器行动。
1: 嗯，
0: 啊，那驾驶员呢，能够通过呀控制装置感知机器人脚下的阻力变化，从而凭直觉来维持平衡
1: 啊，就跟踩油门的那个程度一样 啊， 啊有。
0: 但是呢，它这有一个问题，就因为技术原因呢，
1: 嗯，
0: 这驾驶员操作十几分钟就会精疲力竭，
1: 哦，
0: 就特别累，
1: 费力 啊，
0: 啊。 而这庞大的液压系统呢，也带来了一个非常高的维护成本。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直升机运输技术快速成熟，这机械巨兽就没意义了。
1: 对，
0: 所以这项目呢就终止了。但人驾驶机器人这个事儿呢并没有消失。它逐渐从美国呢来到了亚洲，到了日本。我们知道日本的动漫文化风起云涌啊。
1: 对，
0: 那么到了2005年，日本的板垣机械推出了第二张图的这个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叫 Land Walker。这是一款呀 ,3.4 米高的可驾驶机器人。驾驶员可以在内部进行啊操控。就严格意义上说呢，它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双足机器人，它更像是一个带有人形外观的大型机械平台。它的移动方式也不是靠走，它是靠轮式来滑动。
1: 你就脚底下有轮子。
0: 哎，那它的意义就在于呢，这是现实版的机甲第一次开始走向公众展示。之前美国那个版本它不是为了向公众展示的，它是为了军用的，它是为了作战的，是吧？这个有点就是偏娱乐了，偏民用了。
1: 不过那个就是驾驶舱边上挺像机关枪的，是吧？看着，
0: 那接下来呢，就是第三张图了。第三张图呢，就这个机器人还是很有名的啊。这是日本水道桥重工推出的 Kulates 这个机器人，它有驾驶舱，有机械手臂，有武器模块啊，这是一个典型的日式机甲。用户呢可以通过手机来控制部分动作
1: 啊，
0: 虽然实用价值有限啊，但是在视觉冲击上，你是不是感觉它已经接近科幻作品里的那些创作了呢？
1: 它炫呀，
0: 非常炫哈。
1: 对，
0: 而且呢，重要的一点啊，它不光光是展示了，它已经开始尝试商业化了哈。咱们这个是390万，
1: 对，
0: 是吧？哎，你可以猜一猜，就是这个 Kulates 啊，这一部卖多少钱？
1: 合人民币是吧？
0: 啊，
1: 500万吧，
0: 500万
1: 啊！
0: 哎呦，你这也是想少了，1.35亿日元呢！
1: 我的天，1.35亿得除以现在多少？20，就是我说日元要除以20，这
0: 1.35亿美元，
1: 美元啊，
0: 美元，可以定制不同的组件，但是太贵了，买的人很少啊，
1: 是
0: 啊，但它至少它是一个面向市场出现的出售的这么一个产品了。接下来就第四张图。第四张图呢是日本的 Tsubame 工业推出的一个叫 Archex 这么一个机器人啊，4.5米 ,3.5吨。哎，它也可以切换了，它可以在机器人模式跟车辆模式之间切换了。
1: 哎，太像变形金刚了。
0: 驾驶舱里边呢有显示屏、摄像头反馈系统、操纵杆、踏板，而且价格也下来了300万美元。高端藏家、富豪玩家来可以呢坐在机械内部控制机体移动啊，手臂啊，手指的动作等等等等都可以完成。那后来到2014年呢，又有一家美国公司叫 Megaboss， 总部呢位于加州的奥克兰，那他重新就拾起了这个战斗机甲，他的目标非常明确，他就要制造大型的载人战斗机器人，而且呢他还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机器人竞技赛事。就跟 F1 一样，F1 是赛车， 对吧？我这就是大家开着这机甲，然后互相打。他这个产品呢叫 Eagle Prime， 4.8米 ,12吨啊，胸部有驾驶舱，可以容纳两个驾驶员。一个呢负责机械的移动，一个负责武器系统啊。动力来自一个 V8 的发动机，据说配备了巨型的机械钳和彩弹大炮，可以发射重达数磅的炮弹。
1: 哇，那这要打起来坐对面的也不安全呀。
0: 那看那厚度能不能扛得住啊。
1: 轰驾驶舱啊。
0: 2015年呢，就是这家美国公司就跟刚才我们谈到的日本的那个水道桥重工啊，就是很昂贵的那个机甲的那家公司啊，就发起挑战，举办了一个要提出啊，要办一个现实中的机甲对决。2017年啊，这个对战呢是吸引了全球科技媒体。但是我今天因为时间有点紧啊，我没有搜啊，不知道现在网上能不能找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应该是可以。

0: 找到了，因为2017年打的嘛，
1: 嗯，
0: 对，
1: 那成本也挺高的，
0: 非常高，
1: 嗯，
0: 就是他们想当时想做就是这么一个生意，不是卖机器人，嗯、他是要卖
1: 搞比赛，
0: 搞比赛，嗯、就是制造机甲，举办比赛、
1: 哦，
0: 吸引关注跟赞助，
1: 嗯，
0: 有人看，有人花钱，这个钱呢反哺研发
1: 啊、
0: 哦、啊，
1: 这倒是听着可持续，
0: 对，因为你想这种巨型机甲，你的研发呀、运输啊、维护安全啊都非常高，
1: 嗯，
0: 但是他有一点他。没有想到，
1: 嗯，
0: 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想让人掏钱前提条件是什么呀，
1: 嗯
0: 啊，一个比赛
1: 啊
0: 让大伙儿掏钱，
1: 嗯，
0: 条件是什么呀，
1: 有人去买票是吧、
0: 是、啊、那大家为什么要买你这票呢，
1: 看刺激，
0: 对呀、啊、你得打得激烈呀、
1: 啊、对啊，
0: 但这东西
1: 嗯
0: 里边有人呢，
1: 嗯，你就不能太激烈。
0: 对，你真打起来，这要伤了人怎么办呢、
1: 嗯？
0: 你得控制风险呀。
1: 是，
0: 最终就陷入了一个尴尬，就是看着效果呢，
1: 嗯，
0: 就一般
1: 啊、
0: 哦、啊，
1: 就场面不刺激。
0: 是，
1: 哎，
0: 后来呢，
1: 嗯，
0: 就不行了。那么到了2019年呢，这公司就破产了。
1: 哎，
0: 破产之后呢，这明星机器人啊，网上拍卖呢，成交价不到三。啊，不到20万、啊，
1: 这等于按废铁卖了。
0: 所以这个也给机器人行业留下一个教训啊，
1: 嗯、
0: 就是你只靠情怀，
1: 对，
0: 靠流量，
1: 是
0: 靠视觉冲击、
1: 嗯，
0: 这个不能支撑起一个真正的产业。
1: 对、
0: 嗯，它一定要有落地的应用场景，
1: 是
0: 它才可能获得一个可持续的发展。
1: 嗯，那我们呢，继续来听一听契约的分享。
2: 未来在民营层面可能会出现几个特别的现实的方向，第一就是危险的作业，比如说消防啊、矿区啊、核电站啊，人类进去风险太大了，但是纯机器人呢又不够灵活，这时候呢半人半机器的增强系统其实是很有价值的。第二是重体力的行业，比如说建筑、港口、仓储、物流，中国未来有老龄化的问题嘛，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干高强度的体力活，那未来一定会出现机械外骨骼化，你可以理解成未来的搬运工不是消失了，而是穿着机甲上班。第三个呢是文旅和商业的娱乐，这可能是最先赚钱的，你想想啊，机甲的表演， AI 的联动啊，这些影视基地、未来科技馆等等，这些东西呢天然它就有传播力，很多人低估了酷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第四个呢，我觉得是军民融合的方向，这些做军工，但是很多的技术呢最后呢可能会双向流动，比如说动态平衡、复杂地形的移动、远程操控、抗冲击的结构，这些东西呢本身具有战略价值。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是真正改变世界的可能不是人做进去的大机甲，而是机甲技术小型化之后呢进入普通人的身体增强系统，比如说老人的柱形外骨骼、工业增强外骨骼、康复机器人、 AI 行动系统等等，这条路线呢商业化可能会比高达，就是这种大机甲现实的多。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的判断是，短期上看呢它有点像是一个科技版的跑车，很炫，但是离大众呢还很远，中期看呢它会变成产业的工具，长期看呢它可能会演化成人类身体能力的外挂系统，那个时候呢它的意义就非常的大了。
3: 新闻潮什么我们聊什么，
0: 好的，机甲咱就说到这儿了啊。
1: 嗯，
0: 接下来咱们进入第二趴，新闻潮什么
1: 我们聊什么。
0: 最近这段时间呀、啊、在社交媒体上不少人表示，在杭州地铁站，特别是杭州东站的地铁站呢，
1: 嗯，
0: 被人骗了、
1: 哦、
0: 啊。有一位网友就自述啊，跟自助机被一个老爷爷叫住、
1: 嗯、
0: 说帮忙教一下啊，怎么拿这个买票啊。
1: 嗯，
0: 这老大爷背一大包，穿得很朴素，一脸无助，说年纪大了，不懂智能设备，也不会手机支付，买不了票，您帮帮我吧。哎，要买一个14块钱的
1: 啊，
0: 买还不便宜呢，
1: 那这挺远的呀、
0: 啊、让着，说你帮我手机支付一下，回头我给你现金。
1: 嗯
0: 啊，结果呢买了票之后，老人呢转头就走，
1: 嗯，
0: 压根就没想给票钱。
1: 嗯，
0: 哎，赶快把这老人叫住，说您怎么不给我票钱呢。
1: 嗯，
0: 老人就开始耍赖了，说我没钱，我好几天都没吃饭了、
1: 哦、
0: 您这好人做到底吧，送我一张票啊。
1: 嗯，
0: 哎呦，一看人来人往，有点抹不开面子。
1: 嗯，
0: 哎呀没办法，就只好走了。
1: 嗯，
0: 走了之后呢，这个网友是越想越气呀、啊、转回身去找这个人，发现呢、
1: 嗯，
0: 又用同样的方式又开始呢让一个小姑娘帮忙买票。
1: 嗯，
0: 最后啊就觉得跟着他啊，这老大爷拿两张票

0: 次受骗的经历，说最早这个骗局啊集中在市区公交车站，骗子说没零钱坐车，要这两三块零钱，
1: 是
0: 啊，利用善意来牟利。后来呢套路升级，到了街头商圈，说没钱吃饭没钱住宿，这些人是专门找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啊发现上当受骗之后呢不太好意思拒绝
1: 啊，要面儿
0: 啊。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呢，针对相关情况啊，杭州地铁已经表示高度关注，并将相关情况同步反馈到了地铁公安部门，后续呢将有针对性的加强站内人工巡逻，重点盯防自助售票机、出入口等人流密集的区域。
1: 哎，你不得不说啊，这好，虽然表现形式变了啊，但是好多老手艺真是恒久远啊。我记得就是什么没钱坐车啦，什么到这儿找人找不着啦，需要个钱买票啊，应该是二三十年前就很流行的了，包括前些年不主要是骑行的嘛，对吧？穿一套那自行车装备蹲路边儿，说是身上钱没了要钱买票，这还挺多的啊。但是，如果要没人上套呢，也不会持续保留住这个产业，它还没被淘汰啊，信的人可能还挺多的
0: 啊。有朋友问，这个北五环往东五环去的方向，现在呢有点堵车因为有这个，我估计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管制的情况吧。今天也有贵宾到来嘛，
1: 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0: 也有可能。您稍微再等一等，
1: 稍安勿躁。
0: 对。刚才咱们接着说这个事儿哈。
1: 对啊，
0: 我前两天就遇到过，
1: 在北京是吗？
0: 就在北京，就在我们家门口。我这个从家门口的一个菜市场买完了水果，回家路上碰见一老大爷，就说您能请我吃顿饭吗？
1: 干嘛呀？
0: 说这个我们家老太太啊，什么是临时有事儿出门了，我这没钱了，您能不能请我吃顿饭？我赶上这个事儿的前一天呢，我刚刚在一位资深的媒体人叫胡锡进先生，他的微博上他也讲述了
1: 类似的事儿
0: 啊。有一个人说他没钱了，让他请他吃顿饭，
1: 他可能不是也不认识胡锡进
0: 啊，然后但是呢这个确实请了
1: 啊，
0: 确实请了，然后我呢我当时就走开了。
1: 你做的是对的呀。
0: 但是虽然走开了吧，我内心还是有点啊，
1: 很知心，
0: 就觉得
1: 是是
0: 哎，我是不是太冷漠了？
1: 哎呦，那证明你还没太傻。
0: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老人家直接送到派出所？因为有困难找民警，
1: 他不会跟你去的啊。虽然那儿有吃的
0: 啊，他不会去吗？
1: 你觉得呢？
0: 反正有些时候我们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啊，人和人之间缺乏信任啊，但是呢。信任有些时候不是被冷漠消耗的，
1: 对，
0: 是被一些精准算计的恶意透支的。
1: 是
0: 啊，当一个真正不会用智能手机的老人在地铁站求助的时候，那么经历过这些骗局的年轻人就会犹豫，就会警惕，
1: 很正常，
0: 就会拒绝。
1: 是
0: 啊，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就会要为骗子的行为买单。骗子每成功一次，这个社会善意的账户就被透支一次，直到有一天所有人都默认为地铁里边求助的就
1: 是
0: 骗子
1: 啊。
0: 真到那一天，真正迷路的、真正挨饿的、真正无助的再也得不到帮助了。
1: 是就是大家呀，该声讨的是骗子而不是拒绝上当的人是吧？好多就是被骗怕了嘛。套路持续创新，
0: 回应铿锵有力。
1: 最近呢，西安外国语大学啊，有学生提出来，南区啊配置板凳，因为站着抽烟挺累的。面对这样的请求啊，学校方面表示，学校不推崇、不支持、不美化吸烟行为，西安区不会增设板凳。如果说你实在站不住啊，那就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尝试戒烟。学校呢，愿意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帮助。但是绝不会为了让抽烟更舒服而降低管理底线。
0: 哎，那我说这同学啊，是不是还想配个咖啡机呀？
1: 抽得更惬意。
0: 光配个板凳行吗？顺便再安排个人给你点烟多好啊！

0: 我说您要是真站累了，诚心建议啊，您就把烟掐了，回宿舍躺着，又舒服又健康。
1: 对啊，真的学校这个宗旨是挺对的，不然的话这是怎么着，鼓励你吸烟更舒更通畅是吗？啊，
0: 戒断不良嗜好，
1: 结束错误关系。
0: 最近湖北黄石中院二审审结了一起啊婚姻财产纠纷案啊。

0: 行政罚款这些处罚决定。那13人呢，为了逃避行政拘留处罚啊，通过高某、付某等中间人的帮助，请托住所医生高某许诺呀，给予好处费53000块钱。随后呢，高某就为这些人呢开展体检的时候，通过直接操作或者向当天值班医生打招呼的方式，出具了他们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虚假体检结论，促使上述人员呢达到不予收拘的条件，导致他们呢逃避执行行政拘留。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高某的行为分别构成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万元，退缴的违法所得呢是人民币，刚才我们说了53000块钱，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1: 嗯，小权力大寻租啊。你这个高某既不是院长也不是局长，
0: 对，
1: 就一个住所大夫，
0: 哎
1: 啊，权限就是一支笔一张体检表，
0: 是
1: 微不足道的
0: 啊，
1: 权力节点成了司法链条上最关键的阀门。
0: 是
1: 这13个人能登进拘留所，
0: 就靠他
1: 啊！一纸决论，就定了生死了。
0: 是
1: 啊，这种小角色大作用的岗位，就是天然腐败的温床啊！
0: 是，
1: 目标小，监督少，收益直接。
0: 是。
1: 那如果我们对这种关键的节点没有好的监管，下一个高医生的出现就是倒计时。可能不止一个高大夫了吧？
0: 对，也没说已经有都外边执行过
1: 了。你现在这就这样，你想，
0: 对吧？
1: 13个人呢，通过中间人请托大夫啊，这说明什么呀？
0: 有一个产业链。
1: 对，这不是一时兴起啊，
0: 对
1: 啊，这绝对是一个成熟的灰色产业链呀。有需求方，
0: 对
1: 啊，想逃避拘留的，有供应方。能改体检的，
0: 对，
1: 有中介平台，
0: 居间平台嘛，
1: 还有定价，人均4000块钱，
0: 是
1: 啊，这司法腐败都专业化分工了，这都不是个案了，都进入到商业模式了，
0: 是，
1: 而且今天呢能不拘留，明天是不是就能保外就医？
0: 哎，
1: 精神病鉴定，都可以，
0: 都可以，对
1: 啊，所以就这个案子本身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0: 是，这萝卜拔出来全是泥 啊！
1: 关键是人高大夫一句话，同事还配合。
0: 对，同事是不是也是这链上的一环
1: 啊？
0: 同事可能是临时工，就是一把一截的那种，不算他们这个机制内的。
1: 哎
0: 啊，对于知法犯法的人，
1: 必须重拳打击。最近呢，美国西雅图有一名37岁的男子啊，到夏威夷旅游
0: 啊。
1: 在这海岸边啊，吃多了撑的哈，拿一块石头砸向海水当中一只正在海岸附近游泳的僧海豹。
0: 哎呦，太缺德了，
1: 差点就把这个海豹脑袋给砸中了。
0: 哎，
1: 这后边好多人跟那儿休闲呀，看到这个情况啊，就问他你干嘛呢？What are you doing？ 啊，
0: 干什么？
1: 你为什么朝他扔石头呀？然后这位老哥呢，哎，我不在乎，罚我吧，我有钱。
0: 哎呦
1: 啊，就正说话，突然间有一名愤怒的当地男子啊，从背后连续挥拳，把他给揍了。哎，事后呢，有美国参议员啊，向这位揍人的男子呢，还颁发了表扬信。那夏威夷州当地官员表示啊，这个砸海豹的游客已经被拘留问讯了。但是因为他要请律师拒绝陈述呢，现在被释放了，暂时被释放了。那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法办公室呢，已经接手了这个案件。如果他被起诉，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面临50000美元罚款和可能的监禁。这个夏威夷僧海豹呢，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海豹物种之一，现存只有啊1600只，这应该比熊猫数还少。
0: 哦，很珍贵了，
1: 那么按照美国的法律和夏威夷州的法律呢，任何干扰、骚扰和伤害他们的行为都属于违法。
0: 大家如果想看看现场视频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要知道 FM 1039”上，您回复2个字啊，“海豹”。
1: 哎，这个，反正看这视频，我觉得最解气的就是
0: 就后边对。那几拳打的是解气，
1: 这暴力不对哈，是吧？无论怎么打人是违法的，但是呢，咱们得承认哈，就这位当地老哥那一顿组合拳啊，就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
0: 是，
1: 就是你面。

0: 面对一个吧，哎，说罚我吧，我有钱的这么一混蛋，你跟他讲道理没用，
1: 没用啊，
0: 对吧？
2: 嗯，
0: 他懂法律呀，
1: 对，
0: 他就知道罚款对他来说跟买杯咖啡一样啊。
2: 嗯，
0: 你唯一让他记住的，就是那拳头。
1: 不光有这个拳头，还有那封表扬信。
0: 啊，
1: 这才让他能感到害怕。如果打完了之后，又是说啊，你这个算是伤害啊，那可能也没人敢管。
0: 是当然了，可能这位估计也是有点理亏哈。
1: 嗯，
0: 这要有那个，恬不知耻的，还得把这打人的人告
1: 了。告了，对，
0: 告了之后呢，还很难说啊，
1: 能不能告赢，
0: 要不要赔偿？
1: 对，
0: 这还真不好说。
1: 所以参院这表态很重要 啊。
0: 这前两天呢，就是咱们这边不梅山去玩吧，还有一小猴，也是这个野生保护动物啊，他就停在一个柱子上，那小猴跟那儿吃着东西呢，这老哥过去啪就把那猴就推下去，当然那猴反应的比较快，最后呢一个趔趄
1: 也没受伤，
0: 就是没受伤没摔了，又立住了。
1: 是，但是我觉得森海豹的心声就是，你要知道我这么珍贵，别事后找吧呀。啊，这保护措施加紧，那下真打着怎么办？
0: 你这个保护措施啊，你再紧，你也防不了
1: 那堆人，
0: 也防不住这种人，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你只能让他必须要知道这么做的代价是什么。
1: 除了钱还得有点别的，我估计钱很难让他肉疼，逼他买机甲。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西五环宛平桥北南向北的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大洋房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地安门外大街还有鼓楼东大街都是双方向车多，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

0: 七棵树桥到五元桥，南北双向都是车行缓慢。
1: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
2: 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3: 第三个板块越聊越明白啊。首先聊聊父爱，
0: 爱得太深沉啊。
3: 最近呢，有一家上市公司叫沧州明珠，披露了投资者问答，就有一段呢挺有意思啊。也有一个投资者说呢，我是贵公司的股东，持有14万股，我很看好贵公司的发展。我想问一下，您这儿招人吗？我儿子大专毕业没工作呢。有没有可能招我儿子去你们那儿工作呢？有媒体还算了一下，大概其啊，这个股东持有的股票市值呢，14万股，90多万。那对于这个提问呢，人家公司方面回答的也非常的，您可以跟公司取得联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岗位。
0: 公司要回答行，股民立马不干了呀。
3: 不，股民立马买股票，
0: 有前途是吗？
3: 不是，证明能有工作呀。
0: 对，就是你托人什么那些，我干脆就买股票，
3: 买股票呗。你托人还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呢，对不对？您这只要买股票，真有工作呀，是吧？
0: 把孩子工作给解决了啊！
3: 哎呀，这。

0: 又问说你什么学历呀、
1: 啊？
0: 说我大专
1: 啊，
0: 完了
1: 啊，没下文了，
0: 没下文了。
1: 哎呦，
0: 有你这个结婚市场，有的是卡房子，
1: 对，有的卡学历，
0: 有的卡学历，
1: 对，
0: 有的卡颜值
1: 啊，有的卡财产，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就这情况？你一说大专，人家、哎呀，人觉得好像
1: 啊，这就是卡股权，
0: 对，
1: 是吧？
0: 啊、但当然了，你说用股权换工作，
1: 能的，
0: 这恐怕是不是也有点违规呢？
1: 今天呢，我们分别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胡斌老师，还有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系副教授张立云老师。
2: 我们国家呢，对于上市公司人员招聘给了足够的自由，没有禁止股东或者是投资者子女在上市公司任职。以一个股民的身份呢，给孩子求职呢，客观上讲，确实感觉好像是有点身份利用啊。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至少没有必要害怕这种事情，因为并不会因为他是一个股民，他的孩子应聘就会得到特殊待遇。但是呢，如果他是一种威胁，特别是那种持股比较多的人，比如说你不要我的孩子，我就退股做，那么他来应聘，你是没有权利拒绝人家的。可能大家都觉得为孩子铺路，但实际上来讲的话，他作为一个股民，其实他没有那么大的决策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呢，有一个限制，就是独立董事是不允许实际控制人或者主要股东的近亲属或者投资人子女来担任的。因为独立董事它的这个属性啊，就是要独立行使责任的，客观上讲它是起到一个监督的作用，像其他的职位啊没有特殊的要求。作为任

0: 要不你是这儿的股东，介绍本身不违法，所以你不能说它可能存在某种隐患，你就认为它违法了。就是说我们讲人情社会并不只是一个贬义词，它可能可信度更高，忠诚度更好，并且呢这个投资人来讲他也没有说是让公司去违法把他儿子招进去，只是说有没有合适的岗位，我让我们家孩子也去试一试，至于说能不能聘上，那就是看您的软件符不符合了。
1: 嗯，是这样。这个别致说还要卡户口的，卡籍贯的，确实如此
2: 啊。有，
1: 我记得不是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说他表妹，可能就是他姑姑吧，老催婚
2: 啊，
1: 表妹比较烦，最后就拿着一个外国特别有名的一个明星的照片，
2: 说这是我男朋友，
1: 是我男朋友。他妈就说：“哎，你说你给看看，这个是什么人呢？
2: 啊，
1: 有没有缺点啊之类的？还真有一缺点
2: 啊。
1: 他这个姑妈就什么缺点啊？他没上海户口
2: 啊，
1: 那不行。我觉得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
2: 是
1: 吧？哎，所以。”确实这老父亲也不容易啊。
2: 没有，儿子心想啊，你把那90万给我。
1: 哎呦，哎，你为90万给他呀，
2: 败了是吧？
1: 好家伙，那可能到就变9000了，
2: 这是。
1: 接下来呢咱们聊聊这个足球方面的话题哈。
2: 好。
1: 现在关于世界杯的版权还没有最后的结果啊。
2: 还就剩一个月。
1: 是吧？
2: 依然没有。
1: 但是最近呢挺有意思的啊。很多人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国际足联的官网啊。有英语模式、法语模式、德语模式。荷兰语模式。日语、韩语、印语。
2: 哦，这算很小众了。多赞助。
1: 就大伙有点怒了啊。什么意思？一边盯着我们这市场。一边连个中文页面都没有吗？
2: 就光挣我们钱。
1: 就一件中文翻译都没有吗？
2: 这态度啊，
1: 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就卡在这
2: 儿。小插曲。
1: 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呢，也挺受关注的，就是前两天呢，我们看到有境外的媒体啊，也是非常权威的啊，发布了一个消息啊，说中国男足啊要参加今年9月底到10月初举办的首届国际足联东南亚杯。要参加东南亚杯，虽然咱们是一东亚球队、
2: 东亚球队啊，
1: 参加东南亚杯。但是呢，我们看到国内一些主流媒体呢，就说这个事儿呢还没确定，
2: 对
1: 啊，还没确定啊，到底去还是不去？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了很多原因，
2: 对
1: 啊，这个时间点，中超联赛还在进行当中，
2: 是
1: 啊，组一个队去参加。当然呢，这个比赛呢是国际足联办的，他们非常希望中国队来参加，
2: 就像希望中国播世界杯一样。
1: 因为中国队来参加这个消息呢，这个第一届东南亚杯呢是分两个级别的，第一联赛呢就稍微强一点的，包括印尼、越南、泰国、菲律宾、印度、马来西亚跟新加坡，还有可能受邀请的中国队，
2: 就是8个队嘛。
1: 印度也去啊。
2: 印度去，
1: 按理说不算东南亚，它算南亚、
2: 南亚、
1: 是吧？那第二级别的联赛呢，包括缅甸、柬埔寨、老挝、文莱、东帝汶和中国香港队。那么就是关于中国男足到底要不要去这个东南亚杯参赛呢？
2: 另外有没有锻炼的价值啊？今天呢，
1: 以前可能没有，现在
2: 形势比人强嘛啊！我们也是采访了资深体育媒体人周超老师。
3: 这个比赛原来呢，东南亚方面想请新西兰，后来国际足联力邀中国，最后东盟这些国家就答应了。这个比赛是由国际足联掏了400万美元办的，每个参赛球队能分到12.5万美元。然后呢，赛事的开发归国际足联所有，所以国际足联为什么要邀中国参赛，也有这个原因，就是中国要来了，可能好的赞助商，包括转播费也好谈。我们现在跟东南亚之间的经贸关系是非常热的。目前来说，如果中国足协这边还没有给出回复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因为当下和国际足联之间关于世界杯版权的谈判处在僵持当中。毕竟国际足联觉得邀请中国队是给了中国队很大的面子，但是中国足协可能觉得给了国际足联借口以后，谈判那边就不好说了。出于一盘棋的考虑，暂时没有答应国际足联。

0: 人的要求。但是我个人认为关于什么锻炼价值不高等等说法应该是不存在的。赛程的话也许对我们原来的中超赛程会造成一些影响，但是这个也不是不能调整。目前来说中国足球需要更多的赛事让球队进行磨合，特别是赢下该赢的比赛。按理说中国队实力应该是比这些东南亚球队强的，但是呢这几年我们在跟东南亚球队之间的交锋中成绩并不好，越南是赢过我们的，世界杯外围赛的时候我们在客场也输给了印度尼西亚，这也是这些东南亚球队愿意接受中国的原因。因为大家都明白中国基础的底蕴是很强的，但是中国队的组织能力在最近十年里一直是下降的，发挥一直是非常糟糕的。东南亚球队看到了赢中国的可能，特别是如果这个比赛在9月份到10月份之间进行的话，中间还有11可以吸引大量的中国球迷，旅游这方面可以赚一波。从目前来说邵佳一新上任以后确实能看到一个比较好的新的气象，但是毕竟过去的十年输得有点惨，对这样的东南亚就是要能保持绝对的胜率。虽然参赛的球队都是非法排名80位以后的球队，但是覆盖的人群却超过了40亿，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单一地区赛事。别看它水平不高，但是市场开发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希望中国到时候打出一个精气神，让大家看到希望。
1: 哎，
2: 打出精气神啊！
1: 至少这两天确实看到点希望啊。
2: 哦、
1: 因为昨天晚上这个 U17 亚洲杯。哎呦，本来就是我之前呢还特意看了一下，虽然我不是球迷啊，
2: 嗯，
1: 就是大家对这一届 U17 的选手还是寄予厚望的啊、
2: 哦、
1: 结果没想到呢第一场第二场啊都输了、
2: 哦、
1: 第一场输给了印尼，
2: 嗯，
1: 而之前打过一些热身赛啊、
2: 嗯、
1: 咱们都还赢了，还都是大比分赢的、
2: 嗯、
1: 没想到第一场就输给印尼了、
2: 哎、
1: 第二场输给日本，
2: 嗯，
1: 情理之中，
2: 情理之中
1: 啊，但是那个分数呢还可以，1-2，而且咱们是扳平了，扳平之后又输了一个，
2: 哦、
1: 就是被看好啊、
2: 嗯，
1: 连输两场
2: 是
1: 啊，就在大家都觉得
2: 没希望了，
1: 没希望了，哎，结果昨天晚上呢是2-0赢了卡塔尔，
2: 嗯，还可以的，
1: 啊、赢了卡塔尔之后呢，
2: 嗯、
1: 等于卡塔尔、印尼跟中国这三支队都积3分，
2: 因为日本都赢了，
1: 对，都积3分，打了一个连环套，
2: 嗯、
1: 等于就是说，
2: 嗯、
1: 最后呢。咱们占净胜球的优势
2: 哦，
1: 出
2: 现
1: 了、
2: 嗯，
1: 这出现了可不得了了，
2: 嗯
1: 啊，因为这个是啊，咱们可以说国字号的球队吧，
2: 嗯、
1: 男足啊，时隔21年之后、
2: 哎、
1: 再踢世界杯、
2: 哦、
1: 啊，虽然是
2: 青年
1: 这个是少赛啊，是、
2: 嗯、
1: 少赛 U17 哈，

0: 稍微好一点了。
1: 这个竞技体育就是这样，肯定是结果论，对不对？
0: 但是下一场呢，咱们
1: 本身实力也是比较强，
0: 不知道能不能再进一步哈。借你的吉言，低开高走，最后拿个冠军啊！
1: 哎呦，低开高走和痴人说梦它是两回事儿啊。是吧，咱们还是要脚踏实地，就是期待比上一场有一些提高
0: 啊。不是，这人还得有点，
1: 又得有梦想。你那
0: 梦想
1: 都多少年了，都多少届了，
0: 我有一个梦，
1: 关键是别醒。
0: 对，有生之年啊，
1: 有生之年，
0: 有生之年咱们能看到啊，中国队拿个冠军什么的啊。
1: 什么级别的冠军啊？
0: 那当然最高级别了，是不是啊？
1: 反正、那个、
0: 我们机甲都造出来了，这是
1: 关键，那不是得人去踢球吗？行吧，
0: 今天说、先说到这儿吧，
1: 说到这儿吧啊！也请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0: 啊！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1:00。

0: 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086-5858-6868-5858。
0: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

高已经达到了皇陵的标准，等于是超规格下葬了。而李重润之所以能有这样一座陵寝，背后的推手不是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后来的唐中宗李显。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父亲在儿子死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哀悼之情。

刚出生的小婴儿当然不需要什么自己的府邸。李治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其实是为皇太孙设立一套官员班底。这样在当时

居住。随着老爹失去皇位，李重润的皇太孙之位自然也是不保，于是他跟随父母一起去了遥远的房州。在那儿他又会度过一段怎样的生活岁月呢？武则天在废除李显皇位的同时，直接剥夺了李重润皇太孙的头衔，将他废。

老婴儿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那当然是一点都不关心的。总之，李重润开始了在房州的生活，一住就是16年。关于李重润这段庶人时期的生活，史书没有相关的记载。我们按照常理推测，无非是按部就班的长大，到了年纪就有专人教导他念书。虽然已经被废为庶人，但是好歹还是皇室血脉，一般的基础教育还是能接受。

他亲弟弟，自己好歹顶着一个庐陵王的头衔，日常吃穿用度还是能够满足的。可是等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废掉了皇帝李旦，自己登基做了女皇帝，李显一家的苦日子就开始了。你要知道，李显刚登基的时候就憋着跟母亲争权，这就让武则天对这个儿子是一丁点好感也没有。加上他成为女皇之后，重用了一批武士家族的子弟，这些人对于李唐的皇室子孙

武则天秘密下旨，将李显一家从房州接回到了洛阳。在这一年的九月，李显的皇太子之位也被恢复。武则天的这一番动作，清晰地表明了她即将把皇位交还给李唐皇室。说起来，在武则天当上皇帝以后，将来由谁继承皇位就一直是个大问题。他曾经动过念头要把皇位传给自己的侄子，然而老臣狄仁杰的一番话说服了他。这事儿咱之前也聊过，老狄说姑侄再亲也比不上母子亲，从来只听说有儿子祭祀母亲的，哪听说过有侄子祭祀姑姑的。说白了就是您的皇位啊，还是传给亲儿子最踏实。对于一贯关心自己身后事的武则天而言，

朝政，满朝文武虽有怨言，却碍于武则天的面子是敢怒不敢言。可是李重润、武延基这俩小

被补偿对儿子的亏欠，那他做了什么呢？总结起来就是俩字儿：修坟。各位可能知道，古人视死如生，认为人生前什么样，死后也得什么样。由于李重润之前是因为犯罪被处死，所以自然也就别指望风光大葬，只能是草草掩埋在洛阳的郊外。现如今李显掌权了，自然得把儿子的坟好好修一修，该给的名分也要给齐。他先是下旨追封李重润为皇太子，谥号懿德，之后又让人将李重润的灵柩从洛阳迁回长安，陪葬到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乾陵里，等于是给了他一个远超一般皇子的安葬待遇。前面我们提到1971年的时候，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个陵墓的规制已经达到了帝王陵的标准，这在古代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号墓为陵。不仅如此，为了告慰儿子的亡灵，李显收集了天下金银珠宝作为陪葬，还专门让人在陵墓墙壁上打造了一幅巨型壁画，后人称作是阙楼仪仗图。这幅壁画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它实际上描绘了太子参与大朝的威风和排场。所谓大朝，指的是每年正月由朝廷举办的规格最高的礼仪活动。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太子，要在这一天里摆出全副仪仗，盛装出席。阙楼仪仗图的阙楼，是指皇宫前对称修建的建筑物，最高等级为三出，属于皇帝专用。太子的级别只能是二出阙。不过李重润墓中的这幅壁画上破格使用了三出阙的构图，后世的学者们猜测这必定是经过李显特批的，它代表了一个心怀愧疚的父亲，希望让儿子在一座虚拟的宫殿中永远享受着他未曾实现的皇帝梦。类似这样超规格出现的内容还有不少，比如图画中出场的武士数量、宫廷仪仗的装饰等等，他们有些是达到了皇帝的标准，有些即便符合太子的级别，那也是按照这一级别的上限去设计的。整幅壁画的场景之大，堪称是气派至极，所有的这些都是李重润生前从来没有享受过的。生前受尽苦头，死后极具哀荣，这句话形容李重润怕是再合适不过了。除了为李重润精心打造懿德太子墓之外，对于同样在这次事件中因为惊吓而一尸两命的永泰郡主李显也进行了风光大葬，不仅追封她为永泰公主，还让人也按照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号墓为陵的规格修建了专门的公主墓。还尽管在唐代的帝王中，李显算不上是位出色的皇帝，不过在对待儿女的问题上，他好歹还是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李重润的一生就像一个被命运抛进了权力漩涡的棋子，爷爷李治把他当做了政治筹码，奶奶武则天干脆把他变成了维护权威，也只有父亲李显把他当成了史书上留下的那句早已，或许是对他短暂青春最温柔的评价。他只是因为一顿酒后的牢骚，就成为了政治斗争中的无辜冤魂。所幸的是，历史不仅记录了杀戮，也保存了温情。那座至今矗立在乾陵旁的懿德太子墓，那幅震撼人心的阙楼仪仗图，让我们在千百年后依然能感受到一位父亲的愧疚与思念。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2: 发展过程中的更新迭代，便是一首在时光坐标上流动的诗。在多年资料的积累之下，历时近三年时间，400多款公交车型的记录，1090张珍贵的公交车照片，一位在北京长大的80后，用这样的一本《北京公共汽车1949至2019》，详细记载了北京公共汽车，透过北京公共汽车的变化，折射出了时代与城市的变迁。今天，悦动的坐标，我们就定位在你曾经坐过的那辆公交车上。和北京公共汽车1949至2019的这本书的编著者刘爽一起来聊聊他在编著这本书当中的故事，听听这些留存在你记忆中的公交车对于一个城市的记录。这曾是在1路和300路都用过的 BK6170 型公交车的声音，这是2005年的录音。这位北京长大的80后，《北京公共汽车1949至2019》这本书的编著者刘爽说，自己小的时候最乐意做的事儿就是坐在公交车上听轰隆隆的马达声，有时还会骑着自行车尾随在公交车的后面。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相信对于很多北京人来讲都会特别有一种感觉。为什么呢？书的这个封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坐的大一路的样子。
3: 这个是北京 BK670 黄河公共汽车的一个前脸的一个元素。对
2: 对吧，一路啊，四路啊，
3: 对对，
2: 九路啊，很多都是这个颜色的。
3: 这就是当时一个时代的一个温暖的回忆。
2: 所以就觉得很，这是不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你要出这本书的一种就是想达到的目的之一呢？
3: 对，是的，从有这个出书的这个想法吧，其实已经很多年很多年以前了。当年从2003年、2002年左右开始，在网上出现了很多的这个论坛 BBS， 当时很火呀。通过这个论坛，通过互联网，把很多很多全国各地、全北京的喜欢公共汽车一起，聚在一起之后，互相的交流，互相的研究。更深入的了解这一方面的知识，然后就真真正正把它当成一个爱好。
2: 明白，
3: 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有，
2: 哎，刘爽，我这手里有一些照片，
3: 对，
2: 是吧？我可以展现给你看。
3: 是的，对
2: 对, 对。他手里有一些照片，我可以跟你来分享。
3: 是，就这
2: 样子。哎，你们北京的车是这样子的，
3: 哎，对，
2: 我们天津的车是那样的，哎，
3: 对 对, 对。
2: 大家就无形中这资料就汇聚起来了，
3: 就是这样。
2: 这也无妨，就是满足自己的一种小爱好，
3: 是的，
2: 对吧？但距离成书，能够和更多人的分享，我觉得还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是吧？
3: 对，这个是慢慢慢慢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发现，不光是我们国内的这些爱好者，发现全世界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公共交通的爱好者，发现国外有很

0: 多很多这方面的书籍方面的资料，深入了解他的这方面的工业文化、汽车文化、交通文化。当时受这个启发啊，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可以说在国内是一片空白，这还是这个羡慕的阶段，还没有说真正当时想说自己能真正实现这梦想，能出书。
1: 拍照片，查阅各种资料，来搜寻历史背景和公交车的技术参数，一起讨论交流，这是不少公交迷们乐此不疲的事儿。也正是在大家这样对于资料的日积月累当中，给这本《北京公交车1949至2019》打下了一份详实的草稿，也期盼着在北京什么时候也会有一本专门介绍公共交通文化的书。
2: 什么时候就觉得哎，现在时机成熟了，我应该出本书了。
0: 我是从2007年开始，我们自己也建了一个网站，把北京所有在北京运营过的公共汽车的所有的车型和技术资料体会的。但是具体到这些车的这些资料，比如参数，还有它的故事，或者是怎么来的中国，怎么生产的，这些都是通过后期的整理收集，走访当时的那些老的设计者、老的客车工业的建立者、老的工人，甚至是又去图书馆收集资料，去那个档案馆找当时那些历史史料，一点一点给它拼凑起来的。在更早的东西，我之所以出这个书，我在前言里边也写了，有很多都是从小我家里人周边的人给讲的这些故事。那么在给我讲的这个过程，可能以前不太在意，那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间的流逝，那可能给我讲述这些故事的人可能慢慢慢慢就不在了。那么这些故事我是不是要把它记录下来？
1: 从1949年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的管理运营逐步恢复，从南京公共汽车公司分批调入的88辆道奇 T234 客车，到如今大家在北京街头常见的纯电动客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客车，400多款公交车型，1090张公交照片，每个章节按照当时公交车的经典涂装颜色开篇。北京公共汽车1949至2019的内容和设计，倾注了北京公交迷们的大量心血。每一种车型及它背后的历史、技术特点、服役经历等资料，都是刘爽和朋友们在十几年收集资料的基础之上，重新梳理和反复印证过的。
0: 我姥爷是解放以后的这个第一代的这个公共汽车司机，他就开过像这书里边的煤气车，还有前面那些伊卡鲁斯那个老的进口车。我从小老人就不断的给我讲这些车的那些特点，包括那个生炉子的那个煤气车怎么开，怎么生炉子，怎么用煤，怎么用劈柴，包括后来第一代的这个进口的柴油车伊卡鲁斯那个车有什么特点，从小就不断的给我灌输这些东西。
2: 就是因为长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代公共汽车司机，
0: 对
2: 啊，那时候能做公共汽车司机也是一个很让人羡慕的一个职业了，对吧？
0: 对。
2: 然后他给你讲了很多当时北京很多公交车的一些情况，
0: 对，
2: 所以培养了你从小这样的一种兴趣哈。
0: 我从小是跟着大汽车一起长大的。
2: 刚您说了，就走访了很多人，包括自己家的这个长辈。咱们举个例子，就是在你搜集的过程当中，很珍贵的这一手的资料。
0: 首先是这款车，斯柯达8TL型无轨电车，
2: 这是在上世纪的50-60年代，
0: 对，它是1958年开始进口到北京的，然后一直运行到1984年。这款车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很少很少对它有印象。
2: 那么我们先来描述一下这款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0: 这款车是一个11米长捷克斯柯达1956年开发的这么一款车，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单机无轨电车，当时的东欧非常普及。咱们国家呢是总共进口到中国是72辆，都在北京运营。前两天看那个老的纪录片《电车二路》，当时那个线路还走复兴门。那就有这款车，它在80年代呢，就在东边这几条线115、112这样的线路上。
2: 而且我看它有3个上下车的门。
0: 对对，它是按照欧洲的那个制式，就是因为这个车我们了解太少了嘛，只能是看这个文字资料。然后呢，当时我们在网上交流，是有人比较了解这个斯柯达电车，他给我讲这个车的特点就是这个地板低，和我们90年代的车地板高度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可是50年代的车，它是怎么做到这个水平呢？在我们翻阅的这些老的资料里边写的比较模糊。2017年秋天，我跟另外一个伙伴就来到这个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公共汽车博物馆。我们那个精确的分类，它和北京的这个不是同批次，但是呢，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刚才说的，它车的地板为什么这么低？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那个汽车布局的话，它那个减速器、牙包或者前桥那些布局的话，它当时它是。

0: 做不了那么低的地板呢，那是怎么做的？那没办法，就只能钻到车底下去拍，反复的角度拍，终于明白了。当时50年代就已经用到这个落差式这个门式车桥，这个技术到现在北京公交的车有超过一半的低地板车用的就是这种技术。
1: 去了一趟捷克，
0: 对，
1: 才更好的印证了那个时候运营在北京的72辆我们进口的无轨电车的样子，
0: 对对是，
1: 和相应的一些细节，
0: 对，就是这样。
1: 还有哪些给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0: 再有就是周明老先生的这个故事，
1: 嗯，
0: 就是咱们中国第一款柴油动力公共汽车 BK651。
1: 大家如果说到贾延良贾老，可能马上会想到他跟红旗轿车之间的故事，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他怎么跟北京的公共汽车也有这么一段渊源呢？
0: 这个、
1: 所以这辆车就给你印象比较深，是吧？
0: 对，因为这个车我们在80年代在北京还有很多在运营呢。哎，小时候也坐过。贾老在工艺美院毕业之前做的这个毕业设计就是这款公共汽车。贾老个子非常高，1米8左右的身高。
1: 嗯嗯，
0: 他就跟我们讲，有一次坐公共汽车走这个天安门前面的时候，谁从天安门广场前面经过的时候都不经意的，肯定是要想瞻仰一下天安门城楼。
1: 对啊，就是过天安门的时候，大家可能真的就是下意识的，
0: 对，
1: 我都要看看天安门。
0: 对，是这样的。但是他站在车里边，他身高又非常的高，他要想往窗外看呢，弯着腰歪着头
1: 啊，
0: 非常别扭的，即使是这样他也没有看到。就从这个时候他就萌生了这个想法，那我当时他们那个专业还是室内建筑设计，但是我能不能通过这个我的特长设计一款高大敞亮的公共汽车，
1: 对，能让很多人站在车厢里就很方便能看到天安门的公交车。
0: 对对 对, 对 是,
1: 是
0: 这样的、
1: 啊、
0: 可是呢当时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时那个年代我们国内的这个公共汽车只能以这个解放卡车为这个基础进行车身设计，它的这个吨位限制比较大，吨位限制比较大就限制你这个车身的尺寸，车的高度宽度都有很大的限制。正好在这个时候，1963年，中国济南开始生产了中国的第一款仿制捷克斯柯达的黄河 GN150 卡车。有了这个15吨级的黄河卡车之后，您知道解放只是9吨级的车，这15吨级的当时真正可以叫做重型车。有了这个15吨级的这个整个的底盘、发动机一系列的这个技术基础之后，才可以把这个客车的车身给它做得很大，都允许比以前的那个解放公共汽车做得更大。所以正好是在这个时候，贾延良先生要毕业了，他就自己主动找的这个客车厂和这个技术工人一起商量，能不能设计这么一款更大的公共汽车。最终就是以黄河车为技术基础，把他的这个理想付诸实施，最终实现了这么一款比

0: 这样一种想法，
1: 对，
0: 其实就产生了对于的这种变化。
1: 从这款车开始，咱们中国的这个客车工业又迈上一个很高的一个台阶。
0: 应该说这一款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我们中国自己做的公共汽车。
1: 对，是的。
0: 而很多以前的这样的一些老公交车，很多都是进口的。
1: 对，而且之前那个车的设计完全是照搬斯柯达伊卡罗斯车的那个设计。
0: 嗯，
1: 这款车完全是他自己设计，从画图开始出方案，出油泥模型，按照现代化的这个汽车设计的这个工作，一步一步进行的。
0: 所以说，这款车对于北京人来讲，又尤其对于一个北京的公交迷来讲，是特别应该记住的一款车。
1: 而且这款车首先投入运营的就是长安街的一路，这款比之前都要大的公共汽车，它又是挂上车厢之后，从这个开始有了大一路的这个说法。
0: 就是因为它开始挂上后面的一个车厢。
1: 对，本身它车又比就大，当然还跟它这个线路有关系。
0: 是，
1: 它是长安街贯通之后的一个大战快车。也是这两方面。
0: 其实我们说一说刘爽关注的一些车，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城市的这种发展和变化，对吧？
1: 对。
0: 刚才开口的这个无轨电车，讲到了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款 BK651 型黄河公共汽车。
1: 对，
0: 看天安门广场，看外边的风景会更方便一些了。
1: 是的。
0: 那对于现在我们看到跑在路上的这些公交车，有没有给你印象比较深的一款公交车呢？
1: 现在在路上跑的车的首先的一大特点就是环保，而且还不是之前我们90年代末讲的那些提高排放标准那么简单的环保。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环保型车型都是叫新能源，一个是纯电动车，一个是纯电动在线充的这个无轨电车，还有这个混合动力公交车，新时期的这个无轨电车，我在这书里边也写了。而且咱们北京呢，北京有4条快速公交系统，它是在国内非常有特点的，四开门全地地板的18米的无轨电车，这个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说，技术水平相对比较高的，而且也是全部是国产的零部件。
0: 其实说到这些车哈，开始我们讲刘爽，你从自己的爱好素材收集到一定程度了，觉得它可以出书了，它无非就是满足自己一个爱好。但是呢，当你这本书拿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还同时记录着你生活的这个城市公共交通发展的变化。
1: 这就是我这个书的目的之一，整个这个北京城市的发展变迁，通过公共汽车反映出来。
0: 我相信大家每看到，比如刘爽，不论是从资料当中找的，还是说自己拍的一些照片，都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
1: 是的，
0: 也许你坐过这趟公交车，然后或者是这个我以前开过，或者我工作在这上面，它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回响。
1: 对，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声音，是从1979年到2006年服役的，在102、103很多无轨线路上使用过的 BD562 型电车出站启动的声音。就是因为公共汽车每天会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所以它的变化承载着很多人的记忆。许多公交迷们会在某一条公交线路停运，或者是某一种车型退役前，一起再去坐一趟这辆公交车，看看窗外熟悉又陌生

说的时候吧，这里边有1000多张照片，1000多张照片，其中的某些车型呢，我身边的朋友也好，包括我自己也好，一个车型的照片可能几百张上千张同一个车型的照片，那我为什么要选这一张？我从设计排版挑选照片的时候我就考虑到了，

0: 旅游的时候，他们第一批来北京拍的照片。
1: 嗯，
0: 这张照片拍摄时期大概应该是在1984年、83年左右。这个位置是美术馆路口。
1: 嗯，
0: 美术馆路口是北京无轨电车线路路过最多的地方。你从这个角顺光的位置拍过去，向这个西北方向。
1: 嗯，
0: 那它的背景一定是美术馆，非常经典的一个机位。啊，
1: 有一些照片是从外国人的手中拿来的。
0: 对，这个是这样，是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
1: 嗯，
0: 就是在80年代初，国家为了

0: 那四个英国老人来到这同样的中国美术馆的这个路口，在拍照片的时候，他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凡是来过的，所有人都肯定都会说非常非常大的变化，不可思议。
0: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一种记录，
1: 对，
0: 其实也告诉我们怎么面对自己所经历的这样一种生活。
1: 对，
0: 你怎么样在这种时代的这种变迁当中，是处在一种。

0: 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

好音乐在一起，时光不知不觉的悄然流逝，一转眼蓝调北京要跟你说再见了。也许你在别人心中被渐渐遗忘，这么长的时间过去，还是会有人想念你。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这一次的系列主题余生难忘，那就不要错过我们下一次的系列节目，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再次听到今晚的蓝调北京。各位再见。

0: 所以我
1: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2: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路况。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3号夜间30摄氏度，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的气象条件呢不太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扩散与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另外明天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下面请收听广播连续剧《潮起东园》第二集。
1: 广东的四月天开始潮湿闷热，上海却正是人间最美四月天。陈独秀和党中央机构的同志们抓紧时间筹划着广州之行的各项工作安排。施存统和张太雷再次向陈独秀汇报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情况。
2: 是啊，是啊，先生，香港海员大罢工取得胜利，各地工会组织很受鼓舞，对共产党也越来越信任。特别是广州，谭平山他们不但组织了香港罢工后援会，还组织全体党团员参加接待和其他各项工作，发表了警告罢工海员书，及时对罢工运动予以支持和引导，对这次斗争的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没错，
4: 好啊，我们也要借这个势头办好这次青年团代表大会，让更多的革命青年聚集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呀。
3: 好
2: 看来平山同志建议把团一大会址放在广州还真是有眼光。
4: 也真是难为他了，广州的政治势力很复杂，我们要小心呐，不给他们旁出之岔。太雷，共产国际的代表达林同志要去广州参加团一大会议，还要起草青年团纲等文件，你呢还是做他的翻译，到汕头和他会合，一起去广州，我们随后就到。
2: 好。
1: 从香港来的神秘人物吴海生带着两名属下住在滨江大饭店，为了避免嫌疑很少出门，他们日夜关注的是广州的谭平山，是上海的陈独秀，还有即将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代表大会。
5: 吴先生，从上海传来的情报，那两个大会在广州一起召开，全国各地的共产党都会派代表参加，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要在会上讲演，广州有很多人也会参加，苏俄的代表也会出席，估计能有上千人。
6: 这么多，所以我们必须要行动起来。
7: 看报看报，红酒车站发生谋杀案，日军参谋长邓铿被刺身亡，凶手身份不明，前途不踪，看报看报。
8: 喂，买一份。
6: 邓铿被暗杀了，
7: 看报看报，
6: 这可是陈炯明总司令的亲信大将啊。对，这个真是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啊。
9: 陈先生，陈先生。
4: 孙董，怎么了？什么事这么急啊？
9: 哎呀，广州出事了
4: 啊！
9: 粤军参谋长邓铿在广九车站被暗杀。
4: 什么？
9: 凶手潜逃？
4: 邓铿啊，陈炯明总司令的人。
9: 是啊，这先生，看来广州还是不太平，这次劳动大会还有团代会您就不要去了。

0: 既然是共产党人，就不怕牺牲。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马，就是牺牲了，也是无憾。我们也要相信摊平山的能力啊，
1: 陈先生。
0: 不要说了，五一之前，我陈独秀一定要到广州。
2: 看报，看报。
3: 你有什么消息？
4: 据我的线人报告，全国劳动大会确定是5月1日那天召开，那个全国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也要和他一起召开，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这两天就回到广州。
3: 看来广州又要乱一阵子了。
4: 哎呀，都怪那个谭平山，非要把青年团代表大会也拉到广州来。李局长，我倒有个主意。
3: 说，
4: 找个理由把谭平山软禁几天，让他们群龙无首。我们挡不住劳动大会，挡住青年团的会，还是能做到的吧。
3: 哎，你想得太简单了。杨队长，那个谭平山是很有名气的人物，他可是孙中山同盟会的老会员。民国成立后，他是广东省临时议会96个代议士之一，去北京大学求学的时候还是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哼，都有他的份儿。北京军警把他逮捕了，没几天就草草释放。毕业后回到广东，跟着陈独秀搞什么共产主义小组，有人想他带头支援，这样的人物随便动吗？
4: 那
3: 真是出了事儿。
1: 哎，谭先生，
5: 谭先生，您回来了。
6: 张太雷、蔡和森，还有苏俄代表达林同志，离开上海和汕头都有一段时间了，怎么还没收到抵达广州的消息呢？你派人到车站和码头打听一下。
5: 好的，我马上安排。谭先生，公安局的李局长在里边等您呢。
6: 哦，
3: 谭先生，李某等候多时了。
6: 哟，李局长，稀客呀，稀客啊！
3: 无事不登三宝殿，请借一步说话。
6: 好，这里吧。请坐。
3: 李某冒昧前来，就说一句话。香港来了三个人，领头的叫吴海生，另外两个是他的属下，行动有些诡异。
6: 哦，谭某人向来不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来做什么？
3: 啊，这不明摆着吗？你们搞的全国劳动大会还有青年团大会，不

0: 平的，希望你们也配合好。好了，不打扰了，告辞。
1: 谭先生，这警察头子说的是真是假呀？

0: 我是有点奇怪，以前这家伙对我们共产党人没少做坏事儿，现在这样搞不懂了。
1: 现在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中山先生人还在广州，作为广州市的公安局，他们也不希望这个地方出点什么事。
2: 但现在他们藏在暗处，我们在明处，防备再严密也难免百密一疏。再说了，各地来参加团一大会议的代表到达日期不同，有的我们也不认识，万一……
1: 哎，绝对不能有万一。我们向党中央提出在广州开团代会，而且立了

0: 韩先生，
1: 哎呀，泰雷同志和森同志可把你们盼来了。哎，直堂还带人去接你们呢。
0: 哦，
1: 来，你快去把他们找回来。
2: 是是，
0: 来来来来，我来介绍啊，这位是苏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同志。
3: 您好，
1: 欢迎您呐，达林同志。来广州还习惯吗？
3: 广州很好，很有革命斗争的氛围。
1: 泰雷啊，
0: 哎，
1: 你们怎么这么久才到啊？
0: 哎，中途改了路线呢。
1: 啊，
0: 本来计划是我们到汕头和达林同志会合以后一起来广州。
1: 嗯，
0: 但是突然就发生了陈炯明的参谋长遇刺事件，凶手不知所踪，军阀们相互指责，部队间也发生了不少摩擦。我们担心中途会有什么麻烦，
1: 嗯，
0: 只好先乘船到香港，再转到来广州会合。让你们担心了。
1: 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啊。
0: 是啊，不过也好，陈先生请达林同志帮助我们拟定青年团的章程。哎，我们在一个小房间泡了三天，总算把团纲、章程和团一大的各种草案都拟出来了。
1: 哎呀，达林同志，你们辛苦了。
4: 哎，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统一组织是很好的事情，我们吃点苦高兴。不高兴的是帝国主义
1: 啊，
4: 还有那些讨厌的蚊子，把我们手脚和脸上咬了无数的包。我想他们一定也是站在帝国主义的那边的。
1: 哎呀，好啊，你们到了广州啊，我们就放心了。
0: 据我所知啊，广州的形势也很复杂，但愿这次大会能顺利召开，圆满结束，不会给你和广东的同

0: 有了他们，这次大会会更加顺利。
1: 太好了，会功夫好啊。
2: 四月底的广州渐渐沉闷潮湿起来，远处滚过的雷声预示着一场暴雨即将来临。谭平山的心情和暴风雨前的天气一样沉重，尽管他告诫自己要镇定、沉着、冷静，然而凶险潜伏，时间紧迫。
3: 平山兄，走，喝碗凉茶，去去心火。
0: 知道啊，他们在暗处，我们防不胜防，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来个敲山震虎。
3: 啊，你想怎么办？
0: 一定让他们知道他们也在明处。志堂
3: 啊，
0: 你找几个人现在就去滨江饭店，24小时监视，不要怕他们知道。还有，只要那个姓吴的出来，立刻报告。
3: 哎，明白。
4: 张大哥，你这个名字好猛好亮。
5: 是啊，太雷，太空的雷，震倒一大片。
4: 是啊，
6: 我原先叫张春年，武术运动的时候改了名字叫泰雷，就是想把自己化成改造这个旧世界的巨雷，一点小小的情怀。
4: 张大哥觉悟高，又懂大学问，会好几种外国语呢，了不起。
6: 要说我做了一些事情，那是党培养的结果。武术运动的时候我在天津读书，

0: 我们练功的时候，师父经常说要见义勇为，除强扶弱。
1: 谭先生说，我们现在是青年团员了，要以解救天下受苦的工人和农人为己任，现在不过是帮忙救几个人，更不算什么啦。
0: 没错，
2: 谭先生说的对，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肩负着的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大任，你们说得好，做得更好，我也要向你们学习啊。
0: 哎呦啊，您还鞠躬啊，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1: 还礼还礼，鞠躬鞠躬。

0: 劳动与妇女等报刊杂志发表的文章有40多篇呢，还筹办了广东大学。哎，我记得单是去年1月份你就发表了7次演说，真是太了不起了。
1: 哎呀，平山呐、啊，你太过奖了。
0: 哎，
1: 我这个人呢、啊、别无长处，就是能说几句话，会写几个字，

0: 1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

0: 同各民族革命政党合作等问题，对即将召开的全国五一劳动大会做了相应的安排，特别对团一大代表大会的召开做了周密的部署。而各地青年团对会议表现出的积极性，也让陈独秀和谭平山等人倍感鼓舞。
1: 平山呐，大家对你们广州很有信心啊，来信报名的很多，北京、上海、湖南、湖北的党支部都在信中说，他们坚决支持这次团代会，也非常感谢广东同志的辛苦工作。哎
2: 呀，这都是应该的呀，陈先生啊，他们来到广州以后啊，我们会进行妥善的安排，哎，让他们高高兴兴的来，高高兴兴的走。
1: 好啊，平山，湖南的毛泽东不能来了，说他们的工作正值关键时期，实在是离不开啊。他让我向您表示热烈的祝贺。
2: 哎呀，毛泽东不能来，哎呀，真是太遗憾了。此人胸怀大志，踏实肯干，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在图书馆多次听改啊。
1: 啊
2: 听改啊是广东白话，就是倾心交谈啊，倾谈的意思。我曾经说过，只要他有机会到广州来，我一定特别

21岁，代表山西太原青年团；施存统24岁，团临时中央局；邓中夏28岁，北京；叶任芳39岁，代表汕头青年团；吕一鸣25岁，李义涛。

0: 先生，港府电话。
1: 啊，我吴海生。
2: 吴先生。
1: 啊，
2: 我们分析了你的报告，也综合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很明显的是对我们的行动不利。奉军败退，皖军、粤军也不再继续北上和直系作战。孙中山回到广州，注意力会重新回到广州城区。
1: 阁下的意思是？
2: 暂时先回来吧。
1: 是。
0: 吴先生，我们出来好长时间了，寸功未立，就这么灰溜溜的走了，是不是有点？
1: 谁说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走？
0: 那刚才
1: 把刀枪都埋起来，不要让人找到。还有，多准备几瓶汽油。
0: 汽油？
1: 这个劳动大会我们是不能动手了。孙中山都接见了会议代表，如果出了事，那种后果我们承担不起。那我们就在那个青年团的会议上做点让港督先生高兴的事情。
0: 明白了，汽油点火很快。
1: 对，可以在前门后门同时点燃，会场那么多人，乱起来会有他们的好戏看。

0: 从楼上的水管往下爬呢，看到了，三个人，
1: 四个接口，房上房下都封住了吧？
0: 封住了。
1: 好，

长沙等地区相继成立。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正式成立。1949年4月。

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

0: 天气情况，13号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14号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领6868-5858，6868-5858。

0: 没错，
1: 希望大家跟我们感同身受啊。今天呢我们就着这个爱笑，我们也来聊聊美食。
0: 哎
1: 啊，哪些美食让您一吃就治愈了，就哎开心了，或者说 一直想吃的某样东西，哎我吃，吃完了也就完成了自己的某一段的开心呐，或者让自己就捡回了某段开心，
0: 哎，
1: 这都可以聊。
0: 估计大家对于自己的一日三餐呀，都有自己的一些小向往。
1: 就，你这所谓的向往是
0: 就向往的生活吗？
1: 啊啊，对
0: 对吧？
1: 对，
0: 比如说早餐，哎呦，我就想天天要是煎蛋多好啊，四个煎蛋起，中间那黄呢，千万别煎得太硬。最好能流心儿，然后呢配上这油饼啊，或者配上什么豆腐脑，或者我想吃的加的我们河南省的省汤胡辣汤，哎呀我要天天都能喝着这个醒，我这真的我都不做梦了
1: 啊，
0: 那我就赶紧睡，就做梦就耽误功夫
1: 啊。对对对，
0: 我赶紧睡，睡醒了之后赶紧能吃这早餐去。
1: 哎，
0: 包括中午餐也是啊，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我就想到哪个这个没有人的地方啊，和我爱的人我们俩席地而坐，来一顿野餐，
1: 哎，可以
0: 啊，甭管吃什么，我们都觉得挺幸福。就是您的向往的一日三餐，想象一下都会觉得笑起来、微笑起来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生活？可以
1: 或者
0: 分享一下。
1: 您比如说，哎，哪次做梦小气，哎，梦到你说我吃什么？
0: 哦，哎，对对对，是
1: 自己
0: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1: 对吧？
0: 而且做梦梦到的一定是最近没怎么吃的。
1: 真是，
0: 对吧？
1: 真是，
0: 嗯
1: 啊，来吧，我们就聊这个话题啊。
0: 哎，
1: 谁让今天
0: 解释明白了吧？
1: 很特别的日子
0: 是
1: 啊。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看视频直播的朋友，跟您说一下我们的路径喽。
0: 哎，零九也问了，有视频直播吗？有啊，您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就可以了。建议您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关注，这样的话下一次我们再开播呀，您在刷微信的时候就哎哦他们哥俩开播了哈，赵导也来哟，那我进去看看，就会给您提醒的啊，就在屏幕的右上角啊。
1: 是是是，
0: 谢谢。
1: 你看今天就因为赵导来，小胖还特意提到了早餐，提到了煎蛋，提到了流心儿，
0: 我都是按他的生活走的，
1: 是吧？
2: 都是我做不到的，
0: 所以是向往的生活。
1: 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
0: 全球最好的美食导演，我们赵雪莲赵导，欢迎赵导。
2: 哎呀，大家好。
1: 哎，小胖刚才说的这种你
2: 做梦的那个，我特别想分享啊。刚才他说的时候我就笑了，说做梦的时候都是自己吃没吃过的、吃不到的，就是我有一次做梦，原来我养了一个猫。然后那个猫睡觉呢，老在我头顶上。
1: 现在呢？
2: 我那个猫17年17岁3个月的时候，高龄就是寿终正寝了。
1: 啊，那挺好。
2: 它就是每次睡觉都在我脑窝顶上睡觉。
1: 嗯、
2: 然后有一天我就

0: 常幸福。
1: 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那种。
0: 对，就是只要不让我做，你做成啥我都觉得是我向往的生活。嗯，
1: 可是就是有一些美食让我会面带微笑，就比如说啊，看一些美食的视频，
0: 嗯
1: 啊，人家端上来的那些哇，秀色可餐那些，如果它是个漂亮饭，就很漂亮，
2: 哦，
1: 精致，摆盘也好啊，我反而觉得一般，真的。但是有的朋友，哇，就比如说有一些菜，
2: 嗯，
1: 汤泡饭在那一边拌一边，我天哇，看，
2: 哎，镜头怼得特近，
1: 那个我反而觉得，哇，天哪，好香
2: 啊！
1: 点赞，
0: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吃的一个，真的是从头笑到尾的一个饭
1: 啊。
0: 就是我们前两天去了一个地方，是中科院的生菜繁育基地，那儿有一个研究生菜，应该是地球上最懂生菜的一个女博士后，
2: 嗯，
0: 她叫李波，这个姑娘一个人管了50亩地，全种的是生菜，
1: 哦，
0: 那儿有5000种生菜。然后当时我们就说，那我们能说太能了，她说我们这个菜吧，因为也不是销售的，然后那个没人吃，就反正拍完照长完了这一季就烂了，
2: 就人家就是做研究的，
0: 对。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我们对50亩地没有概念，可能大家也没有买过50亩地，去了
1: 好大的
2: 家，在农村的可能还是有概念。
0: 50亩地，1平米，1亩地是666平，
2: 稍微有点。

0: 然后呢，它那有5000种，但是4种，另外4996种的，然后我们就可着边开始吃，就一溜一溜吃，那生菜都没名，每个生菜前面有一个小牌子，叫 P32、P211，我们找 P985，然后也没找着。那个
1: 您是许愿是吧？
0: 那个211那个菜就中了一颗
1: 啊！
0: 我说为什么？然后那个博士想了想，说可能博士说他的学生中错了，不知道中哪儿去了。
1: 这个吃起来得可小心了，
0: 特别好。
1: 要不你就直接把这唯一的一颗可能就给吃了。
0: 啊、对，我们差点就把人家一个就只有两颗的啊，不是有一个只有两颗的给吃，但是我们因为只吃芯儿嘛，是扒的芯儿它还长，因为不用洗啊。
1: 明白
0: 啊，因为那个生菜它属于什么苣苔，就是那个莴笋那颗
1: 啊，
0: 然后呢，它分有一种叫莴苣素。

0: 虫子不喜欢吃生菜是这意思
1: 啊？对，它不吃这个，然后我们就从溜着边吃。哎呦，那个拔心那博士就扒开心就给我们吃，我们跟蝗虫一样，你知道吗？所过之处，这个博士我们怎么认识的呢？就是我自己有一个播客，
0: 嗯，
1: 就是跟咱们这个很像，就是平常聊天，我生活里的那些就是七七八八，就是奇奇怪怪那些抓马的事儿。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博士被流放到这儿，一个人管50亩地，4点开始干活，然后到中午太阳出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太阳2点再干到下午太阳落山7、8点，他这漫长的时间就靠我的播客盯着。
0: 哦，
1: 是这么认识我，
0: 是你的听众。
1: 对，从后台加了我的微信，
0: 哦，
1: 一直邀请我去，邀请了我一年，然后那天终于他帮我安排了，他说 你就明天来吧。
0: 你一直不信这事儿是吧？
1: 啊，我就觉得有点
0: 不可能有博士只研究生菜，不可能这个世界有5000多种生菜。
1: 不，他老给我发照片，
0: 哦，
1: 我是信的，因为我拍过玉米，有一个博士研究玉米，这好多时候，但是我就觉得有点冒犯人家，打扰人家，没想到他是这种状态，我们一去他特开心，嗯，就是一个博士，就中国最厉害的研究生菜的博士，在地上给我们扒菜，
0: 嗯，
1: 就往我们嘴里塞，你知道吗？
0: 哦，
1: 然后就是有的是先苦后甜，有的先甜后苦，然后有一款超甜，
0: 嗯，
1: 吃完点渣都没有，
0: 哦，
1: 特别好吃。
0: 那多研究点这个呀。
1: 啊，
0: 多研究点这个
1: 啊。研究了，他不是说了应我的要求，就是明年多种这个，
0: 哦，
1: 这个特好吃，这个今天只种了大概几米长一个畦，就一溜，嗯，明年多种使劲就把这个一片都种成这样的都可以。
0: 这不能推广吗？
1: 他现在是科研阶段，
2: 还在研发，
1: 嗯，
0: 还在研究。
2: 对，
0: 明白。
1: 然后我们从头乐到尾，然后直到中间有一款就挺苦的，你知道吧？然后呢，那个我们一块去的朋友说：“哎呀，这有个酱就好了。”然后我就从我的那个裤兜里掏出一瓶酱，然后大家都笑翻在地。
0: 有备而来，
1: 笑翻在地里。开始太甜了，我都没想起蘸酱，
2: 哎，
1: 那个有点苦就蘸酱。
2: 我有俩建议啊，
1: 嗯，
2: 第一个建议呢就是，那个老听你的那个时间久了会有点枯燥，能不能把我们这也转给他？
1: 哦，我推荐他应该正在听吧，我觉得。
2: 对对对，
0: 哦，
2: 把我们这也转给他，哦，然后对吧，这荤素搭配嘛。
1: 但是咱们这个听起来没有我们那个相对的便利，因为要听这个的话就是要么就听 TFM，
0: 嗯，
1: 要么就是收音机，
0: 主要不是那远，
2: 信号也挺好的，别闹啊，
0: 是吗？
2: 对对，哎，另外一个还有一建议，比如说下次要再去，你可以带着我们俩一块去。
1: 哦，他随时欢迎大家去。
2: 不，我们带着那个啊羊肉片啊，
1: 哎，
2: 牛肉片，
1: 这个我已经约好了。
2: 然后对吧？他有菜，我们就卷。
1: 对，我们准备在那个地里面烤肉吃。
2: 你看，
1: 嗯，
2: 真的，
1: 我们就在地里烤肉吃。就是那个生菜真的我没想到有那么多种，而且那么神奇，
0: 啊，
1: 然后他那还有一款生菜我们吃不小心扒到了，就是当时就太开心了，哇哇笑，也没有分辨，博士可能也特别开心，也没太拦得住我们，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拔了一个吃完，啪，太苦了，然后我说这个不是吃的，
0: 那是干嘛的？
1: 这个是就是他会生产橡胶。
0: 哦，生菜能够生产橡胶，啊，
1: 哎，对，要想听到细节可以关注我的那个播客，
0: 以下就属于收费内容了啊！你说说，除了这苦的口感，还有其他的那个口感啊，什么感觉都和我们在市面上吃到生菜是差不多吗？
1: 还是有很
0: 大，甜呢，
1: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0: 哦，
1: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吃生菜，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你嚼会有那个纤维，
0: 嗯，
1: 它这个就是没有，
2: 哦，
1: 完全没有，你吃完跟咬了一口空气一样。可能是有的是苦一点的空气，有的是甜点的空气，
0: 哎，可能是因为新鲜。
1: 嗯，
0: 我在
1: 但是那个大叶子就是外面那个，后来我们不是挖回家吃了吗？
0: 啊，
1: 放家放好几天，它变大了，变蔫了，吃也没有炸。
0: 哦，
1: 啊，
0: 那还是很厉害。
1: 对，而且呢，就是当然这个它还没有就做那种就是普遍种植的那种推广，啊，就是它这个生菜为什么要做这种研究？就是因为这个生菜里面它有的那个就是叶子里面含有什么什么素啊，然后可能会对血糖有点好处啊，
0: 嗯，
1: 有的杆里面含点什么什么，可以对痛风有点好处。
0: 哦，
1: 他们研究这个，然后他的老师呢，就在吃这个，说哎很受用
2: 哦。
1: 然后我们已经就是从4月28号，就是我们家就是连续吃，而且我还刨回来2个准备种，但是快死了。
2: 嗯，那肯定还是。还是认肥也土啊，
1: 就是我刨回来2颗呢，就是观赏性的，是这个博士自己培育的，通紫通紫的，就红的发紫，油亮油紫那种，就是主要是看，就是你要非吃也可以吃，就是主要是看。
0: 哦，
1: 然后我挖回去呢，就是特别紫的，博士给我挑了2颗，结果呢，我种在我马哥小花园了，头天晚上种下，我就给拍个照片，博士夸。

0: 我说种的挺好，然后呢第二天我再下班一去绿了，呵呵，我说这是害怕了吗，掉色了，然后不是说疫苗可能就是我现在已经是这个博士的，也就是专直接指导的研究生了。
1: 哦，
0: 我跟马哥他媳妇儿马嫂，我们俩就算这个中科院的生菜研究，我们是直接被这个最厉害的博士指导的，我们就移植了两颗。
1: 哦，
0: 然后呢，但是就是目前我们的技术还需要提高，主要是不能暴晒。
1: 嗯，
0: 啊，等它长完了才能暴晒。哎，但这个饭我们从头乐到尾。
2: 挺好挺好啊，那个应很多听众的要求，我倒觉得人踢的挺对的啊，不哭人就说了，说这样可以跟博士说说，既然种了上千种，那太多了，什么 P1 到 P58 呀，什么
0: 5000
2: 啊，就类似这些吧。
0: 嗯，
2: 为了更有趣和易于知道它的功效，就打引号的功效啊，比如说这个利于什么减肥，啊，什么降糖，比如说叫小胖一号，
0: 哦，命名是吧？
2: 哎，对，比如说这个一吃，哇，就让甜开心啊。
0: 那个特别甜的那个博士已经同意以我的名字命名了啊，写报告。
2: 雪莲一号是吧？
0: 就叫雪莲甜。
2: 哎呦呦呦，行行，可以啊，这个可以。哎，来来来，让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一块互动的那个内容啊。你比如说像东方就说了，说实际上面带微笑的去吃一些东西，主要是一种感受，并不是代表这个饭多好。说比如说顿顿有肉。也有菜啊，有汤有饭啊，你吃起来就觉得特别的满足，
1: 明白，
2: 就觉得开心就可以了。
1: 就是一首歌的名字叫稳稳的幸福就是最好的。
2: 哎，是的是的是的，反正像我就是如果能脑子里想到什么，哎，瞬间就能完成，
0: 心想事成嘛。
2: 对呀，啊，对呀，啊，比如说哎，早点我想吃个那个什么老赵家的包子，
1: 哦，
2: 来个快递弄个外卖，哎，吃到了啊！中午比如说想吃个什么羊肉串面，哎，吃到了，我就觉得挺开心。
0: 对，这不就是饭来张口吗？咱俩的快乐是一样的。
2: 是，不，但是有时候可能我也做呀。
0: 哦，
2: 对对吧？这咱俩是有差距的。
0: 对，我也做，我还种呢。
1: 就是都是有儿子的人。哎呀，来看各位朋友的啊，有的朋友说，哎呀，真的。我想起来能让我笑的啊，比如说酱牛肉那个味儿，肉包子那个味儿，炒肝那个味儿，哎呀，这就反正我觉得都够味儿，想起来我就觉得幸福，想笑，
2: 哦，
1: 就是喜欢吃这些呗，
2: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到天特别好的时候，比如就类似于像今天风和日丽的，然后呢虽然说稍稍点热，但是你只要在树荫底下小风一吹，你就觉得哎，特别通透的感觉，这个时候哎，我就特别想喝一个凉啤酒
1: 啊，
2: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哇，这要是躺在一个躺椅上
1: 啊，
2: 喝一凉啤酒，如果手里再啊拿本书，哎呀，喝着啪的就
0: 拿本书，以为拿花生米，
2: 不是，就我就是这个状态，
1: 啊，
2: 就觉得很好
1: 哦，明白，对，这都是不一样的一日三餐嘛，
2: 你
1: 对吧？这都是不一样的向往生活，而且这个就跟，
2: 啊，
1: 就跟天气有关系，
2: 啊，
1: 比如说哎，下雨的时候我就想吃点这个，下雨的时候，
2: 啊，
1: 比如说可能酒要换了，这个时候不能喝太凉的酒，本来就凉，比如说我喝点白的吧，太正式，啊，总想着敬别人，就是那咱喝点高度数的，比如说喝点什么威士忌，
2: 哦哦哦，
1: 哎，然后再有些大哥们还弄个抽个夹，哎，就坐在屋里边看着外边稀稀拉拉的雨丝滑落，哎，就觉得这小日子，哎呦，不像您说的天晴，哎，天特别好，一上午都是阳光明媚的，
2: 是
1: 到了晚不晌的时候天还是特别好，不凉了，可以在外边坐下来了，
2: 对，
1: 拿杯小啤酒喝一喝，
2: 对，
1: 这个真跟季节有关，
2: 对，你不觉得有的时候因为某些特别简单的事情到来会让你的生活有那么一点点哎甜滋滋的，比如说忙碌一天非常的辛苦，哎，5点多下班了，哎，西边的晚霞特漂亮，映的每个就是回家人的脸都泛着那种晚霞的光，拍下来啊，发朋友圈，就觉得哎，今天一天值了，这个ending 也特别的漂亮，
1: 没错，美好的画面，美好的味道。

0: 他说，哎呦，维哥说的真好，真的，哎呀，一杯啤酒，夕阳西下，不冷不热的，还拿本书，除了那书稍微夹点，其他都特完美。
1: 请看。
0: 还有说的说，哎呀，赵导刚才描绘的那个吃生菜啊，我怎么想起来那个甲方乙方里边那个老总吃鸡呀、啊？
2: 全村的鸡都被我们吃光了。
0: 得亏啊，他还回来了啊！要不真在那边，不过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导不喜欢，对于蔬菜也没有那么爱。
1: 嗯，
0: 除非天天拿肉配生菜，我估计真能吃完了。
1: 哎，真是，你看在村里住啊。我现在发现，哎，真的是，你如果没有什么，你就想拥有什么
0: 啊？
1: 你拥有什么的，你反而不珍惜，你就觉得这个不好
0: 啊。
1: 我说的这就类似于现在城里人可喜欢在农村待着了，
0: 对呀、啊，
1: 就觉得地广人稀，
2: 我也喜欢，
1: 空气又特别好，
2: 喜欢，
1: 对吧？
2: 嗯、
1: 没事早上起来出去走走，哎、
0: 嗯，
1: 特别好。
0: 嗯，
1: 但是村里的很多年轻人觉得好什么呀？城里多好啊，
0: 嗯，
1: 车水马龙，看电影啊，逛街呀、啊，多好。它是反向的。但是在村里吧，也有就让你觉得有意思。比如说，以前我在村里住着的时候，村里它是有大喇叭的
0: 哦，
1: 定期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有集，或者每天早晨，大概7点左右，大喇叭都响。后来我都说村里人起得真早，动不动就说。新进的苹果谁家要来啊？请到哪儿哪儿哪儿买，多少钱一斤？就类似这种。哦，天哪！当时我就想，第一起的太早，第二还真不贵
0: 哦，
1: 我都想去那儿 看。
0: 自己都在挣扎，
1: 是吧？
0: 对，虽然人家把喇叭关了，就你还想，哎呦，要不我起吧？这么便宜，真的是不占便宜，这不白来了吗？
1: 真的是。
0: 不过这个东西真分人，我带着我们家长辈去。
1: 农村，
0: 因为我们家长辈都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北京流行去京郊玩嘛、所以呢，我就请了这个3天的假，还专门挑着是京郊人不多的地儿，然后就带着他们去了。去那儿的头天晚上，家里的长辈就发话了：“哎呀，这也长得太像咱们老家了
1: 啊！”

0: 是呢，你倒是带我逛逛啊。
1: 你看，
2: 后来我们就退了一天。我还带他，我说，哎，咱们赶集去，哎，到一点笑脸都没有，就说，
1: 真的，我天天逛集，这破集有什么可逛的？人家反而去，比如我带人家去什么国家大剧院，去到三里屯，就丢特开，哎呦，北京是时尚啊。他最爱走的路就是我开着车从三环东三环那儿走，
2: 央视的大楼啊，看那个金尊的第二期啊，他就觉得嘿，你看，哎，这多好，是吧？
3: 带去上海，
4: 他主要是喜欢玻璃幕墙，
2: 哎，就反正就喜欢
3: 就高楼
2: 大
3: 厦嘛，高楼大厦，
2: 哎，高的他就觉得特好。
3: 是是，你看这都是反向思维的。
2: 对
4: 对，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也是开饭馆的，做海鲜，是从福建来的，他就特别喜欢北京的那个高楼大厦，就是我们经常说那个你玩的熟了嘛，就说去那个海边去山里玩，叫他一块儿，他说我不愿意去海边，我也不愿意去山里，他说我家就是从海边的山里来的，他说我就喜欢看高楼大厦。
2: 对，
4: 然后他最喜欢坐的就是骑自行车，他从福州骑车来北京，然后一路就看高楼大厦。
3: 天哪，
4: 特别喜欢看那个，就是您说那个东三环，
2: 是吧？
4: 是他的福地。
3: 我们的联系方式再重复一下，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

0: 老北京的童谣，
1: 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畅享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上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歌。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那我们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您的一日三餐啊、哎、您非常向往的一日三餐啊都有些什么。一吃这些就让您觉得哦，日子富足、哎、开心啊，面带微笑的开心啊。我们一块儿可以互动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哎，不过聊这个说一题外话，我今天早上起来听的新闻，我忘了是什么地儿了，应该是台州还是什么地儿、啊、人家那儿现在特别流行叫夜市市集。说夜市市集那肯定大家在那儿吃东西的嘛、
2: 啊、您没去正定看看，
0: 据说特别火、哦、说一年大概就是流水超过7-8千万、哦、然后就固定的去那儿吃着逛的人群超过500万人、哦、生意可好了、哦、后来我一想，我的天哪，真是如果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1: 真的，您都不用跑远，坐车往南边走、哎、第一站可以到正定看一看。嗯、哦，正定那个夜市
0: 古城是吗？
1: 不是，
2: 它特别震撼，那个车一排一排的，
1: 应该是个家具建材城还是个什么，
2: 反正是个大广场。
1: 对，
2: 然后你站在高处往下看，你就感觉看那个就是计算机的那个芯片似的、一排一排的，
1: 因为有亮光有暗的地儿啊。然后它的那个多的程度，你就感觉我站在这儿就觉得微信步数已经过20000了啊。
2: 对，
1: 摊位可能我觉得得上千是肯定的啊，但是
2: 就这样，维哥，
1: 您看，
0: 嚯，天哪！
1: 然后您就奔着这个继续往南走，河南您也可以停一停，洛阳、开封、夜市也。

0: 超级热，一年才500万，太少了，
1: 哇，
0: 真的太少了。
1: 你看我这一在北京的一个吃过没，不是没吃过没见过。
0: 主要您见的人少，
2: 不，主要您就是看晚霞，
0: 哎，对，还看书，主要是，
2: 哎，喝着啤酒看着书，
1: 哎，等，
0: 书太耽误事了，
1: 哎，行，
2: 对，
1: 好好来吧。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我向往的一日三餐啊，就是。您只要想到就能吃到，就让自己面带微笑，就觉得日子怎么过得这么得呀，这么舒服，开心呢。好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互动的内容，
0: 好啊，
1: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特别的好。比如说 Ducky 就说了，想喝牛奶粥的时候，冰箱里刚好有牛，就牛奶啊，
2: 牛。
1: 不是，就是他说的这个牌子我也不太清楚，
2: 啊，
1: 因为我不喝牛奶，我喝酸奶啊。他说想吃台州早餐的时候，哎，刚好就是小馆人家有那个这款的外卖早餐，
2: 嗯，
1: 啊，
2: 嗯，
1: 想吃冷面的时候，哎，正好就路过西四了，就所有这些好像是巧合也好啊，还是正好就踩在一个特别顺的点上了也好，就觉得哎。都是安排好的，
2: 真棒，
1: 就特别好。
2: 我前两天就前天去吃了一个自助，然后呢，就是这自助是我儿子带我去的，因为他之前被别人带去吃，说这个自助就好多，他爱吃什么炸鸡啊、薯条啊、就披萨呀，啊，这种的。后来我一去，我就说没有一个我爱吃，我坐那想，我说要有冷服务员过来送披萨，说。这位女士，那边就有自助冷面，哇，真有啊，还挺好吃的，一小碗儿，他，
1: 哦，
2: 拿那个面都给你搁好，但是没有汤，拿那个保鲜膜给你蒙着，然后你到旁边去那个
1: 芝麻酱什么的吗，
2: 冷面，冷面，冷面，朝鲜族那个
3: 延吉冷面，
2: 啊，
1: 得带那个带对冰汁的汤，
2: 然后旁边有一个跟啤酒那个打啤酒那是扎皮是那个，嘎，啊，水龙头一打冷面。我真好吃，我就先吃了一口，觉得真好吃，然后没走到座位上就吃完了，然后我就像在一个高端的鸡尾酒会上一样，就优雅的把那个
0: 碗，
2: 哎，给了，
0: 真的，哎，您把自己说的太高端了，我跟你说真的，
1: 我发现了，就是只要不是你做的，你只要吃，你都觉得哎呦真好，哎呀这特别满足。
2: 但是他们家那个冷面真的，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没想到我吃了5碗。
3: 真的啊，想象一下场景啊，您就想着我们都穿着高端的礼服，就跟那个西式的冷餐会一样。
1: 所以他穿了一夹脚拖鞋，
3: 哎，不，不穿的都很正式。
1: 哦，
3: 然后这时候 waiter 啊，本来应该上边放的是香槟酒，
1: 哎，
3: 啊，问，嗯 ，sir， 你们不会说啊，你要不要来一个啊？就是，但是现在换成冷面了啊，嗯，赵女士要不要来碗冷面？哎，雪莲啊，从兜里掏出一个筷子，捧着这冷面就开始跟别人搜手啊。哎，我跟你说，这冷面不错，你也来一碗。
2: 他那个冷面吧，有个耳朵那个碗可以拿着，真的可以碰杯的那种，
0: 哦，高级了。
2: 我没走到座位上就已经喝完了嘛。
3: 哦，
2: 然后我就把那正好有一个那个服务员过来，我就把那放到那车上，谢谢。然后我又转身回去打了一碗，我吃了5碗，只有最后一碗。是坐着吃的，
1: 你应该说威特拿着那冷面的托盘跟他说，张女士够了吧，不要再拿了。
3: 真的一会儿广播就该响了啊，赵雪莲女士您在哪儿，您的儿子在找您。据说您是去找冷面了。找着了吗，就在右边柜台上。
1: 真不让你儿子省心。
2: 但是就是那种特别开心，就是你心想事成那种感觉。
1: 是是 是， 是，
3: 啊，真是想什么来什么。
2: 对，你都想不到那个自助餐厅里会有冷面。
1: 这
3: 绝对是冷门，我告诉你，
1: 这个，
3: 对，哎，说明人家自助餐还不错。
1: 是 是， 是，
2: 嗯，而且还特便宜。
1: 哦，来，
3: 哎呀，来吧，来看看大家伙的啊。这个石伟说了，我向往的一日三餐啊，要是搁齐齐哈尔的话，我希望啊，早晨砂锅吊炉饼，中午锅包肉，家常两个大丰收，晚上齐齐哈尔的 BBQ 走起。
2: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就是这种向往的一日三餐啊，就属于是你熟悉的味道。但是因为工作呀，因为你不在这个城市了，
1: 嗯，
3: 所以可能每年你去体验它的机会非常少。
1: 对，
3: 所以要不很多，包括我也在那，我过年回家，我感觉真是安排不过来。
1: 嗯，
3: 不过唯一好的是现在那种假期里边说我不营业了，我就放假的馆子越来越少。
1: 嗯。

0: 对
1: 啊、大家可能是没那么横了，
2: 对，
1: 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们趁着过节呀、啊，哪哪人都多，咱们别，咱干脆营业，到十五之后啊，咱错峰出去玩，
2: 有可能，
1: 有可能，
2: 对对对，
1: 那时候正挣钱的时候，
0: 我觉得现在没有，就是你错不对，对的风，就是什么时候都是风。没有股，
1: 那倒不至于，那也分哪儿啊，也分哪儿。昨天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有人说那个什么洛阳现在是特别
2: 火
1: 火的，
2: 特别火，因为沉浸式。
0: 嗯，我也刷到了，
1: 是吧？说整个城感觉就跟穿越回来一样，
2: 是、
1: 包括那边还有好多美食。
2: 对啊，对。
1: 然后呢，我问我洛阳的朋友，大家也都认识虎虎啊，我说哎，去洛阳吃点什么呀？虎虎说哎，有一家川菜馆呢，非常不错。说这一看就是当地人推荐的，我告诉你，自己会觉得这有什么特意非得来喝的？比如说牛肉汤，洛阳牛肉汤真的很好。
2: 是，
1: 哎，如果没去过的朋友去洛阳，一定要早上起来，
2: 嗯、
1: 甭管都说喝头汤，您起不了那么早，不至于。
2: 嗯
1: 啊，因为头汤我没觉得头汤就比二锅汤、三锅汤
0: 要，这不都是二泡才好喝吗？
1: 没有，人家说头汤更清凉，
2: 嗯，
1: 哎，它不那么浑，所以喝着那个汤呢，就特别鲜，跟蒸出来的似的。
0: 咱可以叫老板臊汤。
1: 臊，哎呀，那边没有。那你臊汤用河南话怎么说？你怎么跟人沟通啊？人家不知道什么叫臊汤。
0: 教他呀。
1: 你怎么教？
0: 用鸡肉剁成蓉，
1: 嗯嗯，
0: 牛肉剁成蓉，
1: 嗯嗯，
0: 猪肉剁成蓉，
1: 嗯，
0: 然后倒到你那滚烫的汤里，
1: 嗯、
0: 拿个搅和搅和，它吸附了你那个浑浊的那个蛋白质之后，
1: 嗯、
0: 拿个漏勺把它捞起来，汤就变成清了。
1: 您到底要十五还是二十的？
0: 我要头汤。
1: 看你的头就像汤。
0: 我要喝冷面汤。
2: 来看啊，范范说，吃什么我觉得不重要，跟谁吃才重要。
1: 同意。
2: 说我们家老太太不管你吃什么都能给你找出毛病来。
0: 哎呦，这我妈吧，她
2: 说本来挺开心的，我刚要开吃，结果她就跟你说这个东西吧，这儿不好吧，那儿不好吧，缺这个吧，缺那，你当时那心情没了。嗯，对，是那、是有这么个状况。
0: 我跟这位朋友分享一个，我现在我妈这个问题已经被我就是治愈了。
2: 嗯、
0: 你就顺着她说，
2: 嗯，
0: 她说这缺香菜，你就说对。就应该有香菜，这也没香菜怎么吃啊？
2: 哦、
0: 下回给您预备香菜。
2: 哦，
0: 哎，你就这么着来搞上一段，哎，这个他其实只是想表达，你就让他表达，你就顺着他说，他很快就会夸你的好了。
2: 哦、还真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哎呀，我说你这年岁大了以后怎么这么难伺候？那天他爱吃桃酥，然后就跟我说去那个村里。就稻香村嘛、
0: 嗯、
2: 去买那个成袋的那个桃酥，我说行没问题，买那个咸的啊，我心说什么鬼啊，桃酥哪有咸的，
0: 桃酥不就是咸的吗、嗯、
2: 后来我就去稻香村了，我说有桃酥，哎有，来一袋，嗯，我说咸的，人都愣了，什么咸的
0: 啊，桃酥不是咸的吗，我怎么都吃的是咸桃酥呢？
2: 你还说椒盐的呢？那是
0: 哦，对，就是、
1: 哎、就是里边有点
2: 是
0: 啊，它那个芝麻上，对对
2: 对,
0: 对，
2: 但是你也不能说它就是咸的呀，
1: 可能人家就没有按照过咸来卖。
0: 哦、
2: 对，
1: 就因为就没有所谓甜桃酥，
2: 对吧？
1: 应该是啊，应该是，这个还真没纠结过这事儿。
0: 对，只有有芝麻的桃酥和没芝麻的桃酥，
2: 所以但
1: 这还分
0: 没芝麻的桃酥。我还问我说：“你这芝麻是掉了吗？忘放了吗？”人家说不是，这就没有芝麻。
1: 人家说没，我卖给您之前我一颗一颗摘的，怎么样？真的豆皮谁不会？
2: 哎呀，好吧，好吧，嗯，你看人大 K 说的多好。他说有一次，峨眉啊，他爬到了顶上，嚯，就能看到非常少见的那个云海，
0: 哦，
2: 金光，
0: 超壮观
2: 啊、哦！他说正好旁边有一素食自助餐厅，
0: 老好吃了，
2: 在那儿看着景的同事来了一顿，就觉得哇、哦，满足，
1: 嗯，
2: 特别满足，
0: 特别好吃，
2: 我幸福感爆棚，
0: 嗯，
2: 那您这，哎呀，这全是缘分。 真好。
3: 没错，哎呀，今天说到的一日三餐啊，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物件。
2: 嗯，
3: 这个物件如果真的能够面世啊，我觉得它可能会卖得奇贵。
2: 嗯，
3: 然后呢，房价还会进一步往下跌。
0: 哎呀，那别是别面世。
3: 但是是每一个知道这部动画片的人可能都想拥有的三件宝贝其中一个，就是任意门。
0: 哦，
3: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去扬州，也是趁着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嗯，
3: 当地的朋友们招待的非常之周到，而且呢也不光是招待我们，因为还有听众跟着我们一块儿去，所以呢规格比较高。我们在晚上吃了一顿饭，那顿饭其实吃的是早餐。
0: 啊，
3: 啥意思呢？就是那个做餐饮的朋友就嘱咐他们的小伙伴们去把扬州城里边所有排队的那些早餐全部买回来。
0: 哎呦，
3: 然后买回来之后呢，就按位上，且都经过加热什么的，就按位上。所以那天晚上我们应该爬猪脸也吃了，就是猛菜我们也上了，但几乎没人动。但就是那一道一道的小点心，且当地的朋友还在介绍说，这个是什么赵奶奶家的饼，那个是刘大爷家的这个火烧，这个是他们家的粉丝汤等等等等。就那种感觉啊，就是你觉得好像就像朋友们说的，美食好像没那么的重要了，就是你会感觉哇，这太周到了。我们想的就是他们要到北京，我们该怎么招待他。
0: 我对我特想说，就是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对等的去，就是礼尚往来。这一是北京太大了，就是我经常去外地，因为照顾特别好。
2: 嗯，
0: 然后他们每次来北京我都先道歉，我说对不起，我做不到像您对我那样。我说一是北京太大了，二是我真排
2: 不
0: 起。实力确实不够。对对对，主要是二。
2: 去你们家那边那四季啊，天天去。
0: 主要是实力不够呀。
1: 一会儿房没了。
0: 对，这有什么门都不管用。
2: 哎呀，行，心向远方说了，哎呀，老人主要是这样。老话说呢，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蜜不甜。
3: 嗯
2: 啊，可能就是上年岁的人，他挑剔的原因可能是这个。
3: 嗯，
0: 对，还有就是，有年纪的人，他的那个味觉也会就衰退一些，就他可能吃的少，而且他那个胃口也浅。
2: 嗯，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对老年人，第一要超有耐心。你就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人家怎么对我们的，
2: 嗯，
0: 对吧？就我们要超有耐心。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老人还是要就吃一点他自己这个年龄段好消化的东西。
2: 嗯
0: 嗯，就是。跟老人相处，我现在非常喜欢和这种状态。
2: 嗯，
3: 真是多好。我们节目呢也马上进入尾声了啊，从头的宠物聊到了老人。
0: 老人与海。
2: 这关联点嘛，
0: 我跟大家分析。
2: 嗯，
0: 就是
2: 人
0: 不是宝宝相处。
2: 嗯，
0: 我怎么和我的儿子相处，我就怎么和我妈相处。
2: 嗯，
0: 比如过马路的时候，你会自然的跟小朋友说，哎呀拉着，你可能很少会拉着你妈妈的手。
2: 嗯，
0: 然后我是这几年悟出来的，我就把我妈当我儿子，过马路的时候拉着他，随时问他喝不喝水呀，他嫌我好烦，然后
3: 这个做作，
2: 真是要像你儿子拉着你儿子肯定老甩，生怕让他们班女生看见，还得说，哎，这是你女朋友啊。
3: 实话说，现在咱们这个年纪啊，因为特别很难去给妈妈准备什么礼物了。原来比如说我到了母亲节的时候，我就给我妈买蛋糕，因为我妈特喜欢吃蛋糕，甜的东西特喜欢吃。但是现在吧，人家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了，尤其这个糖的控制啊，你得控制特别好才成。所以呢就不能买蛋糕了。但是我买那个木糖醇的呀，无糖的呀，我妈说下次别给我买这些什么破玩意儿，一点味儿都没有。
0: 对，那个吃不
3: 行。这个老一辈的心特好啊，但心里边还是觉得你浪费东西，我这儿还得找花瓶。
2: 嗯，
3: 我们家就有一个特别大的，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一球瓶。
2: 嗯，
3: 还裂开了。
2: 嗯，
3: 就是当花瓶。然后我爸每次说，
0: 不漏水吗？
3: 哎，你那个水啊就放到这儿啊，再往上就漏了。后来好像是从楼底下捡回来的啊，就当花瓶使。还说呢，说就上一次你送的花我没劲插，所以就把这瓶捡回来了。
2: 嗯，
3: 所以他们也会觉得浪费。你们觉得送妈点什么能够表达我们对妈妈深厚的爱呢？
0: 我觉得就是有空真的是多陪陪妈妈吧。
2: 对，
0: 嗯，其实现在老人家说实话啊，就当然不是

0: 每一个人啊，你像比如咱们三个人的父母都有退休金，
1: 嗯，
0: 横比我们退休金还高点儿，比我挣的多点。
1: 你退了吗？别聊这个。
0: 就主要可能比我现在挣的还多点儿。然后呢，他可能你说现在买东西很方便，
1: 就他不缺什么，
0: 对，就物质的什么吃的穿的，他都很那个啥，
1: 就是陪伴。
0: 对，
1: 就是、
0: 除非他点了，我想要一玻璃杯。啊，然后那个，你像我妈那天说要一玻璃杯，我给她买了仨，都不是她想要的。我这不都是玻璃杯吗？我妈说不要带盖儿的。然后就是你有空的时候，真的多陪陪老头老太太，他们真的是虽然嘴上像我妈老说我老呲我、
1: 嗯，
0: 但是还是挺高兴的。
1: 对，
0: 嗯，
1: 就是要多陪陪他们，
0: 对
1: 啊，就是多给他们一种就是所谓的真正在身边的关怀感。
0: 我听一个那个心理老师说，就是他是一个挺有名的心理老师，他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你只要在你的妈妈或者爸爸，就是家长、父母跟前，你待上，你什么都不用干，你就是坐半个小时也行，
1: 对，
0: 或者他干他的，你干你的，
1: 对，
0: 相当于在我这儿花钱聊一俩小时。
1: 对对，是这样，因为你买什么真心话，
0: 嗯，
1: 你随着年岁增长，他真的已经做到无欲无求了，
0: 对，他真的不是特别需要带盖儿的玻璃杯。
1: 来一别墅。我给你来一个四室三厅五卫，对于他来说没用，我就一室一厅够了。你要那些干嘛？你天天大鱼大肉的，这比较就陪陪他就行。所以你看，每每到关于父亲节呀、母亲节呀、春节就这种团聚的时候，有人说，那个啊，一个老人啊，什么子女也好，还是不孝顺。啊，今天可能动粗 啊等等这些、然后话外音就说，哎呀，为什么对老人这么不好啊，啊，老人一定在想，嗯，是因为我的妈妈不在了，我妈在的话我一定还是个非常幸福的宝宝，你看就类似这些、你说多讨厌是吧，
2: 是像这我都不敢看，
1: 您
2: 包括猫猫狗狗的那些，
1: 你看对
2: 吧，特惨的都看不了，
1: 真的是
0: 全是那种微笑的，好好的，有意思的，有趣的。
1: 你看这些，我老让我儿子看，快看快看。
0: 你儿子怎么会有时间看这个？
2: 这么早就开始抓教育了，
1: 从娃娃抓起，
2: 小心他有逆反心理，我告诉你。哎呀，我们的套路啊，说哎，好了，可以上广告了。
0: 好，你先说吧。
2: 一会儿我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告诉我啊。
1: 好了好了，那今天的关于一日三餐，您都喜欢新的事儿，
2: 是
1: 就聊这么多吧。
2: 哎、
1: 啊，其实我们就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开心心的。
2: 嗯
1: 啊，对，
2: 就希望母亲身体健康，
1: 对，
2: 一切都不如这个来的更重要。
1: 对，
0: 太是了。
2: 嗯，当然啊，还是要每天乐乐呵呵的，
1: 哎、
2: 因为你要不乐呵啊，迟早身体也得出问题。
1: 真是
0: 太对了，
2: 对吧？哎，好好照顾自己的妈妈们。
1: 对，光马路拉着手，拉着手，
2: 妈妈们啊。
0: 对，老婆冷，喝不喝水？喝不喝水？
2: 我说的是包括这个岳母不也算妈妈、
1: 对
2: 吧，
1: 对，
2: 这就是妈妈们两个、哎、
0: 我昨天帮我妈扣衣服扣子，我妈说不用不用你，我给扣，我要快 扣瘸了。这老肚子让我妈呲我一
2: 顿，真是这也没办法，退不了货了呀。好了，今儿就聊到这儿了，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0: 我是赵雪莲，祝大家天天微笑。
2: 哎，明天我们还是直播啊，明天直播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

0: 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3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14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今儿节目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些近期您可以玩可以逛啊，可以欣赏北京的美景，可以看到全国哪儿更加有特色，它的活动以及美丽。您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一会儿有大用啊。另外呢，看节目您看看这个今儿我的穿搭怎么样啊，今天这个我们这个视频上还有很多的好东西啊，都是好吃的，您可以搜索什么呢，你在手机微信上搜索视频号1039俱乐部，这几个字好写吧，1039俱乐部啊，非常的简单。您搜索这个视频号，您看到的现在的就是，如果在视频上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看到就是王一。谢谢各位点赞啊，也欢迎大家到来，来的朋友点点关注，点点赞，加加粉丝群。这样啊，大家可以先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您回复什么呢？您就回复视频，您先看着。咱北京近期那是真的特别美啊，蓝天、双彩虹、八大处吃饭的小松鼠、放松的这种假日感，之前还有呢，刚刚线上的就是环路上的一路繁花。是我们嘉宾拍的，这是一新的视频，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俩字视频就能看到，嘉宾新拍的啊，新拍的，感谢小钢镚点赞。嘉宾新拍，就是大家如果最近走环路都能看到，一会儿给您详细介绍，一路繁花，心情大好，有绿草，有绿树，近处还有盛放的月季，太美了，真不愧是五月的花海那种感觉啊。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就回俩字视频就可以。咱先进入今天的百秒新鲜听，
1: 百秒新鲜听。

百秒新闻听啊，咱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啊，即将举办。这次市集呢叫做“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潮向未来”是这个主题。这潮是潮流的潮。5月15号上午启动，一直到5月24号结束，历时10天。活动的主场地大家也很熟悉，就在朝阳公园，是朝阳公园的东部，集中在朝阳规划艺术馆啊，微博印。以及周边的广场，总面积呢大约6.6万平方米。活动期间，整合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

0: 一个传统市集的单一模式，融合了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构建一个一站式综合性的文化消费新场景。总之到那儿啊，您进去就到了文创的海洋，进去之后可能您不买点我觉得也舍不得走。当然了，这个文创好是吧，但是呢这个地方的风味也不能错过，因为整个文创市集它这个文创摊位和地方风味餐饮都是有的，而且这十天当中这个周期每天有不重样的精彩活动，主题游船、灯光秀、地方特色的非遗巡游，还有机甲巡游，以及来自中央院团和专业单位的文艺演出，大家伙吃着喝着玩着买着，哎，娱乐的这种体验感整个就拉满了。这次活动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除了回复视频之外啊，您还可以回复文创，回复文创有一个链接，您点开就会给您一个详细的介绍。这个微博印这也挺酷的，前些日子我还没事的时候路过长安公园去逛了一下。如果您喜欢这个动漫啊，无论是远道而来的还是咱们传统的，哎，这里边都能找到属于您可心的这种手办呀、这种玩具呀、雕塑模型啊，或者是一角啊，那天我去还有那黑神话的悟空的这种快闪店，哎呦，卖他各种各样的兵器、葫芦，我这什么都想要。由于一时没抉择下来，决定这个回头再去。后来我一想，完蛋了，人家是快闪店。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回复文创啊，这里边有比较详细的一个介绍。当然了，您也可以回复视频。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每天11点。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复文创啊，就在朝阳公园5月15号到5月24号的这么一个活动免费开放，大家可以利用周末或者闲暇时光去走走看看。另外我们刚才还说到了哈，大家回复视频能看到一个嘉宾新拍的，昨天他才拍的，上班路上他说在车上来这边做节目，实在是没忍住，因为太漂亮了。咱北京环路的月季应该说用一个时尚点的词儿叫夯爆了呀。可以说五月的花海满城咱北京都是花海了啊！一会儿要说好多跟花有关系的事儿。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可以回复视频看看嘉宾随手在车里拍下来的，可能也是您在车中如果没有低头玩手机啊，如果没有太疲惫睡着了的话啊，您可以抬眼就看到的。北京东四环四惠桥月季花已经进入盛花期，其实不仅是四环，三环包括我们这儿有二环都有啊，绵延数公里的高架花带啊，粉艳盛放，和往来的车流、城市路桥，再加上绿色的草坪、绿色的树，哎，相映成趣，就勾勒出一道亮丽的流动风景线。东三环国贸桥也迎来了月季盛花期啊，7.2公里的护栏花带，5.6万株粉色月季蜿蜒绽放。知道为什么那么美吗？各位，就是特别特别的走量了啊，就是这个时候开特别好。月季啊，咱北京的市花啊。5.6万株呢，像东三环的话，您会感受到它和 CBD 楼宇之间的交相辉映。北京呢，西四环四海桥上、四季青桥畔，都是有鲜艳的月季花。五棵松桥下还藏着橘子汽水般的颜色啊，浅粉晕着鹅黄，橙红浸着奶白。哎呦，月季在这儿都开成了调色盘了啊！您除了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之外，您还可以回复什么？月季。那我们要是光给您说哪儿好哪儿好啊，有的事儿您记不住，有的呢不形象，哎，您就可以直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一下月季。首先啊，这一看就是在立交桥上，乍一看真的看小图我都以为这是成都，反正第一反应你没觉得是在咱北京，但是现在跟您说北京也可以了。就是大小的这种汽车，无论是红彤彤的公共汽车还是私家的这种小轿车，你突然觉得它维护之下和周围的绿色的柳树啊、树篱或者说红色的树相映成趣，转过来

来的感觉，您就觉得这是一条蜿蜒的龙，或者是一条蜿蜒的灯带，波浪线一样，不同的环路有不。如果您你看这个是在国贸桥，那就得在桥下一仰拍。当然提醒您啊，桥下仰拍，咱到那个便道的位置，咱们千万别在碍事儿的地方。桥下一仰拍，北京咱们最近湛蓝湛蓝的天空啊，再加上 CBD 各具特色的摩天大楼，是吧？再加上这个立交桥上，就是开到溢出的花朵，它已经完全从它的这个花的那个盆栽当中都开出来。你觉得它如果能再生长，慢慢慢慢都能垂到桥下的感觉。这个花开的，咱们用个俗点的形容词啊，叫盆满钵满，开的真是这种感觉啊！您还能看到四海桥，竟是在车里拍的。相信大家啊，坐车的时候管不住自己的手机了，必须得咔嚓咔嚓啊，这个内存要做好准备。这么漂亮的车游花海的景象，在这儿怎么看？您就回复月季两个字，或者是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平时怎么看？那只是您需要如果您不是驾驶人员啊，如果您不是在驾驶着车辆，您是坐车的，哎，您就随手拍一拍。如果驾驶人员没关系，让这美景留在心中比什么都重要。

0: 歌咏比赛，对吧？歌咏比的感觉。他拍到的花，这应该不是月季吧？这位朋友，您拍的不是月季，是铺满了外墙面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月季，除了月季之外，其实咱们北京的市区公园啊和街区都被各种花装点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不能老低头玩手机了，不能老忙活着打电话了，是吧？或者说您看一看，放松一下，可能给自己生活来点乐趣，给自己的工作来点灵感啊。请大家还可以回复美景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将跟大伙说说啊，北京的祝中胡同内月季花开得很好，跟画一样。北海公园万佛楼遗址之前是金灿灿的油菜花，这个油菜花田哎，在和红墙楼阁相映成趣，你像古建它有厚重的底蕴啊，什么时候看什么时候美，再加上生命力旺盛的油菜花开的这个黄灯灯的，阳光再一照，花瓣再都透明了，这看着多舒服。而且北海最近啊还有很多新的小举措，特别有意思，组织专门的画家花了整整溜溜一天的时间啊，咱北京话溜溜一天的时间，把那个北海很多树它都有一些半空的树洞，就比如说那树皮掉了坑挖一块，让这些这个画家把它们都填补成各种各样的小画了。这也是咱们听友去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哎，如果您再去北海的，应该是在西，哎，我想想啊，应该是在西岸，我再给您确认一下啊，就能您仔细看，有一些树上，哎，有一些小坑洞，哎，都填成了美丽的画作了啊，主要是在西岸，都在西岸，因为咱们的一个这个听友啊，去西岸正好这不能看到白塔吗？旁边的一棵树的树洞里就画了啊，太液池这片水域。白塔，哎，琼岛白塔，哎，这个景象，画里的景象，现实的景象搁在一起，相映成趣，特别的美，特别特别的美。我要给大家找到那张图啊，一会儿也争取分享分享。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先回复着美景啊，回复着美景，我们这间隔了很多美景、月季、视频都是大家可以回的，咱们稍后继续啊。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的故事，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各位好，我是王一啊，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跟大家分享咱北京啊，国内这个季节还可以去哪儿玩玩逛逛。你看咱北京随便走看到的都是美景，是不是啊？小乔刘宇说，这我们单位现在每年都有五月鲜花歌咏比赛，对，这鲜花和歌咏就是配合的特别好。有一朋友说，我在农村工作，某天路过一户人家的院子，看到了美好的花，查了一下 AI 叫做粉团蔷薇，非常可爱，这花开得相当好啊，就是这花有点像那个就是波浪浪涛一样，越过了围墙，啪铺在围墙下边垂下来，特别的美。那你的祝中胡同、北海公园、万佛楼遗址，当然夏日的天坛公园，哎，也宛如莫奈花园一样啊。据说这个，就是是繁花的晕染成油画的感觉。这是天坛，通州余家坞回族乡枣林村有35亩的芍药花海，也是惊艳上限，一共10多个品种，粉、白、红、紫次第绽放啊，在林下花海错落有致，这都是免费开放啊，无需预约，想赏这个花海花海啊，您随时就来这个叫通州余家坞回族乡枣林村，枣林村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您就直接回复什么呢？美景，回复美景就行。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美景就可以了。哎，出来的是慢了点啊，但是看到的绝对惊艳，绝对惊艳。我还给大家推荐好几个地方啊，比如说中山公园展出了叫彩叶鱼，芋头的芋，

0: 视频，谢谢瑞瑞宝妈和阿杜的点赞啊，谢谢谢谢。这视频上还有小书包，都是好东西，您点开瞧一瞧吧。咱们稍后继续啊，各位。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11点，畅享每日精彩。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0606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0606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0606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0606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8: 其他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9: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10: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1: 我点外卖吧。
10: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9: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0: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1: 对对对，提醒得好。
9: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人生。
2: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1: 听见经典交响，
0: 听见

0: 门。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3: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来自 FM 103.9 北京交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儿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北京好玩好逛的啊，国内呢出去玩，大家旅游的话您有一些什么注意到的事情啊，咱们都说一说。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可以回复关键词视频，哎，您还可以在您的视频号上搜索1039俱乐部。刚才我看见有朋友回到这个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上了，别，您直接回到您直接在您的微信上有那视频号，您搜索1039俱乐部，到这视频号关注一下，点点赞，加加粉丝团啊，谢谢 PU 的点赞，也谢谢有朋友下单啊，看看小书包就可以了，哎，可以的啊，但您现在看的是我，哎，以及那个小书包嘛，咱们还能回什么关键词呢？您回复视频能看到北京的蓝天、双彩虹、八大处的小松鼠，还能看到咱们环路上开的特别美的月季花啊，真是不同的环路不同的美，因为它周围有不同的景象啊，所以说这月季花可能跟什么都搭啊，您单看可能觉得哎呀光是艳，但其实加上别的就不一样了。您还可以回复月季也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这些景象都是有记者专门拍的，也有朋友们坐着车忍不住拿起手机拍的，您可以回复月季，除了回复视频之外还可以回复月季，都发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一路走下来到处都是花海，想看花您还可以回复蔷薇，哎，看看咱北京哪看蔷薇特别好，还可以回复美景，哎，那不同的地方有睡莲也开了然后油菜花也开着呢，还有也有蔷薇也有芍药，不同的景象，哎，开的简直北京啊，就是五月花海，就是实事求是，它不是一个形容词，这算白描吧，客观描述了啊。另外呢，您还可以了解一下5月15号到5月24号的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哎，这就在朝阳公园的东部啊。据说这个连故宫国博都来了啊。咱们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优质的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潮玩品牌全都来了啊！您这个回复什么？回复文创，这就热闹了啊！今天关键词多，视频、月季、美景、蔷薇、文创，好吧？

谢谢杨丽萍的点赞啊，谢谢谢谢。咱们接着说呀，那你要看这个蔷薇花还能去哪儿呢？狼园 Vintage 也不错啊，狼园 Vintage 也不错。五月的狼园 Vintage 的南门蔷薇如约而至，这个繁花叫攀墙成瀑。哎呀，它好像有手有脚一样，趁着咱不注意，日夜生长，翻过墙来，像瀑布一样啊，哗一下花海留下，也是粉白相间。哎呀，风姿绰约。这个花墙背后在这儿是红砖的厂房，这又唤起记忆了，对不对？很多的80后啊，这个70后，那跟这个工厂的生活都是完全离不开的，那周一周还得到这个家长的厂子里去洗个澡呢，是不是？有时候还要去吃饭，中午这复古的砖墙衬着粉白柔润的花瓣啊，一看就是软硬兼具，路过的游人他就忍不住就得停住脚步了，在这儿必须得拍一拍。现在呢，我觉得为了让大家拍得更好，很多设计者、园林工作者还专门做了一些考量，哎，让大家有这个能走到花中间的一个区域，哎，就是公开让您走，您也别踩，您也别破坏，哎，让您走，大家排好队到那儿去拍就成。另外，北京园博园这个五月也别错过，整个这个园子被五彩斑斓的花朵装点，芍药、月季、蔷薇填满了整个初夏时节。如果园博园的五号门啊，您穿过月季园的花墙，就可以拍出一头扎进春天那种效果。您再靠近一下六英山路这两侧啊，都古色的永定塔要衬着柔媚的花墙，这不再加上人家那还有园林博物馆、江南园林、北方有个对话园林百科全书，这园博园啊，特别适合大家去。另外，我还有一个私人珍藏的花墙，我每次也没拍出那美好来啊，上次试了一下没成功。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在哪儿呢？就在亮马河畔，在大家熟悉的那个燕莎那商场和凯宾斯基饭店，它背身，也就是说他们的南面不就亮马河吗？这河上一座桥叫友谊桥，友谊桥的南桥头您下来正好是一面花墙，这个墙啊正好是借着人家这个建筑的墙，它还是有弧度的，正好中间呢还窝进去一块，我不知道是井盖还是什么，反正就是窝进一块，大家我每次去都有小姐姐们在那儿，正好站在这里面一身拥抱着花海的感觉啊，都不用拿什么丝巾了。这是在亮马河上有个友谊桥，也就是三环外嘛，三环外友谊桥的南桥头，您到那儿去看，应该也是月季花，也是月季花，它都已经不叫花瀑花海了，就您已经找不着这堵墙了，您知道吗？它就是花的茎叶大大的朵形成了这么一堵墙，您以为这堵墙就是堵花墙。

0: 这个也特别推荐大家走一走逛一逛。来吧，大家别忘了在自己的视频号上搜索一下1039俱乐部，来的朋友别忘了点赞点关注加粉丝群，看看小书包。我们间隔一下就进入到国内的消息吧。
1: 穿过人山人海，一起遇见高山大海，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珍珠说，哎呦，听完你说这风景自带风景，你一说就自带风景，心生向往，迫不及待实地一探究竟。就您要是离那儿特近，我觉得中午遛弯，我觉得那早就被大家发现了，不用我说，太好了那儿啊。除了有时候飞毛毛，没有任何缺点。杨丽萍说，现在大

车的我都很少见，反正肯定电动车和汽车是没有的。咱说的是不是不是一面？就有一桥一下来，它完全是个步行道，因为这边还有好多吃饭的地方啊，墨西哥餐厅啦，意大利餐厅啦，啊，各种各样的餐厅吧，哎，什么都有啊啊，什么这个对吧？烤串什么都有，都有。哎，谢谢谢谢，这是笨虎啊，绿元素啊，徐春华关注点赞的啊，感谢感谢。咱说说国内消息吧。有一个事儿一定要跟大家说，叫旅游当中最最重要的，咱首推是什么？就是安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说这个穿衣服，其实有讲究，在旅游当中着装颜色的讲究和安全啊。您听听，您看这个夏天，首先夏天就特别容易去亲水，是吧？挨着海边的这是日常。你大连的朋友，我们采访过嘉宾说了，没事可能就去游个泳。那咱们离水远的朋友见到水，可能就更热情的想扑向它。但是跟大伙儿说，想投入大海的怀抱吧。咱比如说，因为过些日子我还要带着大家坐游轮呢，对不对？但是那个不是说能下海游泳啊。总之，投入大海的怀抱，穿泳衣，跟大家说，泳装不光是舒适好看，还有一个颜色。泳装的颜色一定要起到一个就是安全防范的作用。有专业机构啊开展了一项实验，研究颜色什么泳衣的颜色对儿童安全的影响。实验在室内泳池和户外湖泊当中观察不同颜色的泳衣在平静水面和有浪的水面的可见性，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在室内泳池和湖泊水中对比度强烈的荧光色系应该说是最佳的泳衣颜色，就很容易被看到。万一呢，是不是？万一呢？还有呢，荧光色的泳衣是可以提高儿童在水中的可见度的啊。有这些泳衣颜色，在实验当中就发现，这些颜色的可见度欠佳，或者会容易和环境混为一体。反正黑色泳装我看是比较常见的啊，你但是穿上它不容易被察觉。实验呢，这个结论同样可以适用于成人泳衣的一个场景。所以大家去这个游泳的话啊，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建议少穿白色、浅蓝色和黑色的这样的泳衣。这个还是挺重要的，还是挺重要的。另外，防晒的颜色又是什么呢？因为晒伤有的时候也会很严重的啊！我曾经就有一次在游轮上的泳池坐着，觉得特别舒服，天天坐啊，天天在那儿泡着自己。忽然有一天脸上开始掉皮了啊！回来之后好几天都在脱皮，很严重。那进入这个炎热的夏季，大家在户外活动当中当然要加强防晒。面对火热的太阳，大家往往倾向于选择浅色衣服，感觉比较凉爽啊。像我今天穿的就是米色的短裤、米色的 T 恤，觉得特别清爽。但是跟大家说，这种情况下会有较多的紫外线透过面料投射到皮肤上，反而是深色系的服装，大部分紫外线会被服装面料就给吸收了，透过面料到达皮肤表面的紫外线就大大减小了。相比浅色的衣物呢，深色衣物啊可以吸收大量紫外线，其实它是有一定的防晒作用，但也会因为吸收大量紫外线让人感受到很热。咱们举个例子啊，最常见的运动服装面料涤纶，哎，研究就发现涤纶面料的颜色对防紫外线辐射的性能影响从大到小啊，对防紫外线辐射性能的影响从大到小依次为黑色、藏青色、红色、深绿色、紫色。黑色、藏青色和红色的涤纶面料防晒性能较佳啊，可惜的是呢，深色服装吸收了大量紫外线，会造成服装本身的温度升高，使人感到比较闷热。现在有一些运动服装呢，则会采用专业的防紫外线的面料啊，这是有国家的相关的规定的啊。那么这类面料经过专门的防紫外线加工工艺，能够提高有效的防紫外线功能，此时服装的颜色就不是关键的防紫外线因素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是专业面料，您就可以选择浅色系的运动服装，达到防晒而不闷热的效果。是啊，深色，譬如说深色不好，容易出汗，是，所以呢，还是最好选专业的面料。这个大家如果没记住的话，您可以回复注意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已经说了两个了，一个是游泳，对吧，穿什么颜色，一个是防紫外线穿什么颜色。另外呢，还要说说跑步和骑行的时候，徒步探险的时候，包括防蚊虫叮咬最好穿什么颜色，甚至咱们

0: 也提到一下吧。冰雪运动的时候你要穿什么样颜色，大家着急了解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只回复两个字注意，哎，也可以分享到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里。我们还是间隔一下，咱们再继续啊。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

来，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啊，这个穿衣服需要注意的事情啊。刚才咱们说了游泳的时候，说了防晒的时候啊，大家着急了解，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就回复俩字"注意"就可以。那夏季蚊子肯定是多的，蚊子其实具有趋暗的习性啊，比如说黑色、暗红色。那么不容易招蚊子叮咬的是白色、浅黄色，哎，这比较减少。哎呦，正说着好像咬我一包，但它咬的是我脚踝，我这也没有什么防护。我本人就爱就容易招这个蚊，当然便携式的防蚊喷雾驱蚊水还是少不了的啊。浅色不容易招蚊子咬。那您跑步骑行的时候，现在这个爱骑行爱跑步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跑步骑行的时候穿什么好呢？还是尽量的选择可以逛这个遗址，还有平坝营景区、唐崖河黄金洞景区，哎，都是国家4A 级的景区啊，各位朋友。免票的小城就是因为一开始说到的这个洋县的这个商贩生病了，集中药在这个湖北咸丰县中医院这个治病，但是当地的工作人员和爱心群众19个小时直接把他特别担心的8000多斤的苹果就买光了。美好的行为以一场令人感动的互相邀请来旅游聊更了解我们，哎，推进着。咱也不敢说这是一场结束，可能还有未来更多的感动，更多的美好。您回复感动有链接可以详细的了解。实际上是危难之刻显身手嘛，对不对啊？这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美德，还是希望能够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嗨举手之劳，对不对？当然我是这么说，人家确实大伙不容易啊，瞬间就买空了。

具体的故事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感动来了解了解啊。您想关注穿什么衣服的颜色，回复注意，不是不意啊，不是不意，是注意。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哎，节目时间流速真快啊。说完了这个感动的交互的故事啊，您回复感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看一看。说过了两个县之间这种延续了爱心哈。咱再接着说一说，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有朋友五一呀、假期出去玩，订这个酒店订到公安局里了。

然后也欢迎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就是有朋友五一假期出去玩，看订了酒店，一看目的地怎么公安局啊，一开始有点怎么回事，都有点不敢开车进去。但是放心进没问题。5月4号啊，有朋友这个一起啊，跟朋友一起去那个湖北恩施旅游，准备前往宣恩接续行程的时候，全程由朋友负责订酒店，说这朋友把这定位一发给我，我也没仔细核对，直接跟着导航咣咣一开，直接到人宣恩县公安局门口了。导航显示宣恩景苑楼酒店就在这公安局院内，可以看见建筑，但是他看得见建筑，他不敢往前开了啊，他不能进入。确认半天，最后呢才进入，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随即还问了一下前台工作人员，怎么这个公安局的院内还开着酒店呀，还能对外接待游客？工作人员说了，这个酒店里平日呢主要用于内部培训的一个住宿，考虑到五一假期外地游客不是来这儿多吗，说明这儿好啊，周边的房源比较紧张，人家实际上是服务大家，欢迎大家来，便适时的对外开放了啊，来缓解一下大家住宿供应的压力。入住体验呢，据说这位朋友感受非常惊喜啊，刚才我差点说

去体验体验呀。哎，所以呢就有朋友说，哎，下次啊，下次必须我也得去住一下。欢迎的，肯定人家是欢迎的啊，大家回复安全。人家个轩恩景苑楼酒店2025年正式营业啊，线上可以订房。大家可以看到回复安全，可以看到图片，非常大气舒适啊，建议大家有空去那边旅游的话，不妨一住。回复安全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回复安全，它有名字，它有名字，好吧，就这样了，今天节目就这样，稍后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希望大家的旅游都安全美好，我是王一，咱们回头见。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你。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3号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21摄氏度。14号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不过呢，这个车首先要过安检，另外呢要裹防护套。目前呢开放的日期呢应该是周末的时间。关键是携带自行车进站之后，你会发现票价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好了，介绍过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四条新闻啊，接下来便撤出中国这件事儿开始说起。首先我来介绍一下大概的情况啊。首先说到三星，在去年整个一年啊，三星电视全球出货是在3500万台，是连续20年的全球第一。而2500美元以上的超高端的电视市场呢，也是在全球占了半壁江山。但是接下来呢就要说，马上说但是了，它在中国市场目前呢家电业务全年的亏损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数啊，全年亏损9.4亿啊，是入华就进入中华区销售30余年首次

全品类全年度持续亏损啊，市场份额就更不用提了。有的人说可能亏损可能会换来市场占有率，我们有可能打的是价格战，不是这个意思。随着它的这个所谓的亏损呢，它的市场占有率也出现了断崖式的下滑。目前三星的中额大概是 3.62%， 而冰箱洗衣机的份额分别跌到了 0.41% 和 0.38%。 10年前啊，三星这个万元以上的高端电视市场占比是 30%。 注意，我们在这儿说的是目前在这个以前在中国市场上的三星品牌的高端电视市场。

0: 市场占有率，最终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几乎在高端这个市场上已经失去了完全的主动权。我想看到了这组数据，我们已经非常这个清晰的能了解到为什么三星会在2026年啊五月份做出这样的一个公告，做出这样的一个官宣啊。首先这个听到了三星退出中国市场呢，我第一个意识到的问题，我赶紧去查了一些数据，我看看目前国内的一些白电和这个黑电市场上的一些龙头企业目前混得怎么样。这个出乎我所料，看来这个市场并没有被其他品牌挤走，并不是另外一个海外品牌尤其是在高端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而是纯国产在中国的高端市场上，不管是白电还是黑电，已经基本上把市场瓜分完了。数据介绍完了，接下来听听二位专家的意见吧。来，杨苗老师，对三星退出中国市场，中国家电市场您是怎么看的？
1: 大趋势来说，其实电视这个品类本身就是一个在萎缩的一个消费品。我们看到一些这个销售数据啊，就是中国历年的电视机销售，万台，最高峰是2016年是5089万台，到2021年的话就3835万台了，就是头一次跌破了4000万台。
0: 嗯，
1: 到去年2025年就已经是2763万了，这个已经是高峰时期的将近一半了，也就是到这个程度。我们看到这个大市场它实际上就是在往下缩的。
0: 对
1: 啊，这个电视我们经常以前节目里面说，有一些消费品类，
0: 嗯，
1: 是房地产相关品类啊，你比如说这个陶瓷马桶啊，这些或者什么瓷砖，这些
0: 智能马桶，
1: 对，这些一说起来肯定都是跟房地产密切相关的。电视的话它可能跟房地产也是相关性最高的，但是相关性很高的，但是它可能我们有更新换代的需求啊，一家子可能你入住之后可能2、3、4年换一次电视，高峰的时候是有过这种情况，因为那时候新技术比较多，但是慢慢的它也会降低下来。这个我们那个房子如果说是销售趋势平缓的话，电视也不会说有爆发性增长，因为毕竟它是需要空间的，
0: 毕竟它是个耐用消费品。
1: 对啊，而且现在电视的这个开机率也非常低了，我们看到有统计已经不到30%了。
0: 对对对
1: 啊，你买回家不用，那你就更新它肯定是没有动机的。
0: 对，莫名的还是件大件
1: 你说家里没有，这还是
0: 不太好。
1: 对，但是你有，大家也觉得就一台放着得了，
0: 够了。
1: 不像我说前几年那会儿，就是大家经常2、3年换一台
0: 啊。对，
1: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自己买的一台电视55寸的松下的等离子，7000多，那你过2年就70寸就主流了，你得换。再过2年可能100寸了，那你要考虑换电视还是投影，这时候那时候是有这个积极性的。
0: 对对对，
1: 你现在反正就一直这么多年下来，一台70寸用到现在，你没觉得少了啥？
0: 首先前2年的技术更新迭代已经让大家觉得够用了，现在的一些所谓崭新的技术，有可能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除非是极客，就是我要看更鲜艳的颜色，我要看更流畅的画面，或者我要更大的面积，在这种驱动下有可能还会有购买大型电视的这个驱动力。但是如果作为家用，好像70、80寸的77的76的85的基本上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够用了啊。如果不进行重新装修的话，有可能这电视就一直这么用下去了。这个王老师家里现在是多大的电视啊？
2: 我是那个之前结婚啊装修时候买
0: 多少年前？
2: 20年。
0: 哦，20年前。哦，
2: 20年前那时候买了小米的那个智能电视，那时候，
0: 对对对，
2: 应该是多少寸的？但是我现在我不觉得它小，我觉得还可以。那电视大概六十寸左右，那时候60寸，我觉得还可以，还可以。
0: 基本上也就是没换，
2: 没换过，一直没换，一直没换。
0: 其实国产的高端这2年确实进步非常的大。我前2天看到了这个一些新的技术指标，它不光是在这个所谓价格上进行一些这个角逐，它对新技术的追求一直没停下脚步，包括
1: 这方面国产的一直最新的。因为我以前在新京报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负责家里评测，各厂商都给我送电视来去放我们家放几天去评测一下，那会儿真的很麻烦，感觉啊天天换电视，对，国产电视特点就是接口特别全，你 U 盘插上去也没问题，网线插上去也没问题，配置什么都可以，它就是安卓系统嘛，然后自己下载一些软件也没问题。
0: 对，
1: 像三星电视今天说这个，它当时我记得还用的应该是泰森它那个自己的一个操作系统，很多东西你没有。
2: 对，
1: 索尼之类的更麻烦，
0: 包括索尼
1: 索尼更麻烦，索尼它。

0: 啊，对，大不了加个一个笔记本或者一个什么这个智慧屏之类的这些东西去看，
1: 嗯
0: 啊，所以这些这个电视这个场景，嗯，
1: 对，已经非常这个屈指可数了，能用到电视，就是我还动不动的弄看一个，然后呢跟别人说也没有什么共鸣，你知道我在电视上
0: 没什么共鸣
1: 啊，我在电视上装了一 B 站嘛，就是他对那个电视版啊，
2: 对对对，
1: 和那个手机版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儿，全部都是高清画质。
2: 我现在也看 B 站
1: 啊，
0: 对
1: 那些博主，就那些 B 站的旅游博主，不知道他怎么剪的那个视频，漂亮死了。然后呢，他只在
0: 高清拍摄的，对
1: 对，他只在电视端做大量推送，
2: 对对
0: 对，
1: 就是他发现你是小屏，他可能推的量，因为你小屏也看不出来，
2: 看不出来高清画质
1: 啊，
0: 对。
1: 所以我在电视上唯一的功用，现在一80多寸的华为，就 B 站，然后他自己还有一个华为自己。

0: 很不一样，可能也就是、
1: 你是极客的玩法了。你说谁电视自己还调折腾，经常折腾这些东西，什么颜色啊，什么的这些背光啊，这些都要去调
0: 啊？对啊，就是放那么预设值已经够用了。
2: 对
1: 对对，
0: 你关键用着方便。你说三星、索尼最一开始打不过中国的电视，尤其是小米，就是那一个小米盒子一移植到电视里之后。它让很多人觉得电视变得好用了，
2: 对，最早是、
0: 就是、功能也非常丰富了，
2: 最早是外置的小米盒那种设备嘛，
1: 对，
2: 跟那个品牌的这高端电视结合，后来干脆它结合在一起了，
0: 嗯，
2: 对吧，小米盒子加这个显示器放在一起变成智能电视，
0: 对，
2: 对吧，尤其是我觉得随着这个无线互联网啊、智能化这波来了之后，包括这年轻一代成长起来了，
0: 投屏
2: 对吧，投影、
1: 对
2: 吧，甚至用眼镜看，对吧，
0: 对，
2: 手机看，而且现在手机屏幕越来越大，大家不一定非得去看你这个电视了嘛。
0: 对对对，就是功能丰富性，包括这个品牌的一些形象，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就是刚才我们在介绍这一条新闻的时候，我们强调过一下，三星不是在中国中低端市场不行了，高端还行，是三星包括索尼，是这些传统的电视机品牌在中国的高端市场。

0: 你可能看一些家里看电影的时候你要用电视，
1: 嗯，
0: 还包括我刚才说看世界杯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或者说看这个篮球的比体育比赛的时候可能需要看个电视，
1: 对，
0: 其他时间真的时间少了。而且我自己因为我因为我母亲在黑龙江，这个我给她配的电视，我会发现这个电视看起来真的很不方便，那个机顶盒那个操作
1: 啊，
0: 非常反人，非常反人类。
2: 因为有些电视的得俩这遥控器是吧？
0: 俩遥控器，
3: 啊，
0: 对，
3: 遥控器多了就混乱。
0: 对，而且各地的机顶盒的企业都不知道哪儿找来的，那个品质控制简直，而且我发现跟经济发达程度有关系。像我黑龙江的就非常差，
1: 嗯，
0: 我去杭州出差，他们当地的华数的就稍微好用点，但是也跟我们互联网电器没法比，
2: 对，
0: 就是广电的这些设备，我真觉得，哎呀，这已经。操作习惯上个时代了，对啊，
3: 对对对，
0: 所以你这为什么开机率低呢？也有这个原因在，就大家
1: 就是你方便没有方便到那程度啊。
0: 有很多时候，反正我是在家反正投屏看，
1: 嗯，
0: 手机或者平板把这个放好，然后投屏投的电视上去看，这样更省力。像你肖哥刚才说，你的电视你要摸来摸去的
1: 啊。
0: 你是触摸屏吗？
1: 不是
0: 电视
1: 啊，好不是，要不然就全是爪印的。
0: 对，那你那但是你我宁可投屏看那个操作，也比我拿着机顶盒，就那个运营商给的机顶盒去，广电运营商给的机顶盒去拿遥控器操作来操作去，
1: 嗯，
0: 方便好多。
1: 嗯，对对对，
0: 这个的确，所以说也是一个促进大家。那有的时候我的平板都打开了。

0: 是忽悠人的，
1: 对，
0: 因为当时我们生产不出来那种大屏幕的，所以说要去促销小的，说你别买太大的啊，
1: 对对对，
0: 你这个家庭买个小的，对吧？我们小的就直接卖了。
1: 其实
0: 我自己是
1: 两天就适应。
0: 哦，对，我自己实际体验就是，你买电视该买多大，取决于你的墙有多大。
1: 对对，
0: 你能
1: 对
0: 能把
1: 多大地儿，
0: 对，能把那个墙能把电视容纳下，你就买那么大。我后来买投影也是这样的，我那墙只有110寸，所以我只好买100寸投影，要不然我想买140寸投影。这个你，那我离它还根本也就2米左右。

量，2025年的投资大概是3.4亿美金，3.04亿美金。天津工厂呢是生产汽车元件，目前产能呢已经提升了30%，而苏州工厂目前呢实现了高端医疗设备的本土化量产，进军高利润的这个医疗器械赛。

0: 喝的中国的几个流行文化产品啊。首先
1: 好像就是从五月份开始越来越受欢迎，一直到现在。
0: 因为他们推出了一个支线的故事，就是破圈了。以前可能就是短剧圈，大家就是因为他，我刚才说他结合了几个文化产品的，一开始是。

0: 够大众化的话，它会慢慢孵化出就是往高端走的这些东西来。那短剧这些今年就是特别明显，无论是 AI 剧还是这个真人剧，其实都有一批爆款出现。这个真人剧你看它虽然还是竖屏，
1: 嗯，
0: 这个我们以前聊短剧的时候我经常说，就是短剧它也分横屏派竖屏派的，
1: 对，
0: 横屏

0: 没事看去看了，然后那导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他这次出新作我就来看，他也是一个非专业的团队，
1: 嗯，
0: 他只做潮汕题材，结果这次一开豆瓣一开分9分，
1: 嗯，
0: 过两天9.1分，
1: 嗯，
0: 这种逆涨这种速度也是已经是破了中国影史记录了，
1: 对，
0: 一个纯素人的团队，当然他里面有

0: 戏剧人生。
1: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凭借经典交响

0: 城。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变频新生活。

是呢，这个开源模型对吧 ？DeepSeek 出来横空出世之后，包括它的整体的能力水平啊、测评啊非常好，对吧？而且它是开源的，它不收费啊，对吧？所以说呢，其他大量的这个品牌就跟进。你当时就有很多新闻在报嘛，比如说在百度的李彦宏同志，对吧？之前提的，他说，哎，这个要想。

0: 替省女神上台讲的时候讲的那么清晰。
1: 嗯，
0: 我以前手工制作 PPT 就是一小时拿不下来。
1: 对
0: 啊，
1: 现在根本就不需要你操心。
0: 对，你给他给提纲，给你生产完，你微调一下，那半个小时，最多半小时全部搞定了就。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收费 app 有啥不行的？我觉得，因为大模型它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以前互联网我们无论看新闻也好，看剧也好，你是娱乐，中国人不愿意为娱乐去花钱，
1: 对，
0: 就觉得我为你花时间了，
1: 对，
0: 除非电影院这种必须买票进去的，都觉得电视我一直免费看到，凭啥给你花钱？但你现在大模型是一个工作的东西，
1: 对，
0: 生产力工具，
1: 对 对，
0: 我们以前换手机的时候是就是觉得该不该换。那如果它是你生产力工具，我们做记者的，你要手机随时拍，要随时可能很多时候要手机写稿，
1: 嗯哼，
0: 那你剧必须得换呀，因为你拍的更清晰了，你的出品就更稳定了，品质更好了，
1: 对，
0: 那就是生产力工具了。
1: 对，
0: 你现在豆瓣，你如果真的说让他做深度研究，你凭啥让人免费给你做深度研究？你凭着他去炒股，你可能能挣不少钱，能省不少事儿，
1: 嗯，
0: 你就还要免费去，
1: 你都赚了，
0: 对，白嫖人家，对。这是生产力工具，大模型大家一定要转变一个思维，它将来是越来越多去帮你挣钱的，而能够帮你挣钱的东西它去收点费，能够让它发展的更好。
1: 对，
0: 这个思路要转过来，真的跟我们以前那种互联网的免费时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这应该严肃对待。其实刚才我提这个问题呢有两方面，一方面呢是我真担心，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倒车回去想了想我为什么会担心，其实就是有一种消费习惯已经渐渐成型了，这个时候其实是收费的最好时节。 对不起，我一提收费就咳了。就是我现在为什么会担心，就是因为我生活当中有可能真的离不开人工智能了，而且我用的可能比较得心应手的几个人工智能里头稍微有一个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异动，我心里就会颤一下。

0: 在这个就是免费期啊，培养使用习惯，在这个开始收费的过程当中呢，这个阵痛之后又成了另外一种习惯。
1: 对，
0: 就是你只能对这个品牌，如果它够好的话啊，你会对这个品牌的粘性越来越高。其实收费在某种意义上讲啊，非要那么从商业逻辑上讲，是增加粘性的一个最直接的方法，只不过就看你有没有这本事。
1: 就像笑哥说的，之前你看那个咱们做那个媒体平台，对吧，腾讯啊，爱奇艺啊，最早不都是免费的嘛，对吧，现在它也有免费内容，依然有免费内容，但是你想看一些这个特制剧精品的，或者提前追剧提前点映，对吧，那你肯定是要付费买会员嘛。
0: 嗯，这网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说我刚才说那数不是一年500啊，
1: 一个月，
0: 你先想清楚，
1: 一个月，
0: 对对对，这个接下来学点广告，然后回到我们今天的行走天下，和大家继续聊另外一件事儿。
2: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3: 那你一份研报卖10000多、
0: 哎，这个已经讨论的非常热闹了。有关收费的问题啊，这个我相信中国这个市场培育起来的这些大模型的这个厂商往前走的时候啊，怎么说呢？他会非常的慎重。也就是说，我不是给谁捧臭脚啊，我是客观分析这个事儿。一旦国内某个厂商说他要收费，他肯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就是国内目前的用户量和口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收费之后一旦出了很大的闪失，有可能呢他不仅收不着钱，他以前的那个免费的一开始用的户又越来越少。所以呢，要相信一些比较稳健的大厂，在做收费之前他是做好了非常非常细化的分析，对某个市场他确实是有十足的把握啊。这是有关这一次豆包收费，接下来呢这个慢慢看，这个我指不定哪天脑瓜一热先试试标准版，或者先试试那个最贵的版本，实在不行再退订呗。接下来最后一件事儿啊，这也是这个很多自行车骑行爱好者比较关心的一事儿。至少我身边有几位啊专业骑自行车的朋友，说是咱们北京乘地铁可以带自行车了，但是这个不是无限制的，说你推底下去直接能上车，没那么简单。首先自行车也得过安检，另外还要过防护套，另外有一个单程的票价的费用在那儿放着呢。目前呢只是开放了一些区域的周六和周日，来这个作为社科院的老师来给大家分析分析。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益的一个这个试点啊。当然目前现在是针对不同的这个有关的地铁站啊，对吧，石头湾呢进行一些试点嘛。
0: 对，
1: 未来如果说试点好的话可以进一步去推广。我觉得这个呢，第一呢是针对不同人群啊提供了不同的差异化服务，比如说你骑行爱好者，对吧，以前大家乐意去骑行，去一些这个什么地儿，你骑过去也不方便，然后你带车也不方便的，现在有更多的这个选择。另外呢，如果说未来试点大范围推广的话，对于我们日常通勤，对吧，最后1公里，我觉得肯定是非常好的一个人性化设计，是这个咱们北京啊这个推超大城市治理啊很重要的一个措施吧。
0: 对对对，也算是人性化，也是让这个骑行爱好者能够更节约成本。以前啊实在骑不动了只能呼啦啦，这现在又多了一种选择来描述。
1: 对，
0: 淼叔怎么看这个事儿？对于骑行者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防护罩。
3: 保护罩，对，
0: 保护罩，
3: 对。
0: 这可能对于大多数这个上班通勤的，目前好像我觉得可能性大吗？也有这方面的。

0: 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1: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咱们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来到我们的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哈。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到周末就想整点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是。
0: 就在网上哈，有很多朋友就在现在这个忙碌的时间节点就会说，哎呀，我现在真的是想盘算盘算我退休之后怎么办，我现在太苦了。
1: 这特好笑，我们聊说新员工入职，然后聊天室里就有人讲说盼退休。我们聊说流感这个心理压力，然后聊天室里边有人讲盼退休。我们聊到什么出去玩旅行团，底下聊天室里还有人说盼退休。
0: 就是大家对于退休的这种啊这种需求迫切的程度，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听到看到了。
1: 不是那个退休的生活它就那么美好吗？是的。
0: 虽然说现在可能身处职场当中的很多朋友
1: 啊，
0: 就是可能距离退休还有10年、20年，甚至是还有30年，像我一样的哈。
1: 你不还有60年吗？啊，
0: 谁跟你说还有60年？那剩下的30年你帮我上是吗？很多朋友可能会提前的去看一看，现在在城市生活当中的老年朋友们，他们在过什么样丰富多彩、多姿多彩的生活？
1: 对，像我跟佳明说退休生活是多么的美好啊，非常没有发言权啊，我们俩还在在职，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正在享受着美妙退休生活，并且在退休生活上。

天还在家里聚会时说，他说你这个退休比你上班还要充实多。我是15年退休的，所以到现在呢，我几乎没有停过。16年就成立了合唱团，17年成立了朗诵艺术团，紧接着我就送到朝阳社区学院，朝阳社区学院又把我送到北京开放大学，所以一直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怎么说呢？我们这一代人70岁的人了，也在不断的进步吧。我有个人生哲学，就是人活到老，学到老。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们少给我们的孩子们带了一些负担，精神负担和精神压力、经济压力。我们身体好了，他们也就放心了。所以我有一个爱好，其实呢，我学的是教外语的。

0: 出去，然后让更多的人参加到咱们老年大学的学习当中去。
1: 我们一共才说了几分钟，现在聊天室已经有报名上学的了。
2: 哎，咱们今天都说了多姿多彩的，
0: 对，
2: 银发生活、老年生活，
1: 对，
2: 那得多多姿多彩，得多精彩丰富。
1: 讲讲咱这个老年教育学院哈、啊，咱们大家口中的老年大学，去上学会学到什么？有多么多姿多彩？
0: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老年人想学什么，我们就开什么，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思路。但是呢，现在我们因为从线下班的角度来讲的话，物理空间它还是有限的嘛，所以我们优先选择一个学习需求比较旺盛的、
1: 热度高的、
0: 热度高的课程，
2: 就是在大学里抢课抢不上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对，就是要排着队抢课的这种。
1: 一般这都什么课啊？
0: 比如说这个舞蹈课、声乐课、模特课，都是你们这个女性学员特别欢迎的这个课程。
1: 阿姨多的课啊、
0: 哎，对对对对对，这老有所，我们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其实老有所美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2: 嗯，
0: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老年班里面呢，像这种舞蹈课、声乐课、模特课都是非常火爆的。
1: 对，
0: 可以说，我今年也给我丈母娘报了一个课，我都是排队进去的。
1: 太好笑了，就总有一天把家里的老人都送去上学。
2: 妈呀，你找我也得排队，我给你使使劲儿吧，不能敢保证。
1: 哎，不过院长说这句话是对的，说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还要老有所
2: 美。
1: 没有很多的评价标准哈、啊，可能比方说对于很多阿姨来说啊，我永葆青春，我保持一个这样的充满着这个魅力的一个状态。那对于另一些朋友来说，可能这个美可能是健康之美，也有可能是活力之美、生机之美，标准都不一样。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就在我看来，肖老师就是生机之美美的这个程度啊，比我跟佳明都高。
2: 谢谢。哎，我就特别好奇，肖老师在声乐班肯定是课代表吧？
3: 其实我们那个骨干班的，去年我们
1: 是骨干，
2: 你看看，
3: 对对，
1: 就尖子班，
2: 对
1: 对对，
3: 嗯，这个骨干班的目的就是火种嘛，是培养的火种，是各个社区、各个区选来的这所谓的这个优秀的爱好者
1: 啊，
3: 你回家是火种，你是点燃的、
1: 啊、
3: 所以对我们火种营业长对我们要求也不一样，不仅是你不是爱好，你们进不是随便进的，门槛还有一定的。

0: 10个人是女的，
1: 嗯，
0: 都是阿姨，怎么教啊？怎么跟他把这两个课时上完？你目的还大，说我课这六首诗一定要教完，这六首歌一定要教完，你怎么考核他们？站起来谁都发怵，你就这一对一对的，说就是逼着。

0: 所以你自己不是对你个人问题，而是对学校负责。
1: 来，我问问院长怎么考核。
2: 院长频频点头，我选对人了。
1: 那个，我们现在聊天室很多朋友都在问，刚才这院长也讲了，说那个热门的班级有哪些？那咱们都开了什么专业？然后包括这些专业的师资力量都是从哪儿来的呢？从肖老师的讲述当中，我们能略知一二，但是我们还需要院长来细细给我们复盘一下。
3: 我们的专业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主要是围绕三个大的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文艺类的课程，第二个是健康类的课程，第三个就是外语类和这个科技类的课程。
1: 展开，把这三类展开说说。
3: 文艺类，比如说，通常就是说我们说的书画歌舞影，书就是书法，画绘画，歌就是歌唱，舞就是舞蹈，哎，影就是摄影，啊，就是。基本上是围绕这几个方面。
1: 嗯，
3: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注重就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我们有京剧课。
2: 哦，
3: 所以京剧课，而且我们开了好几个剧种的这个班呀。然后基本上请的都是国家级的这种一级演员啊，像这个鲁彤老师啊，他们都是国家京剧院的。这个，所以我们请的师资大部分。

0: 就是除了我们线下班你报名学习之外呢，我们在线上也有一些课程，
1: 还有网课，
0: 那是专门请医院的大夫来讲，针对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需求。比如说我们今年。

0: 这些课都是那种，就是那个课排满了，全都是课排满了。然后我看还有什么老旦专修班，就是这个京剧老旦专修班，全都给抢没了。
1: 细分方向，
0: 对
1: 啊。所以你看，各位伙伴现在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就感觉好像随时要上链接，要开始开放抢课了一样。没有，今天这个也没有链接啊。
0: 就是让大家看到，现在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有这么多老年朋友，还能拥有这样的生活。
1: 哎，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包括有一些伙伴可能有这样的需求啊，或者说子女在为父母的这个退休生活在规划啊、操心啊哈。今天咱听完之后，咱就带来一些灵感，
0: 是吧？
1: 哎，这是这个聚会的主要目的啊。
0: 刚刚肖老师不是说了吗？是这个声乐朗诵的骨干，
1: 人家还会外语，我一想想把这几个揉在一起，我的天哪，厉害死我了！
0: 什么什么，来个外语的朗诵，不是，
1: 不能限点啊！
0: 来一个朗诵，请肖老师展示一下吧。今天也是有备而来的，
1: 这真的就是肖老师整个人状态来到我们直播间，特别的谦虚，特别的低调，但其实人家是实力派，
0: 有绝活的。
1: 所以用这个肖老师这样谦虚低调的表述方法，咱就是歇了虎的掀门帘，肖老师，咱给他露一小手行吗？
2: 不叫露吧，咱们分享一下我学习朗诵艺术的体会，好吧？
0: 来吧，掌声响起来，朋友们啊！然后
2: 下面我就为大家分享一段我们伟大的诗人艾青的一首诗《我爱这土地》。
1: 好。
2: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这无止息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0: 此时此刻真的走入到了肖老师的内心世界，然后其实也感受到了自己对于生活的一种向往，用一首诗歌来表达哈，
1: 汹涌澎湃的深情。
0: 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朗诵的过程，您的内心感受是什么样的？您看我说话都变了。
1: 我们现在很多伙伴都讲了，说哎呦，嘉宾老师声音听着就好听，这真是实力派啊。各位伙伴，大家能想象吗？这是一位完全非专业人士哈，在退休之后来到了我们的老年大学啊，这个进行了一些这个学习啊、分享之后进行的一小段简简单单的成果展示。
0: 是
1: 这个听起来像是退休了好多年的老播音员。
0: 这个师姐，您给点评两句，分享分享。
1: 只配叫小王啊，就我听到了非常澎湃的情感的连接、
0: 哦、啊，
1: 非常澎湃的情感连接汹涌而来。
0: 然后对我来说，一个非常浅显的一种感受啊，就是哇，那个字正腔圆，那个饱满的程度，那个吐出
1: 的
0: 状态，
1: 对对，
0: 哇，真的非常非常棒。
1: 很
2: 专业了，您的专业
0: 真的很像，
2: 谢谢，
0: 就是资深的老艺术家的状态和感觉。
1: 毛毛的宅女说，哇，我沉浸其中了啊。然后主要是肖老师这段一结束之后，立刻有人问就怎么报名。
0: 今天不上链接哈、啊、还是那句话，您要是子女的话，有这个感觉，有这个心态，有这个心，这是最好的。
1: 没错没错啊，欢迎大家时时刻刻来围观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今天我们的聊天互动话题，退休之后我一定要，
0: 我们一会儿接着聚会，接着聊。
3: 周一玩，周二闹，周三周四不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4: 周末咋玩？

0: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1: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唱响演艺之都，精彩永不落幕。听大戏开场，
0: 听见国粹魅力，
1: 听见韵味曲艺，
0: 听见戏剧。

0: 生。
1: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凭借经典交响，凭借歌舞。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就咱们展示局哈，银发生活的多姿多彩，让大家来看看，了解了解现在在北京生活的很多老年朋友，原来有如此丰富的退休生活。再次欢迎我们的二位聚会伙伴，北京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学院院长殷秉善，欢迎殷老师，殷院长做客我们的聚会。
2: 大家好。
0: 哎，还要欢迎北京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学院学员肖泰山，欢迎肖老师。
3: 大家好。
1: 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互动哈。露露四月天说，我小姨现在的退休生活特别丰富，那天跟我视频聊天就跟我说，她现在在通州那边哈，家附近有个退休俱乐部、
0: 哦、
1: 上午写大字儿、唱歌，玩非洲手鼓、八段锦，还有老年瑜伽，还有旗袍秀。我小姨说，这么多活动里目前就旗袍秀还没参加，我就鼓励她，小姨下次一定要尝试一下哦。
0: 天哪，这个生活也足够丰富，都不过玩不过来，都体验不过来呀。
1: 对啊，
0: 这位朋友叫做毛毛的宅女就说了，老年大学的班级原来也有区分呢、啊、这太有意义了、值得期待。您是期待上老年大学还是期待退休啊？
1: 那幼儿园也一样，就小班中班大班嘛。
0: 是、
1: 啊、对哈。喜乐会说，哎呀，就离我这太远了，不然我真的很想学一学。
0: 哎，这位叫1528的朋友就说了，向肖老师学习，发挥特长和爱好，学无止境，将自己的潜质挖掘出来，闪光的退休生活令人羡慕啊。
1: 嗯，林文说，我退休很多年了，想要去诗和远方，但

0: 哎呀，就说到这个，是在肖老师朗诵完之后，就聊天室里哗，就是私聊刷起来一大堆，就是这种怎么上学。
1: 对，我觉得咱们先不说怎么上学，先说就咱们招生啊，学员入学这个事儿。
0: 上学、入学和招生，请问有什么区别？
1: 那就都说吧，尹院长。
2: 好的，好的，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咱们老年大学呀，除了北京市有北京开放大学举办北京老年开放大学之外，我们在全市16+1个区，就是16个区加上燕山地区，设立了17家区级老年开放大学的分校。所以的话，就是每个区都有老年开放大学，然后这些开放大学的这个招生呢，都是开放入学的，也说我们只要有意愿来学习，只要你能抢到学位，你是都可以进行这个学习的。当然他有的学校会有一定的年龄限制，比如说限制75岁以下呀，或者85岁以下，因为毕竟来讲的话，年龄太大了，如果行动不便的话，就很难完成这个在校的学习。
1: 比如说舞蹈什么类似的这种，
2: 哎，对
1: 课程，
2: 对对。所以的话，就是现在学习机会呢还是比较多的，就是我们各个区，依托这个社区教育学院呀，或者是职工大学呀，还有这个各地的这个建乡镇的社区文化中心呀，都是纷纷建立了服务老年人学习的这种课程和场所。但是可能有的呢宣传还不够，所以的话大家可能都不太清楚。
0: 不知道。
2: 对。如果要查询的话，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比如说老年开放大学的公众号啊，网址啊，然后有相关的招生和报名的信息。
1: 明白了，这得拼子女的手速啊，能不能抢上不好说呀，这事儿。
0: 不要瞧不起老年人的手速，也不要瞧不起大家探究的心啊，有很多叔叔阿姨自己就可以搞定这些事情的啊。这说完了区级的分校，我们来说说咱们市级的本校吧。
2: 在我们本校里面啊，我们因为线下办学的空间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主要办一些示范性的教学班。那么我们除了这个兴趣班之外呢，像肖老师就是我们骨干班的学员。我们骨干班呢是从全市各区遴选的这个特别优秀的老年学习团队的一个带头人，到我们这儿参加这个专业的培训之后呢，然后再回到社区带领更多的老年人一起来这个聚会，时光聚会嘛，一起来学习，一起共同进步。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老年生活呢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积极向上，有意义。而且，很多这个学习团队呢也会参加更多的这个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并不仅仅在学习上获得成就感，而在社会参与上也获得更大的一个成就感。
0: 哦，那像肖老师这样骨干班的学员是由这个区这一级推选推荐上来的啊。这个区这一级的推荐推选是指什么？是各个区的街道啊，还是指什么分校？
3: 这是学员吧。
2: 对，
3: 我们像我就是朝阳社区学员的。
2: 对对
0: 啊，就是各个区的社区学院往这个北京市级的开放大学总部去推荐骨干班的学员。
2: 对，
3: 朝阳职工大学，像我们朝阳职工大学这里面就朝阳社区，像我们就声乐班、朗诵班、绘画班，是这么。
2: 他其实最根本上是从各个社区街道推荐上来的，
3: 对，
2: 推荐到区里的社区教育学院或者是职工大学，
3: 对，
2: 然后他们推荐给我们北京开放大学，哎，是这样一个逻辑，
1: 这优中选优的一个过程。
0: 现在聚会时光聚会已经帮大家把这套脉络打通了啊，就已经摸清楚这套路线是怎么走的了。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或觉得自己说，哎呀，肖老师是很厉害，但我也不差。我也想为这个开放大学市级的校本部的骨干班贡献一些力量，回馈我的这个区和社区，这个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啊，就知道这个路线了之后怎么往上，咱们摸一摸这个路。
1: 你看，有这位叫做海峰的朋友问了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说老年大学年龄有下限吗？
0: 距离退休还有60年的年轻伙伴有点着急啊。
2: 这个说实话，就是我们

0: 哎，当然以目前有些这个学位不太紧张的班级，还是有年轻人混进来的。
1: 你们现在混进来的年轻人，据您观察，就是那个下限基本现在是在最年轻那个。
2: 这是马上要接近退休，还是说跟退休你根本就没关系？
1: 还是像我跟佳明似的？
0: 现在反正有些确实离退休感觉还比较远哈。当然现在。

0: 我立马
1: 也问问肖老师，您平时一天的整个日程安排是什么样的呀？
2: 今年比较特殊一点，一个是今年也就是这次来

0: 学校安排的两个课程，东城区的这个声乐班和朗诵艺术班这两个课同天上。
1: 哦，
0: 我在八家家园。
2: 嗯，
0: 那么星期四我就要到政治，那个呢是这个叫驿站，老人驿站，我原来不懂，
2: 嗯，
0: 也是边去了以后才知道。后来我到这个老人院，是在来广营，那这个来广营就上升。

0: 期嘛，这是我们秋季的，那春季还没开始，因为我们这毕竟院校也考虑到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工作量和负荷，你不能说像你们年轻人上几节课肯定是不行，我们一天上两节课还是应该没问题的，按两个班也是没问题的。像我今天特殊一点，今天有四个班带，还行。但明年是个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但是还是感谢院里给我们提供的这平台，谢谢。
1: 哦。

0: 中年人这市场空白。真不是，刚才不是讲了吗？老年大学的他学习下限他很低，所以、
1: 这个意思呀、
0: 就是现在在老年大学里边，院长也见过一些那个生理年龄啊、状态啊，看着跟肖老师不太一样的，所以不代表着没有办法覆盖中年这市场，就看您想不想被覆盖。
1: 一是这样，二是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人生目标和任务，对吧？到那个阶段，咱们再想那个阶段的事儿。
0: 就你想去也能去，是吧，佳明啊？
1: 我太想去了，
2: 主要是你们。

0: 机会，
1: 就四个字哈，
0: 哎，
1: 不敢不敢。
2: 就是真的，我前面我还有一句话我没好意思说，我憋半天了。那肖老师业务水平比我一搞不好也比一些同行水平还高。咋搞的，
1: 哎，
2: 这事儿闹的，你看看，哎，
1: 反正咱看破说破了，其实也证明了现在生活在这座城市当中的很多老年朋友生活的丰富多彩
2: 啊。

0: 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0: 所以我
1: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2: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一回事儿，但其实真正走到眼里那是大相径庭的。
1: 对对，他其实因为比如说咱们普通话的这个拼音可能只能覆盖一部分的人类能发出来的声，但是其实比如说有这个国际音标啊，他这些就能把这些其他的这些方言或者是语言他的这个音都能概括进去，这都能人都能发出来。
2: 来，广州地铁播报。
1: 广州地铁来了，咱们来一个最经典的嘉禾望港。下一站，什么来着的？咱去哪站呀、啊？咱去嘉禾望港吧。
2: 行，咱哪站都行。
0: 对对对，
2: 你说什么，反正我们也听不懂。
0: 反正没交钱，来吧。
1: 下一站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嘉禾望江，可换乘三号线。
0: 哇，
2: 就这么有感情呢、啊、
0: 真的，我这跟我去广州坐地铁听到的一模一样，然后后面加一段英文是吧、
1: 后面还有段英文，
0: 对
1: 对 对,
0: 对吧、这都是源于生活的，就是我去到什么地儿我就会开始去想那个地方的人是怎么说话的。
1: 对对对对对，没错。
2: 所以你说到英文啊，这个南方人跟北方人说这个英文字母啊，这发音也不太一样、就我也看了马克西姆这视频当中，也特意把这南北方人读字母的区别也发了一条，
0: 有
2: 多大的
0: 区别
2: 啊？
1: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差别真的特别大。
0: 你这个北不会指的是东北吧ABCD
1: 对，因为这个真的是我最早发现的是有一次在这个上高中的时候，我们那儿有一个上海的同学，然后我们当时上高中讨论题答案嘛，我说这题应该选 B 啊，在北京肯定说选 B 啊。他说对，是选 B
0: 啊。
1: 对，我说 B。对啊，他说就是鼻啊，
0: 是上海话还是说上海上海普通话？
1: 就是上海人说字母的时候，不会说 A B C D， 但是 A B C D。
0: 真的、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我小的时候从小到大都不说 A B C D， 说的是 A B C 的。
2: 哦，这是哪人啊？
0: 真的，哎，我们有没有东北的朋友 ？A B C 的，这是我们小时候学的吧？
1: 那您到时候，比如说到时候那个做题的时候，这题选的是吗？
0: 对呀、就
2: 是吗？
0: 可能对啊，这题选的啊，因为可能 B 和 D 是不是有点像？然后老师就觉得，哎，我上课的时候有点分不开。这真的？
1: 那北京区分肯定是这题选二 B， 这题选四 D， 是这么区分的
2: 啊？
0: 加个数是吧？
2: 亏了你们那会儿是不是应该没有那种口语考试？要么全部及格？
0: 还真没有。那我这个是不是，比如说马克老师，您要知道哦，原来东北好多是 A B C 的，那我是不是可以算作我一个抖音素材？就这么积累的？
1: 哎，没错没错，对。其实这个，因为这个视频我拍了两期，第一期呢，其实就是一个南北方，我挑了一个代表，一个就是我自己北京，还有一个就是广州的。后来发现大家对这个反响非常好，然后我就说再可以加入一些别的，其实每个地儿都不太一样。所以

0: 歌，可能立刻能回想起当时的那个那段时间的经历或者感受那种感觉。这之间有个叫什么心理学上要效应，但忘了那名了。
1: 嗯，
0: 所以语言其实也是有这么一个感觉的。
2: 嗯，
0: 所以大家伙在看到我的视频的时候，哎，听到乡音了，
1: 嗯，
0: 或者听到哪怕不是乡音，比如说听。

0: 对，
1: 哎呀，这个真是有的时候呢，语言它就是一个桥梁，一个媒介嘛。然后我们有的时候说，在异地他乡遇故知啊，在这个异地遇如果遇到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
0: 对 对。
1: 所以语言它确实是情感的链接。但是您的这个整个视频的风格，不仅仅是语言上让我们觉得很反差、很新颖，而且特别的鲜活和有趣。
0: 嗯，
1: 就这个咱们平时这个更新的频率，包括想这些段子、这些创意，
0: 嗯、
1: 都是在。咱是有本职工作，在银行有本职工作的这种情况下，是吗？
0: 对，但是为什么我觉得当时有能最后是能做到呢？是因为其实很多想创意的事儿，不是说，比如说，哎，我要想一个创意，我行，开始我先坐着，我就开始愣想，那想不出来。
1: 嗯，
0: 都是好多时候，比如说要善于，观察自己的生活。哎，比如说发现有什么好事的时候，突然觉得哎，这很有意思啊，赶紧记下来。所以我现在都设了快捷键，只要手机一立刻弹出备忘录来，可以直接记下来这个想法，然后回去之后顺着想法可以写出一个段子出来。
1: 哦，
0: 其实比如说像上次那个我刚讲那个冲凉这事儿是怎么发现的？其实就有一次开车的时候听着那个声音，听一个港剧，人家说什么呢？说哎呀，你这个外面刚才淋雨了，赶紧冲一个热水凉吧。
1: 啊，
0: 哎，我当时就特别奇怪。什么叫热水凉？那到底是热还是凉呢？就是最后他的观点就是说什么呢？广东人哪怕真的要说冲热水澡的时候，他也是冲凉在里头。
1: 哦，
0: 热水的凉，
1: 他可能这个冲凉就有点像我们说的枣。
0: 对对
1: 对，
0: 就是我的意思说，他不会说一个是冲凉，一个冲热，
2: 甜嘛，
1: 脆的。所以无论是冷水澡、热水澡，它都是冷冲凉、热冲凉。
0: 对，就冲个凉和冲个热水凉，不会是一个冲凉一个冲热。
1: 哦，
0: 啊、
1: 是挺逗的。
0: 所以这个当时就出了一个视频，效果也是不错。
2: 嗯，其实你看看，应该说作为一个抖音大 V 呢，所有的推出的这些抖音作品都是花了心思的啊。刚才我也看了看，特别是比如说像点赞比较多的，有一条呢。老北京唱罗文的狮子山下，
0: 哎，对对对，
2: 这一条
1: 这有点感兴趣啊，
2: 对，有点感兴趣了。今天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原音重现一下呢？
0: 没问题，没问题。
1: 主要是马特老师的翻翻词儿吧。
0: 哎，对对，这个词儿我得给大家找一下，因为这个罗文先生是我的另外一位偶像。
1: 嗯
0: 啊，然后他的唱腔呢，就是和我的这个广州话正音字典是非常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就是都是有戏腔、字正腔圆。
1: 嗯
0: 啊，
2: 大家可以去借这个时间呢，去关注一下抖音的马克西姆啊。
1: 对，
2: 我们今天给他拉一波粉丝啊，大家去关注一下。
0: 其实他唱的时候，他就有一种这个越剧腔。
2: 哦，
0: 嗯，那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2: 来，
1: 好期待《
0: 狮子山下》这首歌。
1: 嗯。
2: 粤剧腔，
0: 对，粤剧，
2: 我们先听听。
0: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哎，就这种感觉，
2: 哇，还真是挺像的，
1: 太像了。但是我们是北京话唱这首歌，是吗？还是？
0: 刚这是粤语吧，
2: 老北京人，老北京人，
1: 老北京人用粤语唱这首歌。
2: 嗯，
0: 对对对，
1: 那他那个京味儿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
2: 没有京味儿，
0: 这个
1: 没有京味儿，
0: 这没京味儿，这是粤剧味儿，这是
2: 对，老北京人，
0: 不是京剧味儿。
1: 你看这个还得真的在抖音上关注一下马克西姆老师哈，这个视频我觉得从呈现角度来讲，加上包装啊，应该大家挺有共鸣的。嗯，
2: 对，大家呢可以再去关注一下，同时可以到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峰回路转的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对于像坚持去输出做内容的一个博主呢，应该说是确实很不容易啊。那现在是用什么样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自己去休息，能够让自己去更好去创作呢？
0: 我觉得我自己个人的性格可能不会说专门去找一个时间去休息。
2: 哦，
0: 啊，对，基本上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做这个事情，因为我对他本身
2: 是在自己当老板，没有时间休息。
0: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对这东西感兴趣，所以可能做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和休息相对的事儿。
1: 嗯
0: 啊，做的时候就是属于一个也不算工作也不算休息的事
2: 啊，
0: 所以也不需要专门去怎么着去休息。
1: 嗯，因为喜欢是不是？
0: 哎，对，就像当时，比如说小时候看电视剧，我不会觉得说，哎，我现在要干一件正事儿，我开始学粤语了。
1: 嗯，
0: 不是，而是说这个是，比如我正事儿干完了，我要放松了，开始 学了。
1: 嗯，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现在正在做的这个事业哈，其实属于小的时候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个过程，是吧？
0: 可以这么说，还真是有点这意思。
1: 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语言，您发现自己有天赋，并且喜欢。

0: 胡安是真的很热爱学一门语言，学很多门语言的时候呢，这个语言有没有潜移默化带给你很多影响呢？
1: 嗯，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一个就是说像刚才举例的那些冲凉什么的，就是你通过语言你了解到了地方的文化，然后再一个呢，其实就是

0: 些比较土的一些这种方言，
1: 对，
0: 你就会觉得特别的亲切。
1: 老话嘛，有的时候我像刷这个抖音的时候，我也会刷到一些，就是那都感觉都好久好久没有听过真味儿这么重的东北话。
0: 对，应该说如今的全职做这种语言传播，未来在语言内容创作啊、语言文化推广上，其实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新的计划，想要进行一些新的尝试呢？
2: 我觉得。其实一方面就是继续现在的这些作品类的一个更新，然后再一个的话就是作品，我觉得可以有什么创新呢？一个就是说，可以去做一些和别的东西的融合，比如说，和这个探店呀，比如探店视频，如果我们用普通话去介绍是一种感觉，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不同方言去介绍的话，那么咱们外地的观众看了会觉得亲切，
1: 嗯，
2: 外地观众看了会觉得非常的地道，本地观众会觉得非常亲切，
1: 对
0: 啊，
2: 这就会比你用普通话去介绍会有更加好的效果。
1: 我们想一下，如果是一个广东的朋友来到北京，想找一下北京有没有什么地道的美食，如果这时候看到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广东话介绍北京的餐厅，
0: 那就给我们用广东话说一下，比如说像北京的地道小吃，豆汁儿。包括像焦圈儿，
1: 哎，这都是难题，因为广东有儿化吗？
0: 驴打滚儿，
2: 广东是
0: 绝对，
2: 窝窝，绝对没有
0: 炸糕
2: 化音，
1: 那这怎么说呀？
2: 是这几个词儿，这几个词儿的，
0: 对，这，比如说你要像
1: 豆汁儿，
0: 对，像广东的朋友
1: 豆鸡，
0: 来，像我们广东的。
1: 你好，
0: 对，介绍一下我们的北京的这些，
1: 去冰豆喝豆鸡呀、啊。
2: 豆汁儿的粤语叫豆汁，
1: 豆渣，
2: 豆渣，
0: 豆渣，
2: 焦圈叫焦圈，其实这么一说之后，大家就能够知道这个，大概能想到是什么。
1: 这得看着答案再看问题，带着答案看问题能听得出来。
2: 是，
1: 像这种很多不是特别通的词儿哈，它不是能直译的这种词，是不是还得钻研怎么说呀？
2: 对，而且广东它有很多那种就是和咱们。普通话、北京话不太一样的表达方式。他们，你知道，广东人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非常讲究吉利
1: 啊。
2: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普通话，你可能觉得你学会这个词了，但是翻译到人家那边，人家不是这么说的。比如说人家叫猪肝啊，猪肝，你把这两个字读出来叫猪肝，但是你到广东话，人家不这么说啊，人家叫猪润啊，这个润就是润
1: 啊。
2: 你会发现肝和润是一对反义词。为什么呢？因为广州的是处在珠江那儿嘛，然后自古以来都是以水为财。
1: 嗯，
2: 那你猪肝的干了多不好听啊，
1: 听着多穷啊，
2: 不是。

0: 的是风，然后你有一个回转，就一开始经历了一些相对来讲可能是一些就是遇到一些问题方面的事，最后咱们有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但是我可能之前的话也是一个就是努力的过程，所以但是路转肯定是有的，
1: 嗯
0: 啊，但可能前面不一定是个风，
1: 嗯
0: 啊，但我觉得就是还是一定要就是一直去坚持吧，
1: 嗯
0: 啊，就是不管做什么事情，啊，咱们比如说哪怕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咱们只要就是坚持着自己认为对的那个初心，最后呢不一定说会有多么成功，但是一定会迎来转机。
1: 好，那我们就满足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要求啊，说既然是理财经理啊，能不能用老北京话和广东话分别跟你的客户来拉一拉存款？
2: 行吗？
1: 对，这必须行这个。
2: 那马克老师说了，都辞了，
1: 没事儿啊，那以前那是他的工作呀。

0: 您到时候那个参加这活动就能领一个代金券，特合适。
1: 代金券多少钱啊？
0: 就是100元，一百减十块。
1: 100元，你看不起谁？我都达标了，我100减10块，您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啊？
2: 对，您达标，我们那是贵宾客户。您要想1000减100的，那得成我们私行客户。
3: 我就想问了，100减10块和1000减100有区别吗？你忽悠谁呢？
1: 所以你怕不是人银行把你开了吧？
3: 说说广东话
1: 嗯，你好，
0: 古生啊，你好啊，我系你嘅后经理。

0: 哎，从银行到自媒体，这是一个峰回路转。那今天看它是不是一个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1: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吧，首先人的工作发生了变化嘛，但是我觉得就是峰回路转可能之前用来形容银行那个不太合适，但是我觉得可以讲，因为其实我第一次发抖音是2021年，然后但是实际上呢，我这个因为抖音大概是16年出的，我18年就下了。因为我这个分享的这个爱好是一直就有的，我从18年就开始发，断断续续的一直发到21年都没有任何反响。其实我认为如果要讲的话，这个可以算作是一个峰，
0: 一个持续的耕耘。
1: 哎，对对对，其实大家如果翻我主页翻到最前面，21年之前有好多作品，

0: 远离 emo，
1: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居在山里的老百姓强行迁到有重兵把守的集中屯子里。这个政策像一把大铁钳，直接切断了抗联和老百姓的联系。要知道，抗联的粮食、药品、情报全靠老百姓接济，这条路一断，等于直接被掐住了脖子。第二个招数是大讨伐，说白了就是日军会组织大批兵力拉网式的输遍东北的深山老林，专门找抗联的藏身地，见着就烧，找到就炸，一门心思要把抗联的生存根基连根拔起。在短短几年时间里，抗联藏在深山里。

二次被抓之后，刘金山只扛了七天就全招了。他把吉林东部的七个秘密联络站的地址全给了日军，导致这七个联络站的交通员有五个当场牺牲，两个被抓后杀害。

李德富原本是抗联的交通员，干了两年多，吉东地区的山林、村落、联络站都被他摸得门清。后来在一次送信的时候，他被日军抓获，叛变后共出了三条秘密交通线，导致两个联络点的交通员牺牲。李德富后来被安排进了伪满洲国警务厅的特务科，专门整理抗联的情报档案。他虽然官不大，但在做的却是能要人命的东西，那可是一份完整的抗联人员档案。在档案里，他会记录所有抗联战士的姓名、化名、活动区域、家属信息，乃至藏身地点。这份档案要是做完了，东北所剩无几的抗联力量就全部暴露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可就在这份档案快要做完的时候，李德富失踪了。他最后一次被人看见是在牡丹江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小饭馆。中午他请两个同事吃了羊肉饺子，还说吃完饭回警务厅加班。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他。当天晚上他媳妇发现他没回家，第二天一早就报了警。警察翻遍了牡丹江市区和周边乡镇，一点线索也没找到。更邪门的是，李德富失踪三天后，他办公室里那份没做完的档案草稿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档案柜的锁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办公室里也没有翻找过的样子，一切都正常，唯独人和档案全没了。唯一的线索是饭馆老板说的，那天李德富吃饭的时候，邻桌坐了两个穿黑棉袍的男人，俩人比李德富先走，之后就没人见过这俩人。李德富的失踪只是个开始，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那些罪大恶极的叛徒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先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赵宝田在自己家里没的，当时他已经当了伪满三江省协和会的参事，

间的刘金山睡得很，一查就能追踪到线索，也没有用刀，因为会留下血迹，容易暴露。他从怀里掏出了一根细长的钢丝，这是他

在日伪系统里的叛徒开始主动跟抗联恢复联系，想靠立功赎罪。还有一些已经投敌但没干过太多坏事的人开始收敛行为，不敢再跟抗联作对，更有人吓得直接连夜逃离了日伪机关，隐姓埋名躲了起来。从此

开，把所有秘密都藏进了岁月深处。这就是历史，大部分已经被遗忘，小部分被记录下来，而最核心的秘密永远留在那些沉默者的心中。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狠，铁马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呢，咱们推出天安门百姓人家第四期，通过天安门老居民原中国电视报记者吴亚山先生的新作天安门的百姓人家，和您分享天安门附近另一位普通百姓的不普通故事。吴亚山先生在书中写道，在西罗巷东口有间理发馆，开在二层小楼里。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店里那个大的靠背的椅子，刮胡子时候呢有摇把，哎，把这个椅背放平，客人躺在上面刮脸修面，他觉得特别

一层开店，二层住人。没多久呢，又在清华园附近开了第二家店。两个店加起来，手下有将近20个伙计。那当年的敬奎在地安门一带啊，颇有名气。那个时候找他做活的主顾呢，非富即贵，梅兰芳、尚小云这些个京剧名角都是他的座上宾。傅作义将军也找他理发。吴亚山先生写道，剃头行业呀，很讲究礼节，当出家人来剃头，不能说剃头或推头，要说请师傅下山落发。给僧人剃头呢，要从前到后一次剃通，俗称

据说有来历。在清朝初年，顺治皇帝啊颁降圣旨，强令汉族按满族的习惯剃头留辫子，凡违抗者就地杀头。摄政王多尔衮在清军中突击培训剃头匠，上千名啊刚学会一天手艺的清军持刀上岗，

不是我不答应你们，我是怕耽误你们的大事。我已经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了。可最终呢，哎，

0: 那个谭鑫培，谭老板。哎，梅兰芳，梅老板，四大名旦，荀慧生，尚小云。哎，过去您要是亲眼瞧这些人呐，您得花钱去戏园子。
1: 哦，我给他们啊。

0: 哎呀，不借，我还差五块钱。哎
1: 呀，你甭跟我客气。
2: 乌亚山先生啊，在文章中感慨道，说一个传统的剃头匠，剃去的是现代人的浮躁，现代人的急功近利，以及现代人对生活的奢求。从影片中呢，我们看到了北京人的豁达和幽默，恬淡和超脱。曾有专家看了剃头匠以后写道，新北京的活化石，老北京的灵与肉。让我们再来听听电影剃头匠的片段。
0: 我姓郑，我叫郑广才，民国二年出生于北京，那阵还叫北平呢。我跟王守义先生读私塾，我念过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中庸、大学、论语、孟子五经四书，我都念完，认识不少的字儿，可是我不是读书的材料，我又学武术，闯荡江湖也没成，我又想学唱戏当武生，可是我父母不答应，没法子，我又学剃头，学出三年，一进门给师父师母倒尿盆儿。
3: 有一次啊，我做一件玄事儿，什么呢？东城区啊，有一个司令叫剃头去，我去了。我给他剃完头啊，刮脸，我那就有点累了。我把眉毛啊给他刮下一点去，我就害怕了，我也不困了，也我回家去啊，我这害怕呀。有半个月我心里还踏实，到一个月呢，有情人又去了，还见你们那小孩去，我又去了，去我可是害怕，我这腿篓子知道啊，在门口啊转了好几个弯，我一想不去也不行，豁出去了，我就去了，给他推油，我一推完之后呢，我又挂脸，他说司令说我这眉毛长住没有，我长住了，我说对不起您啊，我说对不起您，以后那怎么着，人家这个大人呢、有人之量啊，没什么，我混的跟一家的人似的了啊，有时候玩牌啊还叫我去啊，我跟这学的东西也不少啊，我说这一个人呢，做人呢，别觉得自己啊了不起啊，得有人量啊，得有一个人呢，得有人之量，那个别较劲儿。
4: 精枪精玉，求真求实，虎度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我说您来听。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族学会的理事张世强，我接着给您说说敬奎老人的手艺和他的人生故事。这敬大爷最拿手的呀，不只是剃头，还有刮脸呀、掏耳朵呀、按摩呀，这些活儿如今在理发店里边估计您已经很难见到了。他给人刮脸的时候，刀子在脸上走，轻一下重一下啊，您知道他在

0: 敬大爷在90多岁的时候，还有十来个固定的顾客啊，要他上门去理发。这些人啊，几乎都有病，只能够待在家里边。那敬大爷呢，从来不计较钱。吴雅山先生在文章里边啊，写过一个细节。有人啊，请敬大爷给家里边瘫痪的老人剃头，桌子上就扔了3块钱。敬大爷呀，从不计较这些，他老说，争什么呀？争这点钱管什么用？人家一时半会儿拿不出来，怎么办呢？所以啊，他的老主顾都是这样口口相传介绍来的。敬大爷这一生啊，经历了清朝灭亡、民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公私合营、改革开放啊等等吧，很多时期。那他给京剧名角、达官贵人都理过发，也给什么贩夫走卒啊、贫农啊、车夫啊剃过头。他手中剃刀下的发饰啊，经历了清朝一老一少的大辫子、什么半截刷子、什么平头、背头、分头、光头等等吧，很多种啊。那到现在啊，还有很多的各种发型，他都做过。那他手里边数过的钱呢，也是不一样，从铜钱、银元、金元券、官金券等等啊，一直到人民币，不下有10几种。可是啊，不管这世道怎么变，敬大爷的手艺没变，心境也没变。有一次啊，他跟这个街坊聊天，对方说起来生死啊，他也是一脸的坦然。那吴雅山先生呢，就记录下他的话了，说什么？说活着就是一场大梦，甭管是谁，活多大岁数，早晚也得回去。
1: 豆汁焦圈话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地安门。

0: 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103.9

0: 国际方面，中国空间站首次人类人工胚胎实验进展顺利。
1: 明天起，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可以享受淡季火车票优惠。
0: 中美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
1: 英国将派军舰战机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0: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演员被曝是上市公司大股东，谁在炮制股市造富小作文。
1: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外卖小哥闯红灯，狡辩确定安全就不用等，交警灵魂反问，引全网点赞。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呢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和您一起打开资讯窗口。

0: 中实践型设置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共23项活动，将组织首都校、社区、村等基层一线。
1: 昨同举办2026年新广场举行，不仅打破行政区域界限，优质资源还引入直播带岗、短讯快聘、 AI 智能赋能、创业咨询等服务，为企业搭建精准引才平台，为求职者拓宽就业创业渠道。招聘会汇聚了三个街道24家优质企业，涵盖制造、信息技术、零售商贸、生活服务、数字媒体、物业管理等多个行业，岗位既有全职也有兼职和灵活就业，吸引了900多名求职者到场咨询洽谈，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0: 三庙一塔景点将开启户外婚姻登记点，首批接待52对新人，大家需要通过北京民政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或支付宝的京通小程序提前预约，后续将常态化运营，每周的名额是25对。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明天起到5月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

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出约800件文物，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都创下首博历史之最。展览共分三个部分，在玛雅的世界部分，在既往巡展基础上新调集了一批墨西哥文物，90%的展品为首次来京展出。王的宝藏部分将首次全面展示20世纪南美洲最重要的

0: 小镇，吃西瓜，看表演，逛市集，听音乐，尽享京郊时光。庞各庄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西瓜节的办节宗旨依然是以瓜为媒，广交朋友，宣传大兴，发展经济。1988年大兴第一次办西瓜节就是这个宗旨，38年了没有变过。本届西瓜节期间，大兴区将推出十大打卡热榜，涵盖瓜王擂台赛、西瓜啤酒嘉年华、花车巡游等数十项互动体验，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甜蜜治愈的盛会。
1: 北京水务局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本市城区的主要河湖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近三年共监测到虾类15种，包括中华新米虾、日本沼虾、秀丽白虾等。今年5月，市水文总站对清河、昆玉河、通惠河、亮马河4条河流开展了虾类专项。

0: 殖栖息地。2024年而来的生态精灵在北京安家，今年它们如约而至，而且居住的鸟儿数量从曾经的50多只增加到了今年的300多只。五六月份观察牙沙雁成为不少观鸟爱好者的必打卡项目。为了让牙沙雁安心繁殖，水务部门在崖壁周边布设围栏、警示标志，防止人员太过靠近而惊扰了小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

0: 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加快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四月份，西安到十堰高铁、雄安到商丘高铁山东段连条连试进展顺利，最高试验速度达到时速385公里，为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西安到安康高铁、杭州到绍兴到台州高铁、温岭到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
1: 从5月16号开始，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上调，800公里以下航段由60元调整到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由120元调整到170元，分别上涨30元和50元。多家旅游平台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近期机票、燃油附加费的频繁调整正在加速旅客的出行预订决策，用户已经提前抢订暑期机票。去哪儿？

0: 旦短期市场或进入高位震荡阶段，投资者可重点关注 AI、 新能源等核心赛道优质标的，同时警惕回调风险，合理控制仓位，理性投资。
1: 暑期流放季来临，两岸民众往来需求看涨，昨天多位台湾人士表示，当前两岸直航航点不足，票价高昂，给实际交流带来不便，呼吁尽快恢复航线航班，降低出行成本。数据显示，今年四月两岸共执行空中客运直航往返航班3140班，运输旅客64.1万人次，旅客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4%。两岸航空公司平均客座率超过85%，然而航点航班尚未完全恢复常态。目前大陆14个城市15个航点每周直飞300多班客运航班，与2020年前大陆61个航点每周最高890班客运航班相比，仍存较大差距。
0: 香港特区政府署理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昨天发布，今年香港旅游业势头很强，前四个月录得约1850万人次旅客访港，同比增长约15%。今年春节假期和五一假期，内地访港旅客分别约150万人次和10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14%和10%。文体旅局预计今年访港旅客

0: 人数可能增加到50,000人以上。昨天，韩国总理金民熙主持召开了与三星电子罢工危机相关的会议，考虑到对韩国国民经济波及的效应的严重性，政府层面要积极支持劳资双方持续开展对话，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展为罢工。
1: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表声明说，受产业转型

0: 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劳驾您嘞，谢光您嘞。
2: 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北京时间，
2: 交通广播。
4: 大家遵照执行，目前市区内各主要路段通行状况良好。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终以平盘报收，其资本市场一系列小作文传闻当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1: 此外，近期不少明星都被入市被炒股了，几张聊天截图在朋友圈及各社交平台广泛流传。针对网传明星集体炒股一事，某明星工作室紧急发文辟谣称，所传内容纯属编造。除了明星炒股的传言，另外各种草根暴富的故事同样在发酵。
0: 从明星跨界炒股到草根暴赚，说白了，造富小作文呢，就是在蹭明星的流量。究竟是谁在炮制股市造富小作文呢？为何这类小作文总是能够迅速发酵？资深的财经评论员张立栋认为，是背后黑手和个别投资者两方面共振的结果。
2: 那一方面呢，是这个小作文的推手啊，背后一定是炒作资金啊，就是股市的一些，这个炒作资金啊，瞄准了某一支票。

193条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在民事层面，符合虚假陈述侵权的要件，可以依照《证券法》第85条、第163条及《民法典》第1165条，向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更重要的是，在刑事上，情节严重的触犯者可能会触犯刑法第100。

0: 要提升这个违法的成本提高它的惩戒力度。
1: 北京新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秉挺认为，需坚持全链条溯源治理，并建立分层精准追责体系。
2: 从治理上来讲，不仅要压实网络平台内容审核与算法管控主体的责任，强化网信、证监、公安跨部门协同监管，对 AI 批量造谣、跨平台矩阵引流、私密社群暗地散播等黑产模式，实现源头封堵、实时监控、快速辟谣。在追责上，应当构建民事赔偿、行政处罚、刑事惩罚的追责体系，对编造操盘的首恶、流量传播的推手、未尽审核义务的平台依法追责，区分普通转发与恶意牟利的行为，精准适用虚假陈述侵权、非法经营、编造证券虚假信息、操控市场等法律规制，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长效震慑。
3: 对于普通股民来说，一旦发现自己被小作文误导买入了股票，刘秉挺律师给出了他的操作指南：一、紧急止损，立即停止交易；二、全面取证；三、拨打12386依法维权。
2: 投资者因虚假小作文被套受损，应当第一时间对涉案的文案、账号信息、传播轨迹完整的固定，通过录屏、截图、区块链存证或电子公证的方式来固定证据。

0: 侥幸闯过100次红灯，但只要有一次失败，等待你的就是一家人的眼泪。事发之后，一切就都已经晚了。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的数据触目惊心。2025年10月，公安部交管局发出严肃提示，全国各大城市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较为普遍，事故发生率呈高发态势。2025年，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中，闯红灯违法导致的占到了24.4%。仅2025年这一年，上海金山区便查处网约配送员交通违法行为4443起，涉网约配送员道路交通事故301起。上海浦东警方甚至发现，有外卖骑手在短短的10分钟内连续发生4起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0: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手脚的镣铐，而是保护生命的铠甲。红灯停不是为了让我们等，而是为了保护每一个正在赶路的你。在此，我们呼吁每一位交通参与者，多等1分钟，安全一辈子；闯一次红灯，可能就后悔一辈子。遵守交通规则，保护生命安全，不仅为了自己，也为了等着你平安回家的家人。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楠和孙刚，代表编辑王敏、赵楠、孙刚，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了解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是问到1039，欢迎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0: 多面情况连线北京市交管局的潘梦云警官。小潘警官，你好。
3: 大家早上好。已进入早高峰时段，目前市区主干道车流集中路段主要分布在西二环西四环南段的南向北，还有东二环东三环南段南向北。另外今天早间的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也出现了这个通行不畅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一下，之前上一时间段在月坛南桥由北向南方向主路内有事故发生，所以对于西二环北段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通行有一定的影响。现在呢，这个事故已经迅速处理完毕，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和缓解，早高峰已经到了，在车流密集路段行驶，注意保持安全的车速车距，以免发生事故。目前呢，在东五环的白家楼桥区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就是有事故发生，也是加大了这个白家楼桥南南向北方向的交通压力。目前看呢，从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区南向北方向行驶是较为缓慢的。另外5月14号今天开始到17号期间，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朝阳馆举办大型展览，预计东北三环辅路、静安西街等路段交通压力大，建议前往观展可以乘坐地铁12号线、17号线以及13号线，都可以方便到达场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0: 好，感谢小潘警官的介绍。
4: 菜白首饰520表白日，浪漫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享不停，用首饰表达爱意，送给最珍贵的他。买首饰到菜白。
5: 每个人都是时代的探索者，而我们是你的同行人。走进新闻现场，深入社会角落，你提出问题，我追寻答案。问到1039，让我们一起探求事实的真相。
1: 问民生冷暖到百姓心声，欢迎大家收听问到1039，我是赵楠。
0: 你好，我是孙刚。
1: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前往河边、湖畔戏水纳凉成为不少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喜爱的消暑方式。然而平静的水面之下有时会隐藏着致命的危险，面对突发溺水，正确的施救方法是什么？一起跟随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亚磊学习这份防溺水和应急施救指南。
6: 上周末北京最高气温突破32度，城市滨水区域凭借清凉舒适的环境吸引大批市民前往休闲游玩。记者实地走访南汉河滨水绿廊，看到河岸沿线人流络绎不绝，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玩水亲近自然。部分河道旁醒目位置立有水深危险请勿靠近等安全警示牌，但现场仍有不少孩子靠近河道弯腰捞鱼。在现场的随机采访中，也有不少家长会对孩子普及安全知识。一位带孩子前来游玩的家长说，
7: 因为现在天不错嘛，然后他爸爸就带着他过来看一看，平时走走不一定是到河边，今天就开车开到这儿了。普及过就是平时跟他说让他远离那个河道，然后那个特别是下雨天的话一定要远离。
6: 不满16岁的李同学是河边玩水的常客，他直言每到夏天就喜欢到河边玩水。
8: 那肯定的，我夏天就喜欢玩水什么的。注意事项我自个儿都明白，慢慢的走吧，不要路，不要跑，跑那么快那肯定危险，小心滑了再磕在哪儿的。
6: 路过的市民也表示，孩童靠近水边玩耍，极易发生失足滑落危险。
7: 对吧，这个你看有没有栏杆啊之类的，人家那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吧，那边你看他弄的都是，我觉得这块应该有点危险，不会水最好别带来，小孩也危险，你家长也着急，你不会水你到这儿捣什么乱呢。
6: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浙江等地都发生了家长为救落水孩子溺水身亡的悲剧。夏季正是亲水玩水的高峰时间，那么哪些区域是溺水高发地带呢？广东蓝天救援队党支部书记队长池翔解释，
9: 第一个是呢野景点，另外一个就是城乡结合部的水域，这两个部分呢是最高频出现救援案例的，城市周边的一些河流啊、水库啊，还有饮水渠，这些地方呢就是夏天水比较浅，那有石头滩，家长还有孩子就觉得踩踩水没事，所以他就会跑过去那戏水。另外一个呢就是野郊的公园，没有开发的湖泊和鱼塘，还有一种呢是在高速公路桥下或者是村庄附近的一些河道、拦水坝的上下游。
6: 这些水域共同的特点是夏季浅滩裸露，水清石平，视觉上给人水浅安全、汤水无碍的错觉，但安静的水面上很容易藏着水老虎。
9: 致命风险主要是有这四个啊，第一个呢就是断崖式的一个落差，很多的河边都是只有半米深，但是走着走着几步的时候呢，大概就是有个几米的深坑啊，那么孩子呢一脚踩空，瞬间就没顶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属于暗流漩涡，因为水下的一些障碍物形成的一些暗流，往往是最凶险的。还有一种呢是个水温的分层，夏天的地表温度是可以去到30多度。但是水库下面的水温可能只有十几度，如果是一个人冒起来非常平静，但是水底是有异物的，被废弃的淤泥等等异物缠住的孩子们，越挣扎他就越陷得深。
6: 当发现有人溺水，正确的做法是大声呼救，指定求助，避免盲目
9: 精准的报警的声音去喊有人落水了，一定是要精准的指定一个人，这叫不要轻易下水，除非你受过这么一个专业的水域救援训练。我们的一个口号就是岸上优先，器材优先，团队优先，能不下水就是最好的救援。
6: 蓝天救援队总结出溺水施救五字口诀，叫、深、抛、滑、游，其中前三个字最适合普通市民学习运用。
9: 叫就是刚才我们说过了，大声呼叫。深呢，其实就是我们手头上有很多的延伸物，竹竿或者是鱼竿、长竿，伸到孩子的手边，千万不是要伸到他的正前方，放在他的手侧，然后慢慢的往后拉。施救者一定是要趴下而不是站着，防止被拉下水。抛，我们是用一些会漂浮的物体，空油桶啊、泡沫箱啊、游泳圈啊，甚至大块的一些塑料板啊。

0: 已经算是英雄了。我们是经过训练有浮具，还考虑说划进的溺水者，或者是游。
1: 最好的救援其实就是防御。池翔也呼吁各位家长带孩子到河边游玩时，注意这三大铁律。
0: 第一个呢，就是看住孩子。孩子如果在水中的时候呢，家长不要超过一臂，视线一秒都不要离开。第二个呢，就是教给孩子，千万不要去野外游泳，同伴落水的时候不要去拉，要大声呼喊找大人。第三个呢，就是准备好装备，任何有水的开放水域要给孩子们穿上合格的救生衣啊。那么我们是希望每一次的警示都能够被听见。
1: 夏日清水消暑，不要心存侥幸，野外水域没有安全可言，家长做好贴身监护，牢记科学施救方法，教会孩子敬畏自然，远离野水，才能守住平安夏日。
2: 欢迎继续收听问

0: 咱们电动连着的电池，整车是绝对不。
1: 昨天下午，北京市残疾人服务示范中心里，北京交警围绕5月1号新实施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结合一起起生动的案例，为残疾人代表们进行了安全宣讲和新规解读。现场的残疾人朋友表示，
2: 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受益还是挺大的，因为北京市新修订的这个非机动车的一个管理，我们之前不是太了解，然后现在通过警官给我们详细的讲解，包括还讲了一些真实的案例，尤其是说这个头盔对于保护骑车人一个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因为很多的这个道路上的安全隐患呀，其实并没有那么了解，今天是系统学习了一下以后发现，其实这个戴头盔呀，出去然后不要随便闯红灯，过路口的时候需要看人和机动车，这种的就是真的很重要。
1: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把戴头盔出行从倡导改为法定义务，不戴、戴错或者不规范佩戴都可能面临处罚。丰台交通管理支队安监民警王岗提醒，
0: 安全头盔是咱们这个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一个我解读的一个重点。由于不戴头盔和不正确佩戴头盔，这两年造成交通事故的亡人比例特别的大，戴上安全头盔关键时刻能保命。残疾朋友这个交通出行啊，咱们有专门的这个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作为非机动车管理需要登记上路的，咱们这个特殊的群体也需要一些安全知识。

0: 企业给我们发放了这个安全头盔，然后对我们以后的安全会是一个重要的保障。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无障碍环境建设，不断完善残疾人服务保障体系。从无障碍公交车配置率超过 80%， 到完成数千户残疾人居家无障碍改造，从升级改造盲人音响信号灯，到常态化整治盲道占压问题，一系列务实举措让城市无障碍设施更加完善，残疾人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心。西城区无障碍监督员郁继雅说，
2: 这些无障碍设施不光是我们残障人群使用，他们就是咱们社会中的老人，然后孕妇带行李的人群，还有孩子都会去使用到这些东西，所以说希望呼吁大家更多的关注到这个地方，不去占用，不去乱停乱放，去挡住坡道啊电梯啊就可以了。
3: 今天的问道1039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陈长松，欢迎大家拨打问道热线65150808，或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反映您出行中遇到的新鲜事儿、困难事儿。
4: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接下来是一路畅通，欢迎您继续收听
5: 1039严选商城520宠粉福利来啦！活动期间只付满520元起，海蓝之谜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买的越多赠品越丰厚，最高满5200元送精品珍珠吊坠，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抢1元告白礼，还有拼团活动想不停。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严选商城，一起解锁520心动好礼吧。
6: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

下来行驶。另外呢，在南五环的西红门南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正在加紧清理事故现场。那么从现场反馈的情况看呢，这个事故完全清理完毕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所以目前呢从西红门南桥区的这个监控上看，对于东西双向的交通通行都是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这个西向东方向，目前事故是发生在由东向西方向，但是对于西向东方向呢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是占用了主路的最内侧一条车道，所以西向东方向的交通压力也不小。那么提醒西向东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也是要快速通过这个事故现场，不要这个停留观望。那么东向西方向呢，目前是暂时只有最

0: 了。
1: 而且横跨三，现在只能够通过最外侧的应急车道通行，就这么一条车道通行，在早高峰确实压力会很大。我们要再次提醒，这是西红门南桥的桥东，由于发生了翻车事故，导致了它的车道呢被占用，现在清理还需要我觉得一个上午差不多，所以如果能不走这条，
0: 对，如果能绕行的话，咱们可以看一下，
1: 咱们就绕吧，
0: 看看其他。刚才小潘警官说可以，比如考虑一下，先开到四环，然后再往那边绕哈。好，今天我们早间直播的一路畅通也算是准时开始了。根据呢今天的预报研判，昨天我们也说了哈，昨天跟今天都是北京的这一轮的暖气团控制之下温度最高的两天，温度最高都会在30度以上。但是大家坚持一下的话呢，根据研判，应该到这个周末就会有多云包括降雨的天气出现了。我们听众问今天下不下雨？今天要说这天儿其实是挺阴的哈，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来看，今天整个的白天主要还是以晴晒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会达到33度左右。大家如果要在户外工作活动，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那今天我们说到一个话题呢，其实也是跟公路啊交通有关。前不久在青银高速上，一位陕西陕 K 牌照的车主孙波路遇了一辆货车侧翻着火，他选择停下车来敲碎车窗救出了被困的司机夫妇。他不仅成功救出了这一对来自山西的老夫妻，还留下10000块钱。处理完自己的事情之后呢，孙波又返回医院帮他们检查办理各种手续。孙波勇敢救人的行为被网友称为陕 K 侠。那么事情的具体经过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可以听一下来自陕西榆林新闻的报道。
2: 近日在青银高速银川段，一辆载洋货车爆胎侧翻，油箱擦地起火，两位老人被困在了驾驶室。生死瞬间，紧随其后的陕 K 牌照的孙波果断停车，将老两口啊从火海当中英勇救出。
3: 哎，本能吧，如果不救的话，那条两条人命可能就没了。
4: 然而他的善举并未止步于救人，看到老人惊魂未定，财物尽毁，孙波当即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部备用手机塞到老人手中，并转账10000元安抚老人先去治疗。
5: 我在这个微信里面转点钱，你完了拿这个手机直接支付就行吗？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这个支付密码，我这个支付密码啊。我还有四百五十
3: 的，
5: 辛苦了。
3: 我当时就晓得，因为跟我父母年龄几乎一样，都出门在外嘛，因为那么大年龄了跑车，我就想着能帮一帮是一帮，举手之劳而已。
6: 我老公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他经常干这种事情，支持他干这个事情，我也觉得就是以他为荣，心里面挺开心的。也不是说一万，就是再多一点，我们也愿意舍得出去，就两个人的呀。
4: 目前两位老人已无生命危险，在当地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后，已经回到山西家中休养。
7: 小伙不是把他的那个手机留下，然后他就去办他的事情去了。办完以后，人家又回到医院，帮助我老公扶着我拍片子。我当时不是我连鞋也没有，人家又出去给我买双鞋，买上绑腰的那个绑带。小伙是好小伙，当时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我说哎呀，太感谢你了。
0: 这个听上去让我们还是觉得非常的敬佩的啊。

0: 也在工作，
1: 是的，
0: 但是他的工作他不希望给别人带来麻烦哈。
1: 对，其实应该是其他人配合他的工作才
0: 对
1: 啊，结果他还为这个路人来创造方便。鸣笛说，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踢球，踢完足球上课的路上，在楼道里面脚就抽筋了。这看来是投入了，说一个男生过来就帮我做拉伸按摩，就给他抢救了一下，缓解了不少。可惜我也没问人家名字和专业是哪个班的，然后人就走了。
0: 哟，真是啊，
1: 这你看到现在这么多年了还记忆犹新的感觉哈。
0: 对对，可能对于那个小伙子来说觉得这是举手之劳，根本不值一提，走就走了。但是你是莫齿难忘，一辈子都会记得哈。
1: 这就是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最美陌生人带给我们的温暖，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0: 在车上午休的人其实挺蛮多的，
1: 对对，尤其是空调可以随便开。
0: 对，以前燃油车的话你还得着着火，大家也觉得在车里面就是启动着在车里面睡觉不是很安全的一个事儿，然后也不环保，对车也不好。现在新能源车呢都有露营模式，所以下次在路上如果看到哪辆车，特别是新能源车啊，可能它不是大灯啊，比如示廓灯啊什么的，感觉车里有亮光哈，谨慎靠近，车里可能有人。我就经常在楼下睡觉。
1: 你肯定啊，就是咱们这有时候忙一天了，然后中间可能拿一小觉，然后下午又开始直播的，肯定就特别愿意在车里眯一会儿。
0: 因为对我们来讲，比如说早上7:30直播，我宁可6:30到交管局，我在车里躺会儿，
1: 也不堵在路上，
0: 就踏实了，就踏实了啊。好，大家继续跟我们分享啊，你曾经遇到过的最美陌生人。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今天大家发的故事很多啊，我跟李丽我们加油啊，我们争取给大家都念了啊。

0: 压岁钱别再闲置，存招商银行，手机打开金小葵管家就能帮孩子打理银行卡，智能管理，家长省心，孩子开心。招商银行，您的财富管理专家。
1: 爱家就选好宽带，好宽带就选中国移动，移动千兆宽带，又稳又快又实在。上中国移动 APP 搜移动爱家，或详询10086。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8:00。

0: 况预报。
1: 好，来看现在高速方面，机场高速进京，还有京城、京藏高速、京新、京港澳和京开高速都是进京压力大。尤其今天早上要说的西红门这起事故，是由东向西呢有油罐车的翻车，所以早上呢一直在清理现在移洒，还有这辆车还没有翻起来，所以估计今天上午都得交代在这儿了。最外侧的应急车道可以走，但是大部分如果平时选择这